0: 好，来，这么说朋友，在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王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得力生医关心您。嗯，阿旺哦，一份迄个要来讲电视剧的资料，都放伫桌顶呢。啊，总袂记起啦，你我这个头壳要咧用啊，还是你要等我一下？啊，我报喜欢刮风天了。现在咱来讲，药剂是安怎会歹去？重点是药剂歹去，唔是凶凶的哈，凶凶的。药剂歹去一定就是平常时啊，你的生活习惯啊，包括伫你的食食，所累积落来。所以药剂歹去是应该你有一寡坏习惯，还是食食的这问题，长期伤害你的腰子，所以已经有一段时间啊，雄雄，出现的就对了。哦，我助理给我起来啊，他卡真正无讲不好使啊。啊，对了对了，腰子功能变慢这，你脑筋不好使哈。好来，啊，你免啦，免听歌，我来讲吼，咱知有一个。药剂科就有名的医师叫做洪永祥医师嘛，哈，洪永祥医师，伊讲药剂通常唔是向歹去的，是多年不良习惯所引起的，所以伊有讲到要困进前，哦，咱就是有十大习惯，咱会当撇就尽量撇，会当戒尽量戒，才会当撇开掉咱伤害药剂。就是讲，撇免着咱继续伤害着咱这粒药剂。药剂虽然讲有两粒啦，吼，啊，剩一粒嘛要咧活啦。重点你剩一粒的功能，甲两粒的功能一定是无相像的嘛，对不对吼？所以药剂歹的人真正真多咧。你比如讲像昨昏啊新闻新闻报，报讲的迄落四啊六啊，因家己的人摘器官呐，挖器官挖无够，挖到咱台湾人来倒啊啦。啊，为什么要挖咱台湾人的器官呢？因讲一句话好笑，你唔知？伊讲咱台湾人的器官较好啦，咱的器官较新鲜的款，咱台湾人的器官较好啦吼。唔知啦，可能咱台湾人较健康啦吼。啊，即摆就是，即几工啊，就是报讲，伊迄敢那是，敢那是甲。咱台湾，伊到底唔知是啥物纠纷，咱唔知，啊无靠我多讲，甲一个人，比如卖好倒去，遐种啊甲迄落偷渡去，种啊送这偷渡船，种啊载去中国红乌啦，这就是咱台湾。好，所以讲就是被害人被迷晕之后，就被偷渡到大陆去活摘器官了，是安尼啦。啊，伊上爱乌咱啥物器官，你敢知？乌咱的药剂。啊，可见大陆人吼，迄个中国人药剂歹人足多啊。啊，用药剂挖一粒，要搁会挖一粒，咱有两粒嘛，挖一粒搁挖一粒。啊，但是一粒甲两粒的功能一定是有无相像的啦。哦，啊，讲迄个活在器官哦，我只讲挖器官，伊敢那讲哦，敢那迄个介绍真好呢，900万呢，900万的代票呢。只要有几高八万的代表，哎呀，活摘器官到底是几条能量不摘，反正就是活摘器官的那个价钱就是900万呐，哎，所以咱的器官其实用心讲拢做值钱的呢，哎呀，要啊扣扣到头，咱是值过来千万的人，你敢知？哎呀，所以讲哦，这个有几，不是讲干那是咱的过滤器吼，其实伊嘛负责调节的血压、水分、电解质，甲维持代谢平衡，足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讲，这个洪永祥医师依据伊一个例，就是有一个病人，45岁，科技公司的主管，讲平常时啊工作压力大，啊每一天下班了后，伊习惯就倒伫眠床，好啊处理伊工作邮件、滑手机兼追剧。 啊，为着要舒压呢，要困进前拢会啉一杯威士忌，啊配咸酥鸡。有当时为着维持运动的习惯，暗时啊要困啊哦，吼，一个早起走五公里，和咱的身躯一直流汗。啊，流汗你搁无及时补充水分就休息。搁再来，伊头壳疼的时阵，就是拢会家己食止疼药，自行服用止痛药。所以健康检查的时阵，伊的肾丝球过滤率明显下降，已经出现着这个尿蛋白的情形啊，对哈。好，所以讲，拄只咱知影讲药剂真那重要哈，唔是干那是咱人体过滤器哈，伊个是负责着咱调节血压、水分、电解质，维持着咱这个代谢平衡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所以，这个洪医师都伊就整理睡前十大收着咱药剂的排行榜，啊，看咱乡亲的表里着几项，那有你赶紧改改，那无你阁继续来你药剂。排气哈，第十名就是密闭空间内，长时间燃烧廉价香氛蜡烛或线香，有的人就是要睡的时候也点一个什么线香那种东西啦，啊不就是精油喷雾那种东西，其实那种东西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化学的东西啦，就是我们说挥发性的有机物叫做 VOCs 啦，这个东西你如果长期吸入吸入，这嘛算讲污染物嘛。你长期吸入的话，会诱发着咱全身性氧化压力跟慢性的发炎，所以进一步伤害着咱血管内皮，咱会更来得迄个皮哈，血管内皮间接个会增加着咱药剂的负担。再来第九项哦，其实我也喜欢那个房间里面香香的啦哈，因为香香的真的是比较好睡啊。因为咱这个神经质的哈，其实咧困的时阵，我还是在沾被当中啊。因为我咧困，我从来唔捌咧讲像恁吼客困个，拢唔捌咧做梦。我是逐天拢做梦的人，是梦会起甲梦袂起安尼，每天天天做梦。所以你若好我闻的，我是花香的味道，我就觉得我好像置身在什么森林里面呢。所以咱的梦境啊，是咱的心态，可能就是会。家己制作一个安尼的环境出来，所以你会感觉较好困。啊，但是我的肥胖，我绝对唔用化学的肥胖啊！啊，我自即马无知啊，无较早吼，较早我拢在足侪迄个灰，迄个黄芪啊，咱咧讲叫栀子花啦吼，还是天然的肥胖，我拢会改迄个灰绿改渐渐的，啊用一个盘堆起来，放在外面床头。啊，我若闻到迄个味，我就好困诶。嘿，啊，那是自然的花香，那没有化学的东西啊，不然你就是这样子哈。好，啊，再来就是第九名就是伊个睡前要困进前，老药给你放放的，唔通禁药啊，因为禁药就是咱睡困诶，沿着咱的这输尿管逆行而上的话，恐怕会引发这个急性的肾盂肾炎啦，咁能够嘛是药剂染得滴啦吼，对药剂的这伤害也真大滴的滴哈，所以要困进前也有办法，让我们的那个膀胱哈排空之后再去睡觉了哈。第八名就是，咱困的环境茫伤冷，就是咱的冷气的问题。好，过低的环，就是你冷度过低的这个环境会刺激到咱的交感神经。那交感神经一刺激，咱血管会收缩啊，咱的血压会。诶，暂时升高啊，欠管呐，吼，诶，干扰到咱困眠的深度就对了哈。啊，所以那安尼只长期困眠不良，吼，咱更加看咱的血压甲代谢无正常，吼，拢有非常大的一个重要关系的对。所以讲咱冷气维持伫24至26度就可以啊。我那是咧困的时阵哦，你甲我转修理，我真正歹困的，诶，我嘛安尼，我真的不好睡哈。所以起码。已经渐渐有淡薄啊秋，近期秋天唔对啊，但是呢，有点秋意了嘛。我拢差不多吹个冷气，我拢差不多吹个差不多2-3点，我就关起来。我就关起来，用电风扇啊。啊，我冷气我拢差不多设定伫个26、27安尼。嘿，伤寒我真困袂去。嘿，啊，所以说，这个环境吼太冷了。也会影响到咱的这个血管收缩，会压清管，进一步感去影响到咱的药剂的这个问题哈。来第七名就是要困进前哈，不要再冲冷水澡。如果你睡不着，你就洗一个温水澡，而不是冷水澡，因为冷水会刺激咱的交感神经的活化，你自然会更收缩，心跳加快。那是本身你个高血压啊，受心会更疾病的人，自律神经病变了，好，或者是讲。咱大量流汗了后，你个水冲冷水， 血流的动力学啦，血流的动力学会剧烈变化哦，哦，恐怕会增加在咱心血管的这个负担，而不是 只是单单药剂安尼尔尔吼。来第六名，第六名就是要睏之前搁咧运动啦，哦，像拄只这个高管就是安尼嘛，要睏之前搁走迄个运动啊，啊，所以你若跑步啦，是加重训啦，大量流汗脱水啦，容易干扰睏眠品质啦，甚至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症啦。对咱肌肉细胞破坏了后失衡的这个肌红蛋白啊，会塞伫咱的肾小管，引发着这个急性的肾损伤哈。来，一、那个第五名就是要睏之前搁咧拨手机啊啦，使用三 C 产品呐、啊，因为这个蓝光会抑制咱的黑色激素，诶、这个褪黑激素，蓝光哦，蓝光会抑制咱的褪黑激素，这个分泌，所以讲，使得咱大脑会持续兴奋，致使咱的睏眠吼都会，这个干扰到，所以歹困啦，甚至就困无够，睡眠不足啦。所以你若长期睡眠不足哈，会干扰到自律神经的调节哦。哦吼，这个暗时也会啊，无多正常的来哦。哦，没有办法正常下降哦，增加咱的肾功能恶化的风险。所以讲建议咱要睏之前的30分钟远离电子产品哈。第四名就是要睏之前，哦，使你直直灌茶，像灌豆皮啊。要睏之前当啉寡茶，但是别当啉伤济。哦，短你若讲睡前短时间，你得哦，像灌豆皮啊，啉足济茶，足济茶。你等到是迄个肚肚背起来放药啦。因灌了侪水，哦啊，所以讲你的夜尿会频繁嘛，啊，肚肚背起来放夜，干扰你困眠的这个结果袂当然的啊，吼、哦、啊，搁再来就是要困之前上好也唔通啉迄个高茶，也是咖啡啦，因为这拢会刺激到咱的神经系统啦，所以进一步可能有人安尼啉两碗七杯拢袂困醒吼，所以建议咱要困之前可以喝水，啊，喝一小口，大概一两口。也安尼就可以啊，唔通啉伤济。啊，高茶咖啡唔好食，哈。啊，第三名是啥？特别困之前吼，搁食迄个宵夜，而且是高盐的，比如讲什么泡面啦、咸酥鸡啦、卤味这方面的得着。因为你食这盐分较济吼，它这会钠会滴会滴输在咱这个水水分水分滞留在咱的体内，会阿个血管肾小球内压就会上升，得增加在咱这个蛋白。这个蛋白尿的排量加速到咱这个药剂恶化的速度。好、哦，来第二名就是要睏之前啉寡酒。啊，你讲要啉寡酒是 OK， 但是一点点就好，你不要哈、哦，哦，你着要睏之前哦，啉足侪酒，甚至就是拢有咧交侪应酬哈，啊，拢三更半暝啉到三更半暝，等下扑者就睏起来就对哈、哦。其实哈、哦，酒精会影响，足严重破坏着咱半暝啊睏眠的结构啦。所以说你要睡到很沉是不可能啦，然后可能也会频繁中断啦。另外就是抑制在咱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啦，例如说你晚上要熬夜啦、哦、所以说你如果长期饮酒过量、哦、可能会引起到高血压、这个高尿酸血症，就是我们说痛风跟代谢症候群的这个风险在的，所以要睡之前可以喝一小口、啊、但是不要饮酒过量哈。来第一名就是要睡之前服用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这是药剂科医师临床上上盖点度的危险陷阱啦。伊讲未少人出现的头壳疼、关节疼，要困之前伊得食这止痛药啊。特别是非类固醇的这抗发炎药，哦，伊讲这类药抑制点咱这这前列腺素的合成，低速点咱这药剂会更易收缩，啊，血流好、哦、血流量它就急剧下降的老百孙。啊，所以同时会伴随着啥？伴随着脱水、啊高龄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病药剂的人，就是较容易引发着急性的哦，急性的肾衰竭哦，急性肾衰竭。啊，所以讲，这你讲要睏之前食止痛药啊，这个部分我感觉是安怎？咱也无讲对痛的人，哪有可能去食止痛药啊？啊，你讲定不是关节痛，啊要睏之前我就睇。但是止痛药这种人是药剂较容易歹去啦，所以止痛药要食也是要先问医生啦，唔通甲当作糖仔来食啦。好，看咱乡亲的陪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秘密的成功播放，透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君呢？好，来，咱来安排着这首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香烟影》。

想要来讲过啦，啊，唔过吼，看见阮董事长哦，伫阮的平台分享到这个笑话，实在是真好笑嘞。哦，那大人和囡仔人家笑之型的，你也是哈。哦，啊，但是那是教到这款的老师哈，哎，绝对一定会气干哈，气干啦，那个血压会升高啦，会中风都有啦哈。即摆囡仔国文程度，真正国文造字哎，唔是造诣哈，哈。国文造诣哦，吼，安尼我国一来国语无好啦，吼，国文造诣啦，即个一来国文造诣真的是哦，唔敢恁搞啦，吼，你看呢，因咧解说会笑死啊，咱是感觉最好笑，但是老师去到就要中风啦，吼，来，诶，即卖囡仔哦，天马行空的那个能力真的是吼，咱对袂对啦，吼，就一路来讲就夫唱妇随。夫唱妇随，夫唱妇随怎么解释？欸，小朋友的解释是这个样子的啊，他说嘞，就是丈夫去唱歌啦，好，阿姨的老婆尾随跟踪啦，这个夫唱妇随啦，这种该水啦哦，再来，我过来提嘞，度日如年怎么解释？哦，就是日子非常好过啦，每天像过年一样啦，这叫度日如年啦哦。啊，杯水车薪呢，哦，杯水车薪的，每天上班喝茶啦，月底还可以拿一车的薪水啦。见异思迁哦，看见漂亮的异性啦，就是看见漂亮的女生啦，就想搬到她那边去住啦，这叫见异思迁啦哦。啊，知书达理嘞，知书达理就是除了这本书的知识呢，咱还要学会送礼啦。知书达理是这个意思哦，靠腰咱就是拢未要去博上嘞啊。后来，朝三暮四嘞，朝三暮四更绝啦，早上和小三在一起啊，晚上和小四在一起，这叫朝三暮四哦。哎哎，来，在气体上。啊，穷途末路哈，穷途末路是现在的道路收费很高，让穷人无路可走哦。啊，第八题是一穷二白，一穷二白是人一变穷嘞，别人就会用两个白眼看你啦。啊，无微不至嘞，无微不至哈。啊，叫做因为该说叫做没有微信的地方就不去了，这个无微不至，没有微信的地方就不去了哦。就爱伊啦，哈，这天才啊啊！这安尼会该说，你写会落去哦？我无怪老师真正哦，那个特别中风，会长警官特别中风，哎呦，笑死伊吼！好啦，笑一笑没烦恼啦。安尼笑话讲，你笑笑的哈，开心一下哈。我要进广告啊！我进广告，我会红洗头路呢。好，来进广告。哎，孙奶奶哈，哎，孙奶奶，这个八八节霸气十足的活动，咱做到今啊日哦，主管是结束了哦，啊，不多好，落雨落，要是两个月，要是过来落啊久哈，啊，所以讲在这个。配送的方面哦，因为交通的问题，我 delay 掉了，对了哈，所以有办公吼建议看当个延十天未，啊延十天较好讲，因为他们就像参详是会使的嘞，一个月都袂使的啦哈，所以延了特别又延了十天，所以咱在八月底就结束了，延了十天就九月十号嘛，啊今天将将好就九月十号最后一天啦，最后一天的永庆那边啊。阿君的零五清算了，王九的美活力民宿碰有够无啊？还是碰无够，继续搁个碰来到。夜班的头家啊，我要听到接棒吼，都加叫我起来，因为到今仔日呢，你无加叫我起来，形容人听从吼，迄、那个要几组，要几组，要几组。啊，你第加四百加八连叫回来，唔敢加叫我，哇！这个。叫无够啊！说人客，第一结束了后，这个也要几桌面时阵，哇！我叫无够，无够服务人啊！安尼你就减谈了呢？对啊！阮公司都做到今仔日，佫叫无够，叫无够也无法度啊！叫好有够啦，恁转起来其实拢无问题啦。
因为咱的后期拢足好诶。当然，那较有本，算讲人经济较好诶吼，较有本事的药房，药房嘛是有分大细间咧。人迄啦，较有本事的药房是拢叫几个八组伫咧蹲诶咧。啊，若讲较无本事的，你叫嘛袂使叫迄个几组啊，两三组啊，十组、二十组，底下肯无够啦。因为咱的后事看俏，你知道？每年都是安尼，所以变成就是讲，药房若叫有够，就变成药房这边有啊。那结束的时阵，药房叫有够，就变药房有。好，啊药房若阁无，就拢总无啊，就是安尼。好，所以咱乡亲呢，比如拢去药房甲喊声，叫头家你啊讲啊，我得进手头都有较暗，然后去恐惊是无啊多水客等啊，你甲药房个头底头家吩咐，你讲你先甲我个药叫起，后壁几组，伊就甲你叫起来。啊，无你是够你够药房阁叫无够，你向阁想要叫要去买来投孙，我你嘛是老顺。是不是安尼讲？哈，来，所以咱今日最后一讲啊，哦，零五斤一箱五罐四千块呢，雪利旺一箱五罐嘛四千块呢，这叫做家庭号的。啊，咱的 QMB 咧 ，QMB 是两罐半五千六，你赚到九十六千四块底下。好，啊，咱的活力敏素呢，活力敏素是一盒百五包，迄就是两盒半一两，啊嘛五千六呢，嘛是两盒几呢，你嘛是赚到三十包千四块。所以看，若买无够，赶紧买来投，啊，药房就加加好有够。好，啊，咱这个后期足好诶。所以讲，你若无加炖瓜吼，对你来讲是一种损失啦，对不对啊？哈，所以来一年才做一摆这种优惠活动呢。咱乡亲呢，比如你若讲啊，我拢有咧食。啊，我过了就足好诶！啊，你也要健康赞赞加，吼、哦，健康赞赞加。当然，咱着产品送你产品，互你诶身体去生一个利息。啊，互咱诶真正伫即个金额方面，你嘛看会着讲，哎呦，我真的是买的越多，赚的越多呢。趁健康真正搁趁利息呢，有影啊！哦，所以讲你看你也经常诶遐，你若订十组啊，你看你着节省省开偌济钱，对不对啊？嘿啊！所以来，伊着若有要甲咱订讲诶乡亲好朋友咧。你就甲去到这个药房买，安尼讲啊，我了行动啊，那好紧啊，你就

啊，谢谢，感谢二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段话嘛是真好呢，这段话哈，咱若有兴趣就写起来了哈。这段话讲，把时间放伫眠床顶，把时间放在床上，成就啥？成就体重。啊，若把时间放伫册，好，就是时间放伫书上啊，成就啥？成就智慧，诶，去读寡册哈。诶，啊，若把时间放伫锻炼顶面，就是运动顶面，成就啥？成就健康。啊，若把时间放伫个骨力顶面呢，成就啥？成就财富啦。讲骨力食啦，分烂你就吞烂嘛，哈。啊，若把时间放伫个市场，成就了事业；把时间放伫家庭呢，成就了亲情。所以你的行动在哪儿？啊，你的行动伫对，你的收获就在哪里啦，哈。啊，心用伫个对，啊，环境伫个对。所以时间来讲，对每一个人拢是公平。我是甲你讲坦白。时间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对每个人是绝对公平。好的人一天也24点钟，善良人一天也24点钟，都一样多哦，没上分配比较多，分配比较少哦，所以时间是最公平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拥有同样的24点钟，所以从来没偏袒过任何人。所以真正扭开人跟人之间差距的呢，将来拢不是上较高，啊上运气较好，好不是天赋跟运气，是咱如何分配手中有限的时间。所以时间是无声，但伊是上界诚实的，伊袂讲白贼的，更不会虚弄，人讲弄虚作假的对啦，人讲弄虚作假。所以时间一个具备了复利效应的资产。就像说我们几家钱，你时间根本发到行安呢，也是可以的，它是有复利效应的。你把投资在哪一家，成果的出现在哪一家，无论身材也好，智慧也好，财富也好，家庭关系也好，甚至你的健康也好，拢是长期，就是咱长时间哈，拢是咱长期分配之下所得到的结果。所以我对讲，无论身材、智慧啊、智慧、知识啊，咱的财富、咱的家庭关系，甚至你的健康啦，拢是时间累积落来啦。所以你不要浪费时间，时间就宝贵的哈。来过来个听一下歌嘞哈，要来听什么歌？我们要听日本歌诶。好啦，来安排这首八大雅纪所演唱的《Tokyo Musume》。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香肠好吃吗？好吃啊！欸，我昨个用气炸锅了一个，我昨用烤箱啊，我昨用气炸锅了一行人成了，哎。我想想，我当时用时间用180度，啊，烘差不多，烘180度，我不用到200度，180度，烘10分钟呢。哦，这个超好吃的，嘿，哦，我了哎，爆浆哎，我当烘几条，我当烘8条，全部吃光光。我一包哦，安尼顶礼拜六甲昨安尼一包一斤拢烘伊啊。你看我到，我到其实不是特别爱吃烟尘，是因为老的老鸡的烟尘。如果那不是老的老鸡的烟尘，你去外面甲买顿来烘，我来讲，无人甲你，无人甲你参考的啦。真的啦，等于就真正枵着无哈，啊无就无来讲，啊无是袂讲安兴趣去。哎，我到烟尘哦，冷心啦。嫩啦，啊！伊迄个肉吼，肉是无同啦，因为咱是用猪后腿肉嘛，所以这是较重本的。咱甘落重本的呢，猪后腿肉成本较悬呢，吼。所以啦，咱唔甘用猪后腿肉，介绍都无比咱较少啊，搁咱用猪后腿肉，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嘛要食上好部位的，对无？啊，说猪后腿肉它比较嫩，啊，然后呢，也食起来伊较有弹性呐，较有弹牙。啊，因为咱个三分肥七分精，个也袂伤油，啊，然后个有弹性呢，好，啊，然后又弹牙的，所以会包浆的，特别的好吃，哈，哦，所以讲来，咱个烟尘，你用来要个煎也好，要个像气炸锅做方便，哈，啊，要烘也好，拢 OK 啦，啊，你也该，我甲你讲哈，迄，那个咱个烟尘呐，平常时啊，恁会当做早顿啦，其实气炸锅真的是很方便啦，比如讲像咱个用起来对不对哈，你甲留着一半。好好啊，留这一半，啊，一半就是咱那些，吐司，再老吐司，对不对？你要烘也好，唔烘也好，都先稍微烤一下。我跟您讲，你得抹一挂迄个什么，就是奶油，啊，奶油可以啦，哈，就是抹一点点奶油，不要太多了，哈，啊，然后，迄，那个烟尘，好，两条街合落去，哦，啊，顶面哦，佮佮煎一片啊吧，啊，你若唔捌，哦，咱。要食开了，我讲来讲，嘿也免得遐好料啦。你着吼，改抹抹蛋，啊，然后两片烟尘，啊，然后煎一粒荷包蛋，好，就荷包蛋，搁啊，好起哩，好，啊，两片吐司，一中。哦，我讲你做顿起嘿吐司是特别好食的啦，啊了喂，我真家己讲到就要流嘴暖。好吃哦，好啊啦，所以嘞，咱的乡亲呐，阿妹赶紧来啦。哦，真天真哦，烟尘当咧俗呢，你无你平常时啊，准烟尘甲我卖掉，我是无可能，互你四斤，啊，无可能卖你四斤是1500块嘞。你着四斤着爱千六，就是千六啦。平时啊，无优惠就是一斤400块啦，看要买几包啊，你算安着对啦。去优惠啊，优惠是干呐？中秋节较好优惠呢。这成本悬的呢，啊，咱若无甲你起价呢，啊，甲你送到府上，佮甲你带运费呢，嗯。啊，佫好食噶！外面的烟呢，怎会当比较哦？迄外面的烟尘较甜，阮的烟尘较软实，哎，啊个爆浆诶！对啊，再简单简单讲，来食阮的烟尘哦，有酒气的啦！去讲诶，啊吹啊，足好食呢，毋是干呐？安尼迄安尼迄香呢？啊吹得足好食的呀！啊无你啊讲甲味一个烟尘饭，哈，这个当味烟尘饭哦，较好食，无人着有哦，嘿。啊，我甲整一个荷包蛋，甲用一个一青菜，安尼落去，甲做迄个香肠冬粉，较好食还无人。啊，好食。
1: 真贵，袂歹食。放个电锅内底，安尼煮好个饭哦，安尼足香个啦。
0: 啊，娘，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食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够好吃的不得了啦吼，所以咱呢烟尘食出着伊个新鲜，吼啊 Q 弹。都值得，嗯，
2: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安怎差？
2: 因为外面哈，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得出来了哈。
2: 对呀 ，Q 弹。
3: 一定的烟尘够好食，
0: 安那好食？哎，
3: 食得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
3: 哦，我袂当食遐济烟尘，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行一包啦。
0: 哦，安尼哦，哦，啊，恁家原来烟尘够的哦。
3: 嗯呐，都爱食，煮着真好食，大家拢讲好食。
0: 啊，恁遐。当然是爱有油啊，怎么油嘛是休息无食啊。但是你也控制好啊，一个黄金比例三分肥七分加，外面拢是六分诶，这个一个四分肥六分加，从外面是安尼做，阿、啊、阮可能无讲。所以你看，鲜嫩多汁又不油腻，哎呦，会要吃袂啦？烟尘是安那啦，免免惊买无烟尘啦。即马是要比划什么人哦，较用心来做啦，哈。啊 ，CS 有了马聘认证诶，哦，咱的品管去甲你顾家钱啊好。你不跟我买，跟谁买呀、啊？对不对？来啦，去甲你送到府上啊！阿免得你哦，阿咧，迄落，出门去买呢，阿免厝抹一个增加，抹增加一个哈，托一个喙齿咧。啊无咧，啊无得，无得底下迄落修头毛买。我管做哪个做导游做者，他们要不车，啊，有时间就让他修嘛。哎呀，爱得时间哦，你要个时间，我诶一心要很多用，我得他妈等会，我得个买会出你你无落个时间，我得找时间先去修个门门啊。好啦，赶紧来，要给恁订工做袂用钱了不？电话赶紧卡，咱的烟尘一斤是400块，咱中秋节优惠的是4斤1600。啊，先穿袂穿啦，安尼无意思哈。好，安尼咱中秋节就是4斤1500啦，4斤1500，咱就是吼特别优待100块啦。啊，搁再来给蛋位费哈。啊，你来讲，阿公我要爱迪卡呢，我想要食迪卡呢。啊，你若想要食迪卡吼，你得甲订5斤啦，5斤多2000块，啊，我送你迪卡啦。啊。人一个听上讲，啊，你咪4斤1500，啊，我加订一包，我讲无啊，你要卡上底卡，你就袂当有4斤1500的意思噶啦，袂当有双重优惠。你也要爱食底卡，你就买5包，5包多啊2000块，啊，得5斤嘛2000块，啊，我送你两只底卡，嘿啊，得安尼，哎呦，啊，我头水较少呢。啊，就是这无，你着看要几包烟尘，要几包往内锁，你着甲伊斗斗的啊。你啊定讲我1500是免运费啊，但是你啊定讲我1800，佫无同啊。我是送你红石底卡，啊1500无哦，1500当然没有啊。你着定讲我1800块，我来送红石底卡，安尼有清楚啊吼。好，啊老尾甲恁定讲的乡亲，你袂赶紧电话甲卡哈，0800-279-279。哎呦，我甲恁讲呢，这回中秋节是休四天的呢。我昨天听孙阿公讲中秋节休四天啦。哦，迄、那个四天你无加看看，伊那逐工遐夯呢，要搞位哦。紧嘞，迄、那个烟尘你也订一组啊，讲敢若无搞到点小连线，迄个四天嘞，啊，拢一礼拜前就开始遐夯啊。迄一组4斤尔，敢若无啥搞到。啊，你过来，紧过来个对家哈，我拢留互你。今日订我也是拢先留尔啦，我都随出货互你啦，嘿啦。啊，今仔烟尘订是当时搞啊。今仔订烟尘当时个，哦，你来听，今仔日你甲我订烟尘是15较收着呢。啊，那我一讲，我太吃，啊出袂嫌哦。无我讲你拢听咧戆咧牙牙，人咧讲要赠送，啊唔紧来订订，啊搁伫遐牙牙，你即摆是咧忙月呢啦。好、哦、来，0800-279-279，0800-279-279，先订起来，先订起来，15才有送，15才有收着的哈。所以你越到中秋，你是越难买到。你像我这回哈，这个十六我得啊，这个十六年，我这回中秋节这个十六年呢，啊，你这个十六就结束了，有啊，啊，所以你唔紧来订呢啊，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啊，你要到迄个往来所也可以哈、啊，咱的往来所呢，一盒是10袋，430块呢。啊，所以一袋43块，加贵哦。啊，我个 OK 的咧，我是大袋，用来说呢，进外边拢来，拢卖70-80嘛，一袋就70-80嘛。啊，互你上西底俗的，讲上俗嘛60。所以讲一个朋友听着讲一袋43块，他不敢相信呢，伊只听一个好吧，就真的大了，真的是43块，没有听错啊。所以这回你看偌济公司行哦，定要来送员工啦，送伊客户来看偌济啦。我来说是唱歌，你若无紧来订，我来说是日日就卖完啦哦吼、哦。来，啊你要得10块啊，准来10块啊嘛，4300，啊你得送个 大家有啊，对不对啊？嘿啊，哦，多少？我讲今年你若无买明年，反正王来说无通来接受啊，有啦。所以来今年，咱用青岛票来买，等到王来说也唱花声哈。你要穿一色也好啦，啊无你着跟面前斗做伙吼，斗千百块行，我送一红坐地卡啦，安尼知影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位，你好，我过来坐。阿平，阿平诶，平下你要啥？
4: 啊，
0: 你要啥？
4: 我呀、
0: 啊，嗯，有
4: 要订个。哦，你那个
0: 翻
4: 译啥？
0: 灌墙哦，我来
4: 说
0: 了，我来说，好来，来三双。恁家的哦，阿爸阿母啊，嘴气呐无好，你爱买阮的烟钱呐，因为恁烟钱哦，不是外面人食起是定，是我定定啦，阮的烟钱是软性的啦。哦，迄连阿爸阿母都爱食，干咧讲，哟，来配饭啊，足好势啊！我来看嘛，看看2799279，到图书到馒头啦，拢可以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谢谢阿里阿多。哎，赶紧来要中要到十六名咧，了了就到啊！真人人拢是来咧喝咧，人拢咧唱啊咧，你嘛是到二九个个喝无掉，买无掉哈！啊，你甲别人买加贵个啦，搁再来。品质也唔知有解高着无，对不对啊？阿伯伯开钱吼，算盘了点来对买吼，太好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喂，你好，你好啊，君。喂，嘿，来，啊，你要爱啥？
5: 我要认
0: 真。来，一双甲接袂哈。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爱啥嘿？
5: 我爱两斤的烟钱。
0: 哎，还要倒啥？
5: 啊，倒三啊，凤梨酥。
0: 来，这个个接的梨酥哈，带来没？带来没哈？带来接开胃。你好，你好，我阿君。哎，喂哦。哦，真济啦！
5: 哎呐，哦，你真正讲到到底拢迄落呢？
0: 啊，你家己毛，你家己毛食着，你讲我咧烟尘真正牵人无共着啦。哦，你倒来做见证诶。
5: 嗯，袂歹啦，啊，我要订往来做个烟尘啊。
0: 好，你等我哈，我来试算试算。我爱讲啦，诶，人拢咧放松的时阵，人就随咧订啊啦。尤其第一排的吼，恁就是人来放松，你随参考看物影的啦。我知你要订足济桌啊，但是你唔知，你唔捌食过，你也唔知好食歹食啦。所以讲，你也先订，啊，咱这两天啊收到了，感觉好食，咱要对家就有机会啦。无你拢人要结束啊，才来订好食，要对家人已经火车过啊啦。我火车过啊，分批啊，都订啊，咱哪有闲乎你咧？来，取暖。哎、欸，红山吼，祖暖，你要爱啥哈？
5: 我要
0: 香肠哦，好，你等我好来，你说哈。啊，香到都说不出话来了吗？啊，咱这个台北市、新北市的乡亲啊，咱双北的乡亲啊，香肠咱这边头拢叫灌肠哈，系啊。啊，你若要买灌肠啦，滚家买啦，就烧个。诶，品质足好诶 ，CAS 又有卖品质证，阮这是有迄、那个诶，迄、欸那个认证的呢。啊，佫再来，诶，咧一斤吼、哦，一包一斤吼、哦，咱卖400，讲起来都比人较俗啊。啊，佫买四斤，佫俗100块，佫要带运费，啊，佫较俗。我买在找啊，无啊啦，无这个品质，这个介绍啊啦。来，要跟定岗的乡亲，那边电话紧卡、啊。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2279。恁烤肉无咧烤香肠的哦？哦，阮家烤肉啦，无香肠，迄、那个烤肉干啦袂香，一定爱香肠的。阿行阿个，我看拢教厨师食个冰冰叫，看咧食刺味哩啊！啊，平时我拢会家用来做米皮啦，嘿啦！哦，啊是，迄个几粒，迄个蒜头无，哦，安尼夹蒜头落去食，较好食无啦！你配饭粿，当时啊，咱食的诶，乡村人啊会买啥啦？买互老公配酒啦，啊，只知老公有一罐吼，迄、那个酒盘啦吼。哎啦，哎，湿一下啊！我也无穿衫啦，我红烟尘哦，恁配酒啦，哦，就好湿，你着湿甲唔知对倒去啊，嘿啊，哦，哎，你加一撮啊，配了过来，哎，着恁了过来吹酒嘞，哎，配酒啊就好势，对啦，我来，看嘛看看，2799279，啊，当着年节啦，饮两杯啊，解趣味啦，哎啦，平常时啊，咱着较少饮嘛，啊，年节啦吼。 大家趣味饮两杯啊啦，自信拢一定会啦，啊烟尘传出来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哟，二七九看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啦。阿帕兹，来我们播放你听，来最心暖哈，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哎，谢谢！安尼分几秒钟啊？要进工商啊？呢好，啊工商都好，要工商吼，咱用亲到，比如你来讲啊，电话都卡袂入来，你就搁加加卡几通啊？吼，啊工商我也是同款刷卡来接听啦，吼。所以你也要订安全的，要订咱的往来所，订咱的这个脆虾米啊，拢个卡咱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的电话刷卡接，嘿，谢谢。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谢谢。哎，我把这首歌就就爱听的哈，再度重相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

啊，来哦！我昨哦，哎，看到一篇文章哦，我看到唔知呐，超感动的啦，啊，超接地气的啦！为什么超接地气？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咱这台接收到的吧？咱这台接收到，哎呀，看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呐，哈！哎，这篇文章哈，阿君来跟大家分享哈，啊，哎、欸。要不要要不要准备那个卫生纸哦？应该还不至于啦，不至于啦。但是就是有那么哎，你讲有那么那种内心的感动，应该是说感动还是激动，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种感觉哈、哦。反正就觉得我们这一代哈、哦、真的是很不简单呐、啊，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更不简单，但是我们的上一代大概是不在了啦哈、哦，而现在就变成我们这一代。哦，咱这代，这代，我看也标题就是哈、哦，就已经很感伤了，有点点感伤，也有点点感动了哈。伊讲哈，标题就是我们这一代啊，终将下台一鞠躬啊，因为咱的经济代话拢无滴啊，所以来的咱就是迄、那个这个这一代的老人了啦，嘿啦，啊，所以。那天公伯也要收了，差不多，差不多，搁十档里，搁十档过的，差不多收咱钱的呀啦，真的啦，哎啦，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哦，该得看破了哈。啊，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看阿公，差拢敢拢能够跟着当年哈。我们这一代应该就是民国四十年，其实这代真正是做触别一代的哈。我们这一代就民国四十年次到六十年次的啦。如今最多可能75岁了，从少年的也55岁了哈，所以讲不知不觉啊，咱已经经过着大半辈子。曾经徛伫人生舞台的中央，为工作奔波，为家庭拍拼，为囡仔操心。如今某人退休啊，某人含饴弄孙啊啦，做公做妈啦哈，某人赶快游玩也是歇无闲，还在忙碌嘛。只是咱心内拢明白啦，像咱这代的岁月已经慢慢走向人生的下半场啊。咱的出世，拄啊好等着咱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啦。所以当时大家生活是无富足，会记细汉啦，无手机啊，无电脑，无网络，所以真侪家庭连电视、冰箱、电话拢是后来才有，对不对？哦，所以咱这一代的大家应该拢经历过。黑白黑白电视转型彩色电视机的年代，哎呀，我得叫阮细汉，阮兜一只黑白电视啦，哦，安尼啊，哎，厝边头尾敢那阮买呢，弄到阮兜，逐工坐电影院，弄时间搞医疗给主动的播来呀，要。好，所以我们这一代哈，大家应该都是经历过那个黑白电视机转型为彩色电视机的年代嘛，对不对哈？读册嘞，读册家己行，家己行去读。对于人，迄就是好命囝，靠人咧载。啊，那无像咱去演嘞，朝朝拢是家己行去读册。哎呦，父母亲接送就较歹啦，对不吼？所以上学啊，自己走路，较远的骑脚踏车，就像阮呐。我嘛是迄阵到国中的时阵，到国小五年级啦，阮都爱骑脚踏车去本校读啊嘛。啊，国中我嘛是爱骑脚踏车去读册啊。嗯，所以上学自己走路，远一点的骑脚踏车。书包内底几本啊册，一个 MBK 啊。穿的呢，有当拢是哥哥姐姐留落来衫。虽然呢，迄、那个大叔啦吼，我咪都唔是个大叔，虽然说款是无下书啦吼，但咱嘛无感觉有得无看。咱就感觉讲啊，叫姐姐哥哥也是拄啊好哩啊，对不对哈？那放学回家呢，哦，下课回来，书包放的，不是写功课，是爱扫涂骹，哈，爱饲鸡，爱打水，是不是？为爱顾妹妹，哈，出来代志爱做。啊，那这啊，农村的囡仔，哦，都是有，但是啊，爱过去横面斗三工嘞。所以讲，迄个年代啊，囡仔真早都拢知影，厝的代志就是家己的代志。咱食过番薯签、番薯饭，哈，嘛猪油拌饭，哈。现在讲那猪油拌饭也很接地气呢，好香哦哈！买个干妈点玻璃罐来，遐糖果，遐别个饼零嘴，对不对？吸收啊！
啊，迄阵都拢算角的嘛，小时候就是真正角的啊。我若用过角的，你知影讲我几岁啊？吼，啊，相亲啊，哎呀，可能你只坐位人都对，有啦，我讲坐位人，我拢该我该老实的啊。所以哦，角嘛几毛钱嘛，一块钱嘛，拢会当互咱。一个囡仔安尼欢喜噶吼，真正是高兴个半天。吼，是大人吼，咱安尼一角两角一块两块，咱就欢喜噶吼，只咱两粒小块个得点吼。啊，一个鸡鸭饼啊，兄弟姊妹啊，公家公家姐，你整一嘴啊，我整一嘴啊。哎、欸，啊，即摆讲安尼不卫生呐，讲会生病呐、啊。该不你生病，我现在唔是当安尼，你整一嘴，我整一嘴，整一嘴，我都无咧生病。啊，即来跟少年讲这套哦，讲的无效啊，伊会跟瞪白眼啦。因为迄无经历过诶年代，你是甲讲迄运动人听无啦，没有办法体会嘛吼。啊，我真讲的，这是咪大家都笑甲起国去啊？看嘛，滚当年诶，遮无吼，咱讲讲言的点，是不是得笑甲？有啊，啊兄弟姊妹啊，一支支啊冰，你整一嘴啊，我整一嘴啊吼，啊一罐汽水，啊嘛是公家啉。好啊，啉完，干那个唔敢丢掉，干那嘴嘛是搁整起来。好啊，过年呢，穿新，咱也有一撮新衫行情，有糖啊行食啊，就感觉讲，迄是一年最大的期待啊啦。所以时阵物件是无介济啦，但是恁敢有察觉，恁敢有发现，我发现，咱的快乐干那足多足多吼，嘿呀、啊，有影啊阵，啊一年当长到那期待有新衫穿，啊糖啊变行食呢尔呢。吼、哦，啊，摕一个小小的红包呢，吼，我几台几档啊，啊，摕着痛感两粒小扣哥，所以说东西很少，可是我们就觉得快乐很多很多，对不对哈、哦？没错啦。所以咱你喜成身上生阿飘打弹珠、踢毽子、跳格子、捉迷藏，没有玩具，无玩具，咱家己做玩具。啊，囡仔伫巷仔口啦，哦，横林啦、溪边啦，淡薄蒙拉啊、掠鱼啊，啊，买当堆，买当堆天光生个暗啊，阿妈欢喜个，对不对？阿婆开门口口，你喊一声，吃饭啦！迄个规整头拢跳舞吼，所以讲，听咧阿婆讲喊吃饭啊吼，我今日冲登去吃饭啊吼。张君雅小朋友，你也泡米出，吃咧就对了吼。所以咱这一代啊，对一路跳心机过来，后来厝诶有欧贝电视，厝边头尾吼医疗搬咧做伙看节目啊，咱厝尾顶咧较早拢有天线对无？有无经过的时代哈？唉，我嘛拢瞧唔到诶。好啦，厝尾顶个天线，哪有风吹一个方向唔对，咱的电视是毋是都乌沙沙，对不对？啊，得爱有人去你瞧，啊无得爸爸去你瞧，啊咱得下骹人阿问，稍微探讨。啊，哎，讲电视哦，啊爸爸起来瞧，啊你看电视啊，清的爱讲好啊哦。呵呵好，现在都整个那个画面哦，拢浮现在咱的脑海来啊啦，真正公家啊，整个小时候咱行动过程，我规个拢浮现在脑海里面啦，真的。好，所以啊，亲爱的阿公好啊哦，吼，咱在负责是糖阿冰，还是老不一定啊，啊，即嘛在敲了有钱，爸爸好啊，吼、哦、啊，都电视上看，较早啦，迄个天线去我也爱敲啦。太巧了，哈哈哈！那个怎么样转了？怎么样转了？哈，你看，因为你在啊，这电视会当好几啊十个人坐做伙。啊，如今啦，就是今嘛啦。每一个人啊，手上一只手机啦，手里拢有一支手机啊，但是已经无法度像较早迄种老嘅的画面啊啦。哦，就是常常看一家口明明做伙食饭呢，但是哦，拢随啊淡薄背伊手机啊。吃就吃，也无咧讲话啊，对不对哈？好，啊，咱听过这个黑胶唱片嘛，录音带嘛，卡带嘛 ，CD 嘛，最后经过数位音乐嘛，好，咱写过家书、情书嘛，当过这个邮差嘛，啊嘛，曾经甲一张批，掀来掀去，看来看去，看过那边嘛，即马咧，即马哦，迄个就是已读，啊，不然就不回嘛，哈。哦、现在没有已读不回、哦、只有寄出去了、哦、不知道就是我们的时候就是只有寄出去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批、哦、才会回信一张薄薄的批纸几行字可以让我们等了几百个月然后呢那张批收到了还有材料把它放在我们的 TK 里面珍藏了十几年了就是这样了、哦、现在的时候当过人乱来
咱哩阵也无赖，也无视讯，想要看一个人呢，爱骑卡拉车、坐公车，甚至爱坐足久足久的车。想一个人呢，敢会当写批？有一个话歹势当面讲，就写伫个即个批纸里。有一个感情无结果，但是迄张批却一直拢是藏伫个即个即个拖内底，深藏了哈。所以咱这一代，嘛有去吃过老师的顶条，上无老师说过来下手啊。我就出上少呀，嘛是有迄老师说过卡层批个。哦，所以咱这一代，吃过老师的顶条，罚站打手心，留校背课文。哦，这拢是学生时代咱共同的记忆，对不对？啊，升学咱那时阵课连课，啊，所以差差起拢平时都课出来哦，真正哈。所以升学是靠联考，一试定江山呐、啊。有人继续读册，考不掉哦，安那去吃头路啦，哈、哦，啊，就有人去工厂吃头路，有人去学手艺，有人做兵，有人离乡背井去大都市，好康的拢伫遐，哈、哦，去大都市去遐讨生活啦。所以迄年代没有躺平这两个字。因为咱的后壁面是老爸老母，头前呢，头前是无我见，所以咱只会当向前行，安尼就对哈。所以咱经历过台湾啊，对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嘛看过工厂一间一间起，加工出口十大建设，嘛看过这个路愈来愈宽啊，这大楼愈起愈悬。对卡拉车到奥多麦，对公车到高速公路，对无电话到家用的电话到 BB 扣到大哥大。搁再高级，那个人手一机的智慧手机，所以咱这几代几乎把半个世纪的科技变化，全部咱拢亲身的走过一遍了。所以少年的时阵上大的愿望，咱是有一份安定的工作。结婚了后，希望有家己的这个厝，有囡仔，又搁希望囡仔好好啊读册，好好的读书，找到好工作，成家立业。咱拍拼赚钱，俭家论情，把这个好食物件留给囡仔。好，甲水衫买给囡仔，啊，家己一件衫唔敢买，穿了几日冬。所以迄时阵，咱总是以为讲等囡仔大汉，咱就轻松了，咱就轻松了。等到这个房贷，咱已经拿完啦，就享福了。但是等到退休了后，咱就会当去游览了。可是，恁有发觉无？等嘞，咪等嘞啊！等嘞，等到老爸老母老啊，等到囡仔大汉啊，等到孙出世啊。家己嘛老啊，所以曾经看到咱过马路的老爸老母，已经拢无伫个啊。曾经做伙读册、做兵、做工课、啉烧酒、开讲的同学朋友，通讯录某一挂名，再也亮不起来了哈。参加的这个婚宴啊，哈，婚宴呐，那渐渐少啊。但是呢，参加的个别性呢，愈来愈多啊。讲到这边哦，真是哦，啊，心有戚戚焉呢。啊，参加的婚宴渐渐少了，参加的告别式呢，却越来越多了哈。来，记得同学会，咱最常听到的，不再是上新歌上探偌济钱啦，是某人啊，你身体咁好哈。啊啊，某某同学啊，今年某某同学今年哈无来啊，甚至有一天啊，教员讲，教发现讲，这个毕业纪念册上有一挂笑脸呐、笑面呐、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模样。有一挂同学，像我们这班的小学同学的，我呐，唔知几个都已经走啊，嘿呀、啊，所以走到65岁、75岁，才真正明白人生最后壁的，唔是谁的厝较大间啦。不是像哈，哎，钱较侪啦，欠的较侪啦哈，不是像囡仔较有出息，哎，较有出脱啦，是会当家己食饭，家己行路，家己困，透早起来，咱那个刚看天顶，看日哈，那个人看日的点哈，啊，啉一杯啊茶，泡一下咖啡嘞，揣一下揣几下，可能较有话讲的老朋友，说说往事。就感觉讲这是福气了哈。下来时阵，咱总是要证明家己。到了今仔日，咱才发现真侪代志根本咱唔免去甲争啦。有一挂人吼，嘛免去再甲计较啊。有一挂代志吼，嘛唔免解释啊。有一挂温暖该放的嘛放下啦。吼啊，有一挂钱呢，哎，有够用就好啦吼。因为咱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所以昨天会越来越多哦。哦，啊，明天呢？啊，明天就越来越少，啊，明天就越来越贵啦，哈、哦。所以小时候咱无钱，但是咱有时间，
你少年的时阵，咱有体力，但是咱无用赚钱。到今仔日，咱手上无定有一寡业绩，终于嘛有一点啊，家己的时间啊。但是你发现讲吼，咱的体力啊，原来是不如从前啊。

咁安尼尔吗？当然不是安尼尔啦，搁啥？目睭花花，啊，不过得看做菜粿啊，吼。搁再来嘛，发现讲，哎呀，家己拢头毛吹手白啊，啊，这脚头敢那无像较早遐有力啊，啊，爬楼梯的时阵，哦，你爱喘啊，吼。啊，朋友见面的时阵，你发觉咱的话题，对工作、囡仔、事业慢慢变成啥？血压、困眠、脚头、甲健康。所以咱终于话成了小时候，咱嘴在讲的老人，咱真正讲的是真正老人。可是老有啥物关系？老有啥关系？无关系。因为咱曾经少年过，曾经散过，嘛曾经拼会拍拼过。咱饲大咱的囡仔，嘛散走在咱的这长辈。经过物资缺乏的年代，嘛赶上科技最进步的年代，所以咱这代不亏啦。真的不亏了，所以讲讲个经营了，但是真的是不亏了哈。从一封信等十几天，到一则讯息，会当传遍全世界，对一只黑白电视机转诶，规整个头看，到今仔日一支手机看天下。咱这一代吃过苦，嘛享过福，对旧时代培养嘛赶上新时代的车，所以都讲讲不亏了哈。所以人生走到这里啊，不必再啊事事勉强家己啦。你若想要看的人，就找时间去看啦。想要去的所在吼，你着趁你即马身体也会使哩，去行行下啦。啊，一寡老朋友啊，无招来啉一下茶，泡一下咖啡，泡一下茶，啉一下咖啡嘞。啊，有闲就去啦。啊，迄个后生做囝囡仔的代志，会当来斗三工，你着甲斗，你着甲帮嘛，你就帮他嘛吼。啊，若无啊，都合甲斗三工的，后面着什么责任拢往自己身上扛啦吼。因为离孙左右离孙福，剩落来日子应该留一寡，留一寡给家己。咱这一代呢，终究有一天呐、啊。就是要从人生的舞台上呢下台一鞠躬，所以无人知迄一天啥物时阵来，得爱趁钱嘛，咱那个会惊、会食、会困、会笑，好好的给他吃饭，又好好的给他睡觉，好好的生活。啊，珍惜咱今仔辛苦边要个有滴个人，啊，你要借一个惊，迄个惊的当中哦，就是你就出事，甲你钱嘛啦，有几当的陪伴，你几当的变，会借家己啦。尽忠的自己，好好善待他啦。所以少年的时阵哦，咱为老爸老母，我为着家庭，我为着囡仔，我为着工作，我所以以后的岁月应该啥？应该为家己我啦哈。所以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身体无大病啦。哦，小病有啦，但大病就没有啦哈。不求迄个离顺日日盼啦，只求彼此拢平安就好啦。哦，不求人生无遗憾啦。只求回头看这一世人的时阵，咱阁会当笑笑对家己讲：，这一路我打拼过，我承担过，我爱过，我行过来啊！舞台顶的灯光，总有一天伊都是会暗，掌声嘛总会停。好、哦，所以等到咱有一天真正行到谢幕的时候了哈，希望也可以当从容的转过身，看家己行过的岁月，向老爸老母一鞠躬，感谢拥有。向家人一鞠躬，感谢陪伴；向朋友一鞠躬，感谢同行。最后，也向家己一鞠躬，这世人辛苦了。最后哦，这段话哦，民国四十年出口，六十年出这老朋友啊，最后这话听一下，好好照顾家己，该吃就该吃，行该行就该行，该笑就该笑。往事拢唔好想过够啊，吼！往事都过就过啊，吼！往事拢唔免想过计较啊。离顺只有离顺福，因为看行到今仔日，咱才知影人生真正珍贵的，唔是咱拥有偌济，是咱的日子要搁拥有偌济，所以。爱喝喝啊！哇，好好的活，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好，来听歌。

0: 倒敢会使？当然会使啊！反正你得给伊倒倒的千八块，我就是送你红折的卡啊！啊，就是安尼啊，知无哈？恩情是主角啦，因为中秋节恩情就是主角嘛。你得头前若无啊济，你得订几包恩情啊，剩咧个倒遐来个倒千八块，我送红折的卡，有只个有你啊，对不对？嘿啦！去吃米啊啦，去吃米啊，当然去吃米啊。伊本来就是单价比较低啊，所以你讲我啊，我你单价低，你买相对你嘛是低啊。所以你买四斤人参就足多啊，对不对？啊，四斤人参咱就千五嘛才千五块，好、啊、四斤才千五块，你也唔是买万五块啊啦，对不对啊？四斤嘛才千五块，啊千五块我还少一百个，该带运费。跟外口比起来，咱的品质比人较好。哦，啊，咱的烟尘真的是不一样的香肠哎！你家里干嘛看冷心？为什么？因为那是地窑堆吧，所以它是鲜嫩多汁的。好、哦、啊，所以个包括三分半、七分价格也未收油，咱个红曲个来得给你加红曲，就是要让你吃用心的啦，对不对？这样的香肠连健康都给你顾及到了，这个香肠你不买，你要当它什么损康呗？好、哦、啊，所以咱迄、那个那讲啊无，我都订，我头先要借我订两包啊，订两包无，你就去看看要往来速到，还是要看去吃咩啊？到你就订到满千八块，我就送你红折抵卡。当然你也要订到，你也要订到千八块，你也要红折抵卡，无你也订到千五啊，因为这是走冷冻车呀、啊，好、哦冷冻车你也无定讲千五，所以运费你就是家己付啊，安知无吼？所以你若是定讲千五，运费我付；但是你若定讲千八，不但运费我付，我阁送你红折抵卡。安尼有清楚了没有？恩情吼，去外面买了不如来甲恁订啊！真济拄只嘛是有过来订，对啊，你也订到我的恩情价，对讲，真正呢，跟外面的无啥相像，因为外面的恩情价，你拢会感觉伊较定啦，因为迄是保卫的问题啦。好啊，外面咧做伊个灌肠哦，是拢差不多四分半六分钟啦，比例是这样。干那阮是用猪后腿肉灌啊，三分半七分钟，但是三分半七分钟，阮食起个要比人鲜嫩多汁，个要有旧时啊，都无简单啦哈。
1: 烟肠好食，我等食来尔，就个用一包。我感觉要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不如甲恁订。
0: 烧个大碗，安全个卫生。
1: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呢。
0: 你看到我的烟尘哦，你收到，你看我的包装，你就讲哇，真的是看起来就干净。好啊，所以就是安全卫生这点，我来跟你讲啦。CAS 又有冒品认证的，挂保证的这烟尘呐，够乒乓一点。
2: 香的也好吃，真的也是好吃，拢好啊。
0: 香的好吃，真的也好吃。
2: 用吹，
0: 用吹啊，有吹一摆，熬够好吃呢，太养生。
2: 我有吃过啦，好吃。
0: 赞的啦，赞啦。啊，说爱食就买来食啊！明年收获天价上大啊！咱这当年啊，我拄只讲迄故事，恁唔知听有无哈？嘿，食到咱这个岁啊嘞，对不对啊？咱经过旧时代，咱嘛经过新时代啊！咱这代真正过得啦嘞！啊，这个时阵你还佫唔对家己较好，无你要什么时阵啊？是不是啊？会食咱就佮食啦，嘿啦！爱买啥买啥啦，只要无浪费啊，食到腹肚来，阮搭大家这种的拢袂浪费啦，对不对啊？这佫改过品质嘞呢？所以咱个食物件好食，小个有品质吼、哦，这就是价值的所在嘛，对不对？是啊，阿咪哦，中秋节较有俗哩，然后平时啊，你家买是无通俗个，啊，平时你家买烟尘，我嘛不一定烟尘能买你哦，哎呦，哎，赶紧来，用钱到边，若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紧卡哈，空八空空2799279，一斤是一斤是400块，你家买四斤是要清了对无？啊，今麦你家买四斤，一组啊咧清五尔，嘿，少100块哈，运费嘞，运费我出的，好来，赶紧来跟订购注文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安装好吃，
3: 会爆浆。第一次买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很好吃呢。”
0: 咱的烟尘就是袂，你食着讲吼肥足足的啦吼，
3: 好好吃。
0: 我的烟尘安怎好食？
2: 哦，真正好食啊！
0: 安怎样好食？
2: 非常好食。
0: 吼、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劲，搁再有迄个就是安尼就对啦吼。
2: 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4: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迄个汤汁啊，搁安尼就好食。
0: 你话是，我食个都袂晓讲，
4: 就好食安尼就对啦。
0: 阿静金河定定的，恁今仔个定烟尘，我都随收着哦。恁得爱后礼拜15才收会着。哦，啊都出袂行，啊说唔知影，恁就是爱等啦吼。后礼拜五收哈，后礼拜五收。啊，咱这回吼，这个结束的时间较早，吼、哦，咱是迄个25中秋节嘛，啊、哦、25中秋节，但是咱是袂到16呢，吼、哦，袂到16呢，所以咱乡亲那边，恁老要定岗的，赶紧的电话爱紧卡啦，要爱几斤烟尘啦，紧来才好好的啊啦。唔通是交你交，真正阁买无到呢，嘿！啊， 王来酥嘞，王来酥还紧哦，王来酥吼，咱中秋节，中秋节王来酥送礼，祝用拢拢相宜，要敬过也好，拜拜好，要送朋友，要送客户，或要送员工啦吼，啊是咱都是家己要乒乓的啊，啊来配一粒茶嘞吼，配一粒人高精雪莲王的，过来食只王来酥嘞，啊囡仔爱咸肉，中秋节咧食菜我也袂食肉去，啊咧咱就来个食王来酥煞袂晓，吼，来赶紧嘞，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的王来酥。伊是得金牌奖的哦，哈，金牌奖的哦。虽然俗，但是我阁是得第一名的物件，这就无简单。咱咧食着迄果肉，阁签一丝一丝纤维，咱咧煲的时阵是食着，我的纤维真正足丰富的呢。我去外面有食着，往来说无像我的纤维遮丰富呢。所以这凤梨酵素哈。搁帮助消化钙好呢，这饭后甜点呢，这饭后甜点偌赞呢，哦，有啊，阮迄个酸甘甜啊，酸甘甜，阮较酸一撮啦。啊，但是甜甜开一定绝对是调和着迄个酸的，袂讲酸到哇，油迄个油油的。咱就是酸甘甜啊，但是伊个酸开，你食开就是正港的王来味，吼、哦，你看我这王来的迄个味吼。很浓呢、欸，吃起来就是那个浓浓的凤梨香味都浓缩在里面，没错，就是这种口感咧吃人的咧卖人的哈。来，啊，咱的王来酥是大袋哦，大袋哦，啊，一盒十袋哦，阮那个大盒一盒十袋，我盒咧给摆个水水摇摇，一盒十袋，啊，搁一袋啊，互你看哦。所以430块，今日去外面绝对买无这种 size 的，搁金牌，我就第一名王来酥是43块的啦。无啦，还是讲明年吼，敢会去噶？我是感觉啦，去的几率足高的啦，所以今年吼，哈咪的往来所未着，只着你拢赚着的哈。来，空八空空2799，要往来所的清一色的往来所，你要烟尘清一色来当烟尘。你讲我要往来所烟尘到社会阿嘛可以哈，定价满1800块，我就是送你红折底卡啦，啊你知影无哈？啊那清一色的嘞，清一色的都。因前你若要穿一双，你得买4斤，一组1500啊！啊，你若买，你若买2组，就是3000啊！安尼知无？有有。啊，你迄个讲爱落嘞，往来说嘞，往来说穿一双就穿一双啊！十盒嘛，十盒钱啊，5盒5盒钱啊！啊，无较俗啊！我靠腰，啊，一袋43块，要搁叫我上一堆去啦！啊，规个，若要搁较俗，无规气拢送上你吃好啦！也过来气我嘛！啊，43块袂敢去个，啊，要去要上一堆呀！要送你这个紧，难得的，我讲就实在，一盒430块，一袋43块都无得找啊啦！真的啦，买着你就赚着，啊，你穿去是看要几盒，定定嘞吼，咱鞋拢公司行送员工的呢，吓啊！啊，你啊讲要做生意送客户，安尼就足好看，一盒可以送人，足好看呀啦！平常时啊讲对咱袂歹的朋友哈，客一盒送。礼轻情意重，对不对？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记得哦，弄来抢来。后礼拜哈，就无时间啦。我你讲啊，我当时搞，就当时搞啊。因为人迄乌鸟王开车拢会啊哈。来，秀琴，西港秀琴，你要几？你要啥？秀琴诶。来，你等下你上个接来，来，苏莲，苏莲，你要啥？
5: 啊，我上边有烟钱。
0: 好啊，来，四线个接，四线接起来。来，你好，来，咱大家己哈，来来，要啥？
6: 啊，你个烟钱是偌
0: 济？你等一下，我叫人甲你讲。来，三线个接来。喂，你好，我坤兰姐，你好。
6: 阿哥他，
0: 喂，
6: 我们
0: 说，好，你等我，好来，一双个接呗哈，一双。恁的呐，唔通搁啊得啊说啦，因为这种我咧卖速度，我家己嘛我都掌控的啦，啊，所以就卖完就卖完啦啦。恁呐无较紧的，就是老实啦。喂，你好，我坤兰，你好，买爱啥？二来来来，二双二双，搁接二双哦。喂，你好，我坤兰姐，你好，你买爱啥哈？
7: 我被
0: 烟枪来来五线，甲接开五线吼。恁真啊，紧张啊，紧张啊！你唔通阁乌得当时啦，因为逐工咧电话听着，我24点钟拢有人咧电话咧。嘿啊，啊所以速度，这速度量方面我嘛无多准真咧。 啊，所以讲来形容法庭的法庭啊，我嘛没有办法。啊，想讲你大家拢来，等下人要讲啊，就从几组较袂定，啊，佮电话佮歹卡，佮无一定定得着。啊，咱亲本也是要买钱来行的，啊，你定定的，一早定定的，唔咧就定，倒来倒到七万八万，较袂定安尼，较卡呢。啊，人个七万八万的定是因为食了好食，要佮对家，迄都无话讲，对不对？嘿，啊，恁亲本就买买行的钱来，只唔紧定定的，嘿啦。哎、欸，后礼拜是搭车的电话也改歹卡，啊后娘啊，因的车有啦，规车拢坏吼，三大坐唔坐，规车拢坏，也无多哩按时间哈、啊。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要赶紧定岗做文的，赶紧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哎呀，欠长内刀哦，什么都可以省哦，就不要哈、哦，唔通一路虐待咱的这个巴肚甲咱这个嘴啦，真的啦，你趁钱唔是要吃，无你趁钱是要创啥啦，对不对？吃到这个货啦，还佫啥唔甘吃，遐欠遐欠啊，唔得！我拄仔讲咱这代上得的，佮佮做佮唔得哈，哟！啊，吃到这个货啊，还佫啥货唔甘吃，你做哪么创哈？啊，这么想不开呀、啊？我老公啊，这么想不开呀、啊？那对，嘿呀、啊！吃啦，吃上多啦，爱吃就个买来吃啦。啊，养生的啦，我的烟尘是养生的哈，我是有红橘的哦哈。我、哦、来喂你好，我坤大姐你好，来咱高雄哈。
8: 哎，
0: 啊，你要爱啥哈？这样、
8: 啊。红爱啥？
0: 好啊，我给你留哈，来你算。恁今仔订烟尘拢十五才收会到嘿，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拢塞车，所以变成你十五才收会到啊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你即唔赶紧来排班，你时到日到，还要订烟尘啦，不一定有你的份啦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丽豆。喂，你好，我困难在高雄哈。哎，来，你等我哈，来，一手甲接袂，看要按啥哈，来，光线电话甲卡啊，要来排队了呢，嘿，爱来何位啦，跟着这么快啦，你们哪是搞吼，你搞啊，讲啊啊，我都想着，你啥想着，啊，你真，你拢想遐久，想甲人咧看要结束啊，还要卡，啊，你啊卡入来就好咧，卡袂入来咧，气喘喘，啊，我刚不由卡入来，啊，刚刚甲我话无啊，啊，无啊，都无啊，无咩卡入来就啥路用，啊，都无回来，你搁卡入来，啊，当然都。当然嘛是无录音啊，但无啊你遮咧卡，啊你嘛是无录音啊，我都无话啊，你个耳朵嘛是无录音啊，喂你，哎喂你，我过来坐你好，来你卖啥？
9: 我咧安全。
0: 好，来你等我哈，你先接下哈。有路啊，来咱有路啊哈，来红山有路哦，有路你卖啥？
9: 我
0: 往哪里说？好，你等我，来三双。迄落，大中秋节啦，大行你都唔甘食，啊，大行无得唔敢食啦，哈，啊嘿吼，我着有迄落血糖啦，啊我着有血油啦，但唔甘，大行拢唔敢食，你啥人还但唔敢食？啊，落医生讲的，那要行医生讲的，你做先好啦，你做先好啦，真的啦，我拢当下笑遐医生啥啦，你讲叫人拢唔通食啦，啊，结果家己食到病病叫啦。真的啊，医生不是人呢，伊叫唔通在家己食病病叫呢，这是真的呢。哎呦，咱有咧有产品咧搞咧，你做你家吃，对不对？无你食一工两工得安怎样？哈、哦，啊，咱有产品咧搞诶，唔惊伊啦，嘿啦，家吃啦。咱两个就给跑过啦，谁都要给跑过啦。为着无优秀，我你秘书你未甲高呢啦，得点咧吼。好，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

来，高贵宾唱的《放浪人生》这首歌好听呢。高贵宾唱无介好听啊，但是这首歌好听啊。我听高贵宾唱歌嘛会啦，有伊的特色啦。

0: 村。
1: 哎，电话这么多呢，我没到家也不行呢。宜珍，来，咱南南区哦，宜珍，你要啥？
2: 好朋友。
1: 你要啥？
2: 小姐。
1: 嘿嘿。
2: 我要人钱。
1: 好，来来，五山。
2: 哎，阿五。
1: 来来来，你等下，我叫人家讲。五山叫起来哈，五山叫起来哈。来来，喂，你好啊，坤兰姐，你好。
3: 你要爱钱五块。
1: 来，要爱啥？喂。李山接落去，李山，李山，要接开，接开，那么讲话。

电话禀报一下哦，我叫助理才较紧的，我要休一下。然后快快，我要听歌，要享受啊啦！迄个。

0: 真好，来我真讲过，人吼，咱食到这回爱知影享受啦。迄王来酥甲定定咧，啊，套一袋啊，套两袋啊，咱放个水水的盘，吼，水水的盘，啊，迄个泡一杯啊花茶，啊无吼，咱得来拿一杯啊恁高精雪梨王的，吼，啊提伊啊呢，啊提咧啊呢，啊音甲别放落甲听，啊那个啉咧啉咧。那个食嘞食嘞，啊，人生安尼上，安尼都 OK 啊啦，人生啦安尼都拢唔免阁计较计得啦，懂得享福啦，对自己好啦，我们不用花很多钱嘞。你今仔讲了我要花很多钱，我得阁算个十整嘞。我们今天又不是花很多钱，啊，然后呢，让自己买到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怎么会不好嘞？当然好啊，所以来，赶紧嘞，我来做好食无啊？好食啦！阿君啊，介绍的吼，品质保证，谢谢。感谢恁这信任我，真正品质保证。我的王来酥绝对要比人较好食。我敢甲恁安尼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王来味特别香，特别重，因为我是用土王来来做的，所以伊的酸甲甜，袂甜不不，袂就是酸多一点。甜少一点啊，绝对不会甜多一点，酸多一酸少一点，这样的味道是不对的，还得修定义啊。所以我是酸甘甜啊，酸甘甜。我往来味，我当个食着几块几块往来肉，搁在一丝一丝往来纤维。我有参考别人往来伊个纤维，哎，往来所伊个纤维无阮个济，阮个往来所个纤维真正有够个。食着就是安那，帮助消化，放离酵素个开胃，有够好。做饭后甜点真的超赞的。我阁是着金牌奖第一名王来酥，今日买着这個大袋王来酥，金牌奖王来酥讲一袋43块，你无得买，你真正无得买，真剩我遮尔。好来，所以外面进一袋拢卖70-80，我遮进一袋还阁卖43块。你现在不下手，你在想什么？好来，一盒10袋430块尔，看你要爱几盒，客气送人家，你要食要送客户，要送亲朋好友，拢总可以。空吧空空，2799。
1: 跟你买20盒，我咧送拢送了了，讲都好食的。
0: 你买用来做，安怎好食？
1: 都好食，叫去你包的，我跟你买啦。好，20盒，
0: 搁约40盒。啊，所以讲你也看外好食，啊，你也讲啊，我拜拜，粿啊，这得滴啊，粿啊，迄个人讲拜神明得爱食粿啊，吼。这种啊，你是真正穿甲食粿啊，就是只爱拜粿啊，吼、哦！所以咱咧敬神明，要敬祖先，往来所要来拜，好来，嗡嗡嗡啦，啥会甲你嫌啊？袂啦，佮会甲你娱乐的啦，佮拍拍手的。咱往来所是安怎的好食？
2: 好食啦，正往来啦，
0: 正往来的吼，食会出来吼。往来所吼，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3: 慢啦，
0: 慢吼，安怎好食？往
3: 来面正好食。哎，
4: 对。往来所，哦，两件真材实料。甲赞咧，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红来锅锅，拢感觉足袂歹。嗯，哎，那一件锅锅好啊，长方形啊，一地啊，哦，哎，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咧？
0: 嗯，安尼赞。你回讲来订20盒呢吼？
5: 哎、欸，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5: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好、哦，我咧托人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5: 哎、
0: 欸。啊，所以你有食着滋味，这回换你要送人，啊，做订20盒安尼哦。
5: 对啦，对啦。
0: 吼、哦，啊，迄、欸、滋味安怎？互你讲一下。
5: 咱咧咧生甘甜，生甘甜，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咧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啦，啊，就是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着较袂胃啦，较袂惊。
5: 好食。
0: 哎、欸，你看头第一摆食着，迄朋友送个食头第一摆食着，着阮头着啊，搁对不对？啊，嘴袂骗人啦，所以来赶紧嘞哈，阮一盒10袋430块尔，要爱几盒？赶紧嘞，画画要5盒10盒，紧画哈。啊，无就无啊，哦嘿，迄、那个诶，种季节限定，就是中秋节季节限定，说数量是真有限的，你特别安尼踅踅，着真正无你个份吼。来啊，烟尘一捆5条，不，迄、那个。比如说，蜜翁来饭有够好食，炒饭也够好食，香香的来配饭来搞吐司搞烟肠，啊，真正有够好。
6: 来煮饭吼，啊，拢洗5条烟肠，一公米啊，做伙饭也熟，啊，烟肠也熟，啊，一个青菜叫橄榄了，这样就很享受了。哦好
7: 用香诶，甲你炊出来做好食。我迄日了，甲伊买3包，都是用香诶，诶，做好食诶，炊。
8: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怎样差？
8: 因为外面有的吃起来肉质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肉若有青，走青的对，伊咧食伊自然的弹牙；啊，若无青，就无这个滋味啊。你唔通当作干那海产有青才会 Q， 同款猪肉嘛，同款有青枣青的，伊就会弹牙。啊，那无就是涩涩，无就糊糊，吼、哦，唔是讲肉就食袂出这种感觉哦。所以来，咱早餐的哈，猪后腿肉，伫个即个25度，吼、哦，咱的即个 CS 鱼龙的迄个工厂吼，25度以下，吼、哦，咱管出来烟肠。所以新鲜的、会弹牙的、多汁的、会爆浆的、老的老鸡爱红着烟肠，一斤400块，买四斤1500块尔，哎，剩100块给你，买四斤一组1500块。啊，你讲阿公，我要爱。爱迪卡呢？安尼买，你啊迪卡，你得买五斤2000块，唔是1900，900偌济？迄天有一个人甲我讲，无五斤就是2000块，因为我有三两折迪卡，你袂当双重优惠。五斤2000块，我得三两折迪卡。啊，你啊要烟尘甲王来说到这会到1800块，划上两折迪卡嘛可以。好，啊你啊要迄个王来说甲迄个其他去食咩到这会，划上一个到1800块，划上迄个迪卡嘛可以。你要烟尘含去食咩到这会，哦。要到1800块，我送红折迪卡嘛可以，啊就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就1800块吼，我就送你红折迪卡啦。啊，你有清楚吼？好，若要定钢柱，不能赶紧来亚秋画下哈。哎，紧来占亏啊，占位啊！你安尼得个蛇啊，卡手蛇蛇，你真正买无哦？来看嘛，看看2799卡两遍哈，啊，我的电话就记2799卡两遍，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3: 小姐，
0: 嘿喂。
3: 啊，你拜了该干啥事？
0: 拜了，拜了。你买啥货啊？
3: 买烟钱。
0: 拜了未够，恁今仔日订的拢是
3: 后。无啦，不是今日拜了哦。哦。是后日拜哦。
0: 后日拜了会使，安尼先甲迄落一刷个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9: 哎，我查到啊，迄个烟钱是。
0: 来，你刷进来。要改来，甲改，我助理来，甲你改。喂，你好，来高雄吼。来，你要爱啥？
9: 我要迄个烟钱
0: 哦。好，来三双接开，卡手卡紧嘞，卡手卡紧嘞。这三款接起来袂？喂，你好，我昆来姐，你好，我嘟嘟嘟啊啦，挂落去啊啦，挂落去就甲顶卡哈，歹势，怎啊电话太济嘞嘿。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9: 我王来说。
0: 哦，来四双哈、哦。喂，你好，来秀敏，你要爱啥？秀敏。
10: 我要买那个香肠
0: 嘛。哦，来香肠，来，迄、那个汤圆的汤圆的观音呀，嘿。来，啊，君来电话照记哦，2799，啊，卡两遍，啊，空白空空都拢迄几个号码，免付费，你也听到空白空空就是免付费啦。好啦，2799，啊，过来，2799，好，就咱是咪好记，空白空空2799，迄个名人，来咱大家吼，名人哥，你要啥？
11: 我要用个五斤的烟肠，五斤的。
0: 好，你等我来，人山接开你山哈。喂，你好，来高雄吼。
12: 哎，
0: 来要啥？
12: 我要
0: 烟钱。好，你等我三双切开，要烟钱呢？三双。要倒的吼，你规身甲手电话抄起来，落只波卡卡卡电话互伊去倒，聊聊互倒，看要安怎倒。来，永明。
13: 喂。
0: 来，咱何必吼？永明说来，你要啥？
13: 啊？
0: 你要啥？
13: 我迄个烟钱。
0: 哦，烟钱来四双，甲我切开四双啊。喂，你好，我君兰姐，你好，来买啥？
13: 喂，
0: 嘿，来买啥？
13: 我再加一组。
0: 来，再加一组，五双，要再加一组，我追加，还是要追加的？来，喂，你好，我君兰姐，你好。
13: 喂。
0: 嘿，来买啥？
13: 我要
0: 点。哦，要烟城呢？
13: 我点5K
0: 啊，烟城哦，哎，王来说。
13: 不是。
0: 王来说呢？好，来六双，老五 K 哦，伊六双六双。到站啊！我要来 say goodbye 啊！啊，过来，我都有听，咱手机绑掉的无银行卡，但唔要紧啦，反正吼，就接无你，就记我的电话记好好。啊，我到这个电话24点钟吼，拢有人会听哦，有人咧挂我这个电话哦吼。啊，你就甲记起来，0800279279，嘿，279卡两遍掉，是哦，0800279279，0800279279，24点钟拢有专人会甲咱接听。啊，过来，爱甲恁搁提醒一下， 啊咧，林哥正说着往啦，家庭号的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诶，互咱爸爸一个精神。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若要揽月会，八啊八啊哈，毋是八啊八咧，八啊八要揽月会，乡亲，比如今仔最后一天，看要安怎款，赶紧摇房加发声，来看吧，看看27927990800279279，直接叫咱乡亲的平台新特级空板输入大赚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
14: 拜拜。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15: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16: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5: 犯规！
16: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5: 犯规！
16: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6: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5: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6: 就是你犯规喽。
15: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6: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8: 格力环保卫生纸，
1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2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呢，全球的这个果粉啊，苹果哈，苹果手机的果粉啊，哈，所有的目光焦点都在，iPhone 18 哈 ，iPhone 18的新机发表哈，特别是 iPhone 18的折叠机啦哈。叫做 iPhone 什么 Duo，
0: 那个 Duo 是另外一个系列啦，
1: 系列
0: 它不是跟 iPhone 18没有关系，哎、就是 iPhone 的另外一个新的系列 iPhone Duo。所以人就讲吼
1: ，iPhone 跟人讲 iPhone 手机第一本出折叠机啦，
0: 对，所以人就讲吼，常常有句这有那个谚语，我也是网络上看到，说吼，那个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我说咔嚓咔，什么什么意思啊？说，然后下面的又附注说，懂的人就懂哦。因为苹果发表会差不多东西九月初嘛，啊，九月初在中秋节前哈，然后刚好秋天开始哦，所以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
1: 大家就准备要掏钱呐，
0: 对啊，所以
1: 买苹果啊，
0: 一年一度哦，苹果所谓的春季跟这个秋季的发表会嘛。啊，秋季、春季东西硬体、软体比较多嘛。啊，秋季就是一年一度 iPhone 固定都会在秋天做发表啊，所以今天在听我雄心这种做最难哈，开始说一根跨点哈，新的苹果 iPhone 18哈、18 Pro 啦，18 Pro 跟 Pro Max， 还有新的 iPhone 第一次哦、iPhone 出这所谓的折叠机哈，
1: 折叠
0: iPhone Duo， 哇，是看到的是哦、让我震惊的，因为折叠机其实很多厂牌都已经出了嘛，包括安卓已经出到像我刚刚公司的Samsung 已经出到第八代了，
1: 对啊，
0: 所以折叠机这个东西在市场上不是新玩意儿，不是新的物件，
1: 没错，
0: 但是那个价格，看到了让我吓到吃手手了。
1: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
0: 第一本也是这个价，
1: 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差不多是台币75000啦，最贵的大概就120000啦，
0: 西郎哈，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手。
1: 好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其实大家拢忽略一点，大家拢都焦点拢放在这里呢。大家没有，其实在这个昨天应该恭喜咱台湾时间今天早上吧，哈，那个新机发表会那个发表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发表的那个人呢、啊？好，他是 iPhone 哈，新的。CEO
0: 对，咱的共就是库克哦，这个过去这个十几年，贾伯斯继任之后的库克哦，在今年哦卸下了所谓的 CEO 执行长的位置嘛，已经嘛变这所谓的 Apple， 因为是退休，因为退休呢，他是进到董事会，
1: 没错，
0: 就变成一个类似总裁了哈，就更高，有点垂帘听政的感觉啊，所以今嘛 CEO 交棒给这个哦，其实这个新的 这个 Apple 的 CEO 哦，他其实在 Apple 其实算是资深的员工哦，他有一点软体跟硬体就两边都有所谓在这个部门待过，而且都待到很高的职位，所以变成软体他也懂，硬体他也懂哈、所以这个所以 Ginagin 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我觉得就有点故意是留给他发表了、新的 CEO、新的 iPhone 手机、Apple 的新时代、那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东西、就看这个新的 CEO， 因为说实在啦，库克这几年一搞这个苹果，从一个从贾伯斯接棒之后，4000亿美金的市值嘛，2011年哈，贾伯斯过之后，2012年接任 Apple 执行长哈，4000亿美金的市值哈，那十几年经过之后 ，Apple 已经成长成为一个4兆这曾经一度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10倍。然后这十年中间我相信功过都有啦，让人说我基本上在库克手上 iPhone 齁、把就是 Apple 的东西怎样变得这样很涨了好几次价格。但是新的东西呢，你对库克时代以对这类 Apple 苹果有什么东西是库克时代有贾伯斯没有，其实就我刚刚印象比较深刻，其实就两个东西而已。AirPods。 耳机、嗯哦、无线耳机、嗯、那个卖得很好，那个真的 就是库克时代、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 Apple Watch
1: 嗯
0: 嗯，那软体部分当然有所谓的有很多的比如说 iCloud 啦的那个云端的东西、嗯、但是硬体的保护特性丘比尔跟耳机，那新的 CEO 上来就留一个新的硬体让他发表、
1: 嗯、
0: 就是今天早上刚发表了iPhone Duo、嗯、
1: Duo 折叠机哈，好了啊，所以大家都没有认真，大家都看手机，没有认真看新的 CEO 哈。这个呢，苹果公司现任的哈，这个执行长 CEO， 伊是高伟车一哈，九月一号才正式上任的，哦，叫做约翰特纳斯哈啊，约翰特纳斯啊，约翰特纳斯啊，原本的库克呢哈，已经嘛转任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哈。那么这个新的 CEO 呢，约翰特纳斯，伊是1975年5月哈出生的，1975年，安尼几岁？算看卖
0: 啊，很年轻啊，
1: 年轻，
0: 50岁而已啊。
1: 对，
0: 他啊不，嗯，一的我印象很深刻，嗯、他说接任时候，他的年纪就跟苹果公司。嗯
1: 一样，
0: 哎，五十岁嘛，苹果，苹果给你嘛，五十年嘛，
1: 嗯，
0: 咱德力公司是比苹果，
1: 哎，个都
0: 更资深
1: 了，多了两年，哎，真的，
0: 苹果要叫德力公司叫一声大哥。
1: 约翰特纳斯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哈，伊伫2001年，哈，诶时阵就进入苹果公司啊，当期拢是伫咧领导产品设计甲硬体工程的团队，哈，那么伫2021年呢，升任为硬体工程资深副总裁，好，在贵亚丁诶，这个苹果手机的发表会上，其实他都是担任主讲人，深受内部及外界的看好。那我是昨天啊，这个今天早上哈，才看到他的哈这个尊容哈，但是我干嘛也长相有一点，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比较弱哈，对，讲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力量哈，啊，对，安尼笨笨啊呢，哦，其实。哦，以前我会觉得好像苹果发表会的时候啊，讲话稍微有一点哦，音调提高，或者是说稍微有一点力道的声音，我感觉伊的声音是安尼卡啊，笨笨啊，平平啊，吼，平平的声音安尼，吼，下巴比较长，好，下巴长就有点厚道的感觉哈，好。也没什么人去注意到了，大家都在看手机而已。
0: 所以后 Tim Cook 时代的这个第一个作品就是 Apple 的折叠机嘛。但是折叠机的东西其实有点是算是吃到其他厂家的这个红利嘛，因为 Apple 不出过这个东西，现在出当然一定是所谓的果粉嘛，或苹果迷之间他们一定会去抢购，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之后他还是要端出其他不一样的硬体的东西来交出这个成绩单。因为其实库克也拿他主书嘞，也当地古尼最后一任的时候就把这个折叠机给发表出来。因为折叠机这个东西，其他厂家已经有出到第八代，所以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线。只不过苹果弄下来嘛，因为先看其他人先用嘛，有什么问题哈？包括过去折叠机被人家比较诟病的就是它的折痕的部分，还有它中间那个机构铰链的部分哈。有时候哎，你凹悬固呀，啊是光打进来，甚至有时候把那个荧幕给折破。
1: 哎呦，
0: 那是其他厂家扎给也是准呐啊，苹果都会这样子等。等到这个东西很成熟的时候才会端出来给消费者啊，所以一出来你干嘛讲哦，使用体验体感很好，是因为其他的阵营已经帮你试错好几很多了，而且先不你爱了啊，因为苹果这个这次这个折叠机的荧幕哦，可挠式荧幕也是跟三星拿的啊，也是跟三星拿的啊，
1: 哎，荧幕的部分啊，
0: 既合作又竞争啊，
1: 没错，好来哟。就是在9月9号了，9月9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啊，这个震惊全场哈，哦，震惊全场哦，的这个白宫时阵，他说出了一个什么？一共没有任何事情会比我在礼拜四要向全国发表讲话的时候所抛出的消息更重大，哎。意思就是讲哦，我伫礼拜四诶，即个进行全国发表公维哦，啊，我会抛出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安尼的对吧？没有任何一个消息会比我礼拜四要讲的这个消息更重大， 安尼的对啊，吼、嗯，好，然后后面他又补充说，没有自由，没有公平的选举，你就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国家。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哎、欸，这里、個、话中有话，吼。哦，就今天嘛，礼拜四嘛，哈、哦，这美国时间会慢一点。到底川普是被发表什么重大的消息？哦，哎、可能跟选举有关系啊。一个没有自由、没有公平的选举，你就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国家。你准备好了吗？哎、好吧，就看哦，到底要发表什么重大的消息？哦，还有、昨天那个台北大巨蛋，哈、哦，打球打了，哦，很好笑，哈、哦。就不是那个选手哈，棒球选手不是那个，不是那 Q 球，地上有一个在跑在滚动的，不是球。哎呀，怎么那么好玩呐、啊？哦，四五个人啊，喂啊，头啊是一个，他妈去个打掉哦，哎呀，好，大家头啊很看还是没有注意，就以为说球滚了滚了滚了，选手要去哈、哦、拿那个啥，要去捡那个球，后来啊，仔细一看，原来是 Jerry。Someone's gone and make you fall.台北大巨蛋昨天的这个棒球赛呢，竟然呢场地里面呢，吼，好，一只鸟出啊，哎、鸟出啊嘛，跟人去棒球场哦，哦，底下走哦，哦，起先以为是一颗滚动的球，后来才发现是一只老鼠哦，快速的奔跑哦，几个人后来包括那个棒球场的工作人员，大概哦，有的提抓，有的提卡抓 K 啊，抓青蛙，抓阿妈，哦，给西都提出来，就为了抓一只老鼠哦，啊，

0: 如果有人就问蒋市长说、啊，为什么大巨蛋很老鼠？我来，我来那个，来模拟一下，我进入那个蒋市长、蒋万安市长的那模式。我如果是记者问说，哎，蒋市长，为什么昨天在大巨蛋，有一只老鼠被抓到啊？你有什么看法？
1: 哎，对对对，
0: 蒋市长，你说，难道陈清湖球场就没有老鼠吗？哇！对啊，我跟模拟啦，我但如果有人问到，中央不用负责吗？对
1: 哦，要都要负责。
0: 陈清武棒球场就没有老鼠吗？
1: 高雄不用负责吗？
0: 没有，不是啊，一边、高雄不用负责台北，但是叶
1: 陈清武棒球场，
0: 陈清武棒球场没有，
1: 好像
0: 没
1: 有
0: 老鼠吗？
1: 打球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你的比赛时阵，你要出啊招来底下来招。
0: 赖清德不用为这个投这防治鼠患的预算负责吗？
1: 嘿，
0: 我弄个样不要啦，哦，这个
1: 哦
0: 啊，天才。
1: 后来这一家老鼠哈，就在众人的哈围剿之下呢，哈，还是被抓到了。好，来，今天是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啦。
0: 哎，今天鬼门要关了哈，
1: 最后一天
0: 阿伯破的哈，的压线要普渡一下。
1: 嘿嘿，
0: 对对对，
1: 哎，刚有人阿伯破刀。

0: 来哦，新加坡哦，内政部长表示哦，如果若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显示啥？显示讲化学阉割，哈，化学阉割就对了。化学阉割会当有效降低犯罪率。那么，安尼新加坡政府对着引进这项措施，就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哦，嗯，简单讲就是讲，新加坡有考虑，那真正讲，哎、欸，哦，那有啥物证据显示讲化学阉割真正会当降低犯罪率？哈、哦，好、哦，一般当然这种化学阉割的犯罪率大概就是性侵害的这一方面的犯罪啦，哈、哦。好啦，伊讲那真正证明讲，哎、欸，真正有效，好、哦，对降低犯罪率有效的话，新加坡不排除好、哦、就是要开放，哈、哦，好、哦，这个就是要实施化学阉割。对性侵犯哈进行化学阉割哈。好，来，这個、化学阉割简单讲，它就是采取抗雄激素的药理治疗哈。好、哦，药、嗯、理学哈、哦、有利害的治疗，也就是讲化学阉割的对啦哈。啊，你好，你吃药啊，好、哦，还是讲用什么方法哈、哦？打注射还是吃？好，你就等于不是真正给你阉割，不是给你阉起来，不是给你割起来，就是好你没有活动力，就没有活动力啊，但是。是哦，这新加坡咱长共建内政部长伊在讲，伊讲前提呐，那要实施化学阉割哈，就是讲前提一定哈，就是讲要能够真的有效降低犯罪率哈。那么目前相关的研究证据呢还不够明确哈，哦，伊是安尼讲哦，还不够明确哦。那么
1: 而且还有个问题，有没有危险呐、啊
0: 嗯？有没有危险、哦？
1: 你讲鞭刑肉体的受伤，好、哦、是可以恢复、啊，你要把皮肉伤，而且这个本来新加坡宪法就有，但是你这化学去世的话，会造成他的生理性的永久受伤、嗯。其实这个有没有危险？就跟咱台湾是不是讨论要不要鞭刑的意思是一样？那、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里面刑度就不能够伤害人家身体嘛，所以咱讲一下有没有说哦鞭刑，讲义愤填膺，但是还爱修宪的名义。嗯
0: 好了，新加坡政府哦，其实伊嘛足重视性犯罪这个哈，尤其是针对的未成年的犯行哈啊，今嘛也其实新加坡都已经定有对这一方面哈，就是讲性犯罪哈，其实他们定有很严峻的刑罚哦，在新加坡哈，好，比如说性侵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那这样子就会强制哈，给你判处。最低八年，最高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1: 广告写三部
0: 啊？对啊，你看新加坡对这個，你看哦，很严的，最少八年，最低最高可以判到二十年呢，而且还哥要挨个接受最少十二鞭，穷就这里边的鞭刑哦，嗯、哦。
1: 对，这是目前有的法律，啊嗯嗯、
0: 现在已经有的实施的哈、
1: 欸。对
0: 啊，如果呢是讲哦，这是性侵呐哈，十四岁以下未成年，如果是猥亵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外加罚款，还有鞭刑。啊，如果未成年人的受害过程当中，你若有遭遇的伤害，或者是被啊拘禁、被拘禁哈，犯罪者都爱面临三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呢哈，并且呢强制呢哈，这个有期徒刑哈，还要强制你哈这。进行这来哦，等一下我看，然后先啊。嗯

0: 咱都讲的就是除了就是讲这个未成年人在受害的过程当中，然后等于讲性侵犯的过程当中，你若遭受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哈，那这样呢哈，性侵犯者就会面临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强制一定要强制接受鞭刑哈。看起来是当然对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罪会更重，对成年人的罪也不轻哈。只要是性侵罪都不轻。但是伊讲这些都是重刑，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说为什么罪要判那么重，这就是说要遏制犯罪。但是呢，这个新加坡他们现在议会有议员在建议说，敢有考虑说要不要建立性犯罪者登记名册。曾经有犯过这类的罪的人要登记名册。那么警方呢，根据回答，他是说警方已经有建立一份非公开的重大犯罪者的记录，其中就包括性犯罪资料，会把这些资料提供给社会还有家庭发展部，跟教育部的相关机构，那么用在审查从事儿少频繁接触的工作申请者，就是你若要从事儿少的工作的话，你要申请的话，你要注意到，因为这些有政府机构提供给你的犯罪者的资料底下，你袂当阁去请到这种的人就对啦。
1: 社会性死亡啦，刚刚讲到就是你的人就调控啊，你有性侵记录，还得问你啊。
0: 好，所以讲现在其实新加坡对性犯罪就已经罪就很重了，他现在就有人建议说再增加一个叫做化学阉割。真的脑一个数据说证明说化学阉割会降低犯罪，那这样子不排除考虑要开放。

0: 想乱去哟。
1: 美国前总统拜登哈，这个卸任了后，大家拢知影讲，其实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好像也是说有罹患癌症哈，得接受治疗哈。拜登现在已经83岁了哈，他就比川普好像大了一两岁嘛哈，83岁哈。伊伫这两天哈，就这两天好，拜登呢分享他的抗癌的近况哈。哦，嘿，分享哦，分享他抗癌的近况。哈，伊讲去年秋天开始，伊接受的迄个放射治疗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伊呼吁美国的男性，不要再拖延跟医生讨论癌症筛检的时机。男性，特别男性，所以这就是咱进前其实也有说，拜登他所罹患的是一种侵袭性的射护腺癌，简单讲就是裂破疝癌啦，就是射护腺癌啊。但是因为伊伫2025年去年5月时阵就被诊断出来，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骨骼，但是呢，他昨天这两天已发布公哈以这个已经经过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检查出来了5月嘛，5月检查，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他就进行放射治疗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才特别出来分享哈。伊嘛讲美国哈，每年9月份拢会纪念射护腺癌意识月。好，美国哦，每年9月份哈，9月份当作是一个纪念裂破疝癌的意识月啊，要有这个意识哈，生病的意识的意识月哈的病逝感的对哈。好，所以讲嘿。伊讲我持续伫咧做我在乎的事情，吼啊，他就是讲伊这段时间，他虽然罹患这个射物腺癌，伫咧接受放射性治疗，但是伊嘛持续伫咧做伊自己在乎的事情，哈啊，就是他要完成他的回忆录，哈，回忆录。拜登伊伫这个文章内底，伊嘛是呼吁男性甲应该甲医生讨论裂破疝癌的筛检，如果乃当及早发现，5年存活率接近100%。好，就是这样哈。
2: 射物腺癌本来就是不是致死率那么高的癌症。
1: 对对哈，伊讲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哈，问一关难以启齿的问题。为了自己也为了爱你的人，你要这么做哈。拜登他特别说，一般的风险的男性应该为50岁左右的爱开始，好，你要跟医生讨论射护腺癌的筛检。好，如果你哪个有家族这个病史的人哈，你得爱更加早的爱展开的讨论啊。哈，
2: 对啊，提早面对了，面对问题，问题就解决一半。有有家族遗传的，
1: 对，
2: 真的你要先，即便你现在没有，你也是做好说未来中奖的几率很大。
1: 是的，没错。所以哈，伊讲他从去年秋天治疗之后的这个疗程已经结束效果良好哈。就是安尼，伊才出来分享哈，也这也嘛是安尼啦哈，也呼吁提醒男性哈，大家都能够注意
2: 身体健康，
1: 是的。
2: 你的兄弟这波是美丽人生的进攻狗，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
1: 所以咱的苏鹏队伍要来哈，
2: 加拿大
1: 嘛哈，加拿大美加哈，嘿，这美加本来是美加一家亲，现在最近是不太亲了哈。但是美国加拿大其实这个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你讯息啦，还是说一些那个各方面来说，是因为就是隔壁而已，都很能够互通这个讯息，互相支援啊什么。那所以说我们来自加拿大的苏鹏他就是一个男性，这个男性中年以后的保健品。
2: 对啊，我们接续我们谈到的拜登嘛，拜登说50岁以后要跟医师讨论，其实咱50岁开始男性要保养射护腺，其实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营养品爱喝喝，开始输用，第二项就是说你每一年其实 每一年或每两年可以做一次所谓的 PSA 的射护腺发炎指数的检测，营养品补 啊，检测咧乐意讲，我讲，安尼十波人你就免惊讲啊，点火山吼出问题。
1: 嗯，对吧？吼，所以哦，这个问题呢很多，好，包括呢很多当医生的人，吼，这医生的人家己本身嘛是也很在乎这个问题，男性哈，特别是啊，当然是男性，哦，啊，你话成政治人物哈，啊，如总统，美国的总统一样，免不了哈，哦，有人伫咧猜测讲啊，那个谁啊，英国的国王啊，查尔斯三世，哈，但是他一直没有说他是得了什么，哦，但是一般的猜测也可能是跟男性的这种有关系，哈。所以说提早齁让他做保健齁、来自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齁南瓜子油是目前来供齁在这一方面齁齁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最最最为有效全球顶尖的齁最有效。啊当然啦齁这主成分你可以朱贤温大家都知道齁都、是南瓜子油都是吃这方面的。
2: 对啊
1: 齁很多很多吃这方面的齁你做这方面的保健的产品几乎都是南瓜子油为主要成分。但是咱介绍的苏鹏，它就是哈，它就是南瓜籽油，然后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2: 啊，加蒲公英哦，
1: 它既有保健身体啊，纯灰混的也有保健身体抗氧化，茄红素更加是抗氧化第一名。
2: 对啊，对啊，对啊。
1: 蒲公英是利尿哈、对不？哦，所以茄，所以讲啊，南瓜籽油是主要的元素哈、主要的成分。那不用讲啊，吃了大家拢嘛足饿了，而且有足侪人用过苏鹏料，拢觉得说，同样的甲基红面的产品哈、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种哈、但是有足侪人哦，吃过几项料做比较下来，感觉讲咱的苏鹏的确是遥遥领先。
2: 对对对、所以那苏鹏哈。贵吼，其实其实较早提早保养，45岁，过45岁的男性、就说做基本的保养，上好物件啦。你保护你尿泡酸的健康吼，45岁开始吼，咱的苏鹏，刚的2次至3次，能量，安尼吼，当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哈，以这个八号那天，一坐这个专机哈，准备要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哈、嗯，结果呢哈，听说在摩尔多瓦哈被起飞的时阵，差一点啊去吼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哈，给撼掉伊的无人机，炸掉伊的无人机、嗯，哇！挪威总理哈啊，昨天也证实了这件消息，并且感叹表示讲，泽伦斯基现在每天哈所面对的哈，这个是很残酷的现实啦哈。泽伦斯基已经八号傍晚、他的飞机先到达奥斯陆哈，准备要去参加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葬礼哈。昨天所以这个挪威的国王的丧礼的是在昨天举行。世界各地很多领袖都去参加哈，都去参加的这个国王挪威国王的丧礼。我看这个丧礼哈，哇，那个阵容，欧洲尤其呢王。王室哈，你知道欧洲有很多国家，他们都还有王室啊。那这个挪威也是王室嘛，才会国王嘛。哇，他们那个丧礼的阵容哦，你知啊，这就是拢跟那个英国王室一样哦，都很多哇，那种又吹笛子的，又穿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啊那个军装，还有家族王室的家族了、出席的人呐、来自世界各国的哦，这个领导者哈，我发现一点哦，真的实在哇，那么多人哦，那个很多啦，人很多。我发现一点啊，娘喂，嘿，你若生较矮去遐，全咧无看的人，找无人啊，真正。你知北欧吼，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这种北欧国家哦，因拢是常人著称哦。嘿，那190公分以下都是威亚仔都掉下来的因呀。哦，大家拢足悬的啦，真的。日本是派那个什么邱小公嘛，哦，
1: 对啊，他们个子都比较小，
0: 对，用的不快哦。英国的威廉王储，伊193公分，去遐看嘛，差不多尔，惊死人嘞！真正大家拢足悬的啦，哦，拢个差不多200公分嘞。哎呀呀呀！好嘞，咱都要讲了哈，这个泽伦斯基其实伊初步伊讲，伊就是无人机要准备要去挪威，哦，要出席挪威国王的丧礼哈，啊，没有想到呢，这个飞机哦，在那个咱都要讲诶，奥斯陆要起飞的时候哈，啊，不呀，摩尔多瓦要起飞的时阵，差一点就被一架无人机给砰给击中，无人机哈，对。哦，好嘞，刚才差一点哈。听说呢，当时呢，哈，发生的时候呢，这里摩尔多瓦哈，这里当时的这个机场哈，就马上呢，哈，关闭领空，好，所以导致就这班机也延误了，一直到确认哈，这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在摩尔多瓦的境内之后，泽伦斯基的座机才准予起飞。目标他就是要。好，一查克林我得到情报消息说，这挪威的国王的丧礼就在八号这一天，他大概都谁会去哈？哎，用无人机给他攻击，伊唔是为乌克兰啊，他从摩尔多瓦要起飞哦，对呀、好。关闭领空，摩尔多瓦马上关闭领空。我实在搞不懂了哈，关闭领空是变哪关呀、
1: 啊？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降啊！就被打下来了、
0: 就会打下来就对了。关闭领空，
1: 因为美国这个9.11事件时阵哈，就是因为这个飞机一直撞来撞去的嘛，各地都有哈，在纽约这个世贸大楼被撞，这个五角大厦也被撞，那时候美国有史以来就第一次关闭了美国本土所有的领空。

0: 他的战斗机的派上去了嘛、欸、你只要任何的飞机飞上来格杀勿论的、嗯、对对南宫关闭你说你得不让飞啊、
1: 哎、所以、哦、这个八号那一天、哦、这个摩尔多瓦、哦嗯欸、马上做出这样一个关闭领空的这个动作、哦嗯哦、所以一个确认说那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了、嗯哦嗯啊、叫放飞、啊、叫放飞
0: 不起飞也不让人家降落、欸
1: 好，甲听众朋友顺便介绍一下，关闭领空就是指一个国家伫面临战争，或者是重大的危机，还是安全威胁的时阵的特殊时期，哈、嗯。那宣布禁止任何外国的，好，任何外国的无人机飞越，或者是降落在他的领土上空的一种紧急航空管制措施，安尼，哦、嗯，好，就是如果呢，啊，如果伫这时阵甲你讲。宣布关闭领空、啊、你再飞进去、哦、你再飞、嗯、那你就是自己、哦、
0: 就是
1: 没生目睭、哦、
0: 他就把你打下来、
1: 哎、他就把你打下来、啊啊、我已经宣布了你再飞
0: 对啊对啊对啊、哎

0: 听众朋友吼，真正吼，很多东西你真的也不能吼，这个人讲吼，太过量吼，他不管怎样吼，不管假三米家这种，咱平常看起来这个米家都是完全好没有害处的，但是吼这个也太过量了，也会造成问题吼。啊，恁今天讲中国杭州有一个26岁噪音呐吼，伊为着要减肥。一听信网络吼，网络流传一种讲喝椰子水可以不用运动，也不用节食，三天就可以当三嫩三斤，三天就能够瘦个两三斤。一听到的哦，网络有这种说法的流传，所以就转来开始每天都狂喝1公升的椰子水。
1: 一公升也是很多呢、欸，
0: 一公升是
1: 那么甜，
0: 一千 CC 啊。
1: 对啊，但这里面椰子水很甜呢、欸，的都说血糖也比较高吧，
0: 然
1: 后昏迷吧。
0: 没想到三缸料真正31.1公斤呢、欸。本来脸部哦，一共一本来边啊，消化浮有那个浮肿也消失了哦、喔。所以的讲，真的有效嘞，真的有效，喝椰子水减肥有效呢。你看，你看看，我才喝了3天哦，一天喝一千个 CC。你看，我3天量体重已经瘦了1.1公斤，而且我的脸都是消肿了，消肿了哈。所以呢，就开心呢，然后就很开心。结果呢，没想到呢，前几天他在公司里面呢，在开那个汇报的时阵起来报告，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嘴唇甲伊的手指头啊，拢发麻。伊拄仔咧起来咧开会咧讲话啊，讲嘴唇啊麻麻，手嘛麻，手指头啊麻麻。然后接下来呢，就剧烈的心悸，足激烈的心悸，心肝头啊，心悸胸闷。接着呢，就昏倒了。好，赶紧到公司，大家赶紧给送送医了，对不对？结果呢，到病院一检查，伊的血钾血钾浓度竟然飙到那个哇，很高呢，就是因为血钾飙高，所以诱发严重的心律不整，险险啊无命

0: 好嘞哈，老贝经过抢救，经过听阿公经过一个小时哈，医生改全力抢救，好、才脱离哈脱离的生命危险哈。底下个听众比如讲说椰子水袂当安尼啉哈，椰子哦，有当下咱讲有当啊退火啦，还是讲什么有当啊发烧，有人讲啊、哦、什么可以喝椰子水哈、椰子水本身是属于典型的高钾饮品。高钾的饮品哦，每100ml 哈，100cc 的纯天然椰子水里面就含有200单位的这个钾哈。那一般有机功能正常的人，可以将多余的钾顺利代谢排出。但是呢，如果你那是讲本来有机功能都有一点啊问题，有一点啊受损的人，你那大量摄出高钾的饮品了后，这个钾离子无法都正常排出哈，然后伊都会不断地血液中累积，最后就会引发重度高血钾症。对啊。所以讲医生提醒哈，网络流传的哈，我当下唔网络看到的哇，开始大家拢安尼哈，哦，也这哈，伊讲并非人人适用，尤其本身你呐已经有有机功能以上的人，好，更不能自行大量摄取高钾食物或者是饮品哈。
1: 对啦，
0: 哦，注意啦，大概要记得，说实在都多减
1: 嘛。要瘦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捷径啊，就是 no pain no gain 少吃多动，这是听起来像废话，可是就是这条路就是最稳定、最安全的啊。当然，起码也有瘦针可以打，但瘦针其实打久了哈，身体也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嘛。除非你是这种 BMI 超高，这已经是病态性的肥胖，然后再去打瘦针，那真的是有帮助啊！但是你老公一根，我怎么跟他一根就散呐？哦，已经是正常的这种身体那个身材，但是他想要再瘦一点，这个时候你不吃东西来的瘦，其实对身体打击很大。而且公然桃花讲这个，听什么网络上面乱看呢？就他可能有气嘛，不喝啊，对对对啊。
0: 好，
1: 没有捷径，不可能的，就是没有捷径这种东西。
0: 进宫格了，
1: 对啦。

0: 朋友说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没有感觉。嘿，
0: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0: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1: 嘿嘿，
0: 效果很好。
2: 我都在钙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嘞，把升起，你知无？
1: 嗯嗯。
2: 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
1: 嗯
2: 嗯。啊，就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油啊呢。
1: 钙粉、钙油啦。嗯，
3: 降一下，哇，好有画面感哦。
1: 前面那个听众讲僵硬啊，
3: 僵硬
1: 啊。硬冰冰啊！
3: 对对对对对，
1: 硬冰嘛，酷相无去啊，酷相拢歹去
3: 啊，系啊系啊，
1: 恁两硬冰冰，荡晃晃，推推拱拱，安尼。
3: 啊，你愈硬愈无想，无当会得个愈僵，哦，安尼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你若讲钙粉钙油加好，你这个吼关节软骨地方个重新安尼长出来，个有这个连接，哎，人的胸脉结叮当，越吃越能够动，就越不会僵硬。
1: 嗯，
3: 哦，僵硬其实是无好呢，那真正对身体是足歹物件。
1: 其实僵硬哦，加迄个，免哪讲，加重吼，你会觉得很重，就是简单讲，你一个比如手背机器啦吼，你迄、那个。螺丝啦吼，的连接处的螺丝因啊是松掉的时阵，是不是都害不起来？哎、一样啊，我们的脚啊，我们的手啊，吼、的关哪一个关节哪派起的时阵，你也压不起来嘛？啊，对，干嘛讲哦啊，足重的啦，足重的啦，啊，拢压不起来啦，迄、那个屈胸无去啊，你当然干那靠硬死靠死啦，是没有办法啦，所以啊，一手去抱一手，吼、啊，就啊用手去抱脚安尼。
3: 啊，是领导有这种推拉门用油的吼，那固无沾油，哦，还猛的变足。
1: 哎，乖乖乖，
3: 沉很沉重哦。
1: 相同的原理道理啦，哦，
3: 人体嘛是同款，
1: 对吧？哦，咱身躯吼，肉肉杂杂，足侪肉，足侪杂哈。所以不管是脚，不管是腰，不管是手哈，不管是任何哦，在头壳哦，对啊，哦，哎，对，长者有一个听众讲，小军啊，我最近哦，侬干嘛啊？我那安尼坐的哦，硬硬底下坐时阵，啊那里额头拢安。哦，伊讲拢会听到，啪啪啪！哟，伊讲伊家己拢会咧起加仑笋了，起加仑笋，伊讲他也安尼。哦，你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哦，先去咨询一下子哦。哦，医生啊，我那最近的颔棍啊，咧额头咧，拢安尼啪啪啪啪啪！哦，多少啦？哈、哦，慢慢的有一点年纪，40、50、60、70、80，哈、哦，那你关节哈、哦、开始的干那存，那你的门对不？有任何的一个。那你个咧开咧使用的时阵不灵活，咳咳啊，有声音啊，赶快呐！原理也是一样，
3: 活动度就不够大。
1: 哎、欸，对，
3: 你看我的长辈想到咧跪背了时阵吼，啊，你走的步伐会很小吼，第一个就是骨头无好，第二就是伊的关节活动度跟肌肉不够大，关节活动度不够大，
1: 对
3: 啊，佮加上肌肉僵硬，因为你无拍叮当，啊，你如果无叮当，你的步数就变得比较小，所以一波，你讲。啊，那讲加班，给笑脸，然后真的不能够理解哈、
1: 嗯。
3: 对于这类长辈来讲，他的那一步，就是他能够跨出的最大的一步。
1: 你那无提早保养哦，食老你就知哦，卖今嘛拢在看人的老辈，人讲哎呀，阿桑啊，你们加老加班哦，好就是这样子。
3: 心态崩掉了，
1: 像咱那拉门啊，那骨裂那个吼。啊，是无沾油，是不是咧扭的安尼？奇奇怪怪，啊，都扭的呢，都爱得啊，塞塞塞塞吼！啊，你啊，甲修理你，还是甲沾油沾沾的先？哦，那哦，很丝滑哦，哦，足骨溜的哦。
3: 啊，你甲沾油料，你爱个安那啊个叮当嘛？
1: 哦，
3: 这个油平均去吼，啊，你好，这个平均去施力去收尾收窄。
1: 嗯，
3: 所以咱现在嘛是赶快呐，咱钙粉钙油甲加料之后，咱来想办法跟叮当，哦，这个咱的钙粉钙油到全身去跑动，
1: 哎，
3: 那我们活动度就。打开了，
1: 而且所有的骨质关节骨头都照顾得到，都、就是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
3: 钙油，
1: 好能行加的哈，这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哈，真正是哈啊、这top哈，好全球最 top 最顶尖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哦，开车哈、哦，的朋友请注意啦，哈、哦，古尼哈、啊，去年有一个姓钟哈、哦、的男子，一个啊开啊这个小客车哈、哦，经过滨东区公用路甲建华里街路口。因为没有礼让正在穿越人行道的三名行人，他没有礼让哈，对吧？然后开车、骑车，哈，经过人行道的时阵，有人哈，有行人经过，你一定要停车等待礼让哈。啊，伊就是没有礼让，所以呢，遭警方是警方。当场举发、哦、当场举发、哦嗯、结果被裁罚6000块，那记违规点数3点、哦、并且要求要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啊、这位姓钟的男的他不服，他不服、嗯、他提起行政诉讼、啊、他不服的原因是什么，他主张说我当时有停车礼让，我有停车礼让哦、是警察在出题的时候他的取缔的程序有问题呵呵、嗯哦、不过法院路尾呢勘查的这个勘验警方所采取到的这个影像、哦、对有影像、哦嗯哦、这个法院把他这个参考之后呢认定这个姓钟的男子他确实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所以他的诉讼这个判决驳回，但是你可以再上诉了，这样他应该他说他有礼让，但是可能警察给他出题原因应该是他没停起来没动起来，我在想是这样啦、啊嗯、他自己觉得说有啊我有礼让啊，我已经都慢了，有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啊、我有礼让，但是你如果照说啦，照我们现在规定是要停下来，因为你如果在那里滑行的时候、哦、对于行人来说他一样还是会有压力、哦、会有压迫感这样、嗯哦、可能是这样啦、啊、不然、哦、他的说法是这样啊，他就说我有礼让啊，但警方实际上他就说没有 啊， 對啊，
1: 你的以为不是法律上的认为啦，刚刚说的是这样啦、嗯、对啊，
0: 所以、哦、
1: 就是不要自己当哦、法律、哦、我以为我觉得、哦、这种东西、哦、如果在这个比如说法律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无力、嗯哦、对啊，
0: 他说他有停下来、
1: 他感觉他有停了，
0: 他说我有停下来，
1: 我有停下来，
0: 而且跟行人有保持一段距离、哦、
1: 好啦，慢个点坐了啦、
0: 欸、
1: 太快了
0: 警察哦哦，但哎哎哎，这大家要注意哦哈。但是警察认为他哦，他可能是有停，但是并未依规定在距离30到50公尺处。哎、欸，一收在停，就是讲你停，你爱个有离一个，
1: 可能一车头，一种车头，要一种要拄着人的卡，佮停落来，那就是咩啊？
0: 哎，30公尺至50公尺，
1: 我觉得警察也不会这么样的30到50公尺、欸、这么的精准啊。但是伊可能看，可能那两个斑马线被拐嘛，伊、嗯、可能一些车头一个拢被对着斑马线，人在行斑马线拐、嗯，他可能就已经是停下来的时候，可能车头一半都在斑马线了。
0: 哎、呀，说实在啦，
1: 手法没有那么困难、啊。
0: 咱日常生活，大家人不管你平时是开车、骑车的人，你还是会碰到你自己过、走马路过马路、过人、嗯、走人行道哈。我们都还是没有信心。说实在，虽然现在规定啊，哦，啊左顾右盼，要走行啊过穿越人行道也是要左顾右盼啊，然后卡紧的用枪。
1: 像这种物件哦，不是讲啊看的较要遵守，已经爱内化的在你的肌肉记忆里面了。嗯，啊无你看去澳洲去日本，我当时看在路口，干嘛讲哎澳洲人啊日本人啊跟他讲嘞，啊规个车搁停了，啊现在很多车子都所有。停车然后会熄火再开嘛，因为环保法规的关系、你等一下快点的快点，就停了啊，停了啊，才3秒钟，擦擦擦擦啊，引擎又重新启动，你干嘛讲哦？那个是足上严谨的，可是人法律伊就是安尼规定，人就安尼做，伊就干嘛？我的本就我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就会有小聪明说，啊那个滑过去。
0: 我有慢了，我减速慢行。
1: 我觉得我有滑过去，
0: 所以不是减速慢行就可以，你要停下来。
1: 对啊，
0: 而且停下来的距离哈，跟行人的距离哈，所以起码要保持30到50公尺的范围之内哈。
1: 台湾要成为一个哦先进国家、欸，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0: 了。对啊，
1: 不是刚刚有经验啊，有经验其实人家真的不太会容易尊敬你哈、守规矩有法治
0: 就很怕嘞，就有的人啊，有时候他可能就一不专心，他可能开车的时候一不专心啊，熊熊的说啊，把的咖喱塞好的，好这个到了人行道的时阵，伊的咖喱有鬼呀、啊，或者是弯过去了，真的很可怕，所以行人自己也要小心呐、啊，你要确认了、啊，确认哦，你要确哦，确说这一部车有看到你有在停哦，无你就紧张啊，哦，我其实我家己特别的过人行道的时阵，我是用冲的较紧呐、啊，除非确定讲啊，这拢无车哦，这是四面八方无车的时阵，才慢慢啊行，啊那无拢哦，行较紧的较紧的吼、哦，啊你要还是要看你自己，还是要吼、哦、眼观四面哦，耳听八方。你想咧，啊，咱也是吼，慢慢年纪大了，对不对？啊，行路也无遐紧啊，反应嘛无遐尼紧，所以要过一个马路，还真的实在是吼，马路如虎口吼，真的。啊，你个慢哦慢，迄位开车嘛，那足无耐心的，你也会行较慢。你若讲老人家行路较慢，这咱一定爱等伊。啊，上讨厌的是吼，嘿，少年人骹手阁足好个，都无要甲你专心行，吼，啊，无就是安尼，有诶吼，安尼。那咧太空漫步啊咧，唔知咧创啥，较认真咧，咧走人行啊，人行啊穿越斑马线哦，你还是要认真。啊不，有当时啊，咱伫人咧等你啊，你伫啊咧太空漫步，或者是说一边在看手机，那个真的很会很讨厌哦。
1: 就是、其实就互相尊重，你开车来喝啊，开车啦，
0: 啊
1: 贵宾楼就喝啊贵宾楼，你无什么紧急代志，一定爱过斑马线这段时间。间还要再看，而且有当下你干嘛讲？你看看你无小心你跋倒，还是讲你拄到一个吼，无你看红车灯，你就该弄掉，对不对？我们不能够
0: 啊，是一个假毒诶，吼，啊，一个酒驾诶，毒驾酒驾诶，乌白都喷，也无你不已经拢灰灰啊，都扑了的去。
1: 过马路就好好过马路啦，吼啊，开
0: 真的要专心啦，
1: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
0: 好吼啊，所以吼啊，你啊长辈都无法度啊，啊是讲为人行动不便那个。速度慢，那就请大家 be patient、就是要有耐心，
1: 对啦
0: 有耐心一点哈，
1: 体谅一下这个长辈、而且、有些比较大的路口，起码来能做几个庇护岛嘛，就各用电话喽。经常大家在讲哦，中华路还蛮大条的，然后起码的话，你讲这些电话喽。这个有学校有几间比较大的学校哦，现在有在做这改建的这工程，都、就是人行道庇护岛哦。就是讲你不可能，你讲时间上对，你不发到基本行了哈。季节哈，你有这个人工的庇护岛可以。帮助你哈的，如果说停在那边，啊，你讲我转弯的车子就比较不容易去撞到，即便撞到，也有这个庇护岛哈，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交通、人本交通的进步，我咱先歇睏一下。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一百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咱都在讲迄个吼，骑车开车吼，这个碰到这个行人要礼让行人吼。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礼让行人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定义啊、嗯。先接电话，再来讲。
0: 好，来你好哦，小君 Pocket。
1: 嘿，你好，嘿。你好，
2: 先你哎，哎，淑君你好，
1: 哎，你好，
2: 好，今晚接的议题哈，我是觉得哈、嗯，这个是互相尊重的问题啦，
1: 嗯，没错，嗯，
2: 因为哈，有足侪车扭，要扭行人，叫去后边弄掉嘛，哈、嗯，这个我们也常看到这种案例，
1: 哦，对啊，就是大家无看，大家拢。车塞伤急啊，伤晚啦，没有保持一个距离。
2: 对对，阿刚也有讲到说啊，行人就觉得说、嗯、啊，这个是我的路权，他就慢慢晃啊，嗯、啊，所以，嗯，所以哈、哦，我是干嘛讲，根本也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嗯，大家互相让一下就没事嘛。
1: 嗯嗯。
2: 那现在这个大环境变成这样，我觉得哈、哦，
1: 嗯，
2: 最好就是说。行人的路时段就全部都行人可以交叉走对向走了、
1: 嗯。嗯，
2: 那车子的路段就是行人都不能走了，这样就没事了啦。
1: 嗯，
2: 那、
1: 嗯
2: 啊、现在说要再教育到像以前说尊重啦，嗯、靠右边走啦、嗯，走路不要边吃边喝，那已经不可能了啦。
1: 嗯嗯，好，谢谢你。哦、嗯
2: 啊，
1: 嗯，好，谢谢你哈。这有影啦，有当时要礼让行人哈，尤其要转弯的时。刚好你要转弯啊，刚好就是有人行道啊，上有行人哈啊，后边车大家人拢对就歪起，总有当时啊，今天弄这规个，好、哦，有时候他可能要转弯的时候才发现有行人嘛，哈、哦嗯、啊，车子停下来，后面的跟太紧了，哦，这真的会这样的。突然一个大哥讲哎，为了要礼让行人，结果背后面
0: 没有没有，我觉得好了、哎，我们先讲、啊，
1: 等一下，哎、来你好，哎 ，hello，
3: 喂，你好，哎，教官哦，
1: 嘿，是嘿。
3: 我来讲，我人要你讲业绩啊吼！我来讲，业绩就是咱屏东县正常些啦。啊，业绩就吼，你卖，你忙多啊，你忙多，这要讲，我来讲，你唔破开就怎样？那业业绩就吼，就是万幸的就是啦。
1: 嗯。
3: 业绩就吼，咱厝也住袂少啊。
1: 嗯。
3: 拢叫泰国个必须挂啊，拢年个好年冬啊。
1: 嗯。
3: 业业绩怎囥个？囥个监管呐。
1: 哦。
3: 嗯，啊，今麦像迄种地沟，就遐拢有咧卖啦。
1: 嗯，
3: 啊，遐咧卖拢讲天然的酒水啦。
1: 嗯，
3: 这个是万这个万年的酒水啦。
1: 好，好，好，
3: 啊，你啊你，我你很迫切来，甲讲一下。
1: 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书记你好哈。
1: 哎，你好。
4: 我讲，顶届阮小弟啊，因是讲因太太骑奥多麦的家己去吼，迄个。你讲迄个人行道诶吼，伊是无，因咧算警方吼，伊有监视器有啊吼，伊为后边迄个翕你的车牌，你知影无？无翕到迄个人行道迄个白白的尾线，迄人行道，甲翕到伊的机车，甲翕一张尔，啊，甲要甲罚，你知无？结果我去甲平反，结果真唔免罚。我讲你既然你若违规，是拢翕三张。好、哦，三张嘛对吧？
1: 嗯，
4: 啊，你结果是讲翕到伊的车牌，
1: 嗯，
4: 啊，无翕到人行道，
1: 嗯，
4: 啊，无翕到人人，
1: 嗯，
4: 嘿，结果伊用卡电话号啊，伊用私人公号的，
1: 嗯嗯，
4: 结果怎爱平反都唔能叫。
1: 哦，好，好，好，嗯，来你好，嘿 ，hello。
5: 人因日本人滴赛车，人看到人行道有人，伊拢停了。
1: 嗯，对啊，对啊。
5: 啊，所以按台湾无讲啊，为着拢，
1: 嗯，
5: 为输干那那。
1: 关业业，关业业，
5: 关的
1: 呀。好，
0: 没有我觉得讲一个整体的。其实咱台湾内吼，走路的空间本来就很破碎
1: 啊，路本来
0: 破碎了，
1: 车多路狭窄。
0: 你要想一想，想到我当下咱内干嘛讲新人拢被惊啊路中，
1: 嗯，
0: 以前来就要惊路中的嘛，
1: 嗯，
0: 啊，去摁碰摁碰碰。你回去你咱也当过新人，我们是新人也是驾驶人，我们去看看很多台湾道路的设计。根本就没有走路的空间。
1: 嗯嗯，
0: 哦，你要讲七楼，
1: 嗯，
0: 我讲不得本多都要讲，就爱讲七楼这米。七楼本来就是要净空，
1: 嗯，
0: 让人家走。啊，那台湾七楼来干嘛？ 我想你各个县市都有骑楼本，骑楼本现在是让行人去遮阳走路，
1: 啊，不就是讲，有一条行人走的路啊，然后边边有一些围栏，有没有？哦，稍微有围栏，
0: 好，有高雄区就买这类高雄市的这个
1: 火车站，
0: 这个博爱路那边其实有这样，就叫荷兰式的道路，但是前提那个路是很大条，你才有办法。做这么多嘛，那讲看谁行啊？咱头先大哥讲很有理，说啊，行人就全部净空，行人先走，还是大的路口没有问题。那小的路口呢？很多时候都其实都发生问题，都是小的路口嘛。那小的路口，咱来回想一下，台湾比较小的路口里面都会怎么样？你骑摩托车的要临停去这间店。买一个东西，不管红黄线，稍微暂停一下啊。行人行，七楼红蹲米家做兄弟，啊，你红黄线，个停好多摆，啊，是讲临停买米家，啊，人要行对，就行路中啊，爱到拢拢顶。
1: 能够
0: 这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嘛，一点一滴，大家都偷一点，偷一点，都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最后就会造成这个结果。
1: 就
0: 我们不用骗自己，
1: 大有关系。
0: 对啊，
1: 好，咱这个听众，伊讲礼让行人真的很难定义。伊安怎？伊讲他今天早上，伊讲伊会早起的代志。伊讲今天早上我开车啊，我到这个行人啊，这个斑马线穿越到，伊讲我就停下来了，伊讲我就停下来。结果那个行人要过斑马线，那个行人一直给他示意，给他挥手说，意思你先过啦，你先过，
0: 有人会这样，
1: 小轮才有村就对啦，他要让你先过，你要让他先过，我开车如果万不利，我没让你，我比较严重，我罚钱比较严重，那个行人可能是说，就已经都那个了，他就解释了，他说你先过这样吼。嘿，干嘛？小轮有村两个人你先过啊！啊，好啦，我先过，跟两个个同时讲，两个都要开始发疯的时阵，我蹦。好啦，如果他还在斑马线的起步头迄个所在，阿未走上斑马线的话，伊那安尼给你示意，那你要不要先过去？开车的要不要先过去？
0: 我没有啦，我就这个是一个点的问题啦。但是现在台湾的交通会那么乱，其实都是很多的东西去串起来才会这个结果。你要不要过去？你要不要过去？嘿，载你！
1: 我有拄到这种情形哦，这个刚刚这个听众讲的这种情形，我拄到这个情形的时阵是我是行人，我是行人的时候，就是刚要过斑马线。刚要过，但是还没有踏上斑马线，就一部一台车都已经弯过来，伊咧让我。一连年我但是我的干妈公，我都还没有踏出去，所以我就跟他，我也是这样示意说，我就停下脚步，我就没有起步的，
0: 没啦，
1: 请他先过。
0: 回到法律上，行人本来就有优先的路权呐，啊，那台湾人就没有法治观念嘛，你一定你行这路时阵，你的干妈，你用你的。你用你驾驶人的同理心去请他赶快过，可是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你看，你那个澳洲哦，就这本印象很深刻，在这个尼斯，尼斯哦，咱船那个下船的地方啊，要过去尼斯城中间也隔了一个很大的快速道，黑龙江车灯哦，黑龙江车灯啊，也没有那种按了之后它自动会亮的红绿灯没有，但是你它是有斑马线，可是你从斑马线过去加过去，不管逃到黑车多紧都开过来。他看到他一直停了，这对我们亚洲人来讲，台湾人来讲是很 piccoli master 的事情，很震惊的事情。远远的速度很快来的车，他就停下来等你过斑马线，因为你就有优先的路权嘛。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嘛，我们那行这路时阵，那大人
1: 惊，台湾人惊你了。
0: 哎呀，
1: 虽然要车子开车的要礼让，但是那起码我行人你礼让车。
0: 所以那好，我们回到那台湾公，他就没有分享那新闻。他说对方示意他，你要
1: 挥手示意叫他先过。
0: 其实这个本质的那个心态的后面，其实就很我觉得有点可悲啦，因为我们不是以人为本，新人为先的这个，打个急性嘛。我来讲，讲阿麦听，
1: 行人礼让车子，
0: 讲阿麦听啦，你个单一轨给一个十秒二十秒， 真正影响你后边代志嘛？
1: 嗯，
0: 不会嘛？你每个人都有一点，不要那么急躁的话，很多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哦，哇，我的差嘛，我干嘛？哦，比如说你读真的是那个上班打卡要迟到了，或者干嘛约会要迟到什么？那真的有差那个五秒钟、十秒钟吗？
1: 哎，好了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就是不要那么急躁啦。

0: Hello， 来你好，
1: 嗨，小君，福建你好，我遐，我伫台南，外公公家啦吼，伊行路吼，要过人要行，要20秒啦，
2: 秒数很短，
1: 30秒啦，
2: 足紧张的呢，
1: 迄条，一分钟，安尼拢未冲突，
0: 来你好，
2: 所以秒数的设定也很重要了。
0: 对对对对，
2: 交通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很复杂啦，而且要调整。
0: 我还是来广告一下啦，真的是讲到这个问题哈，有当时啊，要紧紧无落来哈，这就是哈，食老你就知哦，食老你就知哦，要紧紧无落来。啊哟，你唔得行较紧呢？有哦，诶，广告啦，电视广告来滴嘛，阿桑，你唔得行较紧呢？吼，我心肝咧赶紧，我卡两支卡都紧无落来吼。这吼，安尼啊，两支卡咧当当推推啊，硬硬麻麻吼，得力钙粉，钙油爱食，
2: 哎，
0: 特别是钙油一定爱食，钙油是针对咱的关节吼，所以有食了，你会感觉讲，拢
2: 活动度有差，
0: 练起来呢，骨相个乌起来呢，个润滑呢，安尼啊，轻起来，有人讲食食会感觉讲，来敢那卡卡轻啦，吼，卡轻啦，真啊，卡上手人轻起来吼。这足重要，足重要。啊，若无有诶人讲，哦，我唔敢出门哦，食老啊，车唔敢开，学都我唔敢骑，过马路嘛唔敢行。哦，安尼变喏，安尼你都拢无出门啊，未使啊。所以得力钙粉钙油，咱都提早保养，一定要保养哦，过你诶骨质，过你诶体质，过你诶关节哦，真的很重要的东西。足常咧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诶
2: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卡啦，要卡入来吼，要讲要问要发表需要服务的假产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3: 爱情，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
0: Hello，
2: 哎，那你好。
1: Hello， 你好。我在日本呐、如果你那个礼让那个车子的话。车子会被罚哦，你不能叫他先过，你一定要先过。在日本的话，
2: 对啊，对啊，所以
0: 你叫他先过，他不会过啦，德西
1: 啊。在日本的话，你要害那个驾驶啊，会被罚啦。
0: 所以真的讲，哎呀，你醒啦，哎呀，你醒啦，哎呀，你醒啦，你醒啊，吼，这我来啦，啊，我你来啦。这所以哦，因为不是咱在咱台湾吼的，今嘛是慢慢因为有这个要礼让行人吼，小我有实施一段时间啊，啊，不然较早咱台湾弄啊，要过路口的时阵，弄嘛绝对哦。弄嘛，不是都用枪的，无得都弄先礼让，我们都行人会礼让车子啊，哎习惯呐，吼都习惯呐，吼，就嘛慢慢调整呐、啊驾驶人吼，因为你驾驶人也有可能，你也会是做行人呐、啊，所以这弄个滴吼，将心比心了解一下吼，来你好 ，Hello， 你好，
2: 来你好吼。
4: 喂，主持人哦，你两个好。
2: 对，你好。
4: 我听讲吼，迄报道的访问哦，要真侪多做嘞。
2: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哦。
0: 好，好，好。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2: 小君抱歉哈，我一开始日本哈，啊，过未落吼，啊，台车伫咧等，我只较紧的就用走啊，一定伫遐笑讲说，一定
1: 台湾人一看就知影，嘿，
2: 我走过哦，过啊，已经过啊，啊，超行十步，我过看。
1: 也
2: 过
1: 停
2: 地呀！你看，哎呀，那都拢无人，啊，不爱行，行，搁行，
1: 搁过
2: 看，
1: 我
2: 停嘞。哦，嘿，台湾台湾，啊，是台湾，啊，哪只？我吼，安尼不过马路吼，啊，一台车吼，我都过了，为后边嘞，砰一下，安尼足大声嘞，没等你啊！
1: 啊，那那那，已经等个足不耐烦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一过就砰，加速咕噜吹了呀，吼。来。

0: 哎，你好哈、
1: 哦。喂，哎，罗姐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
0: 你好，
1: 我们要去你们那个看那个毕卡索的
2: 毕卡索，
1: 先优先买票吗？
2: 不用，现场买票就好了。
0: 我们现场就有售票，好、不用来。
1: 好，
0: 啊，你要记得星期一是休馆哦，礼拜一是休馆，固定休馆制哈、这比较重要。
2: 好，谢谢。
1: 礼拜六没有嘛？
0: 哈，没有，星期一
2: 只有星期一
0: 休馆，其他都有。
2: 好，
0: 好，到九月底哦。
3: 哎，小君啊，
2: 哎，
3: 您好哈，我你别讲有咱人哈，啊，这个卡。这个骨头啊，脆脆，脚骨爱顾好。我即马是司机，即个公车司机即马是修养加足好个。较早吼，我少年的时阵哦，迄司机拢会骂迄老伙仔呢。你安尼慢，你出来要是要痛啥？
2: 哎呦，
3: 紧的啦！
2: 哦哦，是哦。真正来讲，哦，坐车落车较慢的司机会甲你骂，今麦袂动啊，今麦个司机安尼会用客诉呢，嘿，人客会甲你客诉呢，啊，这车慢要得出来冲啥？哎呦，所以有的人食了就是啊，愈来愈无爱出门，就是安尼吼，所以爱顾好哈，吼，骨头关节顾好哈，会走会行，加上手人啊，哦，谢谢。
0: 来，你好哦，小哥莫给。
4: 好，请问，好，两位主持人你好，我请问你哦，我食一种买一种叫做钙粉啊，钙油啊，叫做
0: 来小康。
2: 线下好，线下来。Hello， 小君伯格你好，嘿，你好，
5: 你好，你好，哎，我线下好了。
2: 好，线下请说，嘿，来。

0: 好，谢谢。
1: 哎，你好。
0: 哦，嘿，嘿。
1: 你好。
0: 啊，不，好。

0: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拜拜。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讲要发表的，还是产品吃了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 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
1: 市政，
2: 你好，哎，你好，嗯，
1: 啊，
2: 如果你讲到手机啦，什么手机，还多之外，
1: 嗯，
2: 我一摆，
0: 嗯，
2: 也未启动，而且摆啊，
1: 嗯，
2: 我伊啊，食一个啊，伊拢无开门，
0: 嗯嗯嗯。
2: 老伯开门噶，讲安怎讲？
0: 讲安啦。
2: 我就想你不知道，坐公车要举手吗？
0: 哦，哦。
2: 我讲我知道啊。
0: 嘿。
2: 哎，我问我讲，你怎么不举呢？
0: 啊，你怎么不？
2: 我八十几岁了，当然不举了。
0: 你爱说笑呢，哈。来，你好，嘿 ，Hello。啊，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怎么形容？
1: 哈喽，来你好，嘿，你好，
2: 我是一个变作为盲人哦，我电话朋友带我出去电车去找人哦，
3: 那公车哦，特
2: 别司机差不多有钱的哦，
3: 多少嘛？五年数四千，所以
2: 我那边有人跟我看见，那边就是
3: 一部车里面，
2: 我安尼看下个，
1: 好，
3: 来
2: 好，好的哦，好的，看到你盲人，伊也都来给你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好的，好的，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三罐哦，安尼你敢
1: 来你来先算下来，你较大声哦，嘿，你讲。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断线的0980哈，那断线的重打哈，0980的啦，我讲恁若等伤久断线，再个电卡来哈，你好，
1: 喂喂，苏珍你好，我讲一个很好笑，我们苗栗的公车司机哈，他对于老人家很没耐心，他说，我们都在你们石头啊，
0: 什么啊？
1: 我们老人家是石头，
0: 哦，行啦。
1: 意思是说看不起我们老人家了，
0: 哦，
1: 那我们会讲说，那你妈妈也是老人家，也是石头啊。
0: 那你不是说苗栗的司机都很好，为什么又敢说那种话？
1: 哎，很多很坏的哦。后来哈，给人家检举之后，慢慢改了。
0: 哦，人对啊，拢会客诉嘛，嘿啊。
1: 对对。
0: 哦，在恁家，在恁家石头就对了。
1: 对对对。
0: 顶哭哭
1: 的时候又好笑又好听。
0: 顶哭哭硬冰冰。
1: 要多吃钙粉啊。
0: 对。好，好，谢谢哈。好，来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喂，小姑娘哦。
0: 有。
1: 那个中华进什么会拢有，我等下去再等下。
0: 红山。
1: 红山。
0: 中华药房哈，大做一个五号，谢谢哈。好好，好多谢你嘿。来，你好嘿。
2: 你好。
3: 哎，你好。嗯
2: 嗯。来，你好。
3: 小姑娘吗？
0: 请讲嘿。
3: 我的肾无好啦，足无好诶，啊！我咧食迄卡达乌无好诶，啊食，安尼对肾。
0: 来广告来，好来，食咱的钙油，吼、哦、钙粉剂，吼不要紧，食咱的产品，咱这拢天然品哦，嘛是天然保健品吼。家、哦、你肾脏不好，它不会伤害肾脏吼，它不是药物吼，伊、哦、毋是药物，不要紧吼。嗯嗯，对。
3: 你食
0: 上
3: 食钙油，
0: 你卡头乌无好，嗯，卡头乌无好，一钙油，二钙粉，加咧安尼得安尼，嘿，得安尼得。
3: 两行做伙食，
0: 做伙就是最赞的啦，嘿，上赞的，嘿、哦，嗯。
3: 啊，今天最后。一
0: 天
3: 优惠嘛，
0: 吼、欸！优惠老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啊，你家己有帮？啊，来哈、哦，没有哈、哦，咱已经哈、哦，咱你若要买的时阵，你若有家己去有帮买，你甲问讲敢够大做，安尼就好啊，吼、哦，好不？
3: 好，我了解。
0: 好，
3: 好，
0: 谢谢。哈，以上功德。
2: 美丽林兄，来你好哈、
0: 哦，嘿，你好，
4: 线下好不好？
0: 好，来线下，嘿，请说，嘿。

好，祝福你啦，吼，祝福你哦，好，谢谢，吼。后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Hello。
1: 啊，我请教者吼，我78岁，哦，我子宫无啊，30多岁就停掉啊，我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拢食5个月啊，我咧想讲，我七岁。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Hello，
1: 嘿，你好，
2: 你好，
1: 那个板桥宜光路的电话几号？那个药厂。
2: 来，
0: 好、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好、哦、来，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Hello，
3: 你好，我要交货，
0: 你要交货，好来线下来。

0: 就你看到地上他竟然写个头妈嘞，指嘛，指部的指，而且是命令式，就是叫你停，
1: 哎，停，哦，安尼哦，
0: 对啊，
1: 哎，阿姨讲不可。好，一个共哦，一共不可。如果行人闯红灯，司机会毫不犹豫、毫不犹豫的大力的、很大力的给你叭，安尼，这是基本给你分，
0: 哎、啊，
1: 哎、啊，该有有这个观察掉安尼吼，嗯，
0: 法治走在你的情感之前的国家会比较强啦，
1: 哎、欸。
0: 欸、我觉得我感觉可以哈、嗯，我急哦，我要冲啥，我急。
1: 嗯，
0: 大家都安尼的乱啊。
1: 好，谢谢咱园林杨先生，刚好去日本员工旅游回来，多好哈，分享多啊，伊伫日本这几天看到的交通哈，甲、人的驾驶哈。

0: 郑经伊较早有讲过，啊，最近佫讲哈，伊讲咱台湾吼有一个足够唱歌，足够足够的歌手。300年才拄会到一个，300年一遇，吼、哦，对，300年才拄会到一个，吼、哦，的歌手，迄、是啊，郑经伊伊家己心中伊认定的，吼、最认定肯定的，吼、唱歌唱得最好的歌手，你想想哦，
1: 江蕙啊，哎、
0: 不是，凤飞飞。哎，我一条条讲这個，一条条讲这個，伊讲唱的最好就是凤飞飞，吼。但伊最近佮讲的时阵，伊讲300年才会当读一个，
1: 吼、嗯。讲能做
0: 300年，
1: 对啊，我听呀。
0: 啊，真正啦，吼。所以讲，伊最近因为
1: 300年很，过得很快哈。
0: 来你好，Hello，
2: 结婚啊呀，
0: 小军。小军扑过来，你讲。
2: 我这买一款。
0: 哦，好，刷卡来。哦，刷卡，刷卡，嘿，刷卡。
3: 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
0: 郑经理最近甲迄、那个啊，这啥凤飞飞吼，就是讲早期迄阵啊，郑经理有做一首歌叫《骄傲》嘛，吼，《骄傲》。嗯，啊，迄阵啊，我那有请凤飞飞去录迄、那个，录迄、那个啊试唱带啦，应该就是试唱安尼吼。啊，伊讲哦，后来，后来是有发行啊，无发行唔知呀吼。咱听歌啊，哦，有听众朋友，咱听歌啊，拢超听郑经理唱的吼，啊，无就是江蕙嘛吼。好像凤飞飞也有，但是郑经理伊最近个个当年凤飞飞吼试唱录唱诶，迄个歌后伊个改伊哦，落去改伊要安怎讲吼？哦，诶，去改经历过安尼吼，都简单，还是原来的唱的吼，啊，只是他又哦把它整理过之后呢，吼，再度发行，哦，再度发行，哦，所以讲，好，所以他一讲到这个来，那听话嘛，讲我那个凤飞飞的骄傲啦，吼，
1: 上次不是播过你讲不好听，
0: 还是伊哦。
1: 就是讲
0: 的啊，以前那个改用过呀，
1: 啊，正经一个，对啊，正经讲就是，你的改拼声，
0: 给傲，
1: 你
0: 讲
1: 话这声就无好听，
0: 声音沉沉的，
1: 对啊，就，
0: 一个定心那个雷鬼吗？
1: 没有，就是之前没有公开的啦，
0: 哦，
1: 听听看吧，
0: 哦，安尼吼，哦。可能咱习惯已经听差不多唱安怎吼，来，我再仔细听。

0: 好来，你好，嘿，
1: 哎哎，君你好哈，
0: 哎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者，我要出国啊，迄钙粉、甲钙油、甲香菇精拢会使炸无？
2: 哈，
0: 你香菇精可能袂上随身带，爱爱
2: 托运啦吼。
0: 嘿，你也是粉的，还是液体的？哦，
1: 粉的。
0: 混的哦，混的啊，不要紧哦，
2: 不要紧，
0: 可以带都可以带哈。哎，要吃药啊，要吃保健品，嘿，出国都是可以带的，没有
2: 问题。
0: 谢谢哈，嗯，
1: 好，谢谢。
0: 好，咱有听众嘉义的哈，嘉义听众哈，伊讲日本哈，伊咧讲的这交通的问题，日本是属于法理情啊，台湾是情理法哈。那为情理法要到法理情爱一段时间哈，
2: 这个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嘛，讲、法不讲情、
0: 伊讲不管开车的人还是行路的人拢赶快
2: 哈。对啊对啊。
0: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要从情理法要走到法理情安尼哈。那嘉义的听众哈也，
2: 那那特亚特权南公去走后路，那我们从最基本的。就是交通规则就守法，因为那政治人物其实就是人民选出来政治，就是人民的个性的一个投射嘛，对不对？不就这样子吗？
0: 哦，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
2: 啊，那这叫给哦，这样子可以给过吗？三百年我一遇，
0: 唔知以前可能是无正式要录啊，呢唔知啊，
2: 可能都要困醉啦。
0: 懒洋洋的唱一唱。
2: 啊，来你好，
0: 你
1: 好，
0: 嘿，
1: 我是糯米啦。之前我跟问他的生日跟那个往生的日期嘛，啊，你刚才说他放那个给啊我。看起来跟姜惠不一样啊，
0: 对啊，不一样，
2: 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
1: 可是啊，那么多歌手，像跟邓丽君啊，很多都超级会唱，姜惠超级会唱，他为什么会说凤飞飞呢？
0: 郑敬一，
1: 因为我是凤迷，我好高兴。
0: 郑敬一他一直都认为凤飞飞才是唱歌唱的最好的，
1: 他就是我的偶像啊。
0: 谁是？
1: 你们的节目也很棒。
0: 谁是你的偶像？
1: 那个金钟奖。
0: 哦，
1: 好，拜拜。
0: 好。Michael 金钟奖，
2: 哎呀，反正我看有人就帮我让分享嘛，来做个对比照，就是今天要新出的 iPhone。Pro 18哈，有一个这个勃艮第红，勃艮第的是哦，都是
0: 阿妈穿的羽绒衣颜色，
2: 法国的酒香嘛，啊，勃艮第红的是酒的颜色嘛，就是葡萄酒红的对啊。这个然后阿妈红哦，有一个对照图哈，更崩溃。咱较早不是旧的哦，这个本寿都有那种深红色的那个。马桶吗？
0: 哦，对对对，
2: 我老兄问
0: 酒红色，
2: 酒红色，对，
0: 酒红色，
2: 酒红色马桶。
0: 哎，等一下，先接电话，来，你好
2: ，Hello，Hello，
0: 嘿，喂，你好 ，Hello，
1: 小坤啊，
0: 嘿嘿，哎，
1: 我给你，啊，我给你问一下啦，
0: 哎，
1: 因为我确实讲后日摆咧推到卡台湾安尼，你的产品敢袂？
0: 拢照食，拢照食，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倒出来拢会当食。
2: 啊，你开了就随当食
1: 哈，
2: 随家随
0: 家随家哈，嗯，
1: 我正要开这卡无，
0: 对对对，等下都随家，对，
1: 我今若要开进前，爱让我
0: 唔免人，即要开进前嘛，免人，是你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就好哈，嘿，因为你开到伫病院，医生有医生的用药哈，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1: 我就是每一条歌拢会当深入其境。
0: 啊
1: 哈，是。讲唱着哀伤，爱着哀伤，啊，唱欢乐，伊就做欢乐，安尼。啊，那姜惠，伊每一条歌拢是感觉拢在咧哭咧，安
0: 尼。
1: 好。你感觉安怎？
0: 好了，谢谢。
1: 我觉得他是每首歌都是深入其境。
0: 好像有说到重点了。谢谢哈，好谢谢哈，啊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都在咱有听众伊的分析，伊是讲凤飞飞唱歌的是讲很融入，这条歌那鼻胸伊的唱歌吼有那个味道出来，啊那是欢乐的，伊的各家迄个欢乐味道拢唱会出来吼，表现呈现出来。啊，伊讲姜惠的话，就是逐条歌好伊唱拢变 BB， 安尼，唔是 BB 吼，是 BB。
2: 苦情系歌手啊，较柔啦。
0: 来你好 ，Hello，
3: 喂，小坤好，
0: 嘿，
3: 我 我再是泡牛奶吼，啊，我拢加油加钙粉啊，淋落安尼咁好。
0: 钙粉是尽量卖加牛奶啦，吼，尽量啊也嘛，唔是讲完全袂使吼，啊都是尽量好 ，OK， 好，谢谢，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嘿。
1: 我
0: 才做
1: 给
0: 你问，我的电话听听不清，这我给你问一下，我咧食
1: 上学校班的药啊吼。
0: 他以前的歌啦，不给阿里多啊，被攻杀，嘿，难多嫌未接电话去，嘿，
2: 没有、啊，就是很像长得像马桶的颜色啊，新的 iPhone，
0: 阿暖，是讲今嘛，新的 iPhone 18，
2: 勃艮第红，
0: 勃艮第红，阿我讲啊，听勃艮第红，唔知
2: 啊，阿妈家的马桶红啊，真的很像呢，阿鸟喂，你看，哦，真的啊，哦，iPhone 真的
0: 没卖啊，
2: 有够丑的啦。
0: 没有啦，我买我也买一只色哦。来你好，嘿，
2: 不改，
1: 嘿，姐姐哦，讲的那个凤飞飞那个、你可以比较一下，刚刚是唱那个比较苦的，然后现在也要刚刚，奔向彩虹，奔向彩虹，
2: 点歌请供参考，
0: 好，好，谢谢啦，哈。好，
2: 不要偷渡。
0: 好啦，都这一首我有讲啊啦，听起来都敢那较侪，啊是讲咱已经迄条歌，咱已经有既定的吼，吼，就是讲听啊，江蕙啊是迄个郑经理唱，已经
2: 有
0: 既定的那个，
2: 没有有一个模板了，因为江蕙把这条歌唱的太完美了吼，但没有超越啦。那我觉得卡扎也当去唱口水歌，唱到超越的，就是杨宗纬嘛。杨宗纬那种感觉，本来人的歌哦，唱的更悲情哦。像卡扎杨宗纬咧，比这个星光大道时阵哦，他把那个陶喆一个上面，就是有一个歌星的歌手的原来的歌唱的比原来的歌手更好听，
0: 唱的比原主唱好，
2: 更悲情啊。
0: 来你好 ，Hello，
4: 哎，我感觉袂歹，你的节目真好，因为吼，你本身吼较少笑声，啊，拢讲的拢笑笑啊，啊，大家要带给欢笑，带给大家呢，祝福的呢。
0: 好，谢谢喽，好，谢谢，好，
4: 祝你哦，观众满天下啦。
0: 好。

0: 哈喽，嘿，
1: 喂，师傅，阿伯，你两个哈，含凤飞白鳌。
0: 哎呦，卖啊卖安尼应酬啦，无讲嘞，也无迄么嘿，无强用啦，汉人嘞讲无强用。
2: 不要比较啦哈，难道我只顾要干嘛明白？我比较哈，比较哈，是偷走幸福的小偷。你的啊，可能过了袂歹，你讲啊，看到即马社群人多嘛，你看到讲哇，我同学哦过了比我好，啊我较早就讨厌，即马比我更好吼。啊，明明你过了袂歹啊，
0: 所以、啊、结果又不开又不开心了，
2: 对嘛？所以不用比较啦，
0: 对啦，哈，
2: 比不完呐。

0: 啊，罗来你好，嘿。
1: 做婚哦。
0: 嗯。来。
1: 我是要给你打电话啦。
0: 嘿嘿。
1: 我是用买什么用做职业证，但是无给你卡我只，
0: 冇给你。嘿嘿，好，啊，你要创嘿。
1: 我是冇要创啥啦。
0: 哦。
1: 哦，你
0: 问
2: 这里
1: 啦。
0: 哦哦
2: 哦，你
0: 好，好，你问，好，你问。
2: 春花啊，春花啊，好。
0: 你要问啥？
1: 我是讲个糖分哦，来台东讲面，讲
0: 面。哦，糖分哦，嗨，你糖分爱迄落，你来医生遐爱看，该正经啦，爱食药啊，控制，你就爱食药。你家己若无法度控制，你就是该爱用药的，就要用药嘛，
1: 吼。
0: 啊哈哈，我食啊。啊哈，安尼吼，嘿啊，啊你有食药？安尼你就爱问医生，你拢有咧食药啊？佮讲袂落。好不好？
2: 剂量无够啊，是安怎哈？
0: 啊，是你家己饮食控制无迄落？
2: 要去给那医生喂教一下哈。
0: 对，你还是
2: 平常时饮食无控制哦。
0: 问医生一下哈。
2: 嗯。
0: 喂，哈，这糖分爱注意呢，莫开玩笑呢，嘿。嗯哈，嗯，是，好不好？哈，医生过去问一下，好不好？哈，会进一下哈。

0: 我问天，哦，英语外国人讲 Oh my God， 我的天哪，啊，我什么碰到那个哦，很无解的问题，无解问题都说 Oh my God， 我问天啊，天啊，吼，安尼。我也真想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安尼够会当问天，够会当 Oh my God 吼，这算个好，唔是有一句成语叫啥？无语问苍天，连在连要讲啥要问啥拢吼讲未出来吼。
0: 无语了，无语就不要问了。啊，无你着叫天天不应，叫地。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哈、哦，来传简讯来，伊讲咱拄只播一条黄小虎的啥物？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伊讲啊，真的唱得太完美了哈、哦，真正有伊家己的独特味道啦哈、哦。黄小虎的歌声，我感觉甲早期咱台湾一个歌手很像。
1: 谁啊？
0: 也是女，一样是女性哦。欧阳菲菲，就是那个对奔放哈、哦，对，欧阳菲菲跟黄小虎、哦、他们两个风格很像。
1: 没错。
0: 好嘞，这嘛是 Only 哦，吼、哦，成名的吼、哦、歌手啦，吼、哦，我问天啦，吼、哦，哎。啊，搁有话好问。
1: 我问天，像那 iPhone 会这么贵？哈，我已经看了就多哦，网友在做那迷因梗哦，伊就讲两个便宜的 iPhone 哈，家己用这个哈粘薄粘起来，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折叠机了。太贵了，
0: 哈，加一个二两百万。
1: 你咧今天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跑啊，够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2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哦、今天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
0: 了、哦哦、要 close 啊，
1: 记得要普渡啊、哦、拜拜，
0: 好。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切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9: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0: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中市甲苗栗县的经销药房，大甲区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Eleven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兴街交接路口，信林药局伫3民路丰原客运的对面，东势区仁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的斜对面，吉兴药局伫丰势路菜市边，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的正对面。苗栗市法院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我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很多的家好不？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绩效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诶，也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

那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日式胡麻膏阿哥有金石见激素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哈，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给咱好朋友做报告啊。好，来啊，好朋友，阿那要找新会护理师的哈，南面报告时间呢，等会再卡入来。这不一开始先和我讲话一下哈。今天呢，因为咱台湾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呢，阳光面是在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桃园以北啊，搁有东北部呢，有当时有淡薄啊这落雨情形。那有部分的山区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机会，啊，但是这个温度方面，今仔日日时间款是有较热吼，早暗加偏凉安尼。啊，北部是21度至31度，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4度，东部地区是20度至32度。来哈，啊，即嘛吼，社会哦，愈来愈方便啊，真侪人吼，下底厝诶吼，住下安尼免常常去住院或者走病院哦，所以讲，像即嘛吼，有诶人会去注射瘦瘦针啦，还是讲糖尿病病人慢性病啦吼，啊，伫厝诶拢会家己注射，或者讲有一寡较特殊诶病啦、癌症诶患者。这拢有可能吼，伫个厝爱家己注射吼，注射了后吼，就有这个哈针头对不对吼？就这针头，针头要安那处理，这其实真重要哦。清洁队有滴提醒讲哦，咱用完的这个针头啊，你袂用诶，但一般的粪扫啊嘛袂当资源回收，爱安怎你知无？爱集中放一个迄种牛奶干啊啦吼，迄种。定定的硬壳的这种容器里面吼，先给收集，然后再送回去本来捏这针的这个病医啦、诊所啦、卫生所啊去做回收安尼吼，啊违规吼，我被弹哦，罚金相关的罚个10万块吼，10万块哦，不是滚生笑的吼。所以讲，咱居家护理有当下用到的吼，我爱的喜爱针头啦，吼，不管你是讲瘦瘦针啦、胰岛素的针啦，还是讲要被压制这个。骨质流失的这些针哦，你用完了后哦，因为这拢有风险哦，啊嘛有穿刺的危险哦，那无依照规定来做处理哈，依这个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哈，1200块以上10万块以下的罚金安尼哈，啊所以讲好朋友哈，啊这一点哈，啊要注意一下安尼哈，0800663377哈。好啊，好朋友吼，这个电话是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吼。啊，那讲到吼，哦，查拉布干呐，什么时代，什么时阵拢有，对不对？朋友家吼，哦，这一个细胆的先生啦，讲欠钱啦，去连续哦，短短7天内底吼，共偷摕5件，这个七道案的电话啦吼。伊是伫个即个今年6月10号吼，先走入去一间即个建筑物内底吼，甲人个柜台顶头个锁匙吼，嘿啊偷摕，啊然后呢吼，再用即个锁匙吼去偷摕即个，人一个租车行所有个普通个重型机车吼，啊共骑去，哦你啊知影重型机车拢真贵个，一台拢足侪10万个安尼吼，啊然后呢。哦，东港11点10分吼，又个吼，爬起哩吼，人个窗仔门吼无锁起来啊吼，走入去啥？迄个土地公庙啦吼，啊，甲迄功德箱的锁头吼，甲用开吼，
偷摕500块伊也好啦哈。搁较含的就是吼，哦，这单身是安尼，哦，这钱赚到真紧安尼吼，吼、哦、食髓知味哈。四天了后吼，我、哦、就锁定这个林莲堂吼，啊另外呢，6月14吼，透早2点外吼，啊就提早藏伫个大门边啊，这个石像吼。下加这个备用钥匙吼，啊，就对边啊迄个门吼，甲开起啊，入去这庙内底啦吼。利用庙内底的现象吼，偷摕功德箱内底9500块，吼啊，即个偷摕好了后吼，锁匙佫啊藏咧原来所在哦，吼啊，过来过灯光，嘿，2点外。嘿，啊，昨落去偷摕啊，遮方便啊，阁有锁匙安尼开咧，啊，钱偷摕了，锁匙阁啊藏倒转去吼，吼、哦，隔天工阁来啊，阁来啊，同款锁匙吼，阁甲摕咧，阁甲开门落去安尼啦吼，吼、哦，啊，即摆吼用伊家己用的纸板工具吼，甲迄个功德箱哦，箱啊底啦底13000块哦，共偷摕去啦。哦，安尼哦，即间真好偷摕，安尼无人知，还佫有锁匙，人啊开门入去真好安尼。哦，啊，到咧6月16透早1点30分吼，第三摆佫走入去即个林莲堂吼，即、這个庙啊内底吼，啊用伊的即、這个手吼，存在这个功德箱内底，佫偷摕，啊，即摆佫摕22000块啦。短短一礼拜内吼，安尼5摆去共偷摕啦吼。吼、哦，你看卖，偷摕机车啦，啊，爬窗仔门入去啦，啊，然后佫吼利用人个备用钥匙走去公庙内底吼，啊，则佫共偷摕啦。吼、哦，啊，结果叫警察抓到哈，警察抓到啦吼。啊，这你看嘛，安尼连续的啦，连续的啊，7天内底偷5摆啦。哦，这有影最近是查拉布安尼，欢迎一个心理，哦啊，你这个陈先生吼，你也无要靠正当的这个、路途安尼来去探家，啊你啊一直偷安尼，哦，所以你这个人哦，欠尊重别人财物。诶，这种吼、哦、法律的观念啦，吼、哦、啊，但是呢，伊个吼拢有承认啦，吼、哦、啊，一寡偷摕物件嘛有刑吼、哦、被害人安尼啦，吼、哦、啊，所以吼、哦、每偷摕一摆吼，拢爱算一摆哦，拢爱算一摆吼、哦，啊，这摆就是啊偷摕一个500块。哦，啊行啊嘛，啊机车啊，吼、哦、啊个部分的财物啊嘛行啊啦吼、哦，啊即摆犯罪所提到的吼，诶、哦，都、欸、因为伊有行人啦，所以就唔免阁甲没收安尼啦吼、哦，啊那迄公庙吼，迄、哦那个林莲堂吼、哦，林莲堂叫偷摕去去9500，13000块，啊个一个。哎，总共22500块吼，哎、啊，这个人哦，哎，因为还袂敢赔啦哈，啊，所以嘛是认定讲，哦，这你犯罪所得，啊，这你都爱行来，安尼就对啊。最后就是安怎，侵入有人居住，哈、哦，侵入有人住的建筑物，安尼去偷摕，啊，个毁越门窗窃盗，啊，个一般窃盗，哦，你看哦。偷摕物件，佫分遮侪种呢，吼吼！你看遮侪种哦，吼！啊，然后就判即个陈先生吼，即有期徒刑啊啦，吼！当然有诶，会使1科罚金的部分吼，啊，合并内底爱执行哦，有期徒刑一年吼、哦，啊，你新台币一工爱1000块，嘿。啊，那一年365天，一天1000块，你看，你若歹乖吼，你就爱赖偌济，真诶啦，唔好做歹代志安尼。即马有监视器遐尼济吼，讲实在，会要抓真紧呢，要抓真紧呢吼。这贼人吼，都唔是好代志啦。啊，你安尼舞安尼吃半饼，对无？啊，家己去赚毋是真好，即马若去做迄临时工，一工嘛还阁1000外块，敢毋是？所以讲哦。都爱骨力赚，较袂散啦！啊，做歹代志吼，总是吼，早暗
早晚啊都会出事啊，一定会用听到吼、哦。你讲是不是？好，来，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干那明啊，再个继续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哈，咱个抄起来，阿伯用着有哦。0800663377，听一个，好你好命。

0: 进攻阁。
1: 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啊，伊本身啊用到的是日本的制作的技术，所以讲哦，你吃到的这个日式的胡麻糕，你也袂感觉讲哦会上锁的问题，而且你也感觉愈吃愈香。而且蒸汤的坚持都是用原形食材，你伫吃的时阵，你也吃到吼完整的所谓的胡麻的原粒伫内底。啊，我用的是低糖的配方，我们用的是海藻糖，所以你唔免惊讲哦，伊伤低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啊，过来就是讲吼，咱的包装有没有全部拢是用那个铝箔的袋子，然后每一片都是真空包装，你唔免惊讲吼，哎，氧化了啊，一段时间会变有所谓臭油外味，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你炸出门的时阵哦，要随时来做补充，比方讲吼，你那去上课的时阵，你要让伊炸出门，还是你去老大人去爬山的时阵要做营养补充，甚至男性朋友啊，那有当时啊出去外口应酬啊，然后想要吼垫整个肚子的时候，有没有？你拢会使起来做补充。啊，过来就是讲吼，胡麻伊本身来讲吼，遇黑三分补，即卖吼渐渐愈来愈冷啊，伫秋冬天的时阵，非常适合咱吼，会当起来做咱的补品。等于讲吼，你平常时啊，你食这个四修的时阵，嘛是你食一个营养粉，伊会当甲你补充你的钙质，啊，伊会当让你的头毛乌醒醒，也当让你较好困的，因为伊的营养素非常的高，你一天一袋至两袋都非常适合补充。我外口的介绍一包呢，按280块。啊，不过咱今日广告交换，咱本来6包1000块，啊，咱今日即马限时限量哦，各打一包，互观众朋友体会到咱头拄仔讲的，袂伤甜，然后袂黏嘴齿，而且呢，你用甘的会愈薄愈香，咱搁加这一包，互你来做感受，等于。这个时阵内底，互你再上去7包，只要1000块。
2: 尤其是段啊，赶紧哦！咱蒸汤的日式胡麻糕，这是用无精炼的黑麻去做的哦。另外，每一袋拢真空包装的，袂氧化气，带出门嘛方便。再来呢，伊这吼是生炊，再搁落去炒，所以讲你食落袂受热。再来，伊用的是海藻糖，所以讲你食的时阵哦，不但不粘牙，而且呢，伊这低糖的配方，咱有糖分的困扰的人，你做你吃拢无问题哦。赶紧，今仔日快闪哦，6包只要1000块，现场电话卡通，搁加送一包，等于7包只要1000块哦。外口一包都按280块，咱安尼平均测价一包得143块呢。电话金卡0800663377。来优惠就加一天哈，啊，咱做一个八阿啦，无定定有啦吼，啊，即组来食吼，真正好。连迄卫生署吼，伊嘛有建议讲吼，啊，咱逐天吼爱食偌济只乌麻啊呢吼，诶，啊，这吼直接吼，你就来个食咱这就好啊。啊，因为吼，咱这拢无抽奖的就对啊，无抽奖的乌麻啊，所以讲吼，伊这吼芳开吼十足啦，先吹过啊，再去拌炒吼，啊。最重要的是袂涩啦，而且咱阁是低糖配方的，用的是海藻糖哦，所以咱若有糖分困扰的人哦，会当吃啊，安尼吼。啊，每一袋营养吼，啊，而且呢，这热量只有89吼点。89.58卡呢，然后，啊，这你想看麦？日本天皇哦，我这注重养生的人，人都是食这吼，大家拢在食这吼，啊，因为咱精选的是无抽精吼，无炼油的这膜啊，啊，佮吼每一个拢真空包装。嘿嘞，来朱小姐来，你来几张？嘿。
3: 小姐，我是
2: 讲，
3: 我等来
2: 叫迄个吼。哎，我跟你讲，你稍等嘞，你卡迄个0800068777，嘿，0800068777，哈，0800068777，哈 ，OK 好，好来，嘿，来请讲来，嘿，来请讲，
4: 啊，
2: 嘿，李大哥，你是变爱伊的胡麻糕呀？喂，
4: 就跑来了。
2: 哦，一组啦哈，一组，嘿，一组啦，好吧。
4: 知影无？
2: 你著李大哥唔东山乡家唔？
4: 哎啦。
2: 啊，9月16互你收啊。
4: 啊？
2: 9月16。
4: 对啦。
2: 9月16啦。9月16收啦，嘿。
4: 当时要要摕来。
2: 9月16。
4: 9月16。
2: 嘿，后礼拜三哈。
4: 我
2: 嘿嘿嘿，这手上出来啦，嘿 ，OK 哈。
4: 过来干
2: 嘛？哎呀，对啊，人这拢是牺牲做的哈。OK， 谢谢你，好好先安尼。后来嘿，阿来阿金，
0: 嘿
2: 嘿阿金阿姐嘿。
0: 嗯，我买一组。
2: 啊好，九月十六下礼拜三，给你收嘿。好好谢谢你哦，好 ，OK 哈。后来好朋友吼，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因为伊非洲今仔一天啦吼，后悔吼，当时有唔知呀，哦，唔知呀吼。啊，这吼，像咱经年期吼，经年期过的人来吃嘛，拢足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吼、哦、吼，个更年期过了后，即个大肌小妹吼，会较容易骨头胖胖去。吼、哦，啊，即内底丰富钙质，你来个食真好哈。啊，那咱老大人来食，即银发族来食，佫较好。吼、哦，为甚物？因为你即欧姆啊内底有芝麻素吼、哦，所以讲吼、哦，你有滴食这个人，你会发现逐天较好困呢。吼、哦，内底佫有镁质，即拢有帮助你困眠。来，李大哥，嘿，你讲来。
4: 在
2: 下卡上，我好啊，我给你下在时哈，给你下好啊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哈啊，好朋友哈，因为就今仔一讲你该做八阿班的啦哈，咱这哈天然的原形的食物哈，今嘛拢讲要吃原形食物嘛哈，这个是天然原形的食物哈，天然的卫福部哈建议大家爱食哈十公顷，好，你一讲食咱这食两袋。啊，就有啊，就达到卫福部要求的啊，吼、哦，所以讲哦，真方便呐、啊，哦，一家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会当食啊，大腹肚的来食搁较好，吼、哦，大腹肚的你一天甲食两三块，吼、哦，我迄个一个囡仔吼，腹肚底迄囡仔吼，长得大吼，真需要这营养，吼、哦，啊，女性朋友经年纪了后，钙质流失较紧的，我嘛建议你来食吼、哦，啊，咱这吼、哦，内底拢无芳精啦，无芳料，无防腐剂，吼、哦，无人工。诶，这种化学物件哈，啊，搁是减糖配方用的是海蔗糖，啊，咱这个未熟哦，未熟哦，未黏嘴齿，吼，嘛未伤甜，啊，嘛未讲互你安尼哦，薄未叮当，每一条拢真空包装哈，咱有糖分的人你会当食，你会当放几袋。几块啊，伫落地啊，吼！食素的人，你拢会当食。咱呐，阿公阿妈出来运动，拢会知啊。皮包下落地也是落地下底吼，甲放一两块啊，吼！啊，休困的时候先摕来食安尼吼。啊，像真侪银发族有啊，人食了有当时啊吼，困较无好吼，啊，你来食这就好诶，落地有芝麻素吼，就好诶。啊，你阿公吼，啊，我无闲呢。无个嘛有在条食哦，你用甘的嘿嘛会当食哦吼，用甘的伊嘛养起哦，无个拢会当食就对啊吼、哦，啊这种哦迄馍啊吼芝麻的芳脆哦，这种较好食啊，可能袂黏嘴齿啦哦，啊最主要就是讲吼，清爽啊袂黏嘴齿，佫袂涩。啊，完形的食材去做的吼，一天甲食一两块啊，就达到这卫福部的建议啊吼。啊，这拢无芳精吼，无防腐剂 ，SGS 拢有认证。尤其你若讲吼，啊，我就是迄种闭结啊，有无？胃肠较无好的人啊，你拢会当食吼。你常常食外食的人吼，我嘛建议即组你来甲食有较好哦吼。好来，素兰嘿，
3: 嘿，
2: 啊，你手机在的二线接一下。Hello， 喂，你要几张？
3: 喂，你要等我几号？
2: 几张哈 ？OK，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个卡做利用啦，建乌沙分布啦，每一块拢真空的啦，啊，无容易氧化的对啊吼。你讲我有乳糖不耐症的人会当食无？绝对会当食。咱用的是海藻糖哦，海藻糖安尼，一包是100公斤吼，外口有滴卖280块。今仔日咯吼，总共互你摕7包回去哦，才开你偌济？1000块呢？安尼一包才偌济？143块，外口买一包就爱280块。嘿，来雷珠小姐来，
5: 我问你嘞啦，
2: 嘿，你讲啦，
5: 我都卡下都卡未通。
2: 啦，你卡0800000677，嘿，我即卖在介绍别项产品啦，啊，无啦，咪报关你卡来，我再跟你讲好不好？吼、哦，啊，我即卖在讲别项，报关你再卡来，报关你再卡来，哈，好来，连太太。嘿，连太太，嘿，你讲来。
6: 我要是你讲啥？
2: 迄、那个 胡麻糕，日式胡麻糕哈。
0: 一
2: 组一千块呢，对。
0: 啊，你有
2: 当
0: 时咧啥？
2: 哦，十六诶，迄个，就是迄个十六号后礼拜三。
0: 好，
2: 谢谢你。哎，乌鸟货到付款哈。
0: 好，
2: 谢谢你。OK， 好，来哈。啊，这组爱养家啦，常常闭格的人啦，胃肠不好的人啦，你拢会当家哈。啊，你常常食外口的人哦，你嘛爱吃吼。啊，女性朋友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吃，为什么？吃了哦，头张乌心心啊，暗时阁好困啊，阁养颜美容啊。啊，咱也无想要老伤紧，对不对？吼，啊，这组爱养家，哦，啊，素食的人。你都会当吃，糖尿病的人会当吃，乳糖不耐症的人你也会当吃，像那个家里面有孩子，你有吃这也很好的，那孩子有的当你大汉有做生长痛，对不对？欸，你给他加吃我们这个，给他加吃我们这个，补一下这个钙质，孩子比较不会常常在那里生长痛。啊，再来，这个东西，健康三文补，补肾气嘛。哦，男性朋友你爱加吃，哦，老大人啊，对不对？哦，你更加爱吃，吃了哦，诶，不但对你的喙齿、对你的骨头好，对不对？吼，啊，头脏嘛好啊，啊，最主要是好困啦，吼，最主要是好困安尼，吼，啊，你这秋冬天吼，这也使当作补品来吃呢，补你的钙质啊，吼，啊，头脏较乌啊，啊，一天就吃两袋就会用个，补充这个。卫福部甲咱建议讲爱食的量，吼，即个逐工都爱食。卫福部就建议你爱食，你就一工来食两袋，安尼就有够啊，免伫遐咧伤脑筋对无？吼，你爱知影，吼，乌毛啊这种物件，也当改即个歹的胆固醇，吼，量唔改，吼，和增加好的胆固醇。哦，所以讲，咱若胆固醇伤高的人，我嘛建议你即组来甲食吼。你若讲我血脂伤高，我三酸甘油脂真高，我胆固醇真高，我甲你讲，啊，你就爱食好的物件吼。即个你来食吼，我拢建议即组你来加食安尼吼。啊，那是迄个海蔗糖是低升糖指数啦吼，糖尿病的人会当食啊，佮。减糖吼，减糖配方，你也免讲惊讲食这一大块啊啦，佮单片真空包装，伊拢袂去氧化剂啊，对不对？完形的食材吼，真空包装，佮减糖配方吼，啊，低升糖指数，无芳精，无防腐剂，这唔食你要食啥？当然是食这啊，对不对？尤其囡仔讲优惠较济用，外口拢有买啊，一包。280块，啊，若以咱今仔日优惠吼，平均册价一包才143块呢俩。尤其咱若讲哦，有哦，男性朋友吼，有无？男性朋友有诶吼，爱出去应酬啊，对不对？哦，你食酒正经啊，带一下腹肚咧啊，对不？啊，囡仔，你去做试试我食，啊，这个银发族永兴保健来食，吼，去做正有够赞诶。Hello， 喂。你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2: 一组吼 ，OK， 谢谢你。好啦，啊，今仔交代拢吼，后礼拜三吼，十六号吼，你收安尼吼，啊，咱家拢是乌鸟散货到付款吼，这個、好朋友主要好食啦吼，无个吼用干的嘛有在调食，未伤甜，未黏水气，愈补愈香吼，两杯即个真管啦。你讲我有肌少症的人，啊，这种物件你都要记住啊，对不对？哎。铁质真多啦，高铁质、高钙质，所以讲啊，你惊欠货的人，这嘛爱加吃啊，对不对？啊，你惊吼，骨头啦、喙齿不好的人，啊，这种嘛爱加吃啊，对不对？还囡仔啦、老人啦，你若惊骨头胖胖起，我拢建议你吃嘛。吃素食的人啦，你啊注重你的头髪爱水啦，啊，会闭结的人，大部分人讲要补肾气。

0: 半行好，无半行歹就对啊啦。来，咱来几组来？
1: 嘿，一组就好。
0: 哦，一组哈，啊，迄个同款，迄个十六号哈，拜三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收机嘛，姊。
2: 喂，
0: 嘿，你讲。
2: 你甲接一组来好不？
0: 啊，好啊，啊，就后礼拜三啦。
2: 后礼拜三，
0: 嘿嘿，后礼拜三，嘿。
2: 啊，这几工也袂
0: 办哦。上紧就是后礼拜三，嘿嘿，人这拢清清楚楚吼，你嘿。
2: 哎，啊，我听啊，你嗯，无你卡单的好无？
0: 啊，无你要几号？你甲我讲你要几号？
2: 我听，我等那个卡甲你，甲你讲，因为我这几工正在在当时要去游览嘛。
0: 哦，要游览。啊好啊好啊，我先甲你，我先甲你登记一下啊，日子甲你写十六啦，吼，啊你再来改日子安尼，吼，
2: 好
0: 嘞，
2: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嘿，我今日有会做无啊？我先甲你写好哈
2: ，OK。
0: 好啦好啦哈，哦，真好命，要去佚佗游览嘛呢哈，好，谢谢。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咱电话甲卡来。做利用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安尼，即马过来啊，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伫个报关之期间，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听歌。

0: 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 BBI 九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小，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咱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给你开上少，卖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来好朋友哈，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伫报关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这里用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大部分吼，咱这大哥小弟查甫的啦吼，自细汉一定拢惯是徛喺放尿，对不对吼？但是吼，徛喺放尿是安尼啦，不管囡仔还是讲老大人，有当时啊吼，迄尿吼，唔然去喷着迄个坐垫啦。啊，有诶是滴个涂骹啦，吼，嘿，就算讲吼，你瞄准吼，准准准，吼，嘿，有当时啊，人讲吼，少年放尿转过去吼，迄尿较有力诶吼，你甲本来马桶内底伊嘛有可能会断起来啦，对不对吼 ？Hello， 来嘿，魏大哥，嘿，诶，你诶一组啊，两组？
1: 你甲我问你诶芝麻糕啊，你讲芝麻糕内底啥物件？
0: 伊就是日式胡麻糕啊。
1: 胡麻糕，
0: 对，内底就是迄个无抽筋的乌麻啊，吼，啊落去做的，啊内底用的是海藻糖，安尼安尼。安
1: 尼，嗯，爱一包几袋？
0: 我是算公克，一包是100公克，嗯，外口伫卖280块，嘿，啊，咱今仔日七包总共才1000块，一包平均册价才143块呢，
1: 一包100块。
0: 优惠只有今仔日，嗯。
1: 所
0: 以一个公克真是包。嘿，大哥，安尼算真大包，这是脆食面，嘿，唔是要让你食饭食几碗公的吼，
1: 嘿，
0: 嘿，安尼你即马要交代几组？还是你要搁考虑一下再卡来？一组啦哈 ，OK 哈，一组啊，到后礼拜36号吼，你收哦。
1: 好啊。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收金马子，喂。喂，手机麻子，你讲呢 ？Hello， 喂。
2: 因为家食好啦。
0: 哎，你爱一组呀？
2: 嘿嘿。
0: 他拄啊无卡嘛吼，好 ，OK， 好。
2: 他拄啊有卡，
0: 啊，他拄有卡。
2: 我讲要去坐。嘿
0: 啊。
2: 我讲要去坐，啊，我讲我安尼，我问错时间当时。
0: 嘿，啊，你即马。
2: 会当，会当。
0: 啊，你赶快十六啦，哈，赶快十六收哈，啊好，安尼就会使，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 ，OK， 拜拜。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嘿，来请讲来，你几组？
2: 我一组，
0: 一组哈，
2: 护理
0: 师哈，嘿，对，啊，迄个十六号下礼拜三，互你收嘿。
2: 好，
0: 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好，好来，啊，听我讲哈，这啊，大部分的查甫拢是徛在放尿嘛，对不对哈？啊，但是哈。现在有很多医生都宣导说，女生你也坐在房子，这样环境比较清洁，比较黑白地嘛。而且你坐的，你这肌肉才会放松，你尿放才会清洁，减少这个泌尿道感染的这个风险啦，问题啦。竟然有一个女生表示说，因为她坐在房子，她女朋友跟她嫌说很娘呢，讲伊娘娘腔就对啊啦，甚至因为安尼吼，叫这女朋友甲分手啦，吼，啊，唔知吼，咱感觉查甫应该爱徛喺房啊，坐喺房安尼吼，啊，这个人伊就是讲吼，因为厝内面两个姐姐啦，啊个妈妈啦，所以吼，自细汉伊只要若无小心吼，因为囡仔吼有当时啊房爱乌白地安尼吼，若无小心吼，啊去滴着。滴个马桶， 买汤挂，还是伫个外口，哦，都叫骂啦。老尾因老母就甲讲哦，啊，你甲我坐一房啦，卖安尼甲我伫个外口，安尼臭流烟味安尼吼。哦，啊，就自细汉因老母叫伊坐一房啦，所以伊拢习惯啦，拢坐一房安尼啦吼。哦，最近因女朋友来因兜过暝啦，发现讲。哎、欸，啊！你那坐放尿，啊！你敢不是查甫的？啊！你那坐放尿，哦，这个噪音呐吼，不可置信呐、啊！哈喽，廖大哥，你爱几招？
3: 我三招。
0: 三招吼，内行啊！你捌提过吼？捌
3: 提过吼。
0: 捌吼，好食吼。
3: 谢谢谢谢。
0: 哎、欸，谢谢你啊！迄个派衫互你收呢。
3: 好好。
0: 哦，谢谢你，谢谢你，好好好。你看吼，就是好食啊，人带吼，食过会向来提三招，为什么？好食啊，好食啊，哈！好来。啊啊！讲到这个噪音啦吼，讲诶，发现男朋友，哈、啊，你来坐放尿哈，哦，阿、啊、姨，这个噪音啦吼，甲问啦，伊讲吼，诶、欸，啊，你来甲阮查某同款来坐放哈，啊，结果吼，伊就甲讲哦，啊，我著细汉安尼会滴诶，外教阮老母哦，叫我爱坐放啦，啊，无拢会甲我骂啦吼，哦，啊，这噪音安怎讲？咦、欸，你这样子很娘嘞、欸，讲伊娘娘腔就对啊啦吼。本来想讲，讲即句就无代志啊，无几工，这查囡仔吼，为着安尼啦，为着伊是坐放尿，安尼甲伊分手啦，吼、哦。伊讲吼，我看到你坐遐放尿了吼，我就感觉我对你无感觉啊，嘿，哎呦，唔知是借口还是安怎啦，啊，所以讲这查甫吼，就感觉足冤枉的，你知无吼？哎、哦欸，啊，即卖医生嘛是拢。建议讲查甫咱嘛坐一旁啊，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哦，哎，真嗨真嗨吼！啊，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了吼啊，拄着这個，我感觉有当时吼，这是一个导因啦，可能这个女朋友本来就无啥想要跟你做伙吧，啊，无奈这代志，甲安尼伊就讲要跟你分手啊吼。好啦，无要紧啦，有当时啊吼，缘分缘分啦吼，有当时你爱想啦吼，即个你若无放伊去吼，搞不好下一个更好，你讲是不是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4: 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知影今麦人呢，一定爱预防肌少症、肌肉流失的问题。
5: 其实你也知影，咱的肌肉呐，一旦减少的话，会容易有一挂消散落败这问题，甚至你完全拢无任何手背力，过来你的骑拢骑袂在，不是会软脚，不是你走路会摇摇摆摆，甚至骑下了后，你会感觉你的脚就酸，你规个人会腰酸背痛，你就想要坐咧。甚至着你若开始讲去菜市啊买买菜的时阵，定定拢无手尾力，掼物件的时阵，客人拢会逼逼错，无就是要牵一台奥托拜，还是要牵一台卡达车，你拢会感觉咧，吼，你规个人就要要倒去同款。甚至伫厝内，咱要开门的时阵，拢开袂使行，还是讲咱要抱咱的孙，拢抱袂使起来的这，你客物件不是会落东落西的这，奈爸爸妈妈这种拢甲你这肌肉减少，拢是有连带关系。有真侪咱的老大人，你的嘴伊个牙齿比较较无好，所以变成你有足侪物件无法度食。再加上着咱的消化比较较无好的话，会变成咱的蛋白质的吸收量比较较无够。咱拢爱透过着咱食的氨基酸来补充着咱的肌肉。所以你也看哦，你若开始讲哎，拢无食啥物物件的时阵，你会发觉着你的人会容易消散落吧，甚至着你会感觉你人会加足虚弱，你会感觉你人拢无元气。这种拢甲欠发着氨基酸，拢是有连带关系。阁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尤其是你若有带着三高，有带着糖分的人，你有足侪物件无法度食。但是咱的爸爸妈妈，你若开始讲愈无食的话，甚至着咱的血压也好，还是咱的糖分也好，一直拢会袂稳定。即马咱透过着咱里面内萃取的这米蛋白生态。伊这会使补充着咱的蛋白质一度外，加上伊个会使改善着咱血中诶胆固醇的这浓度，过来伊个会使帮助咱修复着咱的肌肉的这组织。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一旦你的肌肉若像讲有受损了后，咱会感觉定定黏咪遐酸黏咪遐痛，所以食着米蛋白类萃取出来的氨基酸，你食了了后，伊甲你补充过了后，你的精神体力会加较好，包括你嘛靠一寡手背力。较袂容易有一挂软脚的现象，佮加上点，咱若开始讲有食素食的，诶，咱只个师兄师姐，米蛋白生态你绝对可以吃，因为伊这个素食的，你若想讲一旦咱人啊开始讲搞毛病，还是讲咱的身体较欠安的时阵，大部分咱拢会加补充一挂氨基酸， 所以伊这用着米蛋白类萃取的，而且即个氨基酸，其实全素的你都可以吃，你拢会当食。伊阁甲你用着生态化，即种是有咱专利类萃取出来的，所以互你食到好吸收，阁互你食到补充鸡肉的速度非常非常的紧。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会讲，这用米类萃取的，伊有糖分感会当食，绝对可以吃，因为伊袂去影响着你的糖分。加上伊内底即个支链氨基酸，佮会使刺激着咱的胰岛素的分泌，所以伊会使对着咱的血糖的浓度来甲伊做调理。讲到遮，有真侪爸爸妈妈会讲，安尼其他的这边安怎卖？来，这一盒内底伊总共有十包，官价就是990元，这是蛋奶素。那爸爸妈妈，你若讲要食要啉的话，你就是直接伊用温温啊水来甲伊拉好线，安尼你就会使啉吗？
0: 好朋友啊，金石健肌素。一包是20克，你一天只要吃一包至两包，用200cc 到300cc 的小滚水加拉散，就用的啉嘛，啉落30分钟就吸收啊，足好的哦。今仔日四组的三盒，总共30包，只要1580元。那大组的7盒，总共70包，只要2580元，赶紧哦！疼惜咱家己，友好咱的父母，也是要疼惜咱的后生仔仔，赶紧这紧摕回来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哈，一定爱金八阿爸哈。欸，机不可失，机不可失哈，鸡肉袂当失机啦哈，一定爱食着营养素，一定爱食着营养素，你就有健康。啊，咱即组吼，都互你食安怎？食你的生肉啦，食互你有气力啦，食互你身体较袂安尼搞啰嗦啦。吼，尤其你若讲爱水的啦，惊大苦的啦吼，互你生肉有力的，啊无热量吼，袂大苦。哦，好，你会生肉袂大苦哦。啊，这年纪啦，愈侪岁吼，愈无肉啦，无气力啦，安尼身体都排只紧嘞。吼，啊，你有感觉讲啊，我那嘴巴肉愈来愈无，愈来愈无无？哈，啊，是讲啊，我的脚啊，跟我的手那愈来愈细肌，啊，那愈来愈无肉，嘿。爱注意哦，唔通肌少症，你家己也阁唔知影吼、哦。啊，你啊，这一定爱养只啦，就是好你会有肉有气力吼。当然，咱适当的营养加上运动，安尼就能减少肌少症的发生安尼吼。肉是吼、哦，这肌肉是绝对袂当失去的嘛。吼、哦，安尼你才有法度吼、哦，活动啊，运动啊，才唔免讲吼，最后爱人顾啦吼、哦。所以讲吼、哦，好朋友，你若讲吼、哦，有迄个行袂紧，徛起来爱扶的有无？这种你爱吃，爬楼梯有困难，爬无几阶啦吼，你都爱休困嘞吼。这种的你爱吃，早起爬起来吼，嘿，啊无安尼突突突吼，花者你爬袂起来，这种你拢爱吃。过去吼，你一年吼，捌安尼莫名其妙跋倒200以上，这绝对肌少症啊，你一定爱吃。吼，啊你即马刮物件吼，哎，因摆都会刮，即马刮较袂发的呀。哦，挂袂久，你就手酸啊！我甲你讲，这种你拢爱食。哦，5公斤的沙拉油，沙拉油罐，你家己来看看卖啊！你若无在条看，这绝对一定爱食啦。哦，啊，你若讲我连许干那挂，我就存袂开。哦，许毛巾我嘛存袂打。哦，这拢真正严重啊！这拢一定爱食啦。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大组一下。
2: 啊，一组迄个芝麻糕。
0: 哦，你要爱伊个胡麻糕哈，迄、个拜三号你收啦。
2: 嗯，
0: 好、哦、，OK 哈，谢谢你。好好 ，Hello， 来嘿，蔡小姐，
2: 我线下
0: 啊、你要线下哈，好来，你讲来，嘿，请讲来，喂，你讲，嘿，嘿。礼拜才有卖。啊，我给你写起来好啦，啊，嘿，你要哦，你礼拜才有卖啦，嗯，礼拜天优惠啦，嘿，礼拜哦，礼拜有直播的对吧？哈，好啊，好啊，你礼拜锁定咱的节目啦，好不好？哈，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哈。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要交代吼，日式胡麻糕要交代见基数的吼，咱电话卡吼，啊，若要问别项的吼，咱咪报关才卡来问安尼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啊，过来吼，就是讲吼，咱吼有当时啊吼。咱人体啦，吼、哦，这鸡吧，吼，差不多200多种啦，吼、哦。你来半年吼、哦，哎、欸、呀，我来半年来安尼吼，体重吼，刷落去，落差5%，这就是鸡吧的流失啦，吼、哦。这组拜托你一定爱吃，吼、哦。来，郭大哥啊，
6: 哎，
0: 嘿，阿弟阿贵州，
6: 这个大组一组了，
0: 好，大组一组吼，啊这。今仔10号啦吼，后礼拜六互你收吼。
6: 好。
0: 啊，但是因为最近迄个连假吼，啊，咱原则上是安尼，但是乌鸟有当时啊无一定哦吼。先安尼甲你讲者哈，好、啊，谢谢你。好来嘿，收金马子嘿。
2: 小姐，
0: 嘿，
2: 我
0: 是要
2: 买
0: 乌麻
2: 迄种
0: 的呢。我知影啊，我头拄啊讲过乌麻啊，即马是别种的啊，啊，你唔好搁卡来啊啦，
2: 我知影，我今仔讲你家点唔对。
0: 无可能啦，无可能啦。他拄啊讲过，迄是迄种的单啊，即种就无共啦吼。
2: 嘿，
0: 嘿啦嘿啦啊嘿啦，啊你都已经卡过就好啊哈。OK 哈。
2: 我知影，
0: 我
2: 改唔清楚，就袂搁卡。
0: 放心啦，甲你写好啊哈，拢你做你放心哈。OK 哈，啊好朋友哈，那肌少症哦，讲实在无有益啦，就是爱运动啦吼。啊你都爱互你的肉吼有营养啦。吼、哦，爱会晓生鸡吧安尼啦吼，啊，这组就是要你生鸡吧吼，这营养的，咱直接就是精华哦吼、哦，保证你吼会饿了，为什么？吃落30分钟，吼、哦，你就有感觉啊，你会感觉讲几口有气力安尼吼，啊，因为这个吼、哦，咱是生态型的。吼、哦，你若讲食饭吼，胃肠够吸收，够不一定全部吸收哦。哦啊，伊这吼食落，伊就吸收啊。一寡氨基酸吼，咱体内是无多合成的吼。咱内底有 BCAA， 吼，这个来源是植物性的，唔是基因改造的。所以你做你食拢唔免惊过敏。你若讲吼，鸡肉真容易忝的人，吼，小叮当者你就无力啦吼。嘿，啊，你佫唔爱生油，对唔对？唔爱利润吼，安尼即组你爱样食，即组你来个食吼，互你生吧，袂生。袂生肥吧，嘿，啊，你筋膜啊、水分拢袂流失吼，啊，你人你就会较有弹性，你就较袂安尼定定感觉安尼都样样的吼，安安平平安尼，这组就是要你食健康、食营养的就对啊，吼，哦，嘴皮肉无肉的人吼，无在条布的人吼，营养无够。哦，肌少症你就搁较严重，这种吼、哦、买着来吃，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无同吼。啊，这吼、哦、优惠吼、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咱做一个八阿爸呢。好来，阿芳哦，
7: 嘿，
0: 好的，手机摕来接接二线吼、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哦，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趁优惠无定定有啦，吼、哦，无定定有，你一定爱趁优惠吼，啊来甲提安尼。
7: 大
0: 主的，大主，你电话提来哦。好，大主的电话提来哦。记得爱几组？
7: 大主一组，
0: 大主一组。好，谢谢你。好，安尼赶紧哈，电话过来看哈。啊，这吼、哦、小分子的吼、哦、啊，生态直接给你应用。这有世界专利的呢。世界专利几个通啊提到？吼、哦，对米吼，佫、哦、是迄个蓝粒米吼，这个脆脆的，所以说你有乳糖不耐症，你会当吃啊。吼、哦，内底有高种的必需氨基酸，尤其是 BCAA 吼、哦，要让你生吧。素食的拢会当吃就对啊。吼、哦，吃了半点钟你就有感应。哦，像厝内面恁兜的少年的，有滴重训，有滴运动吼、哦，嘿，你咪使互伊补充。补充一阵仔，你会发现伊线条加一水的吼、哦。啊，嘛袂闹啥啦，这你吃嘛袂闹啥呢？吼、哦，啊，所以讲吼，吃了半点钟吼。哦至一点钟吼，伊半点钟来，伊就吸收啊，吼吼，互你生吧。啊，你用烧水，还是冷水，还是温的去泡拢无要紧。你就算用烧水甲泡，拉拉，伊拢袂结规地啦。 吼、哦，半点钟就互你安尼吼恢复啊，互你较袂疲劳，吼、哦、啊，这个鸡嘛，首先爱修复嘛，爱抗氧化，吼、哦、啊，这组你来个食，内底阁有酵母 B 群，吼、哦，这通啊做，互你的食物做一个转化，而且我咧讲，这组的食吼，伊无热量，无胆固醇，但是呢，又这么多氨基酸，有微量元素，有酵母 B 群，齁，所以吃下是一定会吸收的，吃到鸡巴都一定会流失啦。啊，趁优惠齁，咱赶紧交代齁，卖给它流失去，卖肌少症，这样好。
8: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10: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9: 0800-0068-777。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你来笑死！
1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1: 你能力六苗栗烟狮子开中门，自九月19号开始报名。六七夫妻参与苗栗烟的跑十四名，还有高考及格的二十名。奖品为奖牌、狮子奖励金5000元，还有苗栗书店数1000点，并参加今年27号的文创市集生。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烟政府提供。
22: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第二点钟的节目哈。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阿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咱好朋友，大家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哈、哦，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来0800663377。好啊，好朋友哈，咱来听这个李宗旭药师哈啊来讲什么或者肌少症。咱来听李宗旭药师安怎来讲肌少症。
1: 肌少症顾名思义是肌肉短少症。那么根据咱台湾前几档的这個统计，超过65岁的人的时候有31万人有肌少症。那其实肌肉这物件也对咱人体有支撑、保护，佮增加新陈代谢的作用。所以你若无这物件，新陈代谢疾病你就随时上升。那么正常的型成年男人的型，伊是爱45%以上的肌肉量；查囡仔超爱35%以上的肌肉量。发生肌少症的群组，大部分拢是哪一种？老大人。吼、哦，或者是过度减肥的人，还是长期卧床或者偏食的人，还是讲啊有量伤过大颗，啊结果伊的肌肉量是足少的。咱人的肌肉量的时候，一般超70%拢伫咱下半，就是下半身。所以咱咧检测的时候，咱为下半身开始。所以你会当去病院，或者是做一个 InBody 吼、哦、诶，这个检测。那么你家己要检查的时候，你会当啥子？伫你的房间内面行，是毋感觉无力，也是你转面筋？啊，是提5公斤的物件，你会感觉无力；啊，是讲你坐马桶，啊，是坐咧眠床，啊，有椅啊爬起来，是毋是感觉无力？然后即几种的时阵，有可能就是肌少症。搁一种讲，你咧爬楼梯，啊，有是毋是感觉无力？啊，是无代无志，即几档内面常常咧跋倒，啊，这应该是肌少症的现象。嗯。啊，搁有，对，你要自我检测时，你用大鼓帽，含这拇指围啦，围你后壁靠倒。嗯。如果有空间，你就无肌少症；若无空间，你来注意。若是佫插倒入面，代表你就有肌少症。另外一种较数字化，你单单到报销，你赶快靠倒起起来量。那查甫的时阵34，你若超过34就正常，你34以下你就有肌少症。嗯。查囡仔是以33为标准，起你如何落去，就是你有肌少症。
0: 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哈，优惠哈只有今仔一天，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一定要赶紧做吧啊，0800663377，来听新闻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2: 人好，旧床唔知落床时。今日不知明日事，我安怎想也想不到短短的岁月会在我的身躯顶发生这么大的不幸。君母是去偷签六合彩，输得这么多钱，欠人这么多，这样离翁放子对人走，我是不甘把子去路环相亲甲丈妈，就甲我的幼子安顿伫个林某因家，一家伙是安尼散扑扑，囡仔雄雄去得到日本脑炎，永远离我离去了。囡仔因老母对我的薄情薄义，移情别恋，才会创伤，才拄啊我白娘娘。又搁拄着囡仔过往，好快痛苦，袂输牵肠挂肚，好我感觉将要失去我的性命，要失去我的灵魂同款。
3: 我感觉我伫个这个世间一点啊意义都无。我开始伫上班方面，常常拢出差错。头家发现我呢真反常，倒好伊个伫那听。头家伫那就是我因拜迄个股东师啦，就是伊介绍我去因阿伯家上班呢。迄、那个同事就约我下班了后去树仔卡一间路边打啉者，一见面啊，迄当阵啊是真死惊啉绍兴酒啦，我连续家己先啉两杯，大大杯安尼甲结落，然后第三杯我才要敬伊，表示伊介绍我去因阿伯公司，非常的感谢伊。伊问我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我叫伊着啉一杯啊，我才来讲。伊啉完一杯了后，

相片摕予伊看，伊就毋知影我幼仔发生代志，甲我学了一句讲：“哦，真古锥哦！”我一个听，目屎就流袂离。阮迄个前同事啊，伊就随问我讲：“是毋是因妈妈转来阮丈母爷甲抱走去啊？”我就将即几天所发生的不幸拢讲予伊听。伊问我讲：“囡仔的内公内妈，也就是讲我的爸母，啊，佮有外妈，敢知影囡仔的代志？”我甲因讲，我真久无甲四大人联络了，连过年我嘛无转去。我利用休春节去当阵仔的时间，过年时啊，啊，就载囡仔四界去佚佗。囡仔已经甲我有相当的爸家情，无疑个。我走就走了，连一句再见还阁袂晓讲，阿就离开我。而且，阮爸仔囝平常一礼拜才做伙一暝一日，我实在是真对不起我这个无辜的囡仔。我这个前同事因为招游览，让我有机会甲我的太太做翁仔某。伊又阁介绍我去因阿伯迄边上班，算讲是我的温情人。当场伊就答应要帮我两项工课。头一项，伊会要求伊阿伯准我15天的假；另外一项，就是伊要去拜访我的乡亲，还有我的丈母，假无伊讲要找我，以便暗中来探查所有的状况。我当场就表示感谢我这位古董师，伊安尼一直以来用心甲我相听，听我到底，哪会知影伊应我一句讲，伊实在是无应该招迄摆游览呐，就是安尼牵成我甲阮某结缘。其实这个人伊是真客气，阮太太会变歹。是几年来伊家己所作所为，这哪会当怪别人呢？伫个树仔脚的路边摊啉过了后，第二天我就开始请半个月假。首先，我想到我是为着要接我一个囡仔，所买的这台轿车应该就要紧脱手来减轻车的贷款这个负担。恢复骑奥多麦上班安尼就好啊，而且即马囝死某也对人走啊，剩我一个归起来去大公司的宿舍，安尼厝税嘛省起来啊，安尼除了食暗顿都无虾米开销啊，我嘛会当安心啊伫个公司来研究功夫学技术。今仔日先讲到这，后一回再阁继续分享。

0: 进攻阁。
1: 用这时段好朋友，今仔日咱快闪为大家准备的，就是金石见鸡术。
2: 咱现代人食老了，上惊无鸡吧？鸡吧决定着咱食老的生活品质，所以今仔带着咱的金石见鸡术来，予大家生吧。因为身体有200几种的鸡吧，有650条只的吧。一旦你那任何一条去流失去，比如讲脆皮吧，咱挠头吧，甚至着咱穿开这个胸腔吧，咱这粒跳动的碰破坏吧，咱胃肠消化的吧，拢会影响着咱的身体机能，甚至代谢的问题。卡手尾啊，无力了后，咱袂行袂走，爱互人讲。所以呢，阿爸母啊，咱大哥大姐，今仔咱一定爱正视肌少症的问题。这个金石见鸡术伊上大上好，就是咧咱内底这个米蛋白生态，伊对台南后壁乡所栽种的蓝粒米，蓝粒米伊伫这个培养当中，咧种的当中无农药，所以整个检测上是安全的，伊的口感嘛，哇，球卵啊，足好食。但是呢，唔是单口感好尔呢，是伊的营养价值太悬的啦。伊本身有足优质的这个200级以外。伊个氨基酸排序嘛，符合着咱人体要爱只氨基酸。譬如讲，咱内底上需要即个 BCAA， 就是咧生嘛，足基本安爱个氨基酸。过来，伊整个没有胆固醇，伊做丰富个抗氧化酯化素。咱慢慢讲讲，伊脂肪，伊是低脂肪、零热量。重点哦，咱内底做丰富即个膳食纤维，会使带着咱人体在新陈代谢所需的即微量元素啦、钙啦、钾啦、锌啦、铁啦、铬啦，这里面都有。你若讲惊过敏的，伊本身伊无肤质的问题；若是讲食咱牛奶会过敏的，会老的人，本身你乳糖不耐症，伊嘛无即个问题啊。所以伊咧使用上。其实任何人拢会使来做补充，
1: 像迄素食的嘛会用食，
2: 一定可以。
1: 乳糖不耐症的嘛会用食，较容易过敏的人嘛会当食。
2: 过来，因为本身伊是植物性的嘛，
1: 是哦，
2: 所以即使你是全素的，也可以吃。本身这个米蛋白生态较好以外，咱本身这个配方上还有很综合氨基酸，氨基酸足重要，
1: 是
2: 因为咱人体无法度制作，爱来做补充，所以内底有缬氨酸、异白氨酸、苯丙氨酸、咱的赖氨酸、色氨酸，佮加上因为饭后食，咱一寡食物爱去做分解，咱内底佮加上咱的综合酵素，因为食老了，咱一寡即个酵素是无够的嘛。会退化，所以有等下咱弄做搞肚肚诶，贪消化，咱内底在木瓜酵素啦、蛋白酵素，你若食着油诶，咱有脂肪酵素啊；食着饭类诶物件、淀粉诶时阵，咱有淀粉酵素啊；甚至一挂凤梨酵素，食着糖分诶乳糖酵素哦，咱水果内底奇异果酵素、水果之王，搁纤维型诶即分解酵素，拢甲你甘伫内底。过来咱即个维生素。比如说咱这个综合酵母 B 群，但是夹着八种哦，
1: 拢有
2: 这个 B 群家族啊，一概八种，咱全部八种拢该夹皮来滴，因为这使提升着咱氨基酸的吸收，搁带动着咱身体的代谢。有食有处理，这是上重要。伫这个肉甲你撑起来以外，咱骨爱用，
1: 对，
2: 所以骨爱用咱内底 D 三钙，咱内底拢嘛搁甲你涵盖着。
1: 碳酸钙嘛，有
2: 是咱身体一挂纤维素的分解，养前车子啊，甚至哦，你老咧叮当，甚至胃肠咧叮当嘛，对咧紧你咧大便都会顺，
1: 对，
2: 对你接入来，甲你放出来，咱一包内底拢甲你宽好好。过来，咱这个米蛋白生态哦，这几包，咱用小水甲冲好开就好啊，
1: 是，
2: 来泡泡烧热啊，温温啊，嘛足方便的，
1: 对。
2: 建议就是伫咱伫即个运动了，比如讲透早你去运动倒来，咱即个半点钟来、一点钟来使用，效果上好。你若会使陆续连续甲啉一个月啊，咱研究咧讲一个月一般是生半斤的吧，0.5公斤。你若登记来聊聊啊，甲请起来，其实肌少症会离咱愈来愈远。
1: 今仔日四组的三盒，总共30包，只要1580元。那大组的7盒，总共70包，只要2580元。赶紧哦，疼惜咱家己，友好咱的爸母，也是要疼惜咱的后生仔囝。赶紧，这紧摕回来吃。 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啊，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最后一半点钟，你一定爱金巴阿爸啦哈。平常吼，平常咱滴卖吼，一盒内底十包安尼吼是990块啦。吼，平常无优惠，人嘛来滴卖啊。何况咱今仔优惠讲安尼，俗个即样诶吼，70包才2580，啊，你若要买细组是30包啦，30包1580，啊，但是要大组介好啊，加1000块，加40包嘞呢，哼，当然啦，吼，优惠只有今仔日咯，嘿，谢小姐，啊，你爱大组呀？
0: 我大组是
1: 多。啊好，大组的吼，啊，嘿，你电话摕嘞，嘿 ，OK。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赶紧赶紧吼，运动后30分钟吼是生肉的关键时间吼，啊，咱即组来个吃吼，半点钟你就有感觉吼。Hello， 哎，郭先生，你爱大组也细组的？
3: 我爱极少胜。
1: 对啦，啊，大组的嘛哈。
3: 大
1: 组
3: 好。
1: 好好好好 ，OK 哈，
3: 啊。但是我拜六休才卖哦。
1: 啊，这个是拜六休。
3: 拜六
1: 休哦，系啊系啊，好拜六休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啊，好朋友哈，啊，咱趁优惠哈，今仔个提，今仔做利用安尼哈，哎，这吼，你若讲肌少症，你都麻烦啊啦，吼，卖讲啥啦，规身躯拢是肌肉啦，你心脏嘛是一块肌肉呢。哦，你个肌肉若无啦，你心脏跳无啥会叮当呢？小叮当者，你就会喘，你就艰苦呢。吼、哦，啊，你吞物件、嘴，那后这嘛拢爱肌肉呢。啊，你个肌肉无啦，那无怪食物件会砸掉呢。一年偌济老人食物件砸掉过旺的，你知无？袂使肌少症啦，吼、哦，啊，这互你食会生吧。来，啊咧，你爱大组的吗？
4: 我
1: 就在。好，电话提来哦，电话提来哈。好来，好啊，这吼一定爱提啦。啊，你卖讲啥啦？血筋，血筋嘛是肌肉呢，血筋嘛有肉呢。哦，你伊的手术嘛爱肉呢。啊，你的内脏呢？内脏嘛是拢有肉，对不对？吼、哦，你外口讲啊，我吼、哦，规个面吼拢磨落去吼，嘴皮嘛磨落去。我的脚腿吼变较细肌。哦，啊手较无力哦，啊掼物件掼袂振动，迄是你看会到的，外口看会到的呢，啊内底看袂到的呢，内底看袂到的，无看你就开始你破病啊啦，哦，所以人绝对袂用个无肌肉，尤其食老肌肉绝对袂使互失去，吼、哦，啊咱即组讲实在的啦吼，50岁以后，我就建议你一定爱开始补充啊啦，哦，50岁以后你爱食啦。你即间爱食啦，吼、哦！你还知呢？咱人哦，20岁至70岁吼，肌肉会流失40%呢。60岁以后一年流失吼，1.4%到2.5%呢。迄肌肉量的流失吼，是你若愈侪岁吼，伊流失愈紧呐。这造成吼，咱的行动吼，行动力都下降，安尼变怎呐？容易跌倒，吼、哦，跌倒就容易安怎骨头断去。甚至失能爱人顾，甚至死亡，吼、哦，所以为什么真侪老伙仔食老了后，愈行路愈行愈慢，行动愈来愈袂沙的啊，吼、哦，哦，有当时啊碰伊坐起来，是便所坐起来，你都无换边爬袂起来，你知无？吼、哦，啊，甚至呢，吼、哦，常常搞跌倒，有无？吼、哦，啊，真侪老伙仔食老会跌倒，骨头会断去，吼、哦，甚至到尾爱互人顾，吼、哦。哎、欸，这拢有呢，这拢为什么？肌少症，肌肉失去。你话卖等个这严重才来处理啦，哦。啊，今仔日优惠个执行啦，70包才2580，当然嘛，趁钱嘛个买，对不对？迄研究发现哦，吼、哦，亚洲就好啦吼、哦，超过40%的人拢有肌少症的风险。真济人哦，你有肌少症，你唔知啊？肌少症唔是常常来的呢，伊是吼、哦、一点一滴的流失的呢，吼、哦、你。年纪超过40岁，肌肉量吼、哦、一年6-8%啦，吼、哦、70岁以后吼、哦，十年就减15%，哟，你看嘛，安尼，互你会堪咩安尼流失咯、哦，哦，唔通啦，我咧讲，绝对唔通肌少症吼，食了互你会生肉，食了互你会生肉的啦吼、哦。 好，大早的电话提提哦。好啊，过来，咱这吼跟国立大学拢有产学合作，食咧，让你会生吧，让你有气力的。素食的拢会当食哦，乳糖不耐症的嘛会当食，食了拢袂闹下。哦，啊，你对肠啊，你叮当啦吼，嘛真有帮助吼。啊，咱这低脂肪的吼，拢无热量，无胆固醇，嘛无麸质，食安怎拢袂闹下嘛，袂过敏。加啊爱水加大颗诶，你来吃嘛就好呀。为什么？伊食生嘛，阁未大颗啊？吼、哦，啊个要甲你补肌嘛，就对啊。连骨头嘛补会着啦，内底吼迄钙质嘛足侪啦。啊，你要食三十分钟吼，因为阮这号做生态型诶，嘿，唔免经过你啥物胃肠去有破坏啥，免啦，伊就生态型诶，食落就吸收啊，就对啊啦。诶、欸，食落半点钟内哦，你会发现讲，诶、欸，我手尾来加足有力诶。啊，孙的脑在健身的有啊，运动三十分钟吼，哎，你互伊食一段时间哦，你会发现讲，哎、欸，恁阿孙的愈来愈缘投，嘿，肌肉的线条会搁较水安尼吼。啊，阿公阿妈，咱来讲哦，无手尾肉的啦，无手尾蛋的啦，肉软软的啦，无在调哦，准迄干阿怪啦，吼，还是迄、面部准袂大，即组你拢爱食哈。Hello， 来嘿，蔡小姐嘿，你爱打坐的哈？
4: 嘿，对。
1: 打坐的吼，电话提来哦吼。
5: 啊，咱这
4: 个
1: 大主的电话提来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嘿，前总统李登辉有吧？就是砸到过往的啦。啊，是安怎会砸到？那后你吞的这鸡吧，先看这鸡吧，拢无力气啊啦，无力气啊啦。Hello， 来嘿，来啊，咱来大主的哈。大组的哈，好，两组哈，电话提来哈，好来，安尼吼，我甲你讲，哦，啊，你心脏嘛是一块肉，对不对？外口无肉，看会着，内底内脏无肉，你家己唔知吼，拜托个，卖等个代志严重再来处理，趁即马滴优惠啊，摕转去食啦，吼，摕转去食啦，尤其你啊无在调，无在调吞的这种吼。恶性循环呐、啊！你愈无在调食，愈无在调补吼，你营养愈无够，你肌肉一直失去，一直失去，失去偌紧的，你知无？真紧都爱人顾啊！所以我你讲，你即组来甲摕倒去食，平常营养做一个补充，尤其你若长期间坐轮椅的，有无？常常倒眠床的吼，卧床的吼，虚心懒惰的人，即组一定爱食。啊，你若已经插迄个鼻胃管啊，鼻啊插讲你吼，互你食即种吼，嘿，我甲你讲，即种人吼，你更加爱食。啊，你常常软开，吼、哦，你常常腰酸背痛，常常安尼神叨叨、软到到，拜托，即组一定爱食。
6: 哎，我要大组的。
1: 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体型要水吧，要较订单的吼，要生吧，即组一定爱食吼。平常有伫做运动的哈，有糖尿病、有血压的问题的人，你放心，即组拢会当食。哈喽，嘿，陈大哥，
7: 嗯，
1: 你爱大组的哈？
7: 大组多少只？
1: 大组的哦，七十包才2580嘛呢。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叶大哥，你爱大组的吼？
8: 嘿，大组的哦。
1: 啊，好好，安尼迄落嘿，后日就你收会当哈。
8: 好，后日了。
1: 系啊，系啊，会使啦哈。好，后日就你收。嘿。
8: 三号地址。
1: 我伫讲即马拢先抄电话，啊，你有地址？你大安区的，我来甲你叫叶大哥啊，就是有资料啊。嘿啦，一声就甲你讲，叶大哥，迄就是有资料啊，哈 ，OK， 安尼就好哈，谢谢你，哦哦，谢谢你，好来，哈，赶紧赶紧哈，内底哈，这么多氨基酸啦哈，阿哥吼，这蓝玉米去萃取的啦，小生态啦，内底个有诶酵母 B 哦。

0: 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箱照买上好。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六哈，好。哎，哈喽，来，请讲来，你爱大做一下。
1: 啊，大做。
0: 好，来电话接了哈。好，来陈大哥，你爱大个做一下。
1: 因为你是讲电视要来，你爱在。
0: 你头拄有卡过啊呀？头拄有卡过，拢后日收啊。你是叫迄个司机吧的嘛？你头拄有卡过，我都无搁甲你写啊。
1: 你讲电视啊？
0: 啊，就甲你讲后日啊。
1: 明仔载后日哦。
0: 啊，就甲你讲后日啊。
1: 哦，
0: 后日你搁变作明仔载，啊，就后日啦，后日啦，吼，啊，他都有卡，莫搁卡，无会重复哦，吼 ，OK 哦，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最后一天哈，优惠最后一天，安尼哈，安尼咱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哈，啊，那听歌这期间吼，免客气，电话拢个卡，安尼好不好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齁，这个电话齁啊，新会护理师提供为你曝光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齁啊，这个啦，这个查甫哦真硬气，是你你嘛会甲伊同款硬气。这个先生哦，甲因某萱萱结婚13年，然后离婚啦，共同照顾查某囝啦。哦啊，今年这个年初的时阵哦，这个算离婚啦啦，前某就对啊，然后雄雄煞自杀啦，过往去啊。哦啊，这查甫的都因为两个有共同地照顾查某囝嘛，啊，所以就帮伊整理伊的物件。诶，意外的发现讲，哎，原来我这前某吼，甲伊的查甫同事阿贤哦，5年啦，早都吼不伦关系啊啦，因已经斗阵5年啊啦，吼气一个，就要甲这个阿贤啊讲哦，哦，迄阵准啊，伊果是我的某，啊，你着甲伊做伙啊，哦，你要陪我100万，哎，嘿嘿，啊，这个萱萱吼，甲因前翁是101年7月结婚的，114年9月离婚的啦。哦，啊，离婚了后啊，因为共同伫照顾未成年的查某囝，所以两个阁是真和平哦，伫互动安尼啦。哦，啊，算讲114年的9月离婚哦，115年的2月哦，无到半年哦，这个前某哦，都汹汹自杀死啊啦。哦，啊，这个前翁吼，嘿，啊，都检查嘛吼，检，你甲整理物件吼，结果看因查某囝的手机啊，发现讲，哦，这个阿贤啊吼，因这前某的前同事啦吼，嘿，捌传讯息吼，甲因查某囝表示讲吼，嘿，是的啦，拢是我害的啦，嘿，伊甲因查某囝啦，哦。讲吼，是的啦，拢是我害的啦。哦啊，这吼，这个前人在受打击啊。
1: 啊，
0: 原来你甲别人安怎安怎安尼啦吼。Hello 嘿，来咱来大组的吗？大组的提一组吼。
2: 嘿啊，张师兄。
0: 后日啦。
2: 拜六哦。嘿
0: 啊，会使无？好。好拜六啊，后日上货到付款吼。好，安尼就会使哦。好，谢谢你哈，给好，拜拜。吼、哦、啊，即马吼，啊，伊就当然就开始甲看啦吼，看伊的记录啦，手机也摕出来看。吼、哦，这个查某的常常拢讲老公，吼、哦、要把老公的全身清光光啦。啊，等我再瘦一点，我够较瘦嘞，咱就用的吼69啊啦吼。69是什么意思？可能是猪血管吧。啊，过来吼。啊，我老公腿软啦吼，啊，站起来啊，什么流足侪出来啦吼，吼，啊，无对方哦，佫会甲热烈回应讲哦，哦，即马敢想我着定啊啦吼，安怎啦吼，哦，啊，两个人安尼，定定去，开房间吼，去烧钱安尼啊，出去佚佗啦，啊，送手指啦，送卡片啦吼，结果啊，原来安怎，即个同事阿贤呐，因某的同事阿贤呐，甲因某吼。已经斗阵5年啦，啊，伊吼，就是甲因翁离婚了，伊落尾发现阿贤吼，敢那甲其他的查某阁有暧昧啦，为着要甲阿贤做伙啦，吼，伊毋则决定甲因翁离婚的啦。但是离婚了后，这个阿贤吼，无讲要娶伊啦，无甲承诺就对啦，等到甲口供讲吼，啊，冲动，嘿，未有好结果，安尼啦吼，啊，态度规个无好啦，甚至讲吼，后个月咱见面吼，啊，减少啦，爱慢慢啊分开啊啦。哦，伊这个女主吼，伊这个前某就对啊啦吼，唔只安尼精神真痛苦啦。我跟你做伙5年，啊，看到你甲别人吼，搁你暧昧啊，哦，我为着要跟你做伙，我甲阮翁离婚，结果你搁甲我讲吼，咱来慢慢啊分开啊。哦，都未调，这个前某才去自杀死。哦，啊，这前翁知影这个真相了，当然嘛是真生气啊。我好好一个家庭啊，互你破坏甲变畸形的，搁甲阮这前某吼，气甲自杀去安尼啦。啊，你还赔我100万啊嘞？吼、哦，这个阿贤安怎讲？伊讲吼，伊家己要创啥吼？伊家己有决定权呐、啊。 吼、哦，嘿，啊，这记，这个你看到这记录吼，这是萱萱吼单方面对我的感情啦。啊，恁婚姻破裂吼，是恁翁仔某本来就有问题啦，跟我啥关系？你讲对我这来安尼啦，吼、哦，啊，干嘛呢？跟他唔对吼、哦，啊，这法院啦，法院审理认定讲吼，婚姻当然嘛有排他性嘛，吼、哦。配偶之间爱诚实的义务嘛哈，啊，你婚姻当中，你着甲人个某斗阵五年啊呢，拢爬在眠床顶个呢，你当然是损害着这个配偶的权利嘛，对不对？哦，啊，当然爱看这個阿贤哦，伊是科技公司啦哈，薪水一年才77万啦哈，啊，所以讲你要爱赔100万是无可能啦，哦，赔60万啦。赔60万呐、啊！哇，真嗨呀！讲安尼啊，真的吼、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吼、哦。来，讲吧，讲聊聊3377咯。
1: 进广告。
3: 听众朋友，如果你今仔嘛行袂紧，徛袂起来，腰跋倒的，物件揢袂快的，还是讲咱体重即阵啊，哇，落足济。细里哦，这就是咱肌少症的症状，甲咱秃头啊，咱一定爱重视着肌少症。伫我永春病院啦，有统计，你若倒10天，1公斤的肉都无啊。你只1公斤的肉，偌久要甲请倒来？咱爱1个月。哦，啊，你若讲哇，多身体机能无好，你要请这1公斤的肉，有的人爱2个月，有的爱3个月，所以平常不要小看肌少症，伊带着咱身体是全身躯的影响，对你未食未喘气，加咱最后可能3个月的问题，加咱碰不啊未跳，甚至爱咱的命。所以呢，今仔文心老师要带着咱的金石见肌素，加咱阿爸母做伙来生肉啦。金石见肌素，伊主要内底有足丰富咱只的蛋白质。甲氨基酸，蛋白质来自于米蛋白生态。咱这个米对对来呢，台南后边乡做栽种的，伊栽种的过程当中无农药、无污染的，伊嘛就伫工业区即附近。过来，伊嘛检测哦，咱这个安全性，整个无重金属、无农药，这拢安全的，唔打紧。重点是内底伊营养素。是高营养价值的，这营养素是咱体内是食会到的，咱讲叫做生物利用，就是会吸收的啦。伫这个内底，咱嘛会使去考量，就讲，可能你那是会过敏的，袂使食麸质的，无法度啉牛奶的，咱的乳糖不耐症的人会使食袂，咱这个米蛋白生态拢会使啉。最重要是伊内底除了咱这个蛋白质以外，过来咱人体的必需氨基酸，咱嘛了甲添加伫内底。所以咱那边生白在 BCAA， 比如讲缬氨酸呐、啊、异白氨酸呐、啊、苯丙氨酸、赖氨酸、色氨酸、精氨酸，这拢是咱生嘛最重要的一个氨基酸。直接甲你添加伫内底，佮加上咱身体遮个综合酵素，一寡遮个纤维质，咱身体要转化能量的米群，要生骨头会用的维生素 D， 来咱的碳酸钙，一并全部拢伫咱一包内底的金石见肌素的配方内底。所以呢，我会建议着咱听众朋友，运动了后是咱生物补充营养上好的时间，尤其是咱若运动了后倒来厝里半点钟、一点钟后，咱会使偷一包啊健肌素，你用烧水甲冲哦，开就好啊，你免惊讲会结规地，要有哪啉嘛可以，这样很方便。啉着这杯内底，你唔免惊讲有油脂相关的问题，没啦，零脂肪、低胆固醇、低卡路里。你在你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吃到咱满满身体所需要这氨基酸，这是最重要。搁安排爱蛋白质，这就是咱生吧要上爱的这营养素，带动着咱内底只的米群去转换的能量。平常咱会使话，你会使会在运动了后，咱来补充一杯，永春可能打啉一杯豆奶，啉一杯牛奶，即马不如来啉一杯咱的健肌素，互咱会使较紧请到遮营养，生到遮的肉。譬如讲，多好你即阵啊，真正脚手尾也无力的，行路真正个个爱安尼疼爱人扶的，即较紧来补充。但是讲你的脚多灵，如果小三落败。 这个也要来补充。要是现在医师一定跟你说你在治疗啊，要来做营养的补充啊，这你也可以来补充。还有开始腰酸背痛，这也是无肉的现象哦。也是讲，医师讲爱控制体重啊，因为身体油伤多、肉伤少的人，咱嘛是爱来补充。也是一定有咧训练咧、处理咧，咱家的囝儿是说，也是讲阿孙咧，因有咧做运动训练人，这嘛种足好的补充，两百几个一个方法，咱的健肌素。
0: 今仔日四组的三盒，总共30包，只要1580元。那大组的7盒。总共70包，只要2580元，赶紧哦！疼惜咱家己，友好咱的父母，也是要疼惜咱的后生仔囝，赶紧这紧摕回来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最后这几分钟，咱赶紧做八阿哈啊，看你是要这胡麻膏，还是要健肌素哈？今仔日拢最后一天哈，只有今仔一天哈，一定爱赶紧做八阿哈。啊，你像讲咱这生肌嘛，这啦哈，平常哈一盒10包就是990元啦，哈啊啦70包哈，得要个等于带7000元的物件啦，你今仔只要开2580元。哦，当然嘛，趁优惠的时阵进来甲提吼，像咱头拄啊一个大哥吼，哎，就是一摆叫3组，为什么叫3组？因为捌叫过，吼、哦，就是好，就是好，人要叫3组，吼、哦，食着营养啦，你就有健康啦，啊，这就是要互你食有，互你生机嘛，互你有气力，互你身体较袂啰嗦安尼，吼、哦，啊，你若讲哦爱睡惊大块的人，这组你嘛会当食，哈喽，来嘿，啊，你爱大组的吗？
4: 唔是。我讲吼，小姐，我问你，你应该阁有效果？
0: 效果有来你诶，啊无效果，你稍等下，小姐甲你接者 ，OK。
4: 好，
0: 好来吼，啊年纪愈大吼，愈无肉，愈无气力啦，身体你就败啦，吼败则紧诶啦，吼。你老感觉这个嘴皮肉愈来愈毛啊，脚甲手愈来愈细肌啊，吼。啊是愈来愈无肉，啊一年来吼，啊捌安尼吼，跋倒2摆。以上，安尼我哩讲，即组你拢一定爱食、哦，好不哈？肉是免个失去的，吼、哦，你才有法度活动，才有法度吼，流利啊，安尼吼，你唔好最后讲爱人来甲顾啦，吼、哦。啊，但是你讲阿公阿妈讲啊，我叫我加食者，我都食袂落呢，吼、哦，嘿、嗯，啊我吼要叫我加食肉，我惊胆固醇伤悬呐，安尼你食这就对啊，这拢无胆固醇，内底拢无胆固醇，食落就生肉。啊，佫互你有气力，佫无胆固醇，真诶，对家己较好诶，吼、哦，即组爱养食，家己身体家己爱顾啦，吼、哦，身体病痛若济，佫无爱食药啊，吼、哦，你着爱补充正确诶营养素，嘿，即最重要诶。身体要健康，你一定要有肌肉，爱有气力，千万毋通互咱诶肌肉一直流失去，气力一直无去，吼、哦，食即组上较好，吼、哦。啊，讲你若感觉较无力，吼、哦，人一直无肉去。阿妈，你若感觉讲啊，我即马步较袂振动啊，较无在条。补啊，吼、哦，安尼即组你爱养食，吼、哦，啊，这就是要互你食较有肉、较有气力。啊，若有较虚弱的人，对不对？啊，也是讲啊，我伫排开刀的，吼、啊，也是讲我拄啊手术后的人，有这种的无？有吼，即种爱食，食这上介好，食了会生肉，会生气力，吼、哦。啊，像迄个西135-246的这种有无？西固医生拢叫你爱加食一寡蛋白质，吼、哦。啊，肉咱食袂落啦，啊，食了这就上好，食落就互你生肉，人够有元气，对身体够无负担，当然爱食啊。对不对？啊，你若讲会喘的人，胖脯啊较无力，胖脯啊嘛袂用个愈来愈无肉呢。哦，即组你爱养食啦，吼、哦。啊，过来，你容易对流行的人，吼、哦，你容易对流行的人，保护力无好，吼、哦，有三高，有慢性病，有糖尿病，你身体的这个军队吼、哦，一定爱强爱用嘛，身躯你一定爱有肉有气力嘛，你紧来食，即组就是要让你生肉，让你气力吼、哦。来，0800663377。好，大组的电话听到哦。吼、哦，阿爸母，咱身体650条的肌肉，你肉唔通会失去，吼、哦。啊，你就爱甲肉留条的。迄嘴甲牙喉愈来愈无肉，你就愈来愈无力咯，容易去砸掉，砸掉会无命吼。喘气的肉嘛，袂用个愈来愈无气啊，对不？吼、哦，啊无你会喘袂过来，吼、哦。即组你来个食。
5: 有张子。
0: 好，大组的电话听到哦。好来吼，啊来好朋友吼。0800663377哈，哎、欸，来阿丹、啊、来大组一下，喂，
6: 我谁呀、啊？
0: 哎、欸， 70包2580。
6: 2580，
0: 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哈，啊，卡手愈来愈无望的哈，走路愈来愈慢的哈，啊，愈走愈袂稳的，容易绊倒的哈，容易哈骨头哈，真容易劈起的哈，你倒掉都爱人顾啦，会失能啦，对不对？啊，你即组紧甲食，食个生肉食有元气吼，会互人照顾，一工爱开3000几块呢。今仔日你搁再开无3000块嘞，对不对？70包哈。Hello， 来，庄大哥，你爱大组的哈？
7: 哎，
0: 大嫂。啊，好好，阿姨的阿玲，那你收嘿。
7: 好
0: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哈。后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你大刚神叨叨，天天头公，天天无肉，一直无肉去，紧嘞，这组爱啷吃，这组你吃肉的订单有难，你人哦才流量哈。啊，阿公阿妈吼，你会啷吃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哦，我连讲话拢较大声嘞。来呀，啊，你爱大组的哈。哎，大庄，
8: 是我们孟小姐。
0: 好来，电话接了吼。好来，啊，过来吼。你只会向吃，你就较有力，较有元气。你较有肉了后，连走路你就较有力吼。你嘛较有在条吃哦，你嘛较有手尾力咯。安尼你的行动嘛较流利吼。人是绝对袂用个无肉的啦吼。啊，无你会愈来愈虚弱啦吼。常常安尼破病啦吼，先无力则无肉，啊，然后就开始破病。所以这组你爱向吃啊。
9: 我
0: 牛樟芝，好，大嫂的电话提提哦。好，来啊，好朋友吼，啊你，即阵啊吼，咱交代吼，你若有需要，你嘛会当卡来吼。啊，但是就是爱看咱有优惠做，有优惠做，赶快互你吼。啊，来，空八空空六六3377咯。
9: 我去做，我大
0: 做诶。好，大做诶，电话听听哦。好，啊，过来真济长辈伊无肉无元气了哦，就爱安尼坐掉诶啦。啊，坐久吼，啊，脚拢一直消风气，啊，连食物件伊嘛变断步，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脆皮肉吼，啊，那心那无力哦，补无几下就歪补啊，凊彩吞，迄那无力，搁吞无好，有当就去砸掉。安尼吼，足危险的，阿妹，肉要订单，行袂紧的哈，徛起来爱扶的哈，爬楼梯也困难的哈，爬无几克啊，你都爱休困的哈，早起要爬起来，你都一定爱翻到爬起来，还是讲过去你跋倒，一年内底莫名其妙跋倒超过200以上的，这组拢爱吃。
10: 小组啊，
0: 好，啊，你电话听了。
10: 我大
0: 嫂，好，大嫂，电话提提哦。好，提物件提袂振动啊，已经挂袂振动啊，吼啊，挂无偌久就算啊，行路行无偌久就无在条行就算啊，吼啊，这敢那挂咧拍袂开吼，啊，这面筋安尼存袂干的吼，这组一定爱食。
11: 蔡
0: 文卓，好，大嫂，电话提提哦。吼、哦，啊，你若讲常常吼，你脚拢会麻，哎，常常安尼腰酸背痛吼，嘿，我甲你讲，即组你拢会当食，运动员你拢会当食吼，嘿，我甲你讲，脆皮嘛无嘛更加爱食吼，啊，你这脚手肉一直无去的，这一定爱食吼，哎、哦欸，这才好个呢，你若用烧水甲泡，伊嘛袂结规地呢，半点钟你就恢复啊吼，来讲吧，讲讲聊聊，3377咯，那咪到节目了后，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哦。
12: 啊，我买两盒。
0: 好，大嫂，电话听听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食物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交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痴情男子汉九一一所带来好听歌曲。来，乡亲朋友，今仔今日是这个九月十号哦，咱的活动到今仔去全部截止，活动到今仔去全部截止。乡亲好朋友，爱赶紧哦吼，赶紧把握最后机会，赶紧卡电话，咱得肯赶紧的，甲咱乡亲好朋友报告咱的电话号码。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挂关系的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如果讲呢，咱用车朋友呢，今日去哈都无法多伫现场，而时间卡电话来，拢不要紧哈。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卡我手机较紧哈。来直接卡我的手机拢会使。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所以今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吼，这首歌是男子汉。在这首歌播完了后，稍等下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拜四，哈，今天去拜四，所以讲呢，吼，稍等下先邀请男子朋友来点歌。咱的姊妹伴葫芦朋友呢，咱的三点的时阵都开放哦，大家做好准备，谢谢你来听男子汉日语歌曲。

0: 来，谢谢，这首歌是美空云雀呢所带来的，这首歌是男子汉日语歌曲，为听众朋友播送。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男主播先来点歌，今仔日是九月十号，吼，今仔日是拜四，所以讲先邀请到男主播来点歌。女性表现在三点都开放啊，三点都开放啊，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区爱家控诉，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黄雨玲的心爱到位去。
0: 黄以琳心爱到位去，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1: 你好，
0: 嘿，
1: 点陈小云爱情的酒，
0: 陈小云的爱情的酒，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谢谢，再见，来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2: 陈小龙千玉好笑诶，
0: 龙千玉诶啊，
2: 好笑啊，
0: 嘿，什么歌？
2: 多情的
0: 蝴蝶，多情的蝴蝶哦，好，那你再来安排哦，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3: 嗨，你好，
0: 嘿，
3: 林林清姐，你好，
0: 嘿，
3: 哎呦，我要点，张思雨的，洛江 style，
0: 好，洛江 style， 好，再来安排哈，
3: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4: 啊，你经理好哈，
0: 嘿，你好。
4: 啊，放条是老信明的顺其自然，好吧？
0: 老信明哦，
4: 嘿，
0: 老信明的顺其自然哦，
4: 嘿，是，谢谢。
0: 安尼，我来催一下哈，好，再见。来，你好。
5: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我，你好。
6: 哎，
0: 嘿，你好。
6: 啊，来听一首《家情家爱日记》。
0: 家情家爱日记的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来，你好，
7: 你好，妈妈，你播一首《地高月台》。
0: 地高月台，
7: 哎，
0: 好，再来安排。来，最后一首歌来，你好。
7: 啊，妈妈，点一首伍佰的《与你到永久》。
0: 与你到永久啊。
7: 哎，好，谢谢。
0: 五百，好，好。那乡亲朋友呢？哈，这个点歌点歌哈，所以讲呢，乡亲朋友呢，稍等一下，咱那是要搁再点歌，三点的时阵再过来卡哈，三点的时阵再过来卡，无点到朋友，跟你讲一声歹势，又搁点落去呢，报未到哈，嘛是麻烦啦哈。所以讲，稍等下三点的时阵再过来点哈，啊，这个阶段点歌哈，来非常感谢到咱所请的乡亲朋友哈，把握机会，最后啊哈，最后一天，真正。是最后一天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那阿伯呢吼来顾健康诶，吼阿伯来啊把握着这个好康诶，吼一定爱赶紧爸爸节活动，今仔去最后一天，咱的乡亲别赶紧打电话，吼甲咱的亲讲，吼赶紧来订，咱的这个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呢，都做不了，你买单赶紧卡哈，因为呢哈，都做不了哦。用亲好朋友呢，要来跟咱的听电工做文产品也可以，卡我的手机啊，卡我的手机啊，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 谢谢大家，来收听来听歌，心爱倒位去，黄以玲的版本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心爱的维奇》，咱得请来伫遮赶紧哈，一个工商服务，一个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今仔日是九月七十，今仔日九月七十，也就是咱爸爸节大精神的最后一天。来，今仔日最后一天，咱的这个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甲着咱的。孤独用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的这个活动，今仔日全面截止。所以讲今仔日你若不打电话来订吼，安尼得报啊，得爱等明年足无彩。乡亲好朋友，算算好好，真正足会好。咱公司吼无法度吼，这个活动办伤久啦，因为真正吼强强要无赚啦。当然啦，无可能讲完全无赚，但是呢吼，真正吼将这个呢奖金拢回馈给咱听众朋友，赚了够少的，足薄利的。所以讲呢，赚到的就是你啦，吼、哦！在这个月当中，你呐有来买产品，赚到的就是你啦。所以讲，乡亲，不管你过去有伫咧食是无伫咧食，你即卖来买，上盖就是，吼、哦，上盖赞，吼、哦，上盖会好。咱的鱼油，这真正是每一个人拢爱食的，大人囡仔老大人拢爱食。咱一定爱将咱的身体清清和清气，甲咱清油通路，吼、哦，唯一选择就是鱼油。鱼油呢，吼、哦，一定爱单微管顺多顺，吼、哦。制作技术又够好，诺诺深海鱼油就是吼，即、哦这个呢，会使讲是全世界上界有底的吼，诶、哦，这种制作吼，诶、哦，即、这个方式，啊，那是内底诶，即个纯度上界纯。单位有够高，所以讲食咧到底，你会有感觉着吼。长期伫咧食鱼油的好朋友，你都感觉讲咧吼，诶、即、这个呢体型拢无啥变，佮再来就是身体足健康。咱若去用检查，拢总是青鱼的。达观你的桂冠齁，啊而且啊别讲三项拢足观齁，拢总甲咱维持非常的稳定。所以讲用车要鱼油就是咱的健康的基础，无食鱼油你去食啥物呢，吼身单表又拢无效啦。所以讲健康的基础先食，将着咱的身体当中大条细条清清和清气，而且个加固加做弹性，袂去有憋气。鱼油若伫咧食齁，你就免烦恼坐轮椅。所以讲鱼油这个物件，我拢甲听众表讲，你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哈，一罐两千，你肯个糯糯深海油三杯鱼啊哈，这个拿小客啊顶罐一定爱有三杯鱼啊，糯糯深海鱼油哈，一定爱几秒喝啊，那是呢哈，这个配合着骨肉用来吃香盖赞哈，这个鱼油跟咱做着身体当中诶清道夫遗嘱话，一个当中咱的循环哈，和咱的代谢好，循环好啊，即卖哈啊，搁再配合着咱的骨肉用饭前来个吃，饭前一点钟来个吃，咱的骨肉用，你也发现讲骨头。好，继续用卡碗。继续赞吼，啊！这个脚继续有力，人若要健康，脚都爱有力啦。脚若无力吼，迄脚吼安尼软格格吼，足容易跋倒吼。脚无力吼，袂稳定吼，足容易跋倒。人一个跋倒吼，真呢都会出足大个代志啊！有当时一个跋倒呢吼，都安怎跋嘞都无爬起来啊，都拢爱坐伫轮椅顶啊，啊无就是倒伫蒙床顶啊，迄足凄惨呢！啊，人是安奈跋倒。大多数啦，除非讲你都无小心啦吼，去踢到啥啦，还是讲你去用弄掉啦，啊那无大多数拢是脚软吼，一个软脚跋倒去的吼，软脚跋倒去的，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一定爱把咱的骨头固定吼，固用吼，和咱的呢吼，这个脚用脚那用吼来就无问题吼，这个呢卡卡爱掉会稳吼，卡卡爱掉个卡会稳，骨个骨会落，爬起来个唔免换啥物物件，个唔免底下扭东扭西，爬嘞扑得速就爬起来啦吼。啊，这走路拢免烦恼，要行近行慢，要用走的拢会使吼，行外远都袂忝。你若有食咧骨肉用，你就会感受着讲哦，差有够济。用车票欠债唔免烦恼，咱的骨肉用内底有骨半甲、六甲、骨六甲，伊这就是动物性的钙，足好吸收，无副作用，刷入去会当将着咱的骨头甲着咱的钙质安安钙结合做伙，咱就免烦恼去要疏松去吼，免烦恼去要疏松去。来用车比用下，规身躯而即个呢筋骨都拢靠着咱的这个骨肉用来甲你做照顾。用这时段，那是呢吼，今麦来个买哈，今仔去最后一工大清送，今麦来个买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一单元的咱甲看起来，上少款半单元呢，先有够侪钱，先有够侪钱，佮欠健康。用这时段，真真正正到今仔去完全截止，你赶紧敲电话。啊，如果讲你得要二十号才收，还是三十号才收，拢袂要紧，你敲落讲，咱入去讲一下，我只有登记，吼，有登记拢有准绳，只要你要挨时间，甲你寄较到。来，用这嘛，赶紧把握最后机会，今仔今日吼，即、這个八八节。大精神，最后一天赶紧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和朋友。诶，咱的这个听众朋友哈，有住伫苗栗嘛哈，这个苗栗的好朋友哈，这个苗栗的万里呢，哈，一年一度鬼门关夜市，今仔日哈，十号暗时闹热登场，今年共集结着数百达的单位，现场推出着呢，哈，自备环保杯，哈，会当呢十五块，啊，搁有呢，这个闯关哦，抽住宿券的活动，这个站前呢更加有灯饰的展演。此外呢，代替海线嘛，加挂着十个班次，欢迎民众前往来家佚佗哈。啊，这是非常特别的活动啦，哈、哦，特别的活动。伫这个呢，哈、哦，啊，今仔日哈，东港啊，这个百外达呢，看要食啥，应该拢总有吧，呵呵，应该非常的热闹啦，哈。所以讲今仔日暗时，你若想要出门的话，当去参加这个鬼门关夜市，吼，哇，这很特别的活动，吼，真特别的。你看，现在人对着这种的七月时啊，吼，较无禁忌呢。以前七月时啊，吼，拢嘛是无啥爱出门，吼。现在七月时啊呢，吼，这真正有够侪活动的啦，真的很多的活动，吼。所以讲呢，吼，其实啦，咱都无禁无忌啦，啊，食百里啦，而且咱也无做歹代志啊，吼。所以讲呢，吼，这啊出门会使啊小心啦，吼，就是特别注意。其实唔是七月时爱小心啦，平常时都爱特别小心，尤其是现在吼，这个酒驾啦、毒驾啦，实在够恐怖的。乡亲时代出门交通安全吼，一定爱足注意哦。尤其是咱一挂老大人哦，你呐出门的时阵哦，吼，尤其是这个黄昏啦、暗时啦，穿的衫裤拢是爱比较穿加亮色的衣服，你唔通穿迄个啊灰色的啦、黑色的啦。把人哦开车啦，还是开车远远看无你啦。所以讲哦，穿迄种比较亮色的衣服，上好就是穿迄阿边个有反光背条的哈、哦。有一挂衫裤是特别的为哦，咱一挂呢步行的好朋友来准备的啊，就是讲有那个反光的布条的外套。阿伯呢吼，上无嘛穿迄种有反光的鞋啊，我鞋啊真好吼，哎贵。像鞋拢反光，啊，鞋是跟那阿边边反光，吼、哦，安尼拢好。反正啦，吼，别人的车吼，安尼有看到足安全的啦。

0: 哦，后几年伫伊达少码头广场要来登场，你管处呢吼特别整理着全方位交通接驳甲着呢吼赏景的规划，邀请各地民众做伙前往共享着璀璨的夜空吼。啊，这里管处伫咧表示璀璨的即个烟火吼烟火啦，又计呢吼当暝7:30要来施放，你都唔通啊，即、這个低调低调你都无看到啊，无看到都等于白来啊吼。讲伫7:30要来施放，来等我一下，我先接通电话。来，你好，我是丽卿。
1: 啊，丽卿你好。
0: 嘿，你好。
1: 嘿，我吼，有一罐迄个大白水。
0: 好、哦、好，安尼我才有你的资料。
1: 嘿，啊，一罐迄个啊用。
0: 古乐用买一罐，啊，古乐用你来买2罐，买两罐有送半罐呢。
1: 哦。
0: 马紧，你呐，总共买一罐嘛是会使哈，我给你处理。啊，你迄个压力高。
1: 个迄
0: 个
1: 鱼油，
0: 鱼油嘿，
1: 嘿，一罐，
0: 鱼油嘛呗，一罐，
1: 嘿，啊，油粉啊，嘛一罐，
0: 油粉啊，吼，好，少散啊，吼，
1: 哎，
0: 嘛一罐啊，吼，
1: 哎，
0: 好，安尼迄个拜六你够用汤收，
1: 有
0: 吼，
1: 哎，
0: 好，安尼拜六够吼，
1: 啊好，
0: 拜六再洗好不？
1: 好，
0: 啊，我只资料就照你这地址哈，
1: 啊好，
0: 你住屏东哦，
1: 哎，
0: 哦，安尼啊，你拢用网络伫咧听我这报告。
1: 用手机啊，
0: 用手机在听哦，谢谢你呢，哦，谢谢美玉姐呢，哈，啊，祝你健康啊，好好，谢谢谢谢，哈，来，非常感谢，这是到底屏东，那真就是乡村吼，一个好所在哈，来，谢谢美玉姐呢，哦，各用手机在咧听我这部，真的足感谢你的啦，好感谢你哦，谢谢你，非常的感谢，啊来，哈，我整理一下，咱先来听一首歌，哈，龙千玉所带来这首歌曲，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多情的蝴蝶，谢谢大哥，作为欣赏。

来，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呢，吼，跟咱来肯定讲做文产品哦，乡亲朋友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啊！今天今年吼是9月10号，9月10号真正完全要来截止啊！哈，这个今年的爸爸节活动要来完全截止。如果你那是阿伯订，或者是讲呢订阿伯有够吼，你就是赶紧今天去最后卡电话，今天去最后卡电话，不管讲是现场的直播，还是讲录直播了，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嘛可以哈。来，咱来肯定再个再一次个听。像比如报告，现在的电话是2225-2233，搁在那个听众比如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呢，即卖把个输入伫咧手机啊当中吼，啊，到这不了，你买产品，要顾健康，拢会当直接沟通。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05，09876173305，09876173305。来，谢谢大家。啊，咱来听都家的咧讲讲，哇，今卖呢，这个活动嘛是真多呢，哈、哦。活动嘛是真多，咱呢唔通特工搁伫厝内底啊吼，伫咧看电视，伫咧呢吼，啊呢滑手机，吼啊耍电脑，咱得出去行行，规家伙拢出去行行的，哦，这个呢真的。接触大自然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齁。啊，来听着来讲讲日月潭哦，有这个花火音乐嘉年华，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广场要来登场啊。所以讲呢齁，来看烟火真的很浪漫齁。你关注在来讲讲呢，璀璨的烟火又给的啊，这个12号啦，吼，12号，即阵个暗时7:30特别熄红，所以讲你提早去，会当来占较好个位置啦，吼。主办单位呢，将会看到现场直播进度保留弹性调整啦，吼。为着要配合着设备甲着烟火，吼，而即个算讲进场，还是讲撤场的作业呢？伊达少码头广场周边呢，即、这个陆浴啦，甲着晴空个水浴将会伫9月10号到13号，吼，实施着安全个。管制，而且9月12号活动东港的全面哈，这个禁止着无人机哦。我讲你绝对袂使底下耍无人机哦，因为你那底下耍无人机的话哈，我讲哈，有可能上个严重的遭受没收哦，哈，有可能上个严重的遭受没收，所以讲呢哈。一定爱会记住吼，这个呢，这几天啊吼，尽量啊，都卖去这个所在耍无人机啦，哦，都知影，佮明明知影，佮走去啊耍无人机，这都好做呢吼，天气搞怪啊呢，吼，特保险呢，吼，所以讲呢，伫这家乡亲朋友来提醒一下哈，来提醒一下，非常感谢你哈，伫这个呢日月潭的活动哈，因为假期要到啊，所以讲呢，和乡亲朋友一旦呢去多加参加着一挂活动哈，一挂活动，来啊，那是乡亲朋友要赶来庆来购买产品呢，吼，赶紧哈。最后一天，定岗最后一天，当然啦吼，你若要9月20、9月30才送吼，拢会当敲电话甲你听讲，我先甲你登记起来吼，我先甲你登记起来，啊，咱呢吼，这个拢有准绳哦，吼，拢有准绳。来，乡亲朋友呢吼，这个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啊，我今麦呢，吼，这电话作多，吼，手机也在响，吼，啊，这现场的电话在响，所以讲今麦先来，吼，这个接电话，哈，把今麦先来呢，吼，这个报挂号啊，我先开来接电话，六杠四 day 路，这位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鹿港 style》哈，这是陈随意所带来。有足侪电话我拢无接到，阿雄亲朋唔免紧张，因为咱已经有到这个手机啊，福利哈，所以讲呢，这个手机啊，号码咱都接不了，拢会当随时卡，不要紧哦，唔免紧张，拢买会到哈。只要你今日去买买，拢买会到。安尼，你若总共买哈，这个呢，甲半收的，九月二十一号收，二十号多礼拜啦。所以讲，你若买九月二十一、二十二，哈，还是三十，拢不要紧，哈，拢不要紧。你甲咱已经讲。我家呢吼，先家己呢吼，这个预留吼，拢有准算哦，吼，拢有准算，所以讲听众朋友吼，唔能错过这个好机会，今仔日特别完全截止啊，所以讲上班今仔日吼，一定爱卡电话和咱的听哈，上班今仔日一定爱卡电话和咱的听哦，吼，先顶起来吼，真正。哦，你绝对是这个无吃亏的啦，哈、哦，而且个赚很大啦。这是咱公司哈、哦，最主要是为着要来这个回馈和听众朋友，所以讲嘞，爸爸节这一个月就是回馈哈、哦、的月份呐。你也当然用上俗的经验哈，买着哦，这个上盖会好哈，上盖赞的产品，所以讲爱把握，那你跟家你讲一定爱把握啦。做者好朋友，平常时伫咧买着拢两罐两盒做伙买啊，啊，即卖个有伫咧内吼活动，当然你着趁即卖啊。吼，啊那总共有滴咧加好比例的碳基麦吼，蹲一当分呢。那是讲咧阿伯和咱已经照顾好比如碳基麦吼，有滴咧呢活动你赶紧卡电话哈，赶紧卡电话。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哈，已经直接再一次来报电话，因为呢有真侪新朋友吼，这呢可能电话阿伯吵起来，所以讲咱今仔日就是甲接报电话吼，甲接报电话。来，咱现场的电话号码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搁再来个听众表报告哦哈，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看个手机号码，即卖马个抄起来，然后输入伫你手机当中，随时要卡要找你听，来个健康当中会当卡，来你看个手机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搁再来个听众朋友报个一摆哈，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你。乡亲，比如这个台中哦，这一名三十八岁姓陈的护理师，在北河林城遭受到三十岁姓里面男主开着一台宾士呢，啊、哦，这个回转去改弄第二摆，本地可能无死，搁再改告第二摆身亡。姓里面男主犯案了后，啊，搁一度逃往着苗栗彰化，一直到两点外钟了才去投案。根据了解，姓里面伫咧讲，亲讲看到护理师伫咧微笑，以为讲对方伫咧笑，吼、哦，改伊。嘲笑啊！你到底是偌好笑？你是偌自卑啊！别人咧笑，你就讲是咧甲你嘲笑哦。这种自卑的人，奇怪啊！无食头路，谁来当开宾士？足奇怪啦！吼、哦，所以讲这个人，伊讲咧吼，这个护理师就是针对伊啦，伊足生气，才开车甲弄啦。所以讲乡亲，咱人以前拢伫咧讲讲爱保持微笑，要保持微笑啊！即卖咧吼，大人笑都袂使呢。你若笑当着这种自卑的心理有吼？哦这个唔知道有问题的人哦，也讲你咧个嘲笑呢，所以讲即卖做人真叫够困难的呢，吼、哦！啊，这个护理师诶，伊妈妈嘛第一摆受到访问啊，伊讲伊看到因查某囝规身躯呢重创的模样哦，伊啊真正崩溃，伫咧讲嫌犯手段实在是太残忍，嘛希望对方呢会当呢亲身出面啦，吼、哦，好好讲一句道歉，吼、哦。啊，这呢，真正是予咱感觉讲足惊吓，世间闹这种人，啊闹这种代志，我咧讲，唔是无，伫咱台湾已经咧吼，听过足侪摆啊，吼，就是讲第一摆无安，可能无甲东西，第二摆佫甲翻头，吼，所以讲咧吼，这实在是太残忍的啊，这根本这种的行为吼，我感觉啦，低到不如啦，吼、哦，真的，那有这种的代志通个发生啦，佮伊遮恐怖啦，人家你无冤无仇呢，吼、哦。啊、经过了解吼，案件发生进程，姓林的男子曾经伫柳这个柳川边啊落车食薰，说但呢，护理师呢当时吼用镜探过着这个马路，两个人只是擦身而过尔，彼此嘛无熟悉，嘛无发生着什么冲突呢？但是姓林的男子讲清，看到姓但呢护理师伫咧笑，
着哈，以为是讲得个嘲笑，甚至感觉讲伊针对伊遭受着针对的着，伊才开车弄人。你甲看这种人啦、啊，吼、哦，恐怖呢！案件发生了后，何丽素的妈妈呢，第一度受到访问，表示因查某囝头壳夹着这边的病严重受到创伤，鼻仔骨差不多拢断去，胸腔嘛遭受严重的挤压。看到因查某囝最后的模样，何伊痛批哈、哦，这个嫌犯手段有够残忍哈，真正崩溃落泪哈。遭受当地何丽素的妈妈伫咧质疑，对方原本已经停单红车顶啊哈，确实又个回头来弄因查某囝，何伊无法度接受，并且透露哈，连查查昏呢经过着。十点外钟会修复手术啦，哈！这个手术了后啊，哈啊，真正看到依然是不忍心呐，哈！啊，这呢，背在因妈妈身躯边的呢，吼，要给因查某囝饲的十几档的只约克夏，哈！原本当初啊，想要接手来认养，但是吼，陈妈妈决定讲亲身，哈，要带这只狗到等于照顾，感觉讲看到可乐，那亲像就是看到因查某囝同款，吼，这只狗做可乐。这个并且透露讲呢，吼，你知影呢，吼，这昨昏到今麦，这只可乐暗时不断伫咧叫呢，吼，晚上一直叫呢，吼，是不是伫咧找主人，还是看到啥呢啦，吼？伊妈妈伫咧讲，因查某囝泡只个泡面竟然变成最后的一餐呐，足可怜，护理师足无用的嘛，哦，这个看到因查某囝最后的一餐竟然是吃泡面呐，更加伫昨昏暗时梦到因查某囝，梦中就是过去曾经为因查某囝录影的画面呐，啊，这陈妈妈伫咧表示呀。哈、哦，总是感觉讲因查某囝会回来，哈、哦，会倒转来看伊啊。所以讲呢，吼，伊伫咧讲讲案情发生到即卖，吼、哦，即、這个呢，做事只家属哦，足夭寿的哦，吼，足过分的哦，拢无出面啦。伊嘛希望讲，说里面男主会当亲身面对家属，好好讲一句道歉啦，哈、哦。啊，这呢，陈妈妈如今嘛，将即只狗，吼、哦，可乐留伫身躯边，嘛变成伊妈妈对着查某囝最后的思念甲寄托。啊，这可乐是安尼背鬼名呢，哦，伊早是袂安尼呢，吼、哦，这唔知是想过思念亲人，吼、哦，即、這个有意识知影讲家己的即个主人。无去啊，吼，或者是讲真正伫美食看到啥，吼，来乡亲们当然啦，这大家不要太迷信啦，但是有当下就是有时候会相信啦。如果这个歹人哦，人咧讲哦，你吼安尼无买吼，这个呢道歉认错吼，啥物一大堆的无定会吼，这个人咧讲私家会当去申请这个乌龙旗呢，吼。告诉你就知道，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家情家爱，做位英雄。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1: 回到第一阶段，咱的欢喜在伫春节目的现场，赶快哦，咱的庆哥在家的听众朋友来开讲破刀哈。一点钟啊，乡亲时代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啦！这个爸爸节的这个活动，今仔日就是最后一天啊，今仔日就是最后一天啊，无来享受到这个活动的好朋友，赶紧唔免搁再张图，卖搁再刻录啊啦！一年一拜大回馈就是现在啦！所以讲你买三品送三品实在太恶好呀哈！乡亲时代赶紧打电话给俺来肯登记哈，看你登记你后背上面顺上，你跟我讲有登记拢有准生，谢谢大家哦！ 来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呢，吼有这个三加一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赶紧吼，卡电话，吼都加这个加情歌爱播个一半啊。说到话呢，吼电台刚响啦，所以讲稍等下，我搁再呢吼重新给你播上一个。都加无注意到时间的安排，跟你讲拍摄，稍等下再过来做安排。好，谢谢。来，你好。
12: 喂，你好，我想要点江蕙的歌啊。
11: 给啊吼，好，再来安排哦、喔、吼，谢谢你。来，你好。
13: 好，我要点欧巴上青的上水的。
11: 啥？
13: 一点欧巴上青唱的乐团唱的上水的。
11: 上水的哦、喔。
13: 嗯。
11: 好、喔，上水的欧巴上青的乐团哦。
13: 对。
11: 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喔，
13: 好，
11: 好，谢谢。好。哎，不一定有呢，哈。上水的，因为呢，这有当下咯，这个较新的歌，也是讲呢，吼，伊这个无吼，这种介乎咱的一挂呢，吼，这个唱片吼，咱都无。来，不要紧，我稍等你呢，吼，来，这个找看买呀，吼，谢谢你。来，非常感谢咱乡亲们，刚刚有咱听众朋友要点歌，那有呢，吼，即卖得赶紧卡电话起来哦，吼，即卖赶紧卡电话起来。佮有两首歌堂点，吼，佮有两首歌堂点，啊，那不然就点到家，吼，其他的歌，咱就请来做安排，谢谢。来，乡亲们，把握最后机会哈，真呢，吼，今仔日。就是这个九月十号，所以讲最后的机会，赶紧把握，卡电话，好、哦、卡电话来，吼、哦，这个来享受咱的一年一拜大奖赏，所以讲唔通错过，今日去最后一天啊，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来你好，
14: 你好，我要点歌，
11: 嘿，请讲。
14: 红地市场的流浪天涯三兄妹，
11: 流浪天涯三兄妹，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们安尼点歌点到这，啊，都将咧播完的歌哈，咱即卖来安排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家情家爱的羁绊的，做回来听，谢谢大家。

来，乡亲好朋友呢，今仔日东北风伫咧影响桃园，伊把甲着东半部，有当下会有零星的落雨。啊，那是明仔载开始水气又搁增加吼，即、这个北部甲着东北部呢，落雨几率提悬。周末呢，即、这个南海有热带扰动来产生，并且向着越南伫咧刷天堂。后礼拜一到拜三呢，另外搁有东北风来连线啊，北台湾呢，即卖呢雨降温转凉啊。所以讲咧，渐渐咧，感觉讲咧吼，哇，那亲像有淡薄啊冷啊，吼，啊，这呢中南部地区是去当时啊呢，较热。啊，早暗偏凉，所以讲呢，即卖外套爱扎伫身躯边，吼、哦，外套爱扎伫身躯边，甲别去凉凉着。秋天哦，就是安尼啦，吼、哦，即、这个呢温差比较较大，所以讲容易感冒。明仔载是十一号嘛，即、这个东北风会水气有增加啦，吼、哦，所以讲呢，伫个桃园以北甲着东北部拢有局部雨，北方面依然是晴朗稳定，吼、哦。拜六礼拜假期有真侪活动伫咧办，吼、哦，你着出去参加，吼、哦，咱的即、这个啊中部地区啊。毛真侪活动哦，吼、哦！这个拜六甲后礼拜日呢，吼、哦！这个的大鸟洞在南海来产生台湾附近转为着偏东风，东边水气渐渐增加，吼、哦！你当时又温热，啊，那是早暗较凉啊。乡亲朋友，听咱的建议，吼、哦！这个丝巾呐、啊，漂亮的丝巾、围巾呐、啊，提起来，吼、哦！在咱的阿妈姑那里改，吼、哦，装饰一下绑的丝巾，吼、哦，嘛是真水啊，穿搭啊，对不？哥最主要会当保护着咱的阿妈姑，吼、哦！最主要可以呢，吼、哦！这个。保护我们的脖子哈，阿里车最近你哪拢穿这个凉鞋啦、洞洞鞋啦哈，你就是爱穿袜啊哈，你就是爱穿袜啊，因为呢这个秋老虎已经来啊哈，用这位爱注意身体健康，靠家己，不要小看感冒，每一届感冒呢哈，拢是对着咱身体产生着真大的伤害啊，所以讲咱的听者，甲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的感谢，再来期待听歌，这首歌曲是顺其自然，作为。影响。

0: 来，这算功德。好、哦，这算功德。大哥，你讲你食骨肉用五号吼？
1: 哎啦。
0: 啊，食了安怎五号？
1: 啊，食到卡啥哦，打做五号没有？
0: 吼、嗯，食、哦、了卡啥物打拢做五号？嘿、
1: 啊。唔知讲伊个跋落腰啊吼？
0: 嗯。
1: 伊个腰有叫讲去检查，有叫劈去啦。
0: 吼、嗯。
1: 有叫劈去啊？
0: 嘿。
1: 骨肉叫劈去啊？我就、哦、意思是讲啊，嘿。我是食卡的啊，
0: 嘿嘿嘿，
1: 啊，嘿，食去唔知有效嘛无效？
0: 哦，安尼我知你的意思，你食啊咱的骨肉用啦吼，啊你食卡食了足有效啦吼，
1: 系不啦系不啦？
0: 啊恁初五哦，啊恁初五呢？
1: 啊我有买啊，我有甲你买卡鸡啊，就是平时我早起我叫人去买，你好轮买，啊去买三四罐啦，
0: 吼吼吼，
1: 啊有你讲有咧正常个呀吼，
0: 对，
1: 啊我几啊罐开起来，我想讲。我很紧的提来完成，吃好完了嘞。
0: 安尼吼，
1: 安那吃了有效。
0: 嗯，
1: 再过来给你买安尼。
0: 好，安尼我知，你赶紧提好
1: 吃。我这番意思，你不给你劝告安尼俩啦。
0: 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哦，你赶紧提好吃哦。啊，你本身吃了
1: 做好。我随时我没有吃嘛，我紧。
0: 对，啊，你本身吃了做好哈。
1: 嘿啦，过去我吃了真好啦。
0: 哦，安尼伊来吃一定做好。
1: 我三行拢在吃。
0: 哦，我的产品你三行拢在吃的对。
1: 哎，我。苦了用，啊，大把水，
0: 哦，
1: 啊个
0: 鱼油，
1: 啊个青海
0: 鱼油，拢有在加，啊，咱
1: 的大把水，
0: 袂当做话讲，吼，啊，你做
1: 啥呢？
0: 嗯，
1: 青海鱼油我食足久的呀，
0: 嘿，
1: 啊，我这把安怎食了？
0: 嘿，
1: 一工食两粒的，一工食一粒啦。
0: 啊，你这摆都做稳定的嘛，吼，
1: 无样。无样稳定安尼啦。
0: 嘿，啊，你就是，
1: 啊，一工食，
0: 啊，你就是食咱的鱼油，食了这摆做稳定，所以讲你这摆
1: 工作一工做。
0: 该食一工两
1: 下，啊！我咧食保养安尼啦。
0: 啊，伊又食了足好吼。
1: 哎呀！
0: 哇，身体健康。
1: 啊，我就是要甲你请教讲，食骨头用是毋是？即个骨头有含沙有效无？
0: 有帮助。
1: 啊，有效吼。
0: 嗯。
1: 我就提起可以，我之前我就开始咧，两三四五工前我就开始咧，叫阮新妇讲，提起恁母阿姐。
0: 安尼吼，来，这就是吃好到小宝哈，而且呢，非常的有爱心呢吼，这对着新妇，而且个妈妈吼，嘛是安尼，真关心吼，这真正好亲家。来，用心好朋友哈，就是家己吃有效，这么有信心。而且咱这位大哥呢，是吃咱的骨肉用个配合着鱼油呢，即卖鱼油吃咧到底哦，本地吼安尼关关格格，即卖是拢足稳定的呀。啊，骨肉用伊伫咧吃卡吼，即卖卡嘛拢好起啊，足有力的呀吼，足有力的呀。所以讲，伊想要推荐好因这个呢吼。请家来吃，来乡亲和朋友哈、啊，感谢这位大哥，嘛希望讲乡亲朋友你有听到大哥呢吼，你这么满意，你呢吼都爱安怎顾身体，你也当两行做伙吃，循环也好，新陈代谢也好，吼，鱼油啊，甲咱顾家呢吼，拢袂压悬，足稳定诶。这个乡亲朋友食饭食饱了后，随食食两粒鱼油，早暗来吃，食饭食饱早暗，你得随食哦，随食两粒鱼油哦，安尼话你拄食食到起油车哦。歹的物件拢袂掉白，拢会当随时甲你排除。啊，咱若随食食完了后，吼随食鱼油，就咱今日去所食的，即系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你甲看咱的健康个病，当然健康啊。人之所以会破病，就是咱身体当中有一挂致病因子啊，即系一挂垃圾米、太过米啊。再讲用亲个朋友啊，鱼油即爱食，真正是即个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真正是。全世界公认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哈、哦！啊，这呢，啊，食饭之前咱就来加食骨肉用，食饭之前食骨肉用，骨肉用呢，即顾到咱的吼，即、这个筋骨咯，咱的脚头乌，咱的骨头拢做帮助，不管倒位，哈、哦，即、这个啊，白素食来加食，一路敢照顾到骨肉用内底有骨棒甲肉甲，内底诶，即个钙质是非常非常的纯，哈、哦！即动物性的足好吸收，无副作用的。啊，搁再来就是咱有即、这个啊、美国专利的。UC2 现在全世界都在吃啦，啊，这 UC2 你如果总共单一配方啦吼，来吃也是有它的这个效果，但是啦吼，你只吃 UC2 而已不够力，你就是爱亲像我们这样再加上到肉加，所以再加上到软骨素，软骨素我们身体当中没有材料自我 来这个制作，你必须爱外来吸收，所以讲咱内底也够有软骨素，而且够有玻尿酸，啊，够有呢吼，这个葡萄糖胺哈，刷得起，像这个朋友会艰苦哦。这哪种讲来，加在好朋友有骨伤的啦吼，这拢会加起来不舒服啦吼。来，像这个朋友你拢会当吃咱的这个骨头用内底有猫爪糖，内底有猫爪糖，你后你就免烦恼讲嘞吼。哇，长期伫咧吃止疼药啊，长期伫咧吃美国神丹，造成着身体败坏。我你讲，长期吃止疼药，长期呢吼，吃这个。美国神丹，你的先天基本一定害去，所以说你不能长期来吃，你如果总共有在艰苦，你就是吃我们的骨肉用来底还有猫爪糖，这是天然的，天然的防止到我们艰苦的一个呢，这个基本啊，这经过天然的后足有作用的，在我们身体当中足有作用的啦，所以说呢吃下去每天摄取，每天摄取一段时间过了，当然没法都说随吃就随不艰苦啊，因为呢不是止疼药啊，但是你每天摄取，每天摄取你就发现说突然有一天哦，天气变化，你嘛未夹起来艰苦啊呢，嘛未夹起来丢丢单呢，啊，而且行路嘛未搁再起起落，哭哭起滴滴落落啊，像这是大，这都是咱吼，这个呢，骨碌用的神奇的所在。啊，一点一滴，家你吼，这个呢，找到当下你的健康，加着你的行动力，配合着鱼油上盖赞。啊，这两行只毛伫咧大增上，八八节大增送，今仔日最后一工，今仔日最后一工，唔通搁再拖，卖张图啊，阿婆你的后悔，刚刚问阿仔吼，你着后悔啊，当心肝。所以讲今仔日赶紧，有伫咧食无伫咧食的朋友拢打电话来吼，阿别加济。因为买愈多，你赚愈多，吼、哦！买两罐就送半罐啊呢，啊！你买四罐就送一罐啊呢，吼、哦！啊！这有一罐两千呢，你买四罐八千，你得加赚两千块啊！这买对吹这么好，诶，这个回馈啊，干那咱公司有呢啊，咱公司大回馈啦！啊，送你的，甲你所借拢同款一模一样，因为你免怀疑。乡亲好朋友，赶紧把握机会，今日去最后一天吼、哦，要订单要做门卡电话，哈、哦！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咱电话加济吼，你拄只老卡电话互我，我无接到，你阁继续卡吼，因为这个电话有讲济，啊，我呢直接阁再甲听众表报告，咱呢这个现场的电话加着我的手机啊，因为有加济新朋友吼，这个可能无吵起来，咱呢请甲你报告，咱呢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落座不了，要找你听呢吼，随时拢会当卡，哎，再是卖上早卡的呵，为朋友呢吼，这六七点在咧搞我卡，我搁咧困的呢，来吼，因为我暗时上班噶差不多十一点啦吼，啊，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呢吼，这个等于到厝拢十二点啊，困困的拢一两点才困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哎再是的时阵吼，你若上早卡，可能我都接你的电话，我会乖无声吼，来阿兰来听哎。手机啊，呢吼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所以，今日播送这首歌曲是《光辉所到来》，给敖做伙欣赏。

笑。一个人若时常面带着微笑，会予人感觉讲如沐春风。但是这个社会有真侪人心理上是有变态，真正迄心理有变态，迄有个人足自卑的，啊，因为伤过自卑吼，看到人咧笑，就感觉讲是咧甲笑。这种的人真多呢，吼、哦！啊，有的人是讲，啊，这呢只是看他一眼，伊就感觉你咧甲钱。所以讲，今卖呢，吼，社会当中真正有足多足奇怪的人，迄心理上就是有病了，吼、哦！啊，亲像今卖这种高科技的社会，吼，高科技的社会，贫富悬殊又很多，搁再加上着吼，今卖呢，吼，这个诈骗的一堆啦，食毒的一堆啦。尤其是大，这拢形成着真侪社会心态吼，社会形态的变态，这拢形成着这个社会形态的变态。所以讲，有当时我定伫咧想，咱出门的时阵是不是卖甲别人眼神来接触？哦，这足奇怪啊！咱若出去，当然你看我看你啊，吼，尤其是少年人，拢会像互相你看我看你啊，对不吼？啊，即卖呢，吼，那亲像出去袂使讲，你看我看你呢，你若看到迄个心理上有变态，就讲你咧甲请，你咧甲挑衅呐、啊，吼、哦，有无？这种新闻有无？有够侪，因为咱会听吼，伫咧报新闻，报到这种新闻，我拢感觉讲呢，吼，那系安尼，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吼、哦，啊，这呢，吼，面带微笑。代表这个人一定是可能啊，吼，伊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啊，某可能是伊啊，吼，安尼呢，都心情足好啊，吼，所以讲面带微笑，所以讲呢，吼，今仔去看到这个新闻了啊，我才知影讲，面带微笑，还被人怀疑讲是咧改笑，吼，在笑他，在取笑他，在针对他。哦，我感觉讲诶，这真正是有够恐怖的代志。所以讲，即卖咱真正出去外口，咱袂使乌白看人，嘛袂使凊彩乌白笑吗？来，乡亲，真的好恐怖哦！这个社会，吼、哦，这个社会，那会变到安尼啦。我咧讲吼，愈科技进步社会，这种的代志就愈多，愈变态。啊，这个社会当中哦，用科技哦，譬如讲 AI， 即卖呢吼，已经开始进入着啥？哦 ，AI 开始进入到这个伫咧良善呢，哦，这种情形进入到咱的生活当中啊。AI 即卖已经渐渐进入到咱身体、咱的生活当中。未来啊，哦，未来啊，是不是呢？吼，会带来咱吼更加侪冲击呢？哦，这咱唔知影，哦，这个不知道，哦。啊，所以讲呢 ，AI 吼、哦。今卖呢吼，比什么人用料真多呢？咱唔敢讲是上多，但是吼、哦、是真多伫咧利用，就是啥，就是这个诈骗集团。这个诈骗集团利用 AI 甲咱骗呢，吼、哦、真的很多，吼、哦、真的很多。用 AI 呢吼，安尼去这个呢吼调查，哦调查这个资料诶，嘛是有呢，吼、哦。所以讲 AI 今卖呢吼无所不在了，有真侪囡仔呢。伫咧写功课，嘛拢用 AI 呢？譬如讲吼，亲像咱读大学啊，啊是咱读即个硕士、博士，拢爱写论文啊，吼，拢爱写论文。即卖只要呢，收得到你的即个关键吼、哦、题目吼、哦，啊，而且你的指令下得对 ，AI 最主要的是下指令啊。你这个指令吼，那、哦、就得了掉 AI 的当帮你写出掉呢，吼、哦、一篇比人写要搁较好哦，要搁较厉害的即个论文呐、啊。所以讲哦，这个美国有一间足有名的大学，这个大学教授有一届吼，伫咧上课的时阵，伊就发表，他就发表吼、哦，而且讲甲真正强强要哭要崩溃，为什么呢？唔是伊的情绪控制袂了，而是伊真正受不了了，因为伊所有而且这个学生啊，伫咧写功课、伫咧写作业的时阵，全部拢总是用 AI。啊！这个教授哪会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啊！因为写到这么完美啊，写到这么啊吼，安尼热热等，而且吼，这个内容拢差不多啊。每一个学生啦，用 AI 吼来下的指令标题，大概都是一样嘛。所以讲 AI 所下出来物件大同小异。啊，这呢教授就感觉讲没有创意遗嘱啊，未来学生哦，根本都读册，根本都读去倒位去。因为因拢会当用这个吼辅助嘛 ，AI 帮伊写功课嘛，甚至 AI 画图，你捌看过无？哈，你只要将一张相片哦，你摄出来相片，哈，这个该输入，哈，啊下指令，然后呢，吼 AI 就当帮你用画图的方式，哈，画出着这张相片内底的这个景致，哈，啊，搁再来就是啥？
就是呢吼，用 AI 画图，嘛画了比人画一个安怎，一个较像，但是无生命力。哦，用这个 AI 画图画的超像的啦，哈、哦，不离格就是没有生命力啦。未来啦，哈、哦，这机械有可能就没有了，哦、所以讲以后啊，钢琴老师，那得个钢琴老师，也要弹钢琴，煞弹变成嘞，哈、哦，这个自我的要求跟娱乐，啊，无以后无定着 AI 买下买单控制钢琴呢，哈、哦，亲像这个演奏啊，无定 AI 演奏的比人演奏的更厉害，啊，大家就干嘛讲 AI 演奏的更厉害，那得个去学这个嘞钢琴，啊，而且以后啊，哈、哦，今麦为人哦，最厉害，也要讲嘞七国八国的语言呐、啊，哈、哦，因为东西去学的啦，读册学的啦，下。苦心去学习的、啊，但是未来那得搁去学语言呐、啊。今麦都唔免啦，今麦有真侪呢吼，这个网络当中的翻译呀、啊，吼、哦，你直接讲咱的这个国语，甚至讲台语，吼、哦，伊就给你翻译成英语、法语，什么语言都可以帮你翻译，吼、哦。所以讲以后的课再翻译就好啊，吼、哦，一个比赛咱讲个精准，吼、哦。所以讲呢，未来还有人会去学。你著学这个语言吗？啊，佮有人要去学英语、学日语，啊，去接受到鉴定吗？未来 AI 就帮你搞定了啊！即卖哦，这个语言呐、啊，翻译就已经可以帮你搞定了。但是的啊，袂遐顺呐。但是你若总共有 AI 吼、哦，安尼呢直接翻译，迄是顺顺顺哦。你直接讲，伊直接甲你翻译。哦，比如讲，你今仔今日到个韩国去，吼、哦，啊，你要叫客人家，你要坐车坐去倒位，你就直接吼、哦、用这个啊，算讲下载的 AI 软体，吼、哦，啊，然后你讲、哦，我要去倒位倒位，地址后伊就给你翻作韩语，而且一字不差，不会有错误，真的很厉害，哈、哦。你甲看咧，这个马斯克伊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种客人车已经开始伫美国，吼、哦。有一个城市吼，伫咧运转呐，迄规个城市，伊即摆就是伫咧试办呐。所以讲咧吼，迄个规个城市啦，那整个城市内底偌济台这种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呢，哈，啊，这两人座的啊，吼，两人座的，迄内底也无很多路，也无嘛无通互你打灯啊，拢无，你到入面就坐咧，改讲你要去倒位输入就可以了，伊就甲你载较高啊，哈。所以讲哦，真的哈。人咧讲未来啦吼，这种咧无人驾驶的车吼，比人咧驾驶的车还佫较安全，袂出车祸。因为人还佫安怎，人咧吼佫会度孤，甚至佫会食酒，啊佫会咧吼食毒，吼，所以讲咧非常的不安全吼。但是 AI 吼这种科技伫咧驾驶的这种车咧吼，伊就是足安全，除非啦吼，除非就是一挂网络吼安尼出现着问题，或者是讲有人吼即个咧骇客侵入啦吼，啊即哪种骇客侵入，那么做一台车。弄弄的社会哈，形成了一个大车祸，阿蛮足恐怖的哈。所以讲 AI 未来将咱人类带到哪里去？到底是带到非常好的哈？而且呢，啊，算讲呢，啊，未来世界去，或者是讲带到呢哈？啊，这呢，互咱无法度安尼接受的哈？啊，人啊，到尾啊，是不是亲像有一些哈？这个哎，较未雨绸缪的人在咧讲讲啊，未来人免做工课啊，哦，免做工课啊，所以讲咧吼，都拢靠 AI 啊，加分担啊，四肢都会萎缩啊，因为你拢无啥咧做工课，走路嘛无啥咧行啊，哦，因为这个 AI 无定个，哎呢吼，这个算讲一旦跟咱发明出来吼，跟你再到倒位的迄种诶，吼，然后安尼咧漂浮在吼，漂浮的哦，这种。交通工具啊，漂浮在空中啊！我曾经捌看过一出卡通，就是安尼。但是嘿，足久，我年轻的时候看过的呢。我少年的时候呢，看到迄出卡通，就是咧写这個，就是讲未来科技哈，每个人都有一个什么座椅哈，每个人有一个座椅啦。啊，这个座椅就是你专属的啦，哈、哦。啊呢，这个座椅就亲像你的佣人同款，这台座椅就像是你的佣人呐、啊，哦。啊，这呢吼、哦，就是会变成讲，你要去倒位，伊就互你坐咧。啊，然后漂浮在那个马路上啊，拢无汽车啊，拢无汽车。啊，你就是坐这台漂浮的椅子，哈、哦。啊，你要去倒位，伊就个再到倒位，所以讲。人呢？吼，你买菜市啊啦，人买倒位啊？吼，伊世界底下就是复合你的身体尔，就像你的身体这么大而已。啊，就给你载到遐，啊，你都免惊咯，吼，啊，嘛免用手去冲啊，伊就给你做好做便便。所以讲未来人，脚拢足细机，啊，拢足短，啊，手嘛赶快，因为拢无啥咧做工课，哈，拢是借高科技来做好。所以讲呢，吼，伊迄内底吼。
会演出来，吼、哦，演出来。我以前咱咧看到，感觉讲卡通嘛，漫画漫画，就是不可思议的嘛，吼、哦，对不？想象出来的嘛。但是即卖哦，未来无定五当十当了，就是安尼哦。你有你专属的座椅啊，即台座椅会当做你的椅啊，个会当做你的交通工具，个会当做你的车啊。你要去倒位，个你载到倒位，吼、哦。所以讲咧，吼，伊个内底的人物，就是所谓人类拢是安怎？一天多做大天啊，司机，吼，就是卡手拢做司机，因为卡手拢无使叮当，但是拢一直伫咧加。在伫伊啊顶悬啊，所以讲即间都会变甲足大间的啦。哎、欸，我嘿哦、喔，当时看的啊呢，我感觉我感觉我以前咧读大学还是读册时阵看的对，爱时阵看的时阵，感觉讲，哎、欸，那有可能啊？结果短短的这些时间哦，有可能就实现了啦。虽然今麦阿未啦哈，但是今麦已经有无人驾驶的车子了，未来无定一个人配置和你一台哈，这个。会飞行的漂浮的座椅，未来真正无定着安尼哦吼。所以讲有人伫咧讲讲，咱人类以后那真正会变成吼 AI 的宠物啦吼，什么都靠它啊，它什么都帮你做好好的吼。啊，你嘛免烦恼无钱通开，因为吼，即、这个算讲 AI 机器人会帮助咱做足侪工课，吼啊会帮助咱赚足侪钱，啊然后哦政府啊，这拢是政府啊伫咧赚钱吼啊。然后吼，这个你的生活费用吼，就是卖讲你的生活费用，迄时阵可能也不用货币了啦，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所需几位拢是政府发给你啦，你要吃啥政府发给你，吼，所以讲咧吼，未来哦。有人伫咧预言讲未来吼，钱就是用袂掉啦吼，这个钱就用不到了啦吼吼，啊房子也变得很便宜啦吼啊，所以讲咧，上个贵的就是啥，最贵的就是空气跟水啦吼，空气跟水最贵啦吼，哎呀，所以讲未来是不是真正安尼呢？杨千和比如敬请期待，但是我们要活得够久吼，我们要活得够久，咱得活了有遐久吼，咱才看会到未来变化，无定着吼，咱活较久的，咱真正会当安怎配备一台。台吼，会飞会装，会帮助咱做足侪代志。而这个椅啊呢，吼，变形椅、变形金刚椅吼，来用这个朋友充满着想象空间。你能讲，你今日讲放假，那有可能？我你讲，哈，不可能的事情，哈。第二十当前，哈，无可能的代志，今麦都拢发生啊，哈。何况讲呢，今麦有 AI， 哈，进步这么侪啊，这个五当了、十当了啊，变成安那，真正哦，这个。无法度预期，可是有可能变化很大。呵呵想事也来，欧巴想亲，这位英雄。

来，谢谢啊！这首歌曲《欧巴相亲》相水的哈，底下三个相亲好朋友来相亲时段，咱来听呢哈，刚相好不起来，赶紧给他去最后一讲啊！真正是无白做无菜，一定会动心肝。相亲好朋友呢哈，咱来这个诺诺深海鱼油，加着咱的古乐用哦哈，八八节大精神活动，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而这个活动今仔日全部截止，今仔日就是最后一天全面截止。啊，你得赶紧今仔日卡电话，如果不了，你买单搁再继续催。咱来听卡我的手机啊，哈，来订讲。你呢哈，甲我订讲，要按伫这个21号啦、30号啦来送拢会使，先讲的人都有哈，有按算起来哈，我只要有定期拢有准算啦，拢会帮你传便便。相亲时代，身体健康是咱的，包括家己要靠什么人哈，你当我靠咱来听来照顾你的健康。安尼吼，唔通吼，安尼的钱啊啊，欠底啊好凉啊，人坑底要艰苦，你就是爱防胃病，将未来病情吼该防治起来。那么咱不管食到几岁，咱拢当作健康。其实人吼食到几岁吼，这无讲哦，安尼呢太重要啦。就是讲，不管咱食到几岁，咱拢会当足健康，做家己主人，这更加重要哈。来，乡亲朋友，安那婆呢？你讲哦，食到90岁、100岁，结果拢坐伫轮椅顶，唔是更加艰苦吗？所以讲呢吼，互你进来照顾哈。这个呢吼，鱼油加条骨肉用做花来食，我咧讲。你就是你家己的主人，行动自如，当晚时刻做主人哈。啊，这呢，一直拢个当将咱身体顾较足稳定。赶紧哈，卡电话，赶紧卡电话。落座玻璃后，必定讲主文哈，卡咱丽卿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来乡亲好朋友呢，吼，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啊，这部来到尾声，吼，甲听众朋友报告，咱这部当中的电话，吼，你一定爱记哦，调卡通，吼，安尼啊，随时拢会当卡，不离过咱这卖这部呢，要结束啊，你若总共买买产品，把握最后机会卡我的手机啊，你看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2点钟的时间呢，全部是由着咱的大巴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努努深海鱼油，和你旧的爬起来旧都用，万用潜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朋友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哦。

心，温静干渴的。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政，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大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为大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大家好，新历九月七十，过了的七月二九，今日上半工七月哦，好兄弟啊，暗时啊吼，听讲在要关门关，关都爱乖乖，你别关，忙关不掉，嘿吼，外口叫用公家村。人讲，跟他讲吼，聊不了，走不了的吼，今日拜神吼，今日晚上人讲过了个七月月尾啦吼，拜拜啦吼，迄个兄弟啊吼，我来好啊，食一顿了吼，就加送倒去吼，明年再过来啊啦吼，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

台中圣诞这个查甫说叫车弄死两遍，一遍无死，惊无死啊！去翻头路口所在，去教室吼，人当作讲发生车祸，无死歹处理吼，结果唔死啦。这个杨九，这个开车的姓林的，人家问话，伊是真正调工开车要弄这个作业呢？这个时间是伊真正调工开车要弄这个作业呢？会弄两遍，就是有若真正惊讲无死，就歹处理，总个弄无死。你去看，这种人有人讲吼，这我讲免信啦，直接判啦，免信。那本来就免信，是咧心啥话吼？开始甲判直接就拖伊变变轻伤吼，这已经是话嘛。根据伊咧讲，伊讲伊当时并不伫车顶啦。是路边食薰啦，两个小心心。这个护士都下班嘛，哦，啊，这个姓林的家属，伊为什么可以开车要弄这噪音呢？就是路边食薰的时候，伊就徛在伊车边，就这台变速车杨伯伯，伊吼，若无徛在变速车，唔甘愿，伊这台车多买三礼拜啦，三礼拜整台看这台车啦，啊。不管到什么所在，一定开始在变做车吼，啊，拢徛伫车后，食薰，早起半暝嘛，做点关好好。听讲两个小三先生吼，伊看到这个噪音啊，改成那个啼笑啦，啼笑分几种啊，人嘴咪咪笑也袂使呢，讲这个噪音那个啼笑吼，伊则发现讲，改成看我无啦。哦，啊我调工食薰，搁家己家己的变速车后壁边吼，啊，改成安尼，看我倒无先开变速的人是毋是安尼？啊，都拢家己想的啊，这个自闭啊，自闭的人就家己想的啊，就是安尼。结果姓林的开车得个弄，弄死一个护士吼，甲告两遍嘛哈，准做一走吼。姓林的啥讲无对头啊，而且两点钟后，这个搁开一台变速车。伊都无开会死咧，这台车开三礼拜呢，我可能袂当开啊，一世人到即马开袂掉啦，绝对无可能即马修啊嘛吼，无可能开掉这台车吼，伊个开这台变速车吼，到派出所打完啦，真系吼，人你个了解姓林的这个杀人凶手，这袂当讲车祸，袂当讲意外，伊是吊工真正开车要甲弄啦，你吼，这台车差不多三礼拜前。打坑，倒摆吼，就即台变弄死人个变速车嘛。所以你们到现场，到案吼，安尼细细念啦，细细念啦，没念啥话吼。啊，现场交代吼，我来交代个李乐乐，讲啥问啥，当然人我来心肝着惊啦，无法度啦吼。但是家己本身真正开车，并无食毒，并无食酒呢，伊也无食毒，也无食酒吼。啊，这个人的个性啦，无法度啦。伊咧讲，伊讲伊东港，伫遮无唔对，叫做柳川东路嘛。伊伫柳川东路这个所在吼，伊调工出来车挂食薰啦，伫个车车边嘛，就台变做车吼。啊，伫车头车尾吼，都行来行去吼，都别说刚才看欣赏伊个车啦。到车头里面行到车尾，啊，在那食薰吼，都伫个车上边吼。这个时阵拄拄啊好，这个护士圣诞的护士吼，下班经过就在两个小心心啦。结果当时伊就看了讲，这个查某护士吼，个性嘴角那个笑，迄条形吼，唔是那个笑，个性那个啼笑啦。那个笑眼光，伊动作讲对方是一个啼笑，别出来个啦，那个啼笑吼，迄条感觉吼，伊认为讲。真袂爽啦吼！伊真正刺激着、擦着，准开始去车顶开车。伊是调工要过一个撞呢，唔是无说伊发生车祸弄掉，再个弄好死呢？伊是真正调工都要甲弄啊，弄掉噪音啦吼！唔只等你过路的时，伊开车吼，砰的吼，都甲弄过。就是弄第一遍，伊讲伊烦恼无死，伊准伫头前面做路翻头吼，安尼佮等下个教训啦，安尼啦，教训吼。伊讲考书哩，有人讲这个妄想嘛，家己唔捌，唔捌法律，唔捌什么话吼，啊，家己妄想，讲啊够好死啦，安尼考书哩啊吼。有呐，伊咧讲啦，伊去检察官讲吼，叫做死无对证啦，起码所有代志拢伊咧讲啊，
讲什么？我感觉做起来搞踢球啦，是先花擦掉啦，吼，这拢伊在讲的啦。人对方死，何里东西也无得证啦，无得讲吼。啊，当然这佫进一步调查啦。台中地检署问完以后，检察官，你们说你们呀？这是杀人罪，这完全不是车祸问题。你本来一开始就是调工开车被人弄啦，不是发生车祸，啊则另第二遍，佫用死，这嘛算杀人啦？这已经受害清楚嘛哈？台中地检署认为说你们这吼，绝对走路啦。你看这绝对死刑啦，真有可能死刑，所以讲受害两个月，是不是延期？延到判决啦，唔知可能啦。这么严重，吊工弄死人，搁告死人吼，这吼绝对一直受害，受害到判决啦，无可能帮你刷啦。哇，这吼上龙哥哦，你个看，即马讲出来呢，无问唔知。连警察身躯边的人都讲：“哦，该这么凶吼！今麦这什么时代？搁有咧车祸刚弄着开着，不管报救护车，上无看救会着无吼？你搁刁工洗碗头弄第二遍，结果唔是，伊是第一遍就刁工要甲弄啊咧。都两个人伫路，你小心心啦！伊伫咧车边咧食烟啦，吼，行来行去啦，咧看夜车嘛。这个护士都下班小心心吼，嘴角笑笑吼，伊认为讲你咧甲他提醒，你看我无？”你想讲我开看我家己的车形象安尼吼，啊，这路车喏，家己拢想歹就对啦。啊，准吊竿规只个撞，惊讲撞无死，第二遍去那搞死，哇！你看看，原来真正是安尼呢。这里吼，有人讲这個，我看真正卖好出来，电脑出来吼，这种人吼，确实啊，加入社会啦，社会吼，原来一只唐年啦，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爱吃你的啊，那样
1: 安尼
0: 哦。我那该吃你的，吃吃过来吼，心中过来就快活，那也艰苦是拢我也管吼。
1: 哦，
0: 噶诶，艰苦心中噶艰苦啊，那样啊，那无吼，那有吃嘞吼，我也那无管得拢安顺顺顺顺啊。
1: 哦，恁的恁的 QMB 啦吼。
0: 会晓啊。
1: 哦，不，本来你心中这个所在该艰苦因。
0: 有啊，拢会切啊，啊，有时啊，哦，我正古算古年啊。那个那个正月二月，迄阵啊，艰苦甲啊，都莫贵，要贵重的啊，食人的药啊，吼，食几啊种的，啊，食食掉两三罐拢无效啊。
1: 哦，啊，食那个健胃片。
0: 啊，我唔食你的吼，甲吃你的吼，甲开始食食食，心中啊开始弄得弄得好，就袂安尼，
1: 袂安尼
0: 像安尼切个掉安尼啦。
1: 哦，好加载。
0: 啊，那你切我头壳就痛啊，
1: 拢
0: 站袂掉安尼啦。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我要食你的食食过来吼，弄得开始弄得袂啊。
1: 平平
0: 啊。啊，怎么我在？医生在问吼，医生在问就对，啊，我拢食对种的，啊，拢讲会讲叫我会干啊，互伊看，诶，种个都互伊看，我人伊嘛翕翕相起来咧看呢，翕起来咧在讲，哎，我食迄食食骨面拢无困难，啊，无困难，等到几多肥个，肥几十公斤咧安尼
1: 啦，那个都虚肥啦，虚肥啦，
0: 嘿，嘿吼，呀，干拢讲会肥起来呢啦，我安那惨嘛。
1: 啊！即马继续。
0: 我今仔无迄个啊，种肥几十公斤，我话肥一个，敢那跟电都太宽了。
1: 哦，啊，即马继续顺啊，吼，继续顺啊，吼，
0: 哦。啊，即马你食着较顺啊，我
1: 唔该食，
0: 拢我个保温小弟吼，我前过无卡保温小弟，
1: 那
0: 个目睭无讲安尼，像我中风，讲起唔是中风，讲我一种什么病，伊拢都我拢挂好一只呢，
1: 啊，
0: 过来我拢讲不讲记得去挂起来食。
1: 丢啦丢啦丢啦！
0: 个。真英诶，就对啦，
1: 对啦，对，
0: 有啊，我叫伊挂起安尼啊，
1: 谢谢啦，
0: 好，有安尼呢，
1: 谢谢啦，阿尚，谢谢哈，好
0: 好
2: 好，美国警告，搿个解密，那先嗰边有真正的上好加载会吼，都心会更嘛，人讲心会更就是想象下滴，就对加载会，但是美国警告解密只管理点来，这个基础啊，搿个树头，搿个种树林，一定爱做基础吼，伊就直接有力。袂安尼紧啦、慢啦、大啦、细啦吼，啊人就喘平平啦吼，像块石头底底啦，啊像物件砍掉咧，生下稳稳稳吼，这唔好呢。这有当时啊，那较大力的时吼，人吼，哦，个像要倒落吼，倒晕吼、上平呀吼，当然是属性较够好啦吼，上好就是安尼啦。唔只定咧甲问讲吼，啊我好人好人就好食，大下大细好人就好甲保养起来，后盖较袂真正大力。这种心肺梗的问题哈，美国警告 QMB 一定爱只管做基础，啊，然后尽量的加到位哈。啊，恁即马美国警告 QMB 特别做，存起来上尾一天哈，就是买二送半哈，今日购物哈，大做位啦，大做位特别做位哈，存今日上尾一天，上尾一天哈，今日哈，如果那真正大额有诶未多哈，会当看药房要你登记无？药房会甲咱公司电话。你吼、哦，卡班卡贵卡客吼，这个咧登记吼，但是看药房啦吼、哦，你有咧接触药房吼，甲登记者吼，这个登记几组几组，等你特别做吼，但是到今仔日公司出货，就是出到今仔日所有特别做进账贵，明仔载都无啊哈。那你特别做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加一个清洗裤的量，要合理，无甲你客钱吼。合理民宿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我来加一个清洗裤，要送合理吼。得力连锅精，得力雪梨旺，会加一千块的量，要送合理吼。这种买二送半，这个特别做的时间吼，但是到今仔就上尾工啦，洗底，明仔载开始就。全部拢无啊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掉，没有掉，甲上好掉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警方传销到最近公布啊，都大家嘴咧讲吼，讲你要注意呢，尤其少年家，少年家上好咧吼，你茫往骗去什么外国吼，都出国啦吼，不管中国啦、越南啦吼、泰国啦，讲好道路吼，你会从动作底下留器官，或者讲还拢骗人个啦，什么留器官啦，迄种开下吼，真正有影，这你也对啦，你也对。正在讲真正这个代志，迄个人当作猪啊，在内面器官素材里个，我会讲啊，客客都敲了敲了敲你咧敲伊咧，我趁钱啦，就安尼啦哈。在转眼小组最近抓到26岁先刚抓到，你甲看26岁有够少年嘞，这个少年家吼抓到的吼，伊就是买卖人口啦，把人当作猪啊吼，啊袂去对方过来趁钱啦。用什么步数呢？用真悬的薪水讲啥？啥讲吼？我才买烟头咯，甲你讲明的，不要紧。我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啦，就是专门领一个车手，但是我的薪水比别人较悬吼。好，伫台湾这个所在，因着这少年家了，才送过中国落去留啦，留器官啦吼。有人讲这个较早人讲低啊，话讲啊，赚偌济。现在行情跟淡出来，听说一个人吼，差不多你哪会当把一个人为台湾者送过中国，还留器官吼？当然留器官是我的代志啊，但是你只要会当骗到一个人，为台湾骗过中国，伊就交你30万啦，30万，都一人30万啦吼。结果现在统统抓到，我讲反正嘛较无清气吼，渐渐转小组有了7个人啦，都生刚刚抓到，上有边。这个人，这个案件不是转小组要调工办的，都、就是刑事警察局去侦办这件少年未成年啦的案件。奇怪咧，啊，这囡仔开始做安尼吼，准开始落去甲要办嘛，结果咧办，这个刑事警察局甲没收伊的手机啊，为手机啊吼。猛看猛看，看这少年家到底是拢咧讲啥？结果才伫迄个未成年的少年家内面，伊的行动电话、手机啊，去看到，甲集团人抓集团，都属于买卖猪啊啦，共拢当作猪啊吼，伫买卖人口吼，讲啊，原来真正这代志，这个少年家原来斗三工，这个人口买卖吼，甲人骗掉，送过中国。刘机关啦哈，才开始报检察官组成团小组开始总查嘛，才发现讲这个集团伫台湾都有一个姓江的，26岁这个姓江的来做总司令啦吼，开始骗人啊路线，包括低调就是甲你控制的所在，骗掉以后，一个两个全部甲你关咧，关伫房间内吼，手机顶管大家互相联络，当时要做什么代志？啊，你拢讲暗号啦，讲暗号，大家听话好。那么，伊甲中国迄边，就是买猪啊，其实买人啦，买猪啊，就是我这边骗你人啊，两个吼，伊讲买过中国吼，那么一个30万吧吼。中国迄边来讲哦，我这需要两个吼好，啥物人负责？甲中国迄边，就是生意人买。你讲，都一个23岁，这辈小妹，你甲看这，有够牛呢！这少年家吼，23岁一个做囡仔，就是这个姓江的这辈小妹吼，伊专门负责甲中国那边的买家。我要几只猪啊？买条器官吼，安尼卖过吼，哇！你甲看吼，今麦少年家吼，实在真正厉害啦，厉害害啦，好个唔好啦。啊，拢学歹啦，学歹吼，哦，拢学到够招人啦，惊得人吼。那么伊就开始骗，伊嘛骗了以后，伊知影行情讲好，那只要甲台湾一个少年家送过中国，过去都不管伊要创啥，你要留规身躯，还是真正干那要甲用作诈骗集团不管吼、哦，我只要送一个人过，就是30万啦，好啊。这个姓江的嘛，因为集团好，这个30万好。那么因为要讲妖怪。当这部所以讲你要注意啦，尤其手机啊，上下共妖怪的，伊拢伫手机啊顶管，伊介绍讲就要砍报纸啦、打广告无，伊拢用手机啊吼，而且手机啊暗无你去看会到，就是你可能小可知影，
这看起来奇怪哈。一个网站嘛哈，伊即马个点咧哈，伊内面就来讲，而且甲你讲明诶，我是一个诈骗集团，我要招车手，但是我诶薪水比别人较悬哈。这有些人计真正食得好大药啊，伊明知这是诈骗集团甲你写明诶，我要需要车手，但是我诶薪水比人较悬哦，伊嘛是硬啦。我都无差，非得我都无头路啊！吼，啊，大刚在咧食盐啊，啊不，规世来做诈骗团车长吼，听讲集团吼，这个薪水较悬吼，你即马一个加入了吼，伊即马先甲你讲哦，对对对啊，当时到时可能过去泰国、过去中国，对什么所在要外国吼，做食头路，你好好啊好啊，无问题，我伫台湾也无头路啊，这少年家好，其实在咧骗，骗掉以后吼，因伫汤中咧有一个低调啦。当做仓库，啊，当作低调吼，总甲骗着人吼，拢关键所在，不管两个、三个、一个、三个，拢不管，拢关键所在过来，都有阵就被小妹甲中国那边的人讲，我只有三个啊，恁够人要买吼、哦，那么中国都能甲联络有，我这边需要两个，还是我这边三个，总赔一个就30万啦，就安尼啦，好好，唔知有去走过，咱唔知，但是经过了解，因有三件。拢无成啦，都是三只猪啊，三个少年家啦，都去用骗掉吼，因集团骗掉吼。那么其中一个人，就是买家上过中国进前，消息叫老伊，人开始这个买伏买跌，一阵临时促销，一只无过啦，好加载，生意好运吼、哦。其中一只，就是因为消息叫老伊吼，啊，船啊买坐，船啊无来嘛，人临时化停，船放走吼。哦这只猪啊，另外两件都是因为发现讲吼，改成这个啥，这个人咧买房咧

甲我说了好，吼，我只要甲一个人送过一遍吼，那么这个人我讲好，我来骗你也对，伫手机啊，甲你广告讲哦，我这需要引人吼，我这是诈骗集团不唔对，但是我薪水比别人高三倍啦、五倍啦，这为少人家真正那无头路，伊来应这啦，伊唔知讲你去引这个诈骗集团车手就害啊啦，你明知是诈骗集团，伊讲伊要招迄个车手。要替人做派哦，你个印唔是遮简单，伊是个那种骗的啦。甲你骗讲我是车手，但是我这是需要出国去外交，甲诈骗团这个倒三江吼，一个上上过中国，就甲你当作敌啊啦。啊，我一个人赚三十万，我很客着。啊，第一边你哪叫上过中国都输人流啊呢？流心脏、流肺部、流肝、流什么物件、流流的吼。人几千句的去，我全部记好了吼，都沉落海啦。结果有三件，就是人消息走漏，真正是人要送过啊咯，差一步尔嘞，这三只底啊吼。所以有人讲，唔是干这三件，这三件失败，因送不过。这三人好运，另外其他是唔是真正有人送过？我想绝对有啦，绝对进前绝对有成功的啦，为台湾这边骗到人吼，啊送过。中国这个流器官流流的人找无，人都翘伊啊！哎，反正嘛，甲流心脏、流肝、流腰子，什么物件，身躯器官都咧徛空空啦，吼、哦！可怜，所以我咧讲，人咧红烧，哎，有诶无讲，你茫当作底啊，吼，红上过迄个所在，吼，流器官，流掉掉，这真正有影哦，真若无掠着。当时无人敢甲你相对对，就是转小组，最近就是为着一支电话啦。啊！电话当中开看到讲，因咧讨论讲人吼，要骗安那骗，啊，甲管理低调，加上过中国，然后客对一个器官，就计大偌济钱吼。这个行刑事警察更加惊着讲，真有这个代志，在暗中做成转销做去掠，掠集团专门咧买卖人口吼，哇，恐怖吼，掠到七个啦，全部要到半刑吼，但是是不是掠无清气啦？唔知啦，我咧想绝对用了无清气啦。就这个其他啦，一直通嘛，通了点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手甲你的迄、那个。
1: 真灵。
0: 真灵。
1: 好、哦、好、哦。
0: 我即马两年未行，两年我未行，我即马吼。
1: 哎。
0: 八十几岁啊，我正做我走的。
1: 哎呦，好加载
0: 哦。你去佚佗。
1: 好，你甲看在想。哦，新妹跟你讲过来偌好吼吼，食咱的 QMB 个经验啦哈。
0: 这两项尔。
1: 安尼哦，你讲较早你拢未惊哦。
0: 未惊，我未惊。
1: 哎呦。
0: 嘿，真正啊啊，我本身唔食乖啊。
1: 哦安尼。
0: 嘿，迄个若要乖买啥，等下我讲要买电动车，等下我讲你呢。
1: 哦安尼，对啦对啦，嘿，迄人个迄个人个感觉嘿。
0: 啊，我真做我走呀，我真吼。
1: 嘿嘿。
0: 我真拢伫和祥路吼，绕过天公庙遐，安尼行一点钟，
1: 哎、
0: 一点外钟，
1: 真好呢哈、
0: 啊。我真八十几岁，拢六十几岁在行，行袂赢看。
1: 啊，你讲迄个孙仔几岁啊？二十几岁？
0: 啊，
1: 你迄个孙仔几岁啊？二分之迄个啊？
0: 我大学毕业，伊拄啊迄个军校，拄啊大学毕业无偌久啊，啊，即马在训练，
1: 在训练。啊，较无爱叫医生看一下咧，互医生看物仔一下啊。
0: 啊，我是讲要问你讲迄个啦，迄、那个迄、那个讲叫做。
1: 工过来上力啦吼，啊时间较无照正常哦，咱的肝以外地咧，肝吼，就是咧力到身躯诶上大这器官吼，就肝啦吼，那血咯吼，足够吊啦疼啦，叫囡仔嘛得到经验，但是伊基础拢伫地，拢伫在胖脯啊，就这条原因，这在美国进口的起源味啦，我甲你讲，唔是骨头无好，唔是你无够肉，人有够肉，有够骨头，你吼，那这个胖脯无够烂吼。好，你行两步就平会转啦。你茫讲，我骨头好呢，我肉拢有够肉呢吼，我拢安尼肌肉有够吼。但是人这个胖胖无在掉啊。你看你个行两步，哦，穿平平两要稳来吼，啊头壳就起红啦吼，就这个基础就到啦。就比个增高区域比，这个所在上爱顾。人来小我有回来吼，上爱顾的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就比个增高区域比做基础、做手头、做总数量吼。上侪人加一年，就想要工作位吼，加一年加做位吼。啊，恁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会加上一个清洗口的量，互你无必要甲你客钱的。特别做到今仔日咯，到今仔今日个有，明仔日就无啦吼。所以讲来把握下，咱来特别做吼，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买二送半。啊，咱的活力民宿，我来特别做买二送半，排便排卡顺顺顺吼，我那边特工抢抢抢，规部卫生做吼。到活力民宿，我那感官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得力凉高精，得力雪梨旺，我那拢买二送半来特别做加上活力的两杯产品、三张品的吼，全部拢到今仔日上八天，明仔开始就全部结束，拢无啊吼好。结束了就要等一年啦。每年靠这种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做吼，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地看的问题嘞，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一个姓林诶，查甫人啦，男主吼，得交通罚单啦，啊，牌照税啦，加加咧吼，哇，差不多十外万，要到十二万啦哈，唔交就唔交咧，这已经交代行政执行署，就是讲，这个人吼，一定袂当有收入，你若交代政府，迄、那个。也不用欠税啦吼，啊欠罚单啦，欠钱吼，这样吼，那交代这样吼，也可以查总查，你银行有钱无吼？你也靠这对，也当直接去银行取你的钱呢。这个的执，一、那个行政执行署吼，这大概睇吧，都欠税啦，欠税金啦吼，啊罚单啦，欠国家的钱啦吼，结果发现讲这个人外交怪呢，一三年吼。话三个头家啦，有人讲去算好啦，人家三年话三个头家，有的一年话了四个头家，呵呵，一条管会算吼，伊就是安尼，是安怎讲？比如讲，我讲大家听，伊这部吼，有人讲这样也袂过关啦。我戆样啊吼，去找着头路啊，开始发薪水，你打开是唔知嘛？你行政执行署打开是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反正你唔知啊，你唔知。我一直做，一直领薪水，领到第八个月、第九个月，这个系统加起有行政金属查了，这个人开始有收入吧？哈，伊即马开始的对比你考着薪水的考着，给你扣考嘛。你讲要分期付款，纳少连一个都无纳哈，好，我就给你纳。比如讲，你欠我十二万，我当一个给你扣一万啦，留两万让你生活，还是扣两万啦？哈，不管哈，伊即马变来去用找的讲伊。伊对食头路有收入，伊就该死头路啦。啊，死头路即马行政执行组要甲靠这个罚单块钱又过无去啊啦吼。啊，本来佮伊换一个头路，伊就佮开始遐啊。你即马系统无遐紧啊。我直接做工过，你遐薪水五个月、六个月、七个月，哎，又佮发给啦。又佮走去北京食头路，伊即马人国家佮对过，佮伊个薪水个靠得佮甲客。甲靠薪水吼，伊嘛得去洗头了吼。结果我讲，啊，你开始办法来无多，就是顶个月，这个厝内兄弟姊妹都不管任何啦，爸母啦兄弟姊妹看过来讲吼，啊，这个安尼是变啊，食个会老啦，对哇，你安尼要食个老，你个几岁人呀？这个差不多四十通岁嘛吼，你安尼食头了，食拢无一年啦。你就底下偷食偷咯，哦，七个月、八个月，无人再九个月、十个月，哇，怎样？行政执行署已经查掉了吼，伊就直接入去你的银行口座，甲你扣薪水啊！伊就哇，我这个偷咯卖家，伊卖家了，伊就去找另外偷咯啊！得个等于这条线个等于吼，得个等下另外一个偷咯，八九个月、十个月，有个好见啊，涨啦！长吼，唔再是伊是无写一些家乡吼，唔再是家己的兄弟姊妹啦、爸母啥物人吼，大家庆幸咧吼，甲十二万全部个行掉啦，全部个行掉，安尼终于圆满结束吼，安尼你拢无欠国家的钱啊，那无吼，你看你头路食袂掉呢，你头路也拢偷食，偷食头路，头路啊薪水够对人。差不多发给你以后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直接，这个有收入吧？哦，得赶紧过一届靠薪水，伊嘛得输个死头路。即马头路个另外吹，得个底下头食头路那薪水，啊，即马个叫用查着个，啊，有人改变安尼足奇怪吼、哦。十外万，你个我能得想想，讲我得庆幸嘞吼，嘛、哦、是你家己做个呀，难靠个你害嘞。你交通按单啦、罚单啦、包括一个牌照税啦，吼，差不多不到十二万嘛，才万块账哦，全部用了了啦，哇，安尼，兄弟姊妹啦，吼，什么人到到嘞，吼，加用一个啦，啊，事后要用，该用啦，事实有影啦，那无吼，较袂安尼，一年话要有些头家，呵呵呵，而咱这个电话小等开放的口接，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QQQ 哈，那有一块产品药房，啊，咱特别做到今日上尾工，有任何买上济哈，来问一下，讲白讲讲，8689QQ 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2026苗栗县市指开宗门自9月19日起报名，录取涉及苗栗县的博士15名及高考及格20名，将获颁奖牌，市指奖励金5000元及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10月24日文昌祠祭圣。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14: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来等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吼，咱的产品药房吼有无详细？啊，公司拄拄啊有咧成长就特别做嘛，到今仔日。到今上尾工吼，咱特别做成长。到今日吼，过明仔就结束啊吼。有任何不详细，咱用这个电话0800-8689999哈，0800-8689999哈，会当多多使用。来，喂。
1: 哎，来进行，我一叫问你一个吼，咱这有几吼，春季站的吼，哎，你迄水利旺迄甘糖家，
0: 那是比较紧的，因为咱有几得较歹社会的二十医生无甲你讲得注意呢，
1: 伊是还袂讲爱注意，
0: 二十个还无爱注意，二十得。个差一数到十外头，爱洗好次
1: 啊！对啊，就是讲安尼，爱水利旺爱甘糖家，
0: 那是比较紧啊！我跟你讲，你的地水要加只挂。
1: 对啊，地水可能有拢浇两千 CC 呢。
0: 安尼吼，哇，你无多一个，迄个都已经衰退加一个程度吼，但是比较紧啊，那个固掉，个固掉，个冻掉啦。
1: 啊对啊，是讲爱水利旺甘糖家。
0: 那是比较紧，完全比较紧，完全比较紧哈吼。
1: 完全无紧哦。
0: 诶，完全袂伤害着啦，你放心哈。
1: 我早起就讲，啊，油脂无好啊，你水利旺搁食啦。
0: 别，你无食袂使呢，因为油脂是咧生灰呢，你无生灰无法度呢，啊吼。
1: 是安尼哦。
0: 油脂无好吼，人足较歹生灰啊。
1: 哦，
0: 人讲肝主筋，啊，心就主肺啊，就安尼呢，哈，好好好，好不好哈？
1: 安尼哦，啊，爱叫，
0: 叫一个啦，不要紧啦，素材你我唔敢跟你多讲这啦，哈，我拢做歹讲多讲这，你我是跟你讲，叫绝对不要紧，这个物件绝对有帮助，还有帮助哈，
1: 好，好，谢谢啦，好，哇。
0: 台湾人吼，有几足侪人无好啦，人讲属性吼，啊，提到诶，免啊讲变种食食的关系。我甲你讲，家己有几若无较无较好个时阵，进行一段足长个时间，家己食食无注意啦吼。阿、啊、来喂，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嘿嘿，
2: 有有啊，我有咧听咧节目，啊，我以前有咧卖讲迄贵宾的迄啊，
0: 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嘿，
2: 哎，要去对未？
0: 你坐伫我个报来，
2: 啊，我离德乡，离德川呢。
0: 一个家己嘛吼，
2: 家己管，
0: 我看卖一下哈。
2: 哦，谢谢。
0: 你得开心。
2: 我听足侪话，一电话拢抽唔掉。
0: 你好，哦，你得啦
2: 吼。我讲真紧
0: 啊，哈。不要紧，你得阁无呢？得加都有呢嘿。
2: 啊，咸水嘞，
0: 咸水有啊，咸水嘛无呢？
2: 啊，无对，我有。
0: 新年。
2: 新年倒呀。
0: 新年大安，你敢知？
2: 大安哦。
0: 你大安。大社大安平安大安，
2: 好，
0: 新年你去大安街边头，好唔好？
2: 你咧迄三角银矿遐，
0: 新年的大安咯，大安是个性地，我看买一个哈，
2: 现
0: 在我再看一个哈，看伊个地理位置哈，大安哦，大安伫对呢，新年大安伫，我是无，唔是遐个人哈，所以讲看唔知啦哈，稍等一下哈。新年大安，我看卖一个大安。奇怪咧，看一直现场拢无大安走一队，小等一下哈。大安，那
2: 中山路、中正路，
0: 没啊。哦，新年大安是这，这中山路啦，咪中正路、中山路。
2: 中山路。
0: 青阳亭边啊，真正有影，可能是我下个汤哦。伊是多第一第一菜市啊，头前呀。哦，莫中山路，今年中山路迄个第一市场个头前，迄有一个餐厅卡吼，这个所在，好不？哦，遐就有。
2: 安怎卖？
0: 我哩民宿两千八，单价也两千八。啊，恁今麦拄拄上尾工，到迄个特别做上尾工，好不哈？哈。
2: 哦。
0: 加上一个新四块，
2: 一
0: 个
2: 算一
0: 个。一克啊，内面60包，六十包。
2: 两千八。
0: 一斤个固定10包安尼哈，好不哈？哈。
2: 哦。两千八。
0: 两千八对哈哈。
2: 哦，啊，唔是惊有优待，
0: 到今仔日，到今仔日有，到今仔日哈，好不？
2: 伊也算关一个两千八了，
0: 对，啊，两个5600，啊，就会当加上一个1400块在里面安尼哈，好不？哈，
2: 好，
0: 好，谢谢哈，谢谢，好，谢谢，谢谢。喂，
3: 你阿婷你好，
0: 你好，
3: 你是我，我阿桑你讲哦，你甲叫迄个半数条形又做甲叫，我嘛甲叫啊啦，
0: 哦，安尼哦，吼，
3: 是讲十二月送过来，叫佮调用着，莫叫我老伙仔不够时呢啊！
0: 不要紧啊，不要紧，我去看看，因若无方便，就佮甲我讲，我再甲叫，好唔好？
3: 对，安尼到电话中啊，讲就无要紧。
0: 哎，不，你即马伊就听听，有听到啦，有听到，有听到啊！
3: 一个新娘
0: 相啊！哦，安尼好。
3: 一个调用又中了，到处都叫都送到
0: 去啦。好，好，好，
3: 我把佮叫，我马上叫三包。
0: 好，大姐你有听到哦？伊即个大姐讲，哪里个地理位置伊足知影吼？你会当叫伊来铺主啦。铺主家己铺主吼，讲离你较近吼，遐有两间药房伫遐，你诶可能较方便啦吼。那有需要较联络，好不好吼？阿来喂，诶，你好，诶，我丁莹，
4: 我要拜托你啊，寄两组好利民书。
0: 哦，好，稍等一下吼。阿尚，你捌搞点过产品来吼？
4: 唔捌
0: 哦。安尼稍等我一下哦，我甲你。好的啊，你电话卖挂哈，阿尚，你电话卖挂哦哈。喂
4: 喂，
0: 阿尚，你电话卖挂哦，电话卖挂哈，好不好？
4: 好啦。
0: 我惊你无听到啦哈，来。

等下现场咧，有几啊通电话嘛，算不介要紧哦。我先讲一下吼，但都讲个腰子无好，迄、那个阿桑吼，我甲你讲，伫山内头一个家己感官，讲存这个数据啦，存这个数据的腰子吼，伊讲就是我甲鼓励，甲食雪梨王嘛，伊讲医生讲，我你看我看我这绝对一定是安尼啦。咱个肾脏腰子无好个人吼，血就较歹生呀，人讲肝。煮筋吼，啊心就煮火。我讲，啊，一个煮啥？唔是煮迄个煮，是煮人迄个煮。啊，意思即句话意思就讲，你腰子较无好，人就较袂生火吼。欠甲啊！你医生讲，你爱食生火物件吼，伊去变来血量来食吼，迄到尾手拢烧了烧了，就是火有够爆了吼。伊阵开始慢慢来铺管呢，就是伊个功能慢慢来铺管吼，是安尼。唔再甲你讲一下吼，即甲你鼓励，即你参考看卖吼，到咱的雪梨王花食一下吼，食一下吼，人靠生活啊，有那就会较进步啦吼。啊，谈到啊吼，咱家己有那白手办卡电话，其中一种大通吼，大通药局家己的大通药局讲吼，那旁边的朋友吼，伊唔是去遮客，伊会当甲你寄到位啦。哦，这服务看偌好。伊讲佫较远路途的吼，较远路途，那无方便的大阿大嫂吼，伊家己的大通药局，伊拢会当甲你寄到位啦，用寄的，寄来寄到位吼，佫跨管制都不要紧啦吼，话题我那算服务真好啦吼，啊，我那讲重要问题，甲恁讲者，大家吼较袂无方便嘛，即有人真正无方便。较偏僻，乡镇啦吼，山区啦吼，这拢是安尼吼。好，先到这，电话先停一下，好，咱拜托电话先停一下，好，咱来进行这部一下了吼。稍等我报关，随时给你服务，好，随时服务你的电话吼。好，谢谢，咱等下现场来。

高雄警方哈，今仔日有这个代志，我那足紧张啦，就是警察紧张，是毋是真正有这个代志哈？就是从组长就开始，啊，今仔日哈，上侪人伫遐传来传去哈，都用咧 FB 啊、手机啊咧传消息哦，互你想袂到遐尼紧啦。迄比人讲啊，我甲你讲，你甲我传一个话咧吼，哦，迄比人较紧，所以讲这种手机啊、网络的时代吼，就是安尼吼。传讲高雄市有学生囡仔伫学校附近去用绑票啦，伊这毋是讲要摕钱啦，啥物话吼，就是会改成上去绑票，家己的囡仔伫摕走，尤其是对呢，各种国小的囡仔吼，就是安尼吼，哦，大家传教吼，啊，这警察看大家传教安尼啊，咁真正有影。啊，无人报啊，因为无人实际上报案，无人真正讲去警方报案。你若讲真正有人报案，警察受理的真正有这个代志嘛？哦，无人报案是伫网络顶管传来传去，这阵才假消息啦，是安尼吼。但是警察有若唔敢改变啦，万不真的啦。啊，恁警察若无主动调查，就害人囡仔性命危险啦，无位啦吼。哦，唔只这个开始主动调查吼，就是长。放学高中啦，高中生，这个高中生哦，放学好好。那么这个高中生哦，爱操蛋啦，操皮吼。伊即马教一个姓柯的同学，在咧分家规啦。你感觉当过足危险的代志啦吼？啊，当然姓柯的，大家讲啊，嘿啦，一桥倒来，桥啊跋倒啦吼。啊那，伊讲好，迄个有算啥？就另外迄个同学大家讲吼，伊讲我甲你讲，今年开学就一礼拜前开打开学嘛，九月初。伊讲开学时吼，伊伫高雄的海洋科技大学附近，差一点啊，去用绑票，会去咧车顶啦。哇！啊，这个姓柯的同学听甲目睭金金啦，哈！你差一点啊，去用歹人甲你绑票，甲你白酒车吼。伊讲以后，搿个东西去雨伞啦，因为落雨，伊嘛讲了会真准的吼，就进前就九月底落雨嘛，南部地区落雨，伊都去雨伞，伊总去雨伞甲拄甲讲。伊则顺利逃走。好，这个姓柯的高中生回来，惊一个，总甲老母讲啦，讲妈妈，我一个同学，身躯边一个同学吼，伊伫对附近吼，也差一点仔去用绑票去你车顶咧吼，是无理由的呢，唔是讲因兜偌有钱呢，改成调讲咧白囡仔吼，安尼要甲白伊对吼，安尼好好。啊，妈妈听着落惊死，即马妈妈甲后生嘛甲高中尔嘛，就听迄个分家规啊。即马等下因老爸下班吼，因老爸对这手机啊，这个网络吼，我来足爱铺地啦。啊，唔只跟老爸讲你啊较细意咧。尤其吼，即马人咧讲有咧乌白共绑票啦吼，包括囡仔吼，你呐连工咧带囡仔，多你要载囡仔上课，你爱注意啦吼，爱特别注意吼，唔忙伫囡仔手机上头听。啊，这个爸爸听一个吼，佫愈惊，讲哈，啊卡安尼。啊，较会带伫学校附近，在咧白囡仔吼，啊咧，共绑票囡仔吼，伊另外代志大条啦，伊另外来提醒吼，伊即马即个爸爸，伊做个破脸书，伊准伫脸书手机啊吼，甲破讲，注意啊，伫高雄海洋科技大学附近吼，有一台小火车吼，做不了囡仔，尤其伊拢专门掠无爸母咧。杂音啊，各种各小音啊，吼！啊，趁机会，那有机会多一个囡仔，身躯边无大人嘛，吼！伊就甲囡仔白酒车啦，吼！佮讲，我唔是我白讲，我的后生同学就迄个分家规咧啊，迄、那个要顶讲伊偌危险，伊会撞到甚物代志咧？伊讲我的后生同学都撞过一遍是好家仔，伊骑好耍，甲对方拄讲。准顺利得到吼，但是家长事后并无报警，无报也到啦吼。啊，我是知影安尼，所以才会特别甲大家提醒啦吼。这个文章一个抛出来，你敢知这代志有偌大条？因为大家拢在看啊，这是大家学生的家长嘛。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物件看了到底，哇，都破鬼啦吼！一个破鬼，大家惊到要死。那么结婚叫的健康吼，讲敢有这个代志吗？恁对一个单位派出所有人接到囡仔抗议，还是有人？不啊，讲无啊，啊，无人讲什么绑票囡仔吼，还是囡仔胖伊吼，啊，无人报案啦吼，准警察开始调查啦，啊，开始调查要清除上，清除这个爸爸，因为这个源头是你破出来嘛，所有源头大家会知道这个代志你破出来，就先靠，
这个爸爸，好，找到圣库，这个爸爸甲找到圣库的同学，因后生甲找到圣库同学边啊，这个分家几个个同学啦。甲问讲同学，哎，这个代志你可无报警？伊讲我咧分家几个，一个水老鬼，警察到位的代志大条啊吼！你才在分家几个的同学？伊讲啊，都大家拢伫遐等啦吼，啊，大家都。得编故事啦，啊，都看什么人当着代志较大条啦吼。我就讲吼，哈，恁咧算啥？什么桥都歹，惊跋倒吼，爬山惊啊跋倒吼，啊，欠啊去有水，游泳都是。我跟你讲咧，我吼伫队吼，当着歹人甲我绑着啦，啊，你差一点啊，我就叫别去车顶，我骑后山甲伊拼啦吼。哦，我大家听个耳巴巴，安尼，啊，这个爸爸咧讲，啊，都当来，阮某甲阮囝拢甲我讲安尼啊，啊，我做爸爸的人。是连大人都讲说，因太太嘛，都囡仔妈妈都讲吼，啊，原来这个囡仔妈妈甲这个囡仔是为这个同学分家归这个人吼，所以警察找着找到源头，就找到这个同学嘛。甲讲同学，你敢我同学伊讲无影啦，我唔知讲代志变较大条吼，是我咧胡白讲，伊咧分家归的啦，伊咧比过什么人吼，当着什么代志较大条啦吼，啊，当着什么危险吼，啊，都分家归啦，看伊偌勇敢啦吼，什么咧，我甲揢一支雨伞甲歹路拼啦吼，未输敢那咧什么武术同款啦吼，好佳再讲拔无成功啦，若无要甲绑条呢，伫对前学校附近哦，安尼要甲绑起吼，结果人一个找着，一直找转个源头，甲他讲无啦，我分家归。甲这个代志，你咧分家归啊！你甲看，笑死人无相啦，唔知咩办法。今仔日武警察武甲倒向牙啦，人安尼一片两，尤其是南麻坑附近遐派出所吼，大家都武甲倒向牙，代志都咧无用啊，佮为着要找这条，啊，都一直找等于咧，都找到这个爸爸，佮找到后生，找到后生，找到妈妈过来，佮找到迄个后生的同学，啊，佮找到同学了，佮家问讲到底是安怎，伊讲原来是咧分家归。无也无去食，是咪咧？绑票还是囡仔吼？伫队附近啦，哇！你甲看吼，这网络吼，足惊人啦。所以我咧讲，你茫看讲有诶代志假，假神假达，无影无影即个代志吼。迄有诶人吼，那伤紧张就变做安尼啊。所以你甲看，为即个代志你当原生，你甲比咧你就好吼。政治诶啦，做生意诶啦，诈骗诶有诶无？你想看讲？你那不是当事人，你也想讲，有影哦，什么什么代志，结果拢无影，迄拢骗人的啦，拢无影的消息，拢骗人的。哇，你甲看这种网络的传消息，看偌惊人就好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讲个一点哈，咱这款这 K 啊啦，哦，讲 K 啊哈，因为我们 K 啊对哈，得咱的活力民宿益生菌嘛，活力民宿哈，排便啦、顺顺顺啦、马背加物件，都随便装便所哈，拿不了消化，常常益生啦、肚肚啦哈，尤其顶关的好人哈，会甲歹人赶走，有真侪这个体质，我咧讲这台湾足济。囡仔大人吼，唱咧，规包卫生做诶吼，等咱活力民宿吼，美国嘅医学团体吼，是最近向专家嘅公布，咱大家吼同意啦。就是你若医学报道吼，向专家嘅公布，那如果无同意诶吼，即诶人就甲反对讲，啊你莫白讲啦，你敢讲如何好？伊即个医学报道啥呢？人会长啊多，因为长啊多是咧。多好人甲歹人个所在，你若好人愈多，歹人就无多这个所在，当然是安尼啊。你歹人啥物人要多警察局，啊你警察卫兵愈多，歹人就愈少，就是安尼。伊最新研究吼，就是迄长啊多，那好人愈多，好人叫做好菌啊，好菌就是卫兵啊。你好人愈多，人吼就老较慢。即句话意思，概括意思，人老较慢，就表示讲人个退化较慢啦。变变理会。有的讲哦，我咧看起无像七十岁，无像八十岁吼，就是安尼讲。人嘛加足清醒，人嘛较袂退化，就是安尼。所以讲，长啊得爱保持好菌。你若要甲放好菌，落去生下胃病，内面全全歹人啦。啊，歹人吼，上互你感觉就是歹排便啦吼，啊歹消化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常常咧烧胃啦。人若咧流用，我咧流用；啊人无流用，我咧无啥拄好吼，啊逐工都唱啦，安尼唱要几包香煞，你。长期甲食咱个活力民宿啦，外侪国家拢专门研究益生菌上高个国家，甲咱认证个认证，得咱个活力民宿吼，真正会当生化胃病，得咱个活力民宿先话个话，有咱个咱贵宾个面食素个素吼，那毛特别做呢，特别做嘛是共款个加上一个清洗锅个粉伫内面，无要甲你客钱个吼，要送互你个吼，叫你买药送办，得咱个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千钱五千六。咱加上一个半价啊，清洗裤伫内面吼，但是到今仔日上尾工过了都无清爽啊，过都无爽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若要阁等较清爽，买上冰上上冰的买要怎办吼？都要等明年啊啦，爱阁等一年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到今仔上尾工哈。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台卡内门，0800-8688-9999，咱个特别组活力民宿特别组买要怎办？咱个美国进口迄个 QMV。有哪买二送半特别做吼，得力零五精、得力雪利旺，嘛拢买二送半的特别做啦吼，拢全部到今仔日上尾工，明仔载就结束吼。那不上侪卡来问一下，0800-8688-9999，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等下现场来比较紧。我定位出去个咧服务地吼，先稍等者，我报关诶，查卡吼，报关卡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台中台里旧年啊，有一件轰动社会的后生台死老母，为着什么代志？为着这吼，特别是敢那蚊爱定着个代志啦，所以人个头壳真正足注意啦，迄人个头壳吼好。后生姓林吼，这个后生吼，好，的妈妈开一间迄个剃头店，妈妈拿咧共剃头，伊就伫边啊，讲要共掠脚啦，伊就讲要掠脚吼，话讲干么呀，我唔知，咱也无去有掠过吼。因妈妈伫遐共剃头吼，伊就会甲人客讲我甲你掠脚啦，就咧共按摩啦吼，啥物个吼，好，即马人客剃头剃刷，伊就有那有讲。比如说讲廿零嘛，吼、哦，啊，就要甲妈妈摕两百块啦。讲，妈妈了两百块吼，啊，我有一挂电话费啦，要交啦。结果妈妈当讲中个拒绝，应该平常有咧好意，我咧想啦。那无伊袂讲，即年顺刷咧，我都那天他们天天吼，啊，伊就讲廿零啦，吼，啊，伊就讲要甲妈妈摕两百块，讲你要创啥？伊讲伊要交。电话费啦，就手机来款电话吼，妈妈就计算吼，准牙讲呢，一边无伊牙讲吼，准间老母电棍视频讲准当场气死呢。你看这种人，当然就有力啦。这种人吼力，反正比你我较大，惊到人都袂出力的吼，都头壳袂拄好啊吼，准死吼啊！当然就脏嘛，即个应该就脏，正式有配合国马官加判决。唔是干那起诉啦，就破关啦，底薪破关吼，无期徒刑啦。这可能到尾我那无期徒刑到尾啦吼。这后生台是妈妈七十六啦，这个后生六十啦，六十。啊，这妈妈嘛等于十外岁就生呀呢，你个看，今年六十啊呢。啊，这个妈妈七十六嘛吼，多伫都多做伙啦。好，平常时也无什么大头路，到妈妈开一间剃头门店，哦，啊，剃头门店了吼，到人客拿来剃头，就像个家庭理发嘛，伊这是一种足正常的家庭理发吼，

啊，老阿嬷咧一种功夫咧剃头毛好，那么人客来剃头毛吼，伊就甲人客问，你要掠零无？啊，这有人客较歹势，我当掠零啦，我那啊得掠零，掠肩胛啦，我会讲，剃头毛你掠肩胛是不要剃出啥灾？唔知这个，这唔知是，咱咧剃头毛是点点济咧，对唔对？剃头毛你怎么掠卡？怎么掠手？怎么掠肩胛？啊，我来剃出啦，唔知啦吼，伊即马。因老母来讲剃头毛吼，伊就人掠零啦，哦，看要掠脚啦，吼，啊掠手啦，掠肩胛，掠了了吼，啊，即马就甲恁老母讲，我掏200块啦，吼，可能平常都咧掏啦，结果唔知讲这边因即马掠零掠了吼，啊头毛剃好嘛，伊就要甲老母掏200块啦，老母甲问讲你要创啥，伊讲伊要交手机啊电话费啦，有可能是手机啊吼。马干嘛讲几讲个就咱唔知哦，因老母总不爱好伊啦。哦啊，因老母不爱好伊，而且家连讲你手机啊看几讲啦吼，是咧看啥看啥吼，我总开始冤家啦。我跟你讲，唔是干啦，绝对无要紧。即马现主是家庭内面为着手机啊，这个电话冤家唔知偌济，对老爸老母个囡仔啦，咱讲事实啦。唔免就食个这个货，嘿，有个高中生啦，高中生，你为着要改手机个代志，我逐天就烧命啦。安尼，啊，都因老母就讲，你逐工手机看几工啦，吼，啊，你安尼要阁掏200块去交电话钱啊，吼，因老母就拒绝无爱用吼，安尼阵开始牙讲过了吼，就甲因老母先追尾啦，偌大力，你要分得无大劲，无放伊耍，准量进前吼，准甲因妈妈颔棍钉咧嘴暗咧吼，特别有死心才死啊，内面阁有一个人呢。就是伊家这个妈妈开始胎死被妈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外甥，就是因小妹后生啦，介大做伙啊。因小妹后生是外甥啊，吼，伫楼顶唱歌啦。结果听着讲，哦，下边大细声，唔知讲什么代志，回楼梯旁偷看，楼梯旁伊唔敢落去嘛，大细声吼，伊就孙阿伯嘛的外甥吼，再看着讲，因这阿姑出手咧打阿妈外妈嘛。总管打电话，老母，因老母就因小妹啊，赶紧拢拼开。因小妹到家差不多3分钟尔嘞，就死伫涂骹。你讲看赶紧倒啦，惊倒人。因小妹可能住厝边隔壁尔，就是安尼，唔知因小妹囡仔定定来，这算阿姑嘛？这阿姑卫生啊吼，啊，伫遐咧，家外妈鼻啊颔棍地咧。哦，这个卫生啊，惊一个，讲赶紧打电话老母。因老母一个过来吼，三分钟。因妈妈已经倒里头，甲别顶别动啦，赶紧甲送病去死呀！哇，我讲吼，看要哪办？伊咧讲伫法庭开庭嘛，怎啊？法官伊讲吼，我食酒啦，人头壳光光啦吼，啊，老母佫甲我骂两句啊吼，伊较会即、這个牙讲吼，伊吼无真正要抬死老母，啊，老母你抬死，佫无真正要抬死老母，你甲人个颔棍钉咧，鼻孔钉咧，得人无死变哪死？哇，真系吼，但唔知无期多行啦，无期多行吼，这种人吼，你看看头壳唔得上山啦，无多，迄人嘅头壳吼，大家破乌龟，他大家讲这个人头壳就咧上山吼，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我来提起广告者吼，上尾讲啦，上尾讲吼，咱的特别做吼，就是买产品直接送产品吼，等咱的个个特别做吼，买二送半吼，得你两个钱，得你血量，加上一千块分。在里面，这个宿舍会吼，做讲真侪阿公阿妈讲，敢会袂记你去，绝对袂。你若要特别做诶吼，拢甲你包做诶，甲你宿舍会哦，能精神诶迄款都拢在里面吼。咱诶德里两个种雪地王吼，啊，咱诶美国进口起源品哇，这上上侪上千四块。咱诶美国进口起源品吼，你两罐会当。加上一个半罐千四块在里面吼，我来给你包做位吼，我咱特别做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咱的活力民宿嘛，同款，咱我来加上千四块的份在里面，都加上半 K 啊在里面吼，咱的活力民宿同款两 K 啊钱五千六，我来当一个特别做，加上一个千四块在里面，唔当无在，到今仔日上尾讲吼，拢还阁会付嘞吼，到指定药房加点讲注文吼，那。买付之后先登记咧，看药房要你登记，那无我就无法度啦吼，就是安尼吼。啊，到今日过了就无啊吼。咱来把握一下哈，甲大家提醒，尤其有介绍产品、著名隔壁亲戚朋友，但是人无时间听节目吼，甲伊讲今日就是咱咧特别做诶上尾工，过就无啊，过就无啊吼。那无上侪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求求求，问我对不对？唔当开万能钱，甲送我对啊！以上广告。

好，来，咱时间要到崩了吼，不要紧，即电话甲抄起。那有代志要阁继续吩咐啦吼，啊，咱特别做有一挂问题无详细吼，拢会当卡来问问我清楚吼。我若接无到，阮小姐嘛会接啦哈。0800-868-999，加抄掉吼，随时要用到哈。0800-868-999吼，拢会当多多看使用好不好？啊，大家平安。咱赶快明天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你要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谢亚青哦，好来，大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今日哦就是七月廿九号，吼、哦、吼，这好兄弟位嘞吼，鬼门关，而且亚青啊，嘿，鬼门要关起来，一届一档个一届个，今日庙里的万里啊，年度限定的鬼门关夜市啊，迄只登场下晡人山人海，好人客客客，足闹热吼，一档一届呢。365天，今日甲说落，你也爱等364天，你才够咱说一届吼。哇，啊无咱也只嘛，逐礼拜有对不对啊？啊袂逐天有诶吼。即、这个庙栗万里诶市场哦，在哪里？农历七月二十九吼，拢会举办普渡。那么即几年来吸引着足大批即个生意人吼，啊咱入来吼，入来即个所在吼，入来万里，甚至哦含警方拢爱出勤吼。来管制车辆的出入啦吼，即、这个满满的人潮，啊，甲即足侪生意大吼，都咱咧做晚会啦，伫咧过年啦，嘿，就咧过年安尼。即、这个人潮从下晡4点外就开始啊，就拢好入来咧湾里哦，即夜市啊吼，安尼附近的停车位啊一位难求啦。即几年来吼，即、这个鬼门关的夜市总是吸引着满的人潮，吼、哦，啊就甲即个湾里客啊杂通通安尼吼。即、这个万里镇的市区，就哪像万里要往万里火车站的主要道路吼，就是公路嘛吼。啊，甲这四周围的道路几乎都被塞爆了。哪像啥物？哪像即个元宵吼，要去到咸水看风炮，人挤扎就像安尼啦，人足济啊。啊，因为一年一届啊，大家收报啊，啊，拢期待讲啊，今日咱行过来甲说安尼吼。嗯，即几年来介闹热吼，足闹热的吼。啊，即、这个咱停。哦，啊，这个怎湾里的电工所吼，就公告吼，这个天下路段，哦，就是这个公路口这吼，啊，甲这个世界路口这成功路段这边这吼，啊，弄交通管制。我即马6:07啊，吼，做老家的吼，食烧食冷食甜食咸嘛吼，也是要算算新鲜的吼，要算佚佗拢总有。除了当地民众吼，把做者慕名而来和游客。吼、哦，来共享盛举。那么除了这生意大吼，啊人客客以外，含四周围的道路啊，都出现了大批人啊车啦。这大量的生意大吼，啊包括了美食啦、饮料啦，足侪人的啦，车伫个外环啊，还佫咧考考足侪位吼，要入来夜市，要体验吼、哦，来体验这个吼、哦，这个鬼门关的夜市咧。附近的生意大讲吼。这几天已经有外地游客吼，就先来行行顺顺的啊。你问讲啊，今年鬼门关夜市啊，咧举办的范围哦，啊，而且拢是慕名而来啦。哦，啊，这个店的基诺吼，就讲，只起初应该是菜市啊，才生意大吼，而且中元节最后一天普渡，那么因为人足济啦，后来呢又搁有暗会表演啦吼，啊，所以这几年来吸引大批生意人哦，啊，转入来做大安尼吼，安尼入来设大。哦，啊有民众就当安尼当世家啦吼，咱台湾真正够心碎吼，嘿，啊这个菲律宾啊嘛，迄、那个泰国应该有啦吼，吼啊无你日本无少夜市啊呢，啊你若去韩国吼，像路边人徛人拢塞车无吼，啊都像咱这奥兰达，哦奥兰达，哎你明天买一个一个奥兰达，哎你拢倒赔个哇，哦就都像安尼，你若去嘛是都安尼物件硬硬，就嘛是坐伫个当遐咧食呢啊。上济是安尼尔，伊无像咱这夜市啊，头食，嘿无。澳洲近啊，免讲，澳洲6点就无话无点头食啊吼。澳洲近啊，免讲啊，咱东南亚这边，日本啊个韩国，我顶摆去看迄个樱花哦，带去罐头夜市有无？罐头夜市啊，罐头市啊无吼，你若去韩国，诶罐头市啊，我顶摆嘛是去釜山的啦吼，去釜山吼。哦去釜山赏樱花吼，去年带囡仔规团个啊，阿个啊去去吼去啊，啊个就是先去第一站就走去罐头夜市去看你爱食啥物，你去买，吼的物件真济，吼啊但是像咱这夜市啊大济吼，咱台湾上介济，每一个县市拢夜市啊大吼，嘿啊介老个介新鲜吼，嘿啊，啊所以人济嘛吼，人潮就是钱潮安尼啦。啊，这吸引了足侪只生意打来，哦，啊，这民众嘛，当然买东买西，吃吃喝喝嘛，哦，啊，看东看西，食东食西，就啊吹啊吹啊，笑开开，有无？安尼就是赞欢呀，啊，做那变成一个这个安尼，怎变一个夜市起来安尼，吼，啊，今仔日嘛吼，大家甲今仔日食，好啦，啊，祝大家平安顺遂，然后爱食就甲食，来哦，水亏的台湾面，足侪行的哦，看你要食对行哦。

0: 赞嘛，赞哈，哦，食少、食冷、食甜、食咸、食饱兼食卡，嗯，现在用镜看偌好哦，卖差工，差工你就无当食啥物啊？哎，比如原菜拢啥无当食，会当食咸、食甜、食酸、食咸偌偌欢喜吼，会当食呢吼，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卖卖然后大大食得卖食济，来哦，今日是重要日子呢。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啊。咱这摆个病变叫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我牵呢，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这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圆满做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起来、甲传落起来，买愈济、赚愈济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甲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买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买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天日，到今天日完完做十只咯。又把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真好的人啦，
1: 卡早吼拢。一个心脏皮缝菜就安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干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哦，这少年哦。
1: 啊，讲行起来喘啊喘啊，肩开袂止腰开啊。
0: 哦，足恐怖的哦。
1: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保姆嘛。
0: 哦，压重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讲。三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冻过啊！
0: 你甲看无电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啦。
0: 有够好吼！
1: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咧，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感谢
0: 伊。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啊，真的啊。
1: 我个家真香，做伙食咧，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干关咱关药关键的健康勇敢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摆在想讲要来，特别早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要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1: 我家伊个香果酒，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组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2: 哦，八十吧，
0: 哦，八十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会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不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脚脚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主要就这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八条胃车酸足艰苦诶。
2: 嘿呀，哎，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未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嘛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2: 是啊，药啊，药啊，向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安尼个试话真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膀胱八
0: 条。足艰苦诶，
2: 拄条拢未。
0: 哎，无食巴肚呀，食些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疼疼，
2: 安安。
0: 哎呀，甲试看卖了
2: 哎，
0: 我叫你跟你喝哦。
2: 哎，人讲哦，我药都好，这个保养哎，那么讲我食几片金球啊？我早人家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赶那去药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等你买三，不去干三楼。
0: 安尼真搞，你看迄球哦。诶，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2: 诶，我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七十五啊！
0: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眼，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少两惊嘿。
2: 哦，
0: 好，谢谢。
2: 我
3: 啊，本来哈，中昼时啊，饭啊，食饱碗提扛。都爱招本寿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工较好，我来食看卖啊嘞，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无等到时啊食饱，随我提一空，有时我都爱未空的，就要招本寿啊！
0: 真紧哦，
3: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喺菜叶啊，
0: 哇，
3: 今麦未啊啦，
0: 今麦未啊吼，
3: 很好用，
0: 真的很好用，谢谢你感信任，这部卖咧随食随要招本寿，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未烦恼，
3: 对啊，对啊。
2: 我要买我那孙子啦！
0: 你家己敢捌食过？无要报孙子。
2: 我都有食过啊！我都个，甲你搞这三毛钱一车啊！还好啊，我食了都未歹啊！
0: 那未歹，嘛敢讲一个你咧？
2: 就大医生大便吼，拢安尼好好啊，买啊，就拢食菜放菜啊，食苹果放苹果啊。
0: 哦，安尼你俩食钱放钱。
2: 食恁这红人士的安尼吼，即摆大便拢规条，拢无迄落讲有菜叶啊啦，有苹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
4: 李旺啊，好你每次进行为他干。
0: 谢谢你，安尼六大条拢食着呢。
4: 哎、
0: 欸，啊，够解顾着，啊，甘食。
4: 哦，顾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4: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啊，够方便利便啦。
4: 哎、哦、呀，
0: 无、欸、像应该点个砖啦。
4: 哦，拢食啊，真好。
0: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加真赞。
4: 啊，你遐经常甲月底尔呢，31号。
0: 啊，你敢去碰？
4: 哦，啊，我要过来买活力民宿啦。
0: 啊，活力民宿。
4: 过来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搁买一座是安怎？
4: 啊，食了袂歹啊。
0: 啊，那活力民宿你食哪好？
4: 啊。哦，咬到要死啊！啊，食食较袂咬啊！
0: 哦，安尼过敏的啦，
4: 系啊，
0: 过敏咬的啦哈，
4: 系啊，
0: 哦，啊，叫你用惊哈。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指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个病病叫啊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我牵呢，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圆满做十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吼，许阿得甲顾啦，你也想讲，你得逐个月咧食，七个月咧食一罐，后个月食一罐，你甲后个月先谈七个月叫起来，咱就加送你半罐，安尼你看偌好吼，安尼半罐有诶一段段1400块呢，吼一个月甲一个月你穿甲叫起来，安尼送1400块。哟，听你顾身体啦，听你勇敢啦，上盖赞的吼！谢谢卡电话都唔通错过人过，你把当卡客服啊，当卡咱的这个经销房，通通都可以吼。爱叫个老客服，甲咱叫回买产品上产品，全部甲给咱去隐瞒吼，咱就完满做杂志哦嘿。0800-33-55-99，0800-33-55-99，感恩哈。

感恩哈，十二万分的感恩，咱这摆办的活动吼，谢谢大家，再主动谢谢大家吼。那个给我们这十几哦吼，来啊，阿伯发红钱啊呢，吼，终于要领钱了啦，家人啦，家人去啦，长乐六五专案吼，这个敬老金6500元，马仔入校吼。那这赞啦、啊，吼、哦，这真正赞的啦！这家人市政府吼、哦，要伫个马仔11号啦来发放吼、哦，这个长乐65专案吼、哦，会敬老礼金。这115年12月31号前，你若大概65岁吼，按、原住民55岁，而且伫112年诶12月31号进前，你的户籍有入来迁入来家人。哦，甲现主席拢无看清楚哩哦，112年的12月31号，啊，你那是112年12月12号都无哦，啊真哦，你啊112年哦，诶，这个12月31号前啊，哦前啊，进前啊吼，你的户口有伫家人诶，哦，啊，甲现主席你拢无看出哩哦，吼，安尼，即个长辈时代，每一个人。会当领6500元，差不多82000个吼，家人的长辈时代当受惠啦。或者长辈时代在中秋节进前感受到市府的关怀，这全台湾拢爱哦，全台湾这是大人拢爱关怀哦，唔是甲家人哦吼嘿。这个家人市府就咧讲，这个咪是伊要选举哈。哎，我来讲，干鬼拢在干鬼，政治佬拢干鬼啦，唔管就是都拢干鬼啦哈。这个家人市，而且就哦提醒，你若符合到这个长乐65专案资格长辈时代，如果你无提供到户头的人，这个由区公所通知办理现金领现啊吼。你若无这个户头的话啦吼，要领现啊。哦，这个相关的收费，诶，作业对马仔开始哦，到明年3月11号哦吼。啊，你那时候逾期拢无去领，都无领，都无个补发了哈。你若有任何问题，当卡电话去户籍，哦，户籍所家人的户籍所吼，你的区公所，你的户籍就对个，诶，区公所，诶，这个社政科，社政的吼，社政科去阿问，啊，无就加入家人区吼，政府来，莫有别加来哦。你莫有别加来哦，我来讲哦，你想就莫加这来，想加因为安啦。这个超商的赖港片的赖尔富的超商，改讲啊，挥汗有礼啊，全家赖的群主哦，50元变300元哦。这个赖尔富的超商曾经这是诈骗的，所以卖欧别加赖啦，嘿啦，政府你嘛卖欧别叫人加赖啦。你即马即马诈骗啊，早就有这条啦，你啊，佮要叫你加赖，来佮用伊的一个这假的诈骗的专人，佮来佮你害，对不对？嘿啊，作假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是不是哦？咱那多家人的好朋友吼，你若满65岁吧，这个长乐65就是65岁这嘛吼，系啊。哦，你若的户口吼，这个115年12月31号进前哦，进前你如果65岁啊，哦，啊，人原住民是55岁，而且你是112年12月31号进前户口就入来家人啊，甲现主持拢无清楚的吼，每一个人当领6500元。哦，有82000个啦。如果你的户头，你早就已经咧领这个啥物，迄个时间若到，会互你一条钱嘿无吼？啊，可能你就有户头，就伫这个政府这内底遮，啊，伊就转像这个吼，伊就转该汇入到，明仔载开始汇，明仔载就汇6500互你啊，安尼。吼，啊，你若无户头伫政府遐的话，伊会通知你去领现金，安尼。吼，啊，讲要加来的。你若要加就加，无加就免加，加你卡电话就好啊啦，免个加遮侪来啦，领一个6500，领加几啊百万的来吼。啊，这个、家人市长就讲哦，家人是长辈时代比例非常高的城市啦吼，所以6000嘛是啊，咱的家己6000嘛是足侪长辈时代的吼，全即马全台湾足侪人长辈时代生了一个长辈时代，为了要解决过去吼，这个、长辈时代的福利啦，啊，这个、制度存在这落差啦吼。所以要维护这长辈时代公平的权益，所以家人今年推出到这长乐65专案吼，来扩大照顾的范围，和今年满65岁长辈时代吼，就当得到这照顾。同时咧，市府咧也提供了足侪种的照顾的方案，
吼，为就是专台首创吼，24小时医疗人员哦，线顶哦，而且健康咨询，而且照护平台，所以东部嘛结合着数位科技的照顾，推出了这个社会福利吼 AI 吼即时的客服安尼，来紧急预防跋倒去，而且设备，或者长辈时代一家人吼，让咱安心生活，健康老化吼。安心生活，健康老化，安尼，哦，安尼目睭，安今年怎样哈？马仔虎头主动就拔落呀吼，咱那家人65岁，即老朋友吼，唔是老朋友，或者好朋友吼，哦，你着马仔，你着甲注意者吼，朝9点、10点过头过，你着来，口罩内底有6500入来哦吼，再甲大家做分享吼。啊，那这是假哦哈。即个有一个网络吼，挥汗有理吼，老官啦，挥汗吼，杯官吼，挥汗有理哦，全家 LINE 的群组吼，50块互你变300块，即、这个莱尔富的超商澄清，这是诈骗哦，哦，我来讲，你像含我8月份像我生日，啊，迄、那个我相关的像迄吼，食饭的啦吼，啊，迄吼，啊，你生日了，紧来领吼，啊，像咱手机啊。啊！你来领哦，送你100块，我嘛不爱甲领。我来饲个要创啊，我有彩100块。伊讲啊，你着来领哦，你8月寿星哦，啊，你甲饲这个甲连接落去，啊，来送100块，我彩100块。我了就不当卡车猫哦，对不对？我唔敢，我拢唔消贪。来个啊！你来啥物哦？啊，偌济甲饲了，着个送你偌济钱哦，我拢袂瘾。你拢钓我钓袂钓，我连数拢锁咧，我赖把锁咧。你遐有诶，落个必须你拢无倒去买我食，我生活足简单诶啦，吓啊吼，无遐讲要投资诶啦吼，要个啥物呢？无遐陷阱，伊都跳袂入来，因为我陷阱挂坎咧啊，我诶陷阱顶下挂坎咧啊，你要怎跳入来？袂入来啊！你无跳古落必须，再落个缩个，再有诶无诶吼，再歪歌词出来，再资讯我拢无啊！你来像我个锁诶关起。看袂到啊，对不？嘿啊！啊，我赖你，我嘛说你啊！你也无得加我赖啊！我嘛无得加你赖啥啦？因为我袂晓加，我袂晓加。有诶啦，真正要加赖，我袂晓加啦。伊讲啊，无我用 QR code 甲你翕网号，你 QR code 你翕安尼吼。我赖即嘛有用着无？我刚看。

老爷跟你回，对不对？是啊，哦，我怕死，我说我怕死，你五百块还没看你不艰苦，我一个我就担不住，我的孩子清清气气，我没有通知，啊，这一个医，啊，有一个赖你给他赖哦，哦，两个赖了，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就在那顺顺起来就，不要理理就就就，哦，家族性的，有在用这样就，哦，是啊，你个人个性习惯无同款，你为人可能你都，嘿，啊，可能为人是袂晓说，即是人可能是袂晓说，吼，袂晓说起来呢，吼，嘿啊，所以讲，即运动部为了要鼓励民众，吼，爱养成运动的习惯，对九月初一开始推出的挥汗有礼这活动，只要民众哦，每一礼拜吼完成任务来审核审核啦，吼，啊，通过你就当吼得到啊健康好礼50块的折抵券。想不到这波热潮也被诈骗集团盯上了，有没有跟你说，现在我说这是真的哦，但是这个活动被诈骗集团知道，所以这阵子涌现很多假莱尔夫的赖账号，所以宣称只要你加入特定的账号，你就能把50块变成300块，你看看够恐怖哦，所以说你这个家人这个政府，你不要黑白加赖，因为这诈骗马上就知道，马上再就用一个假来吼，入面叫恁个加入面，吼，别人领6500，我恁领7000，知唔知？卖后别加来哈，平安过日子得啊，顺顺过你家己日子得啊啦。我问你，你来台底，你敢要借？要借1000万，你敢借无？看到会听讲好啊，我借你。有哦，人迄来了嘛，敢骗我？哎，我是某咪人啊，啊，我向个要周转啊，同学，你得提这30万来给我嘞。哦，有哦，这嘛转去对啊，哇，还骗的啊，那是假呀。所以这是假哦，这个50块加码放大变成300块，这是假哦。要叫恁恁个刺激的假哦，安在唔在吼？一个网友伫吹哦发文，伊就讲即阵仔咧滑手机啊，是去看莱尔富哦，诶优惠贴文，诶伊就不疑有他哦，因为莱尔富啊就是大金诶，这超商啊吼，安尼，伊就直接个点入去登入，落尾被引导哦跳转至赖的画面。一直甲察觉这规个，这有机关，机关唱成口，伊马上自行去个官方的账号对比，伊才发现对方的 LINE 的 logo 完全无同款，而且这假的账号顶端根本显示未通过验证。对啊，所以后尾的回头过去找一下原贴文已经被删除啊，好，这个原坡心有余悸哦，好，有大家千万唔当小贪两家人啦。就讲哦，能救一个是一个啦，对吧？你来看哈、哦，所以这贴文一出来，足侪网友纷纷表示，家己嘛曾经嘛骗过呢，啊你个点落，伊讲小你个点落，我唔，伊讲小我未点落，伊讲要送我200，我白唔，我都卖个领得啊，我才为了200块打牙给，加200我也未考牙啦，但加200我可能也麻烦啦，是不是？我100万要，吼、哦，不过嘛发现着吼。要给出你好，你也给他输入你个人资料哦，就开始感觉有点奇怪了，对吧？吼，所以另外网友的提醒，除了莱尔富以外，虾皮的 LINE 的账号冒出的被仿冒的警，我保护，我昨日，大昨日，我有厝里有桌顶有放我的批，那是银行的，拢奇怪，啊，这银行和我的批拢是正本，拢是彩色，啥这是黑白影印的。我就是蛮想安尼啦吼，啊！待会你无闲了，搁带点咧七多了，等下我坐个贴费买看。伊讲哦，哦，你欠银行哦，我搁算几粒银行啊？个，哎，哦，130几万，讲我欠银行130几万啦吼。啊，我互你分配，互你付，吼、哦，互你落立钱，吼、哦，互你分配付。啊，你看要安那付，吼、哦，看要半当内底立，还是你自己要立偌济？你甲敲电话我。哦、啊，我是啥物人，啥物人吼？哎、欸，我是对金银行的吼，诶，利转的对吼。啊，你甲敲电话，我讲你看着贵，伊顶晚写啥啥现金卡，我当时咧用现金卡，对不对？我当时那有现金卡，我那现金卡一开，竟然贷130块，我嘛唔插伊啊！你都笑呀，我搁敲电话，我无欠的，你哪讲我有这个？啊，你假衰，你怎消？你怎变落入伊陷阱？伊就是要甲调啊，对不对？要甲调啊！啊，咱也无用现金卡，而且个乌白影呢。迄官方官网银行只要伊给我，因银行逐个拢会回我伫银行口做，而且出入吼伊会回我，而且个我愈加愈来侪伊会回我，迄明细会回我，迄拢是彩色的，迄拢是银行的正本的，无用乌白影印的。我就摕到机会啊，开乌白影印啦，这是啥物碗粿啊吼？啊，我看看讲，我欠100几万，我看130几万的，我讲看你要安怎行钱，看半当要行偌济安怎行，啊叫我敲电话。
我你看了几年，你七月时啊，你了不等于呢哈？迄顶晚写现金卡，我当时去入现金卡吼，嘿呀、啊，好实在哦，迄实在够恐怖，这是啊骗人的社会。你都卖消贪啦，吼、哦，卖消贪，你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安尼就好。迄、那个网哦，咱唔办一时是唔是好，咱唔知影。讲来哦，你甲我加入，我送你500块，你来入面吼。嘿啊，对啊，是安那，嗯，啊，你倒来送50，尔送100，啊，人家送500，吃力，500，你就需要点入来就吃力了，对不对？哎呀、啊，唔通啦哈。包括虾皮的赖账号也有出现哦，这个仿，这个被仿冒的情形呢，所以提醒大家真爱注意啦。江湖咧走跳啦，网络咧走跳啦，是神是鬼咱唔知啦，知唔知？哦，所以你要保护家己哦，自保就是安那，卖消贪。安尼就卖消贪得哦，伫实实在在买物件安尼就吼、哦，所以莱尔富吼，而且官方啦吼，伊话呼吁大家吼，因为官方的账号未主动要求民众加入赖，所以你家人政府你叫人加赖，这就唔对的。即马都卖叫人乌白加赖啊啦，你着留电话号，叫民众若唔知哪样，你着去民政科找，吼、哦、去你的乡公所问就好，你是啊叫人加赖，惹麻烦，迄真是惹麻烦。你甲恁家人政府讲一下。十八年晚腰吼，即、哦这个来有费，把你讲因无啦吼，因无这代志安尼啦吼，所以讲即个若是民众收到自称来有费官方的，诶客服还是相关的人员讯息，要求加入输入的 line， 诶点击不明的连接，吼、哦、连接提供个人资料，你请会记来注意吼，唔通爱提高警啊，千万唔通轻在就相信去，怎个世界呢？你唔知啊吼、哦，是不是？嘿啦。卖去小贪啦吼，咱就袂去弄鸡蛋嘛吼。后来说说，这个时阵吼，我竟然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日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这个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干个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B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个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让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若唔知就今仔有房诶。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诶，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咱食看卖啊嘞。啊，即摆诶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哎、欸，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你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

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跟今天就是今天完完这十集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个病变球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比。对，谢谢大家，甲今日落完满做杂志，然后即个健康观念，有即要顾健康观念，肺癌差进前，而且预防胜过治疗，预防是胜过治疗，希望你家己的过来愈来愈勇敢。即个目一个年，就即个八月中秋啊，八月中秋甲过年嘞，搁三个半月。好，咱嘛等下即摆捡起，利用这三个半月开始重新来听身体，你会变成无同款的你啦，变成勇敢健康的你。祝大家好，谢谢大家。好，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0800-333-5599，咱这种是实实在在真心做回馈。哦，咱有家己的店头，我用经销药房，哦，和咱搁看到咱的店头，啊，看咱的店面，咱再打伫咱家。我那按一百万的心，这一年啊做一届回馈，无像咱有逐工都咧送，买一罐啊送，买两罐啊送，逐罐咧送。我来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要长期安尼送，你也想伊的心，伊的这兴奋感会更好，无可能，伊对这个黏起来。啊，叫食亏是啥？食亏是你啦，因为你小贪恋两家人，所以你实实在在，你想爱坑我会到，咱是咧个听会到。你拢一直要爱啊！你著大家送一个这个，送一个这个，送一个，买一罐来送这个，买两罐送个，送到尾啊咧！伊煞免对小王甲你念嘛，小王甲你念嘛，无我哪有哪？你逐工你要求你逐工要送这一罐来，要送迄两罐，要送迄，伊哪有法度？是毋是？所以咱真材实料啦，吼、哦！咱一年就三届啦，一年就三届，就是母亲节，吼、哦，啊，即爸爸节，啊，甲过年，甲过年，就是三项尔。咱无哪像啊，着啊，咱咧送安尼送，你会记得啦？咱是要食新的雇佣金啦，毋是三头两尾要送迄、那个，送一个大包啦，送一个油包啦，送一个啥物啦？毋是啦吼，爱健康佣金来，这首歌送咱所有可爱听众的朋友，感谢有恁做伴。

0: 现在人真的无进无去。我一个朋友，伊顶礼拜吼，因后生订婚，啊，我想想讲，啊，七月那哩订婚，那不爱一礼拜，一礼拜都今仔日都二十七月廿九，今仔是七月上尾一天嘛，明仔就八月初了，对不对？啊，八月初一拜五，你那不爱八月初一，拜来开订婚哦，和因那新妇吃吃掉，因为那新妇一关不给，一关不给订婚给给，哈哈哈！讲叫因囡囡装潢新厝。哦，啊，伊就一间厝，较细间两房一厅，嘿吼，嘿，啊，因想无，竟然要嫁啊，来，竟然办嫁，咱来办嫁吼，实在耽误啊，竟然办嫁，啊，后生足高兴吼，办嫁，又甲老母讲要嫁，啊，叫伊去因后生讲廿九岁袂当嫁娶是安那吼，廿九岁安尼，我想啊，你唔讲廿九岁袂当嫁娶，那咧订婚，啊，你讲先啊订起安尼吼，啊，咱也要谈订礼拜六订，吼，即礼拜六订无卡好吼，结果讲怎样无进无去啦，嘿啦，啊，嘛是咧出山呢。应该讲七月无人咧出山，七月嘛是咧出山呢。哟，啊无民众讲惊这七月开刀啊，结果无咧，做一人嘛去开刀了，咧排无倒咧，搁咧惊七月开刀对唔对？哟，你农历七月吼，啊这民众拢会相信讲七月卖去找医生啦，啊卖开刀啊吼，卖去病院安尼较好啦。吼啊，但是这间福建病院吼，院长吼一直咧讲咧吼，伊讲主治啊，甲振兴医院吼，这相关的资料讲哦，伫这七月开刀的人吼。介济呢？伫咧七月吼，啊开刀诶，并未啊，未讲较危险嘛。啊，你若拄着急症诶，你需要处理啊。你千万唔通因为过七月禁忌，怎延误就医等到害啊，就对。所以农历七月，我今日最后一天啊嘛，对不对？嘿啊，啊我讲卖去病院无呢，吼、哦，也再次受到讨论嘛。所以民众吼，伫这段时间去病院上紧诶。哦，啊是，总是感觉讲，哎呦，心外有挂碍啦吼，安尼啦吼。啊，这院长伊就咧讲啊吼，相信大家拢捌听过吧？讲七月吼，啊，卖去病院，卖开刀，这讲话上该赞对不对？嘿哦，啊，除了民俗吼、民俗的这信用应用，其实嘛是有人讲的，农历七月拢超伫国历八月嘛，吼、哦，拄好是做者这个新进的主治医师啊吼，啊，住院医师报道的时间啦、啊，啊，所以这个医疗吼。医疗人员诶，这职务啊吼，咧转换的时阵，确实可能会拄着因为经验较无好诶，所带来挑战啊。伊就讲新航路新地过嘛，新官上任三把火安尼嘛吼。所以伫这七月吼，卖入去病院观念，那像应该是病院制度吼，而且这个时阵都拄啊新雇医生咧轮替啦，吼安尼时阵啦吼。嘿，啊，讲七月够人去有呢，七月人嘛是会去开刀呢，即卖人较无安尼啊。但是这意思讲哦，尊重信用啦吼。但是数据显示哦，七月开刀并无较危险啦。哦啊，所以日常新鲜接得哦，新鲜哦啊接得吼较重要吧吼。啊，但若是真正有急症的需要处理，千万唔当延误去哦。明仔就八月初一啦啦，你一动动动个安尼哦，八月较来啦，七月卖去病啦，七月病哦开刀较无好啊吼，也无影。有诶讲啊，八月卖交车啦吼，啊卖买厝卖入厝啊，有无吼？嘿，啊卖嫁娶啦，我、哦、这是有影吼。啊，但人我诶朋友都咧订婚，迄个话讲，我说即卖人未像应该吼，安尼真啊搞建构啊啦。我讲相信我两个啦，相爱相依爱就好啦，是不是哦？嘿，好来，谢谢好朋友啊，咱今日落去，咱今日吼，咱就弯弯做杂志啊吼，买商品送商品，全部甲今日。哦，咱若有买着，有这些拢说说，你若想讲，你着一个月有咧食一罐，后个月你嘛是爱阁食一罐，吼、哦、啊！但是你若是个后个月罐，伫即马甲摕起来甲买，咱加送你半罐呢，等于你2800，两罐5600，阁加送你1400块呢，何乐而不为啊？对，啊，所以你甲这一个料亭，做两罐阁过半罐呢，啊，甲这个料亭啊嚼起来，讲哎呦，那人家足快活，有影充电了，人足快活。那充电了，人家阁青春到少年哦。嘿，你都无带心面，面就袂夹夹啦。啊，你活动做咩啦？就像少年囡仔，像甜点阿爸讲，好，伊真啊袂甜的，真目睭白金，还伊撞撞无停的呢。讲啊，伊就是囡仔，凶爱别人囡仔嘛，袂像安尼，袂像伊啊，伊幸福啊，伊伫厝的家庭和安全，伊幸福，伊了袂撞，我袂撞安尼啊。啊，即马做够使错啦。了了，那无下野心，无下野意，就说用滴滴用，滴滴用哦。 要白虾啊，你爱用；伊要切菜，你爱你当边啊吼，互伊倒捡菜，安尼欢喜。啊，你啊唔好用你今日用大米吼，因为咱咱开手巧皮巧。啊，我拢未惊大米，我好要用落来来伊啊起来，我就会个伊当边啊母母啊做欢喜，对唔对哦？嘿，好，谢谢，来高电台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9: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厉害呢吼，这唱歌唱歌人毋捌听过，唱歌的伊阿无生活去，啊唔是台语安尼吼，我爱今生爱过的人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谢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但是因为咱今仔日吼是咱这个今仔日做的尾声，好我先短短进一个广告哦。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啊。咱即摆个病变叫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我牵呢，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这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圆满做十只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起来，甲传落起来。买愈济，赚愈济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甲今仔日圆满做十只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买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天日，到今天日完完做十只咯。是今天，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吼，好啦。啊，咱若实在经销房，你就先甲经销房阿讲，咱今仔十一点之前有帮人卡，咱还佫会分两组上半组吼，两罐上半罐了嘿。啊，你若唔知要去对摕，卡现牛即款得，吼，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学人歌，学人听，你就对人咧用行嘿。因为今日哦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哦七月二九嘛，就是地藏菩萨生日安尼。啊，那么地藏王菩萨慈悲哦哈，啊因为哦有人讲啊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伊的护持就够，对不对？啊是安怎哈？因为地藏菩萨讲吼，要爱恁念地藏经啊，爱恁念心经啦吼。爱恁念这部经甲迄部经啊，袂晓念啦，记不住啦，背袂起来啦，唔捌字啦，看拢无啦。地藏菩萨讲好，拢卖念，遮侪经拢卖念，恁就号称我的名就好。南无地藏王菩萨，我的护持都够，吼、哦、护持啊吼，对不对吼、哦？你看老祖辈，拢袂晓念，袂晓念，记袂起来，袂晓念，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今日就是咱的地藏菩萨吼，伊圣诞伊生日。那么今日讲这篇的地藏菩萨吼，要告诫告诫，这三件代志，会当我脱离到这贫苦啦。

这篇是地藏王菩萨啊，伊的咧告诫哈，你只要做三件代志，你就会当消毒贫困、消毒善业，嘿，消毒善家安尼哈。善家真正无得改变。地藏菩萨讲啊，你哦，搁欠缺三件代志。这一个叫神明的人，伊就跪伫庄严的地藏王菩萨圣像的头前，哦，磕头磕干呢，目屎淋淋个，因为伊曾经是这商界做名声的人呢，迄化水跟当占土地当的呢，家境真好过，生意做啊足轻盈。迄个时阵的伊啊，迄住喺出去看看看，这厝内底啊，杂干奴才一大堆啦。出门有马车相随啊，身躯边围着足济啊，因为好呀，足济抱 LP 的人啦、啊，阿谀奉承的人啦、啊。但是啥物人想袂到，风水轮流转啦、啊，就安尼经过几年期间，风云变色。伊的生理啊，就哪像一座大楼啦、啊，要倒要倒要倒啦！哇，放落迄个，放落迄个啦，就是因为市场上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足强的对手，抢走伊大部分的客户，刷来足济笔大笔的这投资啊，拢拄着失败啦，钱加袂过啦。去借这早三点半啦，去借地下钱庄啦，去借高利贷啦，愈缩愈滚愈大粒啦。哦，这坑补一坑，挖这个土来补这坑的壁，愈补愈大坑啦。伊想要挽回，但是咧无济于事啊，破产啊啦。伊只有把引导的这家产呢，改变卖来行这债务。那么曾经伊的朋友看落魄癌，好下味的拢走一味啊！人讲有酒啊，有鱼有肉啦，有朋友啦。啊，那无鱼无肉的，剩牵手啦。含亲戚五十、朋友八十看到伊，都无爱甲伊相见面啦，无爱甲伊相借问啦。如今啦、啊，落地地房子啊，应该抽到第几子啦？即马落魄啊，做地房子啦。大家为着三顿咧走撞啊，只好啊，住伫旧个破庙啦，来寻求着一丝丝啊吼心灵的安慰啦。菩萨啦、啊，菩萨，我大家虔诚咧诵经呢，祈求呢，祈求你有灵有邪教啊，保庇一下啦。但是为什么命运就是如此的残酷，咧对待我呢？这个时阵啊，落魄的神明啊，双手合十啦。到底伊感觉吼做绝望的时阵，哇，一道光啊，突然间怎啊拍入来？地藏王菩萨来显形出现，做温和，做慈悲，做低声。伊讲神男主啊，贫困。并非天命啊！你今日所吃的一切，拢是因果显现啊！你若是想要真正改变，你必须要做个三件代志。啊，只要三件代志，好头水压起来，是对三件代志。感觉我逐天上经祈求拢无够吗？接寻地藏王菩萨的笑笑，伊讲诵经啊，持诵啊真言，无唔对，会当累积你的福报。但是，那是你无修你正哦，而不修正你的祖先的业障诶，善缘未解啊，恶缘未解啊，善缘未了解啦，恶缘阁阿未解啦，你如何转这个运啊？伊怎啊听听目头夹夹，伊心中疑问煞愈大个愈大空，伊就想讲：哎，
这开始了，伊想伊回想着伊的过去，敢讲这场灾难，互伊对天堂跋落来地狱这场，敢真正是我家己所做落的业报吗？地藏菩萨看到陷入沉思的这三的神明啊，伊就继续讲：世事万世间的万事啊，该有因果而起啊。你敢知影你家己吼，这个今仔个行这个地步的根源是伫倒位？神明就点点，尾来佫讲：那想到这几冬啊，我确实有做着唔对的代志。我少年的时阵靠食阮家好业，我对人目睭拢睁咧头壳顶，嗤之以鼻。我看袂起啊善良人，我看啊善良人讲做讨厌、太高、垃圾、无水准、无地位。恁这人根本无值得我目睭看恁啊！啊，那我做生意的时阵，我更加敢那想着我家己的利益哦。我要吃亏啊！我要赚钱，我想要加赚寡钱，我常常不择手段。我无咧顾到我做合股的人的生死啦，我无无管客户的感受啊！我只要会当我家己哦落底地巴巴安尼就好啊！我啥物拢做会出来，干上干上，无干不成上，就是我啦。啊，那如今呢，我行啊这个地步呢，贫困又潦倒。我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的炎凉啊！菩萨就轻叹一声：“唉，过去的业障啊，就如同你种来的因啊。如今的贫困善债，只是果报显现啊。因未消啊，你的因啊，你种来的因啊，啊未消啊，你的果呢，啊未尽啊。”哇！天，咱惊着我亲眼才感慨，我个个阿未真啊！安尼，我要如何是好？佛祖啊，是不是无论如何，我安怎做，我拢无法度改变我家己的命运吗？这个时阵，佛祖手一举嘞，就一个影像扑伫这神明的眼前，一个衫穿破破烂烂的乞丐，在寒风当中啊！屁屁喘，伊赶啊身躯顶拢翘起来，迄三肌落去的皮包骨啊，迄伊面上写满了沧桑啊，也个饥寒腰啦。大哥嘞，你嘞，你伫个身躯边行过，你个眼神充满了气焰，偏想看袂起，甚至条苦坎的路嘞，你无想要挖进这里，根本是臭太高的这乞丐。但是，就伫无偌远的所在，另外一个做生意人，伊顶着亲身行过来，看到乞丐伫啊，伊从手中物件摕互乞丐，搁伫落底摕银钱出来，放伫乞丐的手啊，伊咪摊伫涂骹，伊是做生款放伊的手啊。你甲这个好业人差遮济啊！菩萨轻轻叹一声：“你啊，曾经捌好业过。”在你富贵的时阵，你从来都不愿施舍，甚至你看轻这善良人啊！你如今遭遇到这个贫困、无钱、腰寒，你才知世事冷暖啊！这时神明目睭客客深深啊，倒吐一口气，伊开始反思伊家己的过去。伊意识到伊家己的傲慢啊、翘头啦、嚣摆甲自私啦，为家己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啊！那么，所来的修行之路又搁会拄到什么种的挑战呢？神明的日子并无因为伊所有的祈求，全得到改善。等到不更加变本加厉，愈艰难啊！伊原本以为只要坚持诵经念佛啊，安尼就能得到福报，就能改变家己的命运。但是怎嘛，去地藏王菩萨开示了，那像一盆冷水对他家压落啦。
敢讲我的命运就如此注定吗？就安尼注定我一生啊吗？伊心中充满足侪疑问啦，呀，足侪无奈啦。伊回想着伊家己的一生，伊想要找出着问题答案，但是一无所获啊。就伫伊的心肝要绝望的时阵啊，耳腔边传来一个慈祥的声音：“善男子，持诵这个经典，是当得到福报，但是福报的显现，并不是讲靠你诵经就会当改变的呀。真正的转机啊，拢是藏在你的心中内底。”伊向目睭呾背金起来。伊眼前竟然浮出了地藏菩萨的金身的法相，神色庄重，伊竟然紧跪落，伊要请菩萨指点，我究竟该如何做，才会当破除这场灾难啊？这个时阵，地藏王菩萨就笑笑啊，就温柔啊讲：你若是要改变哦，这善家业障啊，你必须要做到三件代志。菩萨，请你开示我吧。伊一直要知影。菩萨甲讲，第一件，你爱讲结善缘。这个神明伊听了后怎讲伊？伊想起着伊少年的时阵，伊做一个奸商啊，为着要追求利润，伊无惜甲别人吼，安尼你争我斗呢？就算我别人的朋友的利润啊。我把要甲抢来，我斤斤计较，我一定要争的啦。如今我落魄啊，我才发现身躯边竟然无一人愿意伸出伊的手甲斗三间甲救一个呀。这个时阵，菩萨轻轻叹一声：世间的万物啊，该有因果啊。你曾经作恶的唔报施啊，你曾经看袂起无善良人啊。如今你才会去感受到吼，无人要插你，无人咧要甲斗三间甲伊砍一个痛苦。神明头咧咧咧，足见笑足见笑，伊直讲。但是我如今一无所有啊，我要如何广结善缘呢？菩萨就讲，布施唔是甲限制财物啊，一个真诚的微笑，一句温暖。的诚意，一份宽容的心态，一个好的巴掌，你就当化作你的福田啊！只要你愿意伸手去帮助他人，福报伊就伫无形当中成长哦。就对啊，开始，神明一开始就去试这个做，伊试讲哦，去帮助别人。当然，尽管伊家己的生活嘛足艰难呢。但是伊嘛是会家家己所为这物件去分了一只比搁较艰难、搁较机要的人，伊会对每一个人拢笑笑、报以微笑，伊用温暖的言语去鼓励遐陷入着困境的人。就安尼，慢慢，伊发现身躯边人对伊态度有改变，开始有人愿意甲伊交流。愿意用一寡小小来帮助伊，这就第一个菩萨讲的。你会记哩，你一定爱会样哦，佮开始广结善缘呐。第二点，哦，明因是果，菩萨哦，这个手啊，伊佮佮会记哩，神明过往像电影咁款铺在眼前，伊看了家己曾经为着利润生利，暗中哦。讲啊，讲做卡手呢，还这个竞争的对手啊破产呢。迄、那个竞争的对手原本该赶快是一个努力打拼的人，人的家庭做美满，但是因为伊的计谋，一夜之间，下这人失去了所有啊，变得家破人亡啊。迄、那个时阵，嚣摆的神明。伊阁看到伊家己一张即豪华，而且暗影顶悬，伊偏想，伊去笑，即善家较无钱亲情，吼哟！你穿个衣衫，迄破甲比乞食阁较破，迄乞食物甲平啊，穿甲比你较好看，吼哟！
我看你的行哦，但这摆红包可能无当包吧？你吧吼，撒泡尿照你家己迄个行，爱看一哦，鬼个比你较好看，敢骗想干的呢？地主的迄、那个迄、那个亲情，见笑干哦，怎离开迄个所在？过一届，因为有一点点的利润，伊竟然无情，讲压迫，伊一个做老实，一个员工叫爱辞职，好迄个员工伊失去了生活的来源的经济啊，这个业就如同你种了的种子，如今结出的这个果报，就是你的贫困啊。这时菩萨的言语很平静，但是每一个字都拿像拿钢锤对神明的心肝卡下，神明的面色变得很苍白，白叔叔白死死变清官，就这样他才明白，原来一切早就已经注定自己的善者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么我可以改变吗？人家小白没就撇个句啦，你别靠西你真好业啦，别靠西你现在怎样啦，知不知道小肚会对啦。这个菩萨他就点头，这个业的力虽然已经成了，但是你心念一转呢，这个运命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能真心悔悟改革自身，因果也可以重新改写。哇，神明的眼中哪像有这样有希望，很欢喜的，他就要开口来询问第三件事情。他才发现菩萨的这个神情啊，哦，很凝重的，就哪像最后这点才是上最大的关键的考验啊。他知道刷来的路会更加艰难，但是他也下定决心，他要努力来改变他自己的命运。他在等待菩萨说的第三件事情，菩萨对着他说哦，第三件你要持戒修行。这神明听呢，菩萨持戒修行是什么事情？菩萨的解说，持戒就是要约束你自己的行为，你的言语你的思想不能做恶事啦，不能说坏话啦，更加不能有恶念啦。你曾经因为小贪贪乱小白翘头，你自私所做下很多业障，如今你要解除这些不好的习惯，要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怕妄语，不喝酒。这神明一听呢，他认真点头，他知道这对来说不容易啊，因为在过去的生活当中，为着生理上的利润，伊曾经不择手段，讲白贼、恶窟啊、红条、伊讲骗、伊投机取巧啊，这种是一定做的代志啊。但即马要严格遵守这个戒律嘞，就哪像原本一只野马，你用绳啊要甲套嘞。正开始乞丐时阵，神明确实拄着重重的这个困难啊，一层搁一层的艰难。有一次伊伫个街路看到有人咧卖寿面的时阵，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这场利顺的啦！伊卖只寿，我甲买入来，我用较高价甲卖出去的。但是当当伊要交易、要买卖时阵，伊突然间想到菩萨的教诲，伊意识到这可能是无正当的交易，这是违背着迄个偷盗的偷盗的戒，而且改的行为，伊就顶住者。落尾咧，伊就放弃这念头，但是内心足艰苦啊！这有钱通我放弃啊！伊感觉家己放弃一个赚钱好机会，也阁有一届，伊足侪朋友大家十岁高下村诶，咧讲别人诶歹话，这个神明一头就说：“哎呦，我白家甲处一个，迄条迄人就是伊要讲诶时阵，这个话甲嘴边啊，伊就吞落去。伊知影，这是无妄改，为不妄语啊！吼、哦，不妄语。”我能够出家也不打妄语，这不妄语戒，不打妄语戒，
你提醒伊，唔通黑白讲人后壁话，袂当随便哦去讲别人歹话。那么别人看我神明变啊，真能正，无像应该。哎，拢感觉足奇怪，佫加笑。哎、欸，你变足惊代志的呢哦，啊，你无像应该化水跟人站头地当的呢哦。虽然人家越客越，伊心内不是滋味啊，但是伊坚持住啊。伫个乞丐的同时，神明就开始修行啊。因每一间哦，就早起去庙当中诵经冥想，啊个诵经的过程当中，伊努力让家己的心平静落来，摆脱外在干扰个内心的这杂念。一开始，伊根本无落集中这个注意力，脑海当中总是浮现着过去种种的种种，也个未来的烦恼啦。但是伊无放弃，一届个一届落去试，慢慢慢慢，伊的心静落来呀。伊感受到经文的力量，冥想的时阵，伊会去反思伊家己一天所做的行为，看有违背着戒律的所在无？如果若有咧，伊会诚心忏悔，而且提醒伊家己，后摆唔通阁犯啊！就安尼，透过安尼反省阁忏悔，神明渐渐体验到伊家己过去的错误，内心也变啊愈来愈纯净。对着时间一天一天过。神明发现伊家己的生活开始有变化，伊的心态变啊更加平和，无像应该吼暴躁。伊甲四周为人关系愈来愈好，大家拢感受到伊的改变，开始重新来信任伊，来尊重伊。有一天，一个曾经捌予神明帮助过的生理人，伊一听到神明的咒语了后，伊主动来找伊，邀请伊做合股做生理。这个生理人眼中看到神明改变，也够伊成绩，相信伊会当变成一个可靠作为做生理的伴啦。神明非常感激，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在合股的过程当中，伊继续乞丐修行的原则，诚信来经营，用心来做代志。渐渐神明的生理就愈来愈好起来，伊的生活也渐渐改变，走出了这困境啊。伊无像应该这样善加穷困又潦倒，伊嘛无像应该无人问津啊，而是重新赢得财富，够尊重哦。所以咱这一切拢是以乞丐修行哦，坚守正道的结果啦。神明的生理愈来愈好，伊的名声伫商界业界嘛愈来愈好啊。做一人学了，伊是一个有诚信、有品德的生理人，伊用家己的行动来证明。只要愿意改变命运，是会当改下来哦，就是安尼。所以讲，因为有这地藏菩萨的教诲，哦，来给做一个指引，有乞丐修行的信念来做支持，伊把相信只要家己坚守正道，努力，吼、哦、啊，这样一来，让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就是安尼。神明再次来到这个庙宇。跪在地藏菩萨圣像头前，伊的面是欢喜的，是感恩的笑容。第一摆是哭干的吼，嘿啊！伊轻轻讲：“佛祖啊，感谢你的指点，让我明白因果的道理，让我有机会改变家己的命运。我会继续努力，将这份善念给传落去，帮助更加多的人。”这时候庙宇当中那盘灯明灯啊，吼，赶快呢，那静静的燃烧着，散发出温暖而明亮的光。等那像照着吼，更静的神明的心声，也照亮着伊未来修行之路啊。

谢谢。咱今日甲咱大家啊，来做分享的这篇啊，吼，我嘛希望讲咱的好朋友哦，做分享吼，啊，就是咱这地藏菩萨伊就开始哦，这个告诫，你只要做这三件代志，你得让消毒这脉搏真的平均。然后做这代志的，今世因即世果，有诶嘛是即世因即世果，果报啊，显现啊吼。好来，咱来听歌，听高飞唱歌。像看看会听。

0: 好，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1: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哦，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是
1: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金你知无？哎，小气呢，迄拢又又紧啊，阿龙结跪求你知无？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1: 嘿嘿，
0: 嘿，
1: 我拢摇呢，
0: 有影吼？
1: 哦，痛苦哦，
0: 很
1: 感恩，很感恩，啊、謝謝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有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讲。啊，咱即马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1: 哈，啊无啊，即马无咧做啊啦。
0: 退休啦，退休啦，吼，退休。哦，伊拢徛足久个咧，应该咧做真足辛苦。哎呦，辛苦。
1: 未啦。
0: 啊，祝
1: 运
0: 啊！吼，啊，祝运你哦，谢谢你哦。
1: 谢谢你哦，
0: 谢
1: 谢
0: 啊，拜拜。
1: 谢谢。我要甲一拜下啦。
0: 哦，你食做一拜火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1: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呀？
1: 我就是讲，这等下就常常无介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1: 好好好，
0: 感觉袂歹是安尼袂歹。
2: 嗯，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就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2: 不是。
0: 啊，无咧。
2: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2: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2: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2: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呢，你这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2: 无啦。好少年
0: 啦，
2: 跟你差不多
0: 嘞。我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遮好用啊，而且足简单嘞啊。
2: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2: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2: 肚肚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2: 你无爽快啊？
0: 哦，对对对，
2: 你困未去？
0: 食嘞，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的，你感觉面颊就腹肚底食啦。
2: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今天食地瓜根足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2: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好，怪到挂电做铁轨哦嘿。
1: 你落叫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落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啊，伊是讲安那？
1: 因后生干那像诶，会讲会生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1: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摆伊即摆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1: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讲
0: 阮也
1: 袂歹，讲安尼
0: 袂，
1: 即落要
0: 搁买
1: 两组啊。
0: 哦，这讲足简单嘞啦，好用啦哈，好啦。
3: 哦，我一个月爱几万啊，好认真，我无好啊，我做。
0: 啊，你真正袂歹，你足敢顾家己的呢。
3: 哎呀，我你六条东西呢。
0: 哦，安尼有伤，你甲我讲的，我拢。
3: 嘿，真行。一个月爱食两罐呢。
0: 我那食伤啊，唔免食重啊啦。你即马两下变食一粒食倒，照三顿食一粒倒啦。
3: 安尼哦。
0: 你即马有好地个，免惊啦。你应该安尼找准、测准哦，伤着是咧伤足深的，你甲看吼。
3: 嘿啦。
0: 测准的啦，啊，即马大便有溃烂无啦？
3: 有啦，大便有正常啊啦。
0: 我就应该按恶的吼。
3: 啊，杯茶也好，伊叫我讲去煮杯茶，伊一千人爱煮两支，
0: 爱两支对啦。旧骨董就是迄个中原啦。
2: 哎、欸，对啊，我拢去中原大酒也买啊。我
0: 啊，你安那要过关？
2: 伊阮先生食的啦，你感冒？
0: 哦，有乙型肝炎的啦。
2: 乙
0: 型肝炎上加发炎嘛，
2: 啊，
0: 胃汤安过过咧，安尼好啦。
2: 哎呀
0: 哎呀。啊，活力民宿咧？
2: 活力民宿，阮家嘛有加食，阮翁嘛加食，伊放一盖草门，啊，搁常常一直放屁。
0: 好、
2: 哦。啊，食了改善改善。
0: 做好诶吼。
2: 哎、欸，对啊，阮家嘛加食，糖尿病可以吃嘛吼。
0: 可是更加爱食，等下好困，漳州啥物人拢当食啦。
2: 哎呀、
0: 啊，
2: 好
0: 啊！哎呀、啊，好啊！照顾你呢，哈。
4: 妈妈，去人民买大桌，一个一个或者我妈买大桌的。
0: 啊！你去人民个果子，你干嘛吃过？
4: 两百。
0: 啊！吃了完好啦，吼。
4: 我十个月拢有吃真香嘞。
0: 哦，谢谢你。
4: 去人民嘞。
0: 有影哦。啊，你应该要吃去人民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4: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人民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
0: 足久啊呢！哎呦，谢谢你！哎呦，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啊呢？
4: 无问题的，阿叔有解讲啦。
0: 哎、欸、哦，你先讲你要到十位啊，拢惊输你迄个啦。
4: 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4: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个啦？
4: 都拢，遐拢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妹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咧问我
3: 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3: 行啦，我拢夹步跟介去。
0: 我恁翁在食血量啊，恁个种是安那要食呀？
5: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们要八十岁啊。
5: 嗯。
0: 哦啊，好命，翁啊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用惊？
5: 诶，我感觉伊食食，伊即马吼，啊，佮敢那较袂寒，伊较常在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的最近两间计较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在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个种啊血量加咧食。
5: 啊，恁个种啊加十二万银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嘛，泡来啉倒啊吼。
5: 你种个起源米我有关，我在吃，我心中较不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不好，
5: 啊、我就有只会喘，就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际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就照困，只咧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
5: 啦，
0: 啊，祝贺你，阿伦阿你也来啊、
6: 哦，哟，
0: 啊，你今麦好无啦？
6: 未歹啦。
0: 啊，哥咧猛谈无？
6: 有啊，
0: 才搞要八十万呢。
6: 哟，啊，就迄个爸爸的，啊，我咧这迄初家靠我咧输了公妹啊，公家，啊，个叫我就爱笑啦。
0: 哦，安尼啦，副教务啦。
6: 啊，迄个啥呢？有高精力个，
0: 有啊，就赚八千啦。
6: 哟，
0: 啊，你就赚两千啊啦，哎，就两千啊呢，就赚两千啊对。
6: 啊，无哦，过年哦，伊我遐孙仔甲我遐祖家买到啦，差不多食啊，比台湾遐个我食啊，差不多啊啦。
0: 够爱用家做诶，
6: 哟，
0: 哦，啊有咧古早啊，做是啊，做好啉诶，做简单诶啦，
6: 哟，
0: 安尼啉未得好啊，啉未得好啊啦。
6: 啊，都我太太咧泡你，泡咧我啉你。
0: 对咧，啊，你话较好吼，
6: 啊，
0: 阿婆啊，家庭和谐做好诶好，
6: 有啦，
0: 好喏，好啦，咱继续甲保持啦，叫你用家嘿，好喏好喏，啊，家你话问好诶。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啊。咱这摆个病变球吼，创造做者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德力公司手我牵嘞，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圆满做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过年分啊，传落去、甲传落去。买愈多，赚愈多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啊，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仔日，到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嘿，谢谢大家，到今仔日哦哟，啊今仔妈在查我，有啊。今日买两罐，我送你半罐，1400。明仔买两罐就无送1400吼。啊，活动甲今日十支，哦，对于你去药房讲，你啊药房加个点挂，啊也加叫挂费，安尼起来扛。哦，咱公司是全部甲今日我们做十支。再次谢谢大家，和咱得力公司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啊，把好你的身体接受这么好的产品的机会啦。爱健康，爱勇敢，得力公司无问题。在咱台湾在地深耕53单吼，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大家当可口哈，叫你用家，啊那买回去就爱认真啊吃，哦啊那吃那听，咱就对人用家，哦叫大家谢谢嘿，好来来听挂卡电话，现在就0800-3355-99，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

一礼拜咧过足紧吼，啊，一个月咧过嘛足紧吼，咱本来到八月底，啊，咱即摆佫延期，延到即九月七十，安尼嘛是够，吼，安尼今日九月七十吼，啊，今日七月点尾一工也九月吼，明仔是八月初，农历八月初一，啊，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吼，农历一个新的月份开始，时间咧过足紧的，吼，来，啊，我佫短短来进一个广告得哦，最后一个广告，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哎，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加咱这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的凝固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个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好，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哎，啊，唔知道对警察有帮的，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大人顾个这尼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警察有帮送话送袂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硬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

0: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在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谢谢大家，宝德旺便利店啊，吼，按吉贝路山卡，咱单位赶快让多巴多利用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1800块，搁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啊，目睭盖金，
0: 好盖金吼。
2: 是哦，啊，我嘛无得食汤火路的。
0: 好、
3: 哦，啊，你个盖个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安那好。
3: 脚头我们给做啥嘞？
0: 脚头靠啥？
3: 我拢叫。
2: 啊，我食恁的三层煎包。
0: 嗨。
2: 啊，较袂喘哦，我盖个真吼，食个有材料，行足远的路。
0: 哦，
2: 啊，三层煎包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2: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2: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最后就是今天了啊！咱的好朋友，你也别赶人，较紧的哦，哈！哎呀，咱今仔咱的好朋友，你若无赶就无登记啦，无加码呢，会错失的机会哦，哈！所以你较紧的，咱今仔最后一天，要给咱登记啊，要给咱加码，咱的好朋友，咱紧卡呀，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小弟妹你好，
4: 谢谢。
0: 喂呀，
4: 大弟妹，
0: 哎呀，谢谢啦，姑娘，等一下嘞，谢谢，来，谢谢你，谢谢。来，稍等我一下，来，我这个我是小弟妹，你好，喂，你好，嗨，
4: 哎，谢谢，
0: 哎，是嘿，
4: 哎，感谢你哦，你呢？你咧助理有打电话来咧关心，
0: 甲、
4: 哦、
0: 你问好，嗨，对 对,
4: 對、欸。啊，我吼、哦，甲、你讲十二组啊，十三组，
0: 十二组，十三组。哇！谢谢你拍手拍手，嘿，难得注意，难得注意。
4: 我咧真是有效啦，是骨折啦，骨折较无较无遐快啊。
0: 唔好急啦，哎，伊个骨头唔好急啦，哈。
4: 系啊，阿你今日用点一条歌？
0: 咱贵姓？咱贵姓？
4: 我姓郑。
0: 啊，到底对？
4: 中华。
0: 中华。哦，阿你要听什么歌？
4: 满月想爱人。
0: 台语的吗？
4: 嘿。
0: 台语的呢？
4: 嘿。
0: 好好，等你吹哈。
4: 好。
0: 好，再见。
4: 好，拜拜，谢谢。
0: 来，你好，你好。喂，
5: 接刷卡，
0: 刷卡，刷卡，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喂，
0: 你好，你好，
6: 叶正小姐。
0: 哎，来你好。
6: 我今天要去买食品的那个
0: 哦，拍手拍手，哎，等于五组的对啊啦，
6: 送五瓶。
0: 哎，对对对对对，五组啦，好棒哦，
6: 很快的。
0: 你看，你看，我的犹太我好，
6: 有，谢谢你。
0: 啊，那无犹太的，恁得减，咱得无多省掉啊。对不对？
6: 托你的福。
0: 没啦，我是希望您省啊，真的希望你们省钱。
6: 对呀，啊那个，我吃的那个筋骨很好了，我很多年了，我很少给你打电话。
0: 你讲你吃了安好，你讲你。
6: 我那个卡骨，啊一生，啊生吼，啊别别别别别别，啊我吃几多年啦，我。
0: 啊，今麦吃了好不呢？
6: 很好啦。
0: 好。
6: 啊，那个三千进步，我嘛吃，我还要吃。八年过来，
0: 哎呦，安尼在继续，
6: 对，我那天嘛是给你 call， 给你 call 啊，
0: 安尼以上广告完毕，
6: 谢谢你，阿姨了，感恩你，我当点一条歌，
0: 咱贵谁？
6: 我大雅的李小姐，
0: 大雅的李大姐
6: 了，对对对对，
0: 好，分享下面
6: 来嘿，哎，罗时丰的快乐要出版，
0: 什么呀？
6: 快乐要出版，
0: 是快乐的出版还是？
6: 对对对，哎，罗时丰哎。
0: 快乐的出旁呢？
6: 对对对对，
0: 好，等下再
6: 好，
0: 再见，拜拜，大弟好，你好，
7: 先生你好，
0: 我妈妈你好，
7: 点一首《榕树下》，
0: 什么歌？
7: 点一首《榕树下》，
0: 啊，你有去歌无？
7: 哎，国语的，日语的，
0: 瑞瑶，啊，你有去关无？钟妈妈，
7: 嗯，
0: 你有去关无？
7: 好，拜拜。
0: 我无听到我咧讲话呢。
7: 拜拜。
0: 好了，拜拜，好，再见，好，谢谢你，无听到我咧讲话，好，好，谢谢。来，李慧，你好。
5: 诶、
0: 欸，嗨，
5: 咱咱俩是迄、那个
0: 秀山家，
5: 秀山家
0: 吼。嘿，对，秀山对，嘿。
5: 我要搁，
0: 嗨，
5: 我搁客迄个阿叔。
0: 可不接吗？啊，一线接不接？嗨，谢谢。来哟。咱要跟咱加嘛，咱的好朋友，还是你要被登记的人，较紧的，咱今天最后一天 ，last 最后一天啊，过来就无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呢阿被赶阿被加嘛，人较紧的，啊，咱阿要登记，等我去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哦吼，经过药房登记还是卡卡线顶都可以的，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喂，我要三林波中央路一段。
0: 什么故事呢？嘿，
8: 陈，
0: 什么代志呢？嘿，
8: 我要订。
0: 哦，好，来等一下，赶紧买了，生鲜直接。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9: 先生，你好，我曹准忠先生。
0: 你要听歌吗？
9: 有啊，我今今仔无开个加码购买啊。
0: 哦，你有加码呢？
9: 哎呀，
0: 爱买啦！咱的犹太，你唔爱买得掉啊，买得掉啊啦，嘿啦！
9: 我买不到来吃有啊，
0: 有啦吼，爱吃啦哈！啊，你要听什么歌？请讲下来。
9: 苦命刘青。
0: 什么呀？苦命
9: 刘青。
0: 刘青哦，好，大家猜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10: 哎，我是美空漫画。
0: 难得久矣。
10: 哦哇，谢谢谢谢。我这个冷热冷淡。
0: 哈？
10: 冷淡。
0: 你是台北吗？
10: 对对，我是台北。哦、
0: 我从来你无食产品，无要紧。你若要点歌，无要紧啊，没有关系啊，哈。
10: 但是，
0: 嘿，
10: 有你妈在
0: 啊。你若无食，无要紧。我唔是讲你一定爱买产品，才会当点歌，没有关系。只要咱讲话客气就好啊，拢不要紧哈。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你好诶，南阿萨奇九九三。
0: 南阿萨奇喏，九九三呢。好，大两百哈。
10: 我爱你阿多。
0: 哎，不客气哈，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11: 哎嘿嘿，
0: 哈，
11: 哎呀，等下，哎呀，等下，
0: 我来听起来，三线接不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两个电卡哈。来，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秀爽，你好。
0: 你好。
12: 哎，啊，打加一罐。
0: 好，要一组人吼。好，来接接哦。嗨，一线哦，谢谢。来呀。好朋友，咱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last 就是最后了哈。咱的那边呢，你若无紧起来登记啊，无是咱的那边无加码呢，那么可能就会没有机会喽。啊，若无你也经过药房，甲咱登记哈，药房登记都可以的。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下来。
13: 我要买东西，
0: 要买东西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来呀，咱今麦是客满呢，不是咱今麦是满线吼。那么咱的好朋友，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当点商品哦吼。那是卡一百，咱就个卡吼。啊，我今麦先来跟您讲吼，今天全球气候啊，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圣婴现象呢，秋天已经达到高峰了，而且呢，气候会变化很大，而且是极端气候。那么呢，讲极端气候呢，可能这个几率呢，69%，甚至非常非常强的圣婴现象会达到90%。嚯！哦呦呀，这个全球气候紧，甚讲哦，将来什么叫做警讯啊？有可能是龙卷风，有可能大台风，有可能下大雨，有可能干旱呢、啊？这些都是什么呢？或者是地震呢？这些都是有可能，就是咱那讲叫极端气候。所以呢，咱有心理准备哦，哈。当然呢，这个那是落雨时阵，咱得尽量少出门哈。
14: 哎、
0: 你好，你好，
14: 好，
0: 是嘿，你好。
14: 我最近够卡紧，给你订两组了呀。
0: 哎呦，哦，谢谢，谢谢。
14: 阮石头啊，我石头石头姆啊，
0: 哦哦哦，
14: 我甲问吼，伊讲阁有，我即阵寄伊寄寄偌济咧？
0: 你石头石头姆我知啊，啊你有甲你拢去你拢卡去对啊？
14: 我卡去后生啊。
0: 哦好好好，无要紧，咱就静静。
14: 我即阵甲开，讲阁有，我赶紧阁甲订
0: 咧。嘿好好，安尼就好，咱就阁静静。啊你
14: 我甲你食超八年，超四十
0: 年。哎呦，不要紧啊。咱那的身体够好，靠近啊，小王妹。
14: 我点一条歌好。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4: 阿姨那是惊准人。
0: 爱琳是驚准人哦，好，等下是等下甲伊找哈，
15: 好
0: 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来哟，等下好朋友，咱要点歌，人会当最后几位，最后几位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犹太嘛是最后一天。啊，咱今天是 Nostro， 做个不样检测，然后陈一个陈的比较会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6: 哎，张小帅呀。
0: 没事，你好。
16: 哎，盖过就过。
0: 哦，要接通，好来，邓姐来接接，好好，谢谢邓姐哈。来哟，那么咱对家咧讲的这个极端气候，当然呢，咱的好朋友嘛是爱注意什么呢？咱最近的气候，讲我东北季风接力呢，所以讲我北台湾啊，北台湾。会有连续七天的下大雨。
16: 哎，谢谢。
0: 哎呦，赖小姐，
16: 喂，
0: 是赖小姐吗？
16: 嘿，
0: 啊，你这里摆阿伯店吗？
16: 哎，我要点歌。
0: 我知道你是点歌，因为你没有在买产品，所以我知道没有关系。
16: 我有买啦，我有买三圣珍宝啦。
0: 真的吗？
16: 对啦，你有买哦？我去那个日系那边买的啦。
0: 我就叫你一定要买呀，没有关系。有买就是你要身体健康才买，我跟你讲，都不要说把绣线捧场，都不要，我要你们健康就好。你们健康啊，优待的时候你们要买，因为可以省钱，对不对？我这样讲 对不对？
16: 对
0: 了哈，啊，所以你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哈。
16: 好，我知道，我要去那个龙飘飘的整办留香。
0: 这卖一点整办。
16: 留香
0: 啊，你说谁的
16: 龙飘飘的怎么办留香你播过了以前播过了
0: 好我等一下找了哈
16: 好
0: OK 好拜拜
16: 阿弥
0: 陀佛
16: 谢谢
0: 感恩拜拜谢谢我都说过你有买产品没买不要紧只要你点歌我客气跟我说话就好了我要点歌我是欠你回来几年来那你好朋友就那么今晚我们等下要点歌人先停一下我们好朋友要点歌人停一下如果要加码的人较紧的会当哦吼会当加码一下来谢谢
17: 这
0: 款的店，别我讲，到时你那是有机会加别款，因为
17: 咱只讲一个月
0: 尔，因为咱一个月尔，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即马烦恼是阮的囡仔设计囡仔无够，所以呢，唔只讲叫恁爱紧订就是安尼啊，哎呀、啊，你即马有订啦吼，好好安尼好，好谢谢，我感谢阿妈，啊继续我继续好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张大姐，你讲你挂六组。
18: 我正挂六组啊。
0: 是哦，哎呦，你还保养呢？你还顾？
18: 哎呀，我拢有在遮挂六组，还
0: 保养
18: 在遮。
0: 好，爱保养哦。
18: 挂六组啊，哪有大哥来挂？
0: 好，好，
18: 好，
0: 大家好。好，张大姐，你个电话卡呢？好，感谢你啊，咱这下午这听下午的张大姐，谢谢哦，谢谢你。好，我来个报关哈，谢谢。

0: 来，谢谢满位熊爱琳。那么这些关系红龙红所请的学生，这位是郑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食药改过一食食吼，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反正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捌牙。
0: 乜嘢？
2: 我食三件金宝哦，
0: 嘿嘿嘿，
2: 迄糖火炉啊，糖啊头壳型也好，
0: 好
2: 啊胃哦，伊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3: 三件金宝哦，我胃啊本来百五吼，
0: 胃啊本来
3: 三件金宝哦，我胃啊本来百五吼，
0: 胃啊本来百五，
3: 降到剩百二哇。
0: 啊，你
1: 呀多好哦，
0: 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哎，三件金宝吃一下，
0: 嗯，
1: 迄钙过节啦，
0: 嗯，
1: 那。自己都没吃都没讲到了。
0: 哎呀，感谢黄大姐，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来呢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来哟，咱最后一讲，最后一讲，今天最后一讲啊，今天是 last 来，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较紧的经过药房登记，啊那无就是加药房呢，这个加登记到高伟山在何龙来就不啊是算定，看见算定跟咱登记跟咱这个加码都可以欢迎好朋友哈。你咱难得的机会，咱平时拢无咧犹太呢，咱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哦。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咱呢，大准你讲。哎呀，有够紧啦吼，好快哦吼，一个月过去经过了啥，延长了十天，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啊。今天老订到拢上好康，拢总大家拢好康，你老买到的，有买到咱犹太拢是好康，为什么啊？平常都无咧犹太呀，卖讲你啦，我家己买买犹太，对不对啊？我有咧吃啊，我昨日嘛，我六个昨日嘛拢有咧吃呢，吼，我有过来昨日，包括大户啦吼，大户唔是昨日是主持人，是阮拢有吃呢，啊，拢爱甲公司买呢。我袂家己哦，我无都家己变出的产品出来，无可能嘞。我那是爱甲公司买，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这机会吼，犹太机会呢，咱那是无的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两扎哈，来起来山顶住稳的人，咱要给咱登记啊，是咱要加码人较紧的哦。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谢谢。来哟，今天有一些报道，我先来，但我靠电话接接，我先来讲了这一些报道。如果那是你打工那是跟他困四点钟的人呢，你的大脑吼会老八岁哈。啊，那不是一个一般拢是为人拢困不到四点钟，某人困三点钟呢？哎呦，也不可以啊。那么呢，讲我咱人哦，至少要困六点钟到的八点钟，啊，困眠那无够，会脑袋变钝钝啊。可能咱听讲的，你脑的发炎叫做忧郁症，甚至困眠不好，会比困眠好的人较大颗。咱的血压嘛也悬，血糖嘛也悬，你中风机会比人较悬。而且呢，讲你那是干那困四点钟呢，你的认知啊，认知的是脑的底层呢会退化，而且你的铁渣老背毁，铁渣老背毁哦吼。那么呢，为人甚至哦，这个讲。甚至呢，个困六点半钟的人嘛是无啥搞，这是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这样子建议呢。讲希望好朋友大家一定要困眠啊，困了上无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吼。所以呢，啊，你若定定困眠无好，咱这困眠无好有分到轻度的、轻度的、轻度的哦，这个有这个要这样分啊。有人个是有甚至个如严重是啥，睡眠呼吸中止症，困个一半倒内亏。啊，真无愧！哎呦，我给您建议好唔好？我之前捌讲过，即马去讲一摆，这是人诶一些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研究出来的。如果是恁家的边啊，迄个人你困的咣咣叫，恁翁的咣咣叫，恁老婆的咣咣叫，啊，恁家的囝咣，你困的咣咣叫的人呢，给您建议注意听吼。啊，起正边困的时阵起正边，然后染一粒长的枕头。 长的枕头啦，有用有种较长的抱枕无，互你揽一条迄个长的枕头呢，揽咧困。安尼呢，特别打呼啊！应该试看卖，真的。我看日本在全民医学报道吼，试验的那个有一个先生吼，因老婆吼，拢要盖无爱盖困啊，啊，我倒迄种声，一般人那会卡咩啦？嚯，怎个单立功啊？含因儿子嘛受不了，怎搬出去？你知？安尼看讲我多声，啊，结果呢？那么全民医学报道呢？伊有去报名。报名看这个如果愿意尝试的人去报名，结果伊报名了，真的尝试哦，哦，真正马上有效呢，当天晚上就有效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有啥物人个在困的光光叫吼，跟我去讲一摆，起正边，咱咧困是起正边较好吼，咱一个抱枕安尼个困，啊抱枕是上个长的迄种的遐，然后专门咧卖抱枕长的遐。好，给您建议好朋友哈，啊，咱的心脏啦不好啦，我那起正边哦，啊，你那胃酸逆流啦，我那是要起正边较好哦。那么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哦，顺便提供给咱做参考哟。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4: 你好，我是格丁妹。
0: 哎呦，哎呀，继续卡，来继续卡啦！我咧讲话时阵，你让我当卡哩吧哈。来，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数了九，那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 ，last， 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我想麻烦你记一条呢。
0: 好，我变一个啊，你稍等一下来。哦，先接接哦。哎，谢谢。那么如果是咱那个朋友，唔知要去对一间药房，你买单卡，你把给咱问哦哈。因为咱药房太侪，所以我拢无咧报药房哦，给您抱歉哈。那么呢，麻烦咱的好朋友给卡咧。我昨日讲的这流感呢，真的你们要记得要去打。10月1号，10月7日开始，流感预防针开始要做啊。好，所以咱家阿公阿妈呢，65岁以上的人，包括护理人员，包括的这个照顾。长照的人呢，这些医护人员呢，都可以先开打。好，所以呢，希望从我应该是有那主因，我有我拢拜托我实在家我的家庭医师呢，伊拢会帮我买吼啊，然后我拢会提早做。所以好朋友，我来改买哦。啊，你那是免买人，进去卫生局呢，进去做。10月1号，10月7日开始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个唱歌，榕树下去当过你的哈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周妈妈说店门，为了改唱，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去到我的春榕树下，这主持人是宜天齁。那么这是咱的左妈妈说点名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大雅的李大姐，你可没听快乐的出旁。对不起哦，没有罗时丰的。哎，所以我给你安排邓丽君的齁，来，现在给你播上来，谢谢。
1: 进攻而立。
0: 大姐，你说你去超顿客几组啊？
1: 二十组
0: 哦，好棒好棒，
1: 我跟你说，
0: 因为我跟你讲，你现在就不要紧，你把药房参详就好啊，好，你跟你说就好哈，哎，好，谢谢。你说你管几组啊？
1: 四组，
0: 哎呦，好棒好棒哈，好，
1: 三年前嘛是管四组啊，
0: 哎呦，安尼就对啦，我咧犹太就爱加管管的对嘛哈，安尼对啦，大帅你巧呢，好啦，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好，谢谢。来哟，你过管几组呢？咱拢总管几组？你若管愈济，你会升愈济。你若管一单分，你会当升15,000块。啊，若管两单分，会当升的啥？等于二十四组，你会当升的3万块。这哦，当然看咱家己的能力啦吼，咱无勉强啦。我拢讲哦，咱的量力而为就好了啦吼。啊，你两组嘛不要紧啦，一组嘛不要紧啦，总是有胜着安尼啦吼。阿公阿妈为人哦，拢是爱靠囡仔好伊呢，所以咱无勉强哦哈。好嘞，谢谢。哎，但是哎，当的时阵，咱得加买瓜哈。来，我是传弟，你好，你好，
2: 喂，
0: 嗨，弟好，你好。
2: 你较大声咧哦！
0: 我做大声咧。
2: 我去订两组啦。
0: 哦，你稍等一下来，两组啦，谢谢。来三线，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我去挂十组。
0: 啊，十组拍手一个，拍手一个。
3: 哈哈哈哈哈。甲恁挂四组，啊，都是买六组。
0: 谢谢。安尼你就胜掉啊啦，对不对？天哪，有挂到。有肝的有性的安尼啦，
3: 哎啦，食了好啦，食了好就搁肝啦。
0: 啊，我嘛食健康啊，对不对哈？
3: 对啦，
0: 好，谢谢大姐。
3: 长期拢安尼食，
0: 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大姐，好，拜拜，谢谢。来哟，今毛节的新的医学报道，哎，格林伯格，那是什么样的新的医学报道呢？我干嘛这种医学报道呢？爱和咱了解，那恁台湾人。你敢知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哦，有偌济人等咧啥？等咧换药剂，8000多人，8000多个人。西游记呀，西游记就是希望会当换药剂，啊，若无就世界人再见安尼啦吼。但是哦，即马美国有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就是用什么的低，用低的药剂呢？然后这个先生是66岁，伊本地的西游记，世界吼伊真正是有。强强要人生呢，跟那讲黑暗安尼啦吼，啊，已经去排啊排队呢，结果呢多好，这个做试验，可以做试验，然后用低啊一种药剂呢，暂时服用哦吼，会看身躯的排斥呗，吼，结果创下了我271天的记录，拢总无什么种后遗症，然后呢，多拄着啥，伊多拄着等着啥，等着换人的药剂多等着。所以呢，所以可见有成功无？有成功的，根据每一档的时间的，会当紧的用低压啥油剂哦。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嘛是一种的啥，一种的创举啦哈。当然嘛是希望大家拢买一些油剂啦，油剂够好，介重要呢。所以我拢讲过，你那是本身那是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那么你一定爱加注意的什么呢？茫个乱食药啊，莫个乱食偏方。上个重要的是呢，你要注意的啥物呢？啉茶介重要。那么今日个一个医学报道讲个啉茶时间介重要。啥物时间介重要？第一点，咱的喝冰尤其的是咱人的靠水啊，啊不，你要靠啥？新陈代谢的靠水啊。吼、哦，所以当然咱的70%是男而女性。啊，咱就是水那啉有够，那么咱1公斤来啉30cc 哦，哈。那如果是要啉水呢，上个是透早拿起来啉迄个茶，爱啉温呢，啉温呢上介好。第二点呢，运动以前先啉一个茶，先啉茶比较对你的腱子吧，甲细胞氧气呢，这个甲养分的排泄比较会较好。来，李慧你好，
4: 喂，
0: 嘿是，
4: 那个先生小姐啊，
0: 哎，你稍等来，医生哥接接啦，医生嘿来，好，谢谢。来，先个接着来，谢谢。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哦，咱若有咧啉酒的人呢，上个是多多喝白开水。啊，过来第四点哦， 你若脾气无好，心情无好的时阵呢，你会多多啉茶，啉爱啉无有够，你较袂人啥，一个脑袂清楚，脑袂清醒，结果人无都集中哦吼。上好是唔要大嘴啉水，一定爱会记得听我建议，爱慢慢啊啉茶。啊天呐，暗落了呢，讲迄阵啊煮的滚水是上介好的，哈，搁有分安尼哦。买呀嘛时阵讲兄。买嘛时阵行的地呢，讲水质上介好，所以咱去便利店尝试看看啦吼。所以咱听讲过，油质也不好，唔要乱食药啊，唔要乱食偏方，一个是你本身有慢性病人。那么咱若膏药的这个，比如讲膏药的泻药啊，啊，一暝去办过来解药人，你一定爱啉温的茶。然后咱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啊，佮听我建议，兼那个做啥提肛滑，上好是佮加做啥。打卡地哦，啊你若无样，无都做提肛滑，你当做假肛滑。这里，咱这里卡层背夹不按放开，啊是徛咧卡层背夹不按个放开，这拢会当假肛滑也可以哦吼。所以咱们特别记呢，那么健康有那些爱靠咱家己有咧啥做功课，有那咱有咧用心，啊过来咱咧保养介重要，啊无咱有这细胞愈来愈减少，你拢长期食药个伤害，食消炎的，食抗生素，食个这油脂拢啊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是愈低安尼啦，啊你袂烦恼哦。到尾那是真正剩十五以下，你爱洗油剂无？你爱洗油剂呢？所以这东西咱必须要做功课，咱必须要注意，改变心态。虽然你知影，你知影你减在数字，也唔过唔通当动作啥，无要紧哦哈。虽然你了解无，哇，即马如果是用低用低呢，这种的这个油剂呢，会当创造变相给人暂时用的，哇，即马是这个一大花研发出来的，很棒的哈。所以呢，到时呢是真正普遍化呢，这个唔知普遍化无，我唔知道，因为美国已经有通过这个。医学文献呢，就是讲有公告出来了，已经成功271天，表示这啥是人体不会排斥哦，已经嘛就惊人体排斥呢，人啊排斥的一点那就没有效了哦，所以呢，希望能够成功哈，希望大家注意哦，莫乱加油啊，怎样无乱加偏方也不可以哦哈，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先那个好不容易看你哦，咱今天一起犹太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阿伯关阿伯家嘛阿伯电机人较紧嘞，我来去当我去选你好，
5: 你好，请问一下，像那个喜肾哈，
0: 嘿，
5: 这肾哈，
0: 嘿，无精神会

0: 的出旁，那么这一段你已经收起没有？喜兰这位是李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谢谢你。
1: 你好，谢长你好。
0: 来来，公顶店，公顶店回来，请公回来。
1: 那是吃那个三鲜煎包啊。
0: 哦
1: 啊，小便较正常，无伊小便拢吃几包拢放袂好水。啊，过一会呢，
0: 嗯，
1: 食热啊，放来吃，迄个胃肠较通透，
0: 消化较好吗？啊你，你放药是会高油啊，先啊？
1: 因是高油，伊个伊个头脑控制有一点不好。
0: 男性吗？
1: 我儿子是身心障碍，所以他脑部有问题，所以控制不良。啊，伊个小便吼，拢甲吃几包的嘛，摇来摇去啊。
0: 啊，今麦有较好无？
1: 今麦有已经放尿较顺时啊。
0: 哎呦，妈妈你辛苦了呢。哎呀、啊，你要照顾伊嘛，辛苦了哈。保重哦，你家己保重哈。好，谢谢。哟，你好。
2: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哎，来，请
2: 讲。我要跟你见证。
0: 我来请讲，讲重点嘿。
2: 我要。食迄个三星成本吼，
0: 嘿，
2: 我迄个药剂本来四十，还有这四十几哦，对，
0: 肾丝球过滤率吼，
2: 嘿，
0: 阿舅妈咧，
2: 起码九十几，
0: 哎呦，呼，真好，
2: 我嚼够多，
0: 哎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安尼好，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3: 是
0: 什么？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3: 讲重点，我食三鲜煎包啊，本来是每放四五遍的，啊，今晚唔免啦。
0: 哎呦，哦，真好哦，哦，啊，还有其他的无呢？嗯，都较会搞油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嘞，感谢大姐，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喂，你好，你好。
4: 啊，又啥呀？
0: 嘿，来，请讲回来嘿。
4: 我迄个食迄个。
0: 嗯，
4: 三鲜煎包吼，
0: 还讲重点嘿，
4: 诶，放药吼，
0: 嗯，
4: 本来拢啊臭又咸，啊，这一只吼，
0: 嘿，
4: 拢无味啊，
0: 袂臭臭安尼啊，
4: 诶，
0: 哎呦，哦，好啊，啊，佮有其他无？
4: 啊，啊，佮迄脑皮炎哦，
0: 嘿嘿，
4: 迄香港卡阮惊死嘞，我提了无？哦。比简单较好用，
0: 安尼就跟阮道学伯呢，嗨，阿妹，谢谢，感谢你哈，感恩你，谢谢。哎，你好，
5: 喂，
0: 嗨，讲重点来，你好，嗨，
5: 你好，
0: 嗨，讲重点。
5: 我食你的三全三宝，食了解了。
0: 安那好，
5: 阮囝本地放药有配对不对吼？
0: 嗯嗯嗯。
5: 啊，即马我准听你咧讲，我准用互伊食，即马放药拢无啊。
0: 哎呦，哦，哇，这样很棒呢，来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那么咱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啊 ，last。咱的好朋友较紧的经过药房登记，还是要甲药房的加码。啊，若无看来山顶的，甲咱登记甲加码，咱的登记咱到9月30号吼。所以好朋友嘞，咱别记哈，咱今最后一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春立刚，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是传立好。
6: 三片油姐，
0: 加油剂哦，我来接电线哦。哎，谢谢。啊，你好，你好。
7: 喂，
0: 我姓爽，你好呢？
7: 姓爽呀，
0: 还是嘿？
7: 啊，我弟弟啊，我见两摆啦吼，啊，今天又叫我四摆啦。
0: 好好好，谢谢你。
7: 啊，我那会啊，暗时拢食真高酒啊啊。
0: 啊，你食真好，你站起来先哦。哎，我刚听蛋姐是谁？哪有？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我的咻的咻啊？哎呦呀，我用咻的，唔免咻啦，我的麦克风就伫我的头前呢哩。我那夹麦克风的人个爱咻哦，安尼我嘛该无相信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赶紧报告啦，讲报告啦吼，赶紧报告。哎，咱今天是犹太最后一天 last， 咱的好朋友呢？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加码，啊，来登记哦，从咧去咧山顶给咱登记，让登记到30号，啊，是咱要给咱加码呢，啊，再给咱卡里边吼，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好了，我先来跟安排的歌曲哦。这首歌是哪个是见到九九上咱的秀上所点的歌呢？秀上就是周大姐哈。那么听我唱歌，灯下乌蝶姑娘，咱来个唱霓虹歌，都来试试。

0: 长崎的九九上登起乌蝶姑娘，那么这个是我们台北的秀赏周大姐收电话来，谢谢。一家都讲商品，
1: 三星顶白，
0: 我食了然后呢？
1: 一食了心脏病，一本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2: 你我听你三星顶白这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你把酒加做白布诶。哦。啊，哥，你看来放流氓，他袂晓交流。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阿头啊吼，好谢谢，好谢谢。
3: 大家是心脏强嘛，我真好咧。
0: 心脏还好啊。
4: 诶、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4: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嗯。对迄种放尿效果就好。
5: 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4: 三星金宝啊。爱心心脏拢会疼哦，爱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6: 喂，
0: 阿西，
6: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6: 我有食阿雅德那，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那好。
6: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
4: 去啦。我食三星金宝吼，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袂。放着别安尼，别路别路。
7: 嗯，啊，三星金宝食了吼，较袂较够油。
0: 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吼。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因为咱今日是最后一天啊 ，last 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咧啊，把握机会吼。啊，来我来甲恁秀，哎，我甲恁报告，咱最后一天啊。也就是咱那边那边登记啊吼，啊，咱也当我哩登记到9月30号，到恁兜拢袂要紧咯吼，啊，袂臭生气啦，阿特阿姨吼，拢讲会臭生买啦，阮哩物件袂臭生啦，我别讲吼，啊，你都唔是袂低吧个，所以好朋友啊，袂登记的人，啊，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的讲，啊，咱今日阿特阿姨。你嘛帮忙，啊人人吼送货要去恁家，啊你定定讲约好时拢无伫厝，啊无就是无接电话，啊你卡来定定讲你的物，我的物件吼放伫车内底会臭生气，是啥物物件会臭生啊？你是当作阮这是猪肉呢啦，啊是你当作阮这是鱼啊呢啦，啊是你当作阮这是煮好菜呢啦？哎呦啊啊特姨啊，莫安尼啦，你嘛帮忙。嘿，咱人食老吼，嘛爱留啊，小可有常识，无好讲迄落会用笑的话啦。什么产品的噪声呢？你嘛帮忙，卖个卡即句，伊卡句人开，然后我徛伫边啊徛，听个爱笑。伫我助理一直甲解说，安尼讲咧句人解，按即几工啊，即两三工，逐工在咧翻即句的噪声的话，吼吼。我即马伫山顶干脆甲你讲，袂噪声。啊，那得呗，你唔要跟我别卡来讲会噪声呗哦，我无咧袂低吧哈。来，讲了这个食物件，食吧，咱咧好不爱注意哦。你若要食什么物件，尤其是食麻辣的，千万不要吃太热、太伤烧的，唔好食。为什么？因为呢，咱即马咱台湾已经增加真侪虾米点在，真侪食道癌的人，所以呢，包括咱长有讲过哦，你那是。食定来食冰箱内底面臭生的菜，臭生的菜，唔是臭生的菜，是变鬼菜，变了鬼故的菜呢？那么你将来用得着啥？胃癌哦。来，所以呢，咱当然，咱一定爱家家己注意，就是讲哦，那么食物件爱新鲜，当然爱新鲜的较好啊，无新鲜的当然咱就唔好食吼。来哟，咱定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法巴肚枵哦，对不对？你若有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未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哎，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咧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 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喷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甲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甲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会吃烧吃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不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十二点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消化酶。然后上午小肠啊继续应用，啊过来上啊表面的大肠，把咱排出去。所以呢，在咱台湾这么目前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拢成了赶火车啦，哈！你吃一个便当5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若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吃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让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吃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来吃饭，跟人吃饭，你的讲话，有些讲真的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阁吃一寡刺激的，比如讲。现在很多年轻人爱吃麻辣的，吃麻辣的会刺激到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要吃伤过烧，咱现在很多人吃伤烧呢，很多人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啊，卫生过多的人，卫生会一下升起来，也会伤到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跟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就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呢，咱吃物件一定要注意哦，吼，爱慢慢啊补来。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们进入到第二阶段呢，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8: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0800-068-777。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
16: 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苦命的刘青，那么这是帮神哦，所请问时间就是这个周先收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
1: 啊，秀爽，你好，
0: 你好，哎，
1: 秀爽，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哦，我拢有用恁的三生金宝，我一定吃，我拢听你的，我一定吃七八瓶了呢，
0: 谢谢谢谢，
1: 哎，阿我吃了吼，刚才像咧哦，因讲的讲大便足顺啊嘛，迄种胃加较好啦吼，啊，不过我一个问题，
0: 啊，那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啊，可以啊可以，改两顿哈，好好，感谢大姐保重咧，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啊！
0: 老师你好，
2: 哎、欸，我来做见证者。
0: 哦，来三片的位置嘞，好，谢谢来讲重点
2: 的。我来吃迄个三片金宝啦，阿弟卖呢，
0: 阿南好，阿南好。
2: 吃了是吼，大便拢达干有啦。
0: 哦，好好好，好，吃了放了出来哈。好，阿南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阿南犹太最后一讲哦。哟哟，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还是嘿，
3: 我做见证，我
0: 来三片，我
3: 来，嘿，我来请
0: 讲，嘿，来，
3: 嘿，那个三型金宝吼，我那个内流，吃到这阵安尼，
0: 什么内流啊？
3: 内，那个心理内流，我那个叫做迄个，啊，今嘛卡袂苦啊，
0: 心中诶，无啦，胃酸逆流啦，
3: 嘿，
0: 胃酸逆流啦吼，我头下听无，嘿，
3: 今嘛总咧好起，啊，我来吃了。
0: 嘿，
3: 一等到吃三粒，
0: 哦吼吼吼，
3: 再吃三粒都可以。
0: 好，我要跟大哥安尼好，好，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吃，哎、欸，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先温呢。那么吃三片，吃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吃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讲，哎、欸，有感冒有太哦，咱最后两工，唔是是最后一工，讲唔对，啊，来 last 最后一工。哎、欸，我成咧唔甘糖啊，伊就结束安尼。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咱的好朋友，你阿袂关的人，阿袂登记的人哦。经过药房登记，经过药房啊，加码哈。啊，那么来看起来，咱刷点个咱登记，然后你登记到30号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吼，你关掉就是省掉，那么讲谈掉是省掉了吼。因为呢，一旦去省的干唔好吗？当然是较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加关挂，你的经济能力也是好的人来加客挂吼。那买一单分的人，一旦省了啥，一单分的12周嘛，一旦省了15000块。免两单分的人24周呢，就是会当省了偌济30000块哦。这个省唔则是叫叫做省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有经济识人，加关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丁哥你好，
4: 哎、欸，小姐你好
0: 哈，哎、欸、是，
4: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口音，
4: 新客户啦，
0: 很犀利呵，你好，
4: 我要请你打个，
0: 好，来蛋姐接一线咯。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哎，家里边。
0: 好，哎呦，二线接不接？嗨，二谢谢来。好、啊、来继续卡，继续卡哈。那么咱那是卡袂意外，就是表示成都叫咱满线。那么你也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8888888。哎，这个电话当电话的产品哦，唔过那结束了就袂使哦哈。你促销是一档，因为咱的客服小姐是很忙的哈，他们也是每天很多电话。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哎，咱的好朋友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当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啊，咱102.5，咱的下播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那么呢，因为我拢无咧报药房吼，所以呢，甲您抱歉啊，所以咱希望和平呢，你若唔知药房，新朋友唔知药房伫对人呢，才看你要甲咱问，咱转台湾吼。唔好讲全省，来讲全台湾， 咱不是人的姓啊，就是咱不是人的一姓，所以咱来讲全台湾，咱全台湾有三四百间的药房，经销药房，所以非常方便，所以你也当上进药房逛，介方便哦。啊，那听讲哦，药房佫会送物件呢，所以恁也当多多利用药房吼，互恁方便哈。啊，来谢谢感谢。啊，来今仔日我无要讲的故事，但是我今仔要讲的这啥观念的问题，其实咱有时啊讲一寡卫教嘛，袂歹。剩一种这个观念的问题啦吼。诶，足侪人你有这个习惯无？啊，无胃口啦，是安怎啦？啊，你在时拢无咧食呢？哈，咱台湾哦，莫讲台湾哦，日本嘛是哦，足侪人在时也无咧食。啊，拢是咧赶啥？上班呐、啊，在囡仔上课啦，一直到中昼开始食第一顿。那么呢，经过的上最新的研究哦。吃早顿第一餐就对了，第早顿愈慢食的人死亡的风险愈高。早顿下再顿到中昼才食的人，你的心血管的病的死亡的风险会比别人高46%哦。那高不是我讲的哦，哦，这个是有一些报道说，为什么我今天做慎重，跟您讲吃饭爱吃饭啦，吃饭哦啊，吃不到了。啊，困哦，啊，困不起啦，你呢？这真的是心酸酸吼。来讲一个42岁单身，大家可能赶上班的，无用啥开会甲工作。啊，当个伊那是闲，靠手放落去有闲的时阵，拢是中昼，所以干脆呢，早顿无得食，两顿做一顿食。但是呢，伊巴肚枵未，也枵。爱要的无时间呐、啊，吼、哦，所以一点点吼，到中昼时阵呢，吼、哦，拢食有够济。啊，那到下晡的点心、点心的时间，哦，佮食愈济啥，甜的物件。暗顿呢，有那赶快拖，无我都照时间6点食。为什么？啊，伊个开会啊，迄足奇怪，大公司做爱开会，你毋知？你有感觉？欸、我你那有到过大公司的人就知啊，像我就是到过大公司的人，三井造船日本的公司有大无？大刚在咧开会啦，我拢讲伊唔在咧开三碗糕啊，较开嘛遐话啊，啊无大家点点拢坐到遐无讲话安尼啦，啊头壳摸咧烧安尼，所以呢，讲有人会在等无胃口，为了啥？有人是唔是上班，是为了要加困一下，所以有人变成即马拢会食啥好哩了。现在很多餐厅都有什么早午餐，所以变成第一顿啊，是中道顿变早午餐啊，甚至个人更咸哦。第一顿是啥？暗顿，整天都没吃，啊，到暗顿才吃，哈，那安呢？暗顿变成早午晚餐，所以啦，啊，经过的澳洲啊，诶，国家健康营养学。去做研究呢，包括美国，因呐用31,000人呢，拢是40岁以上的人去做啥追踪，或者有人追踪几档，8.6年，8.5年，结果呢，拢总有七，是不是追踪了31,000人对不对？结果其中有人7,129人死亡呢，其中的人来的是啥？2,259人死的啥？妄想的心血管的问题，所以讲。如果那是相对，那是讲根据的，咱即马讲的标准的食早顿甲中昼顿吼，上好是下再顿是7点到，咱咧讲第一顿、第二顿、第一顿就是早顿，第二顿就是中昼顿，第三顿就是暗顿。第一顿7点到8点食上介好，还是8点啊？这个8点就上班啊。下再顿呢，8点到10点哦，你只食早午餐的人呢，死亡风险会加10%。10点到中昼食早午餐的人，会变提高19%，甚至中昼才食第一顿的人，将来心血管死亡的这个风险加46%哦，较悬。那么，佮经过的研究哦，透早4点第一摆食物件的人，比如讲透早4点的食这个早餐食牛奶，啊个啉咖啡的人呢？这个比较起来呢，讲哦也是这个是太早了，也是比较早了哈。所以呢，讲建议那是50岁开始的人呢，中昼吼才食第一顿的人，您来注意啥？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呢有不好。就是讲哦，早餐 暗晚食，可能影响到啥新陈代谢。到中昼顿阁食愈济，你大可的机会必然较悬，你的代谢就会出问题。哦、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吼，会再等啊。上好是一定爱食，不要不吃吼。啊，然后中昼顿嘛都爱食，啊，暗顿呢，人美国是讲建议暗顿食较少的。啊！但是咱台湾人都倒边，因为咱台湾拢是啊，暗时啊，大家全家到等于厝点着，所以咧暗顿说啥，食了较好安尼啦吼。所以这今日伊就介绍，我、哦、这下午够等诶，也一些文献报道、研究报告呢。这个讲暗顿啦，食伤过早，那伤身体。你们知暗顿讲几点食上介好？五点到六点，啊，我拢是五点我食，所以呢，讲我这种会当七点以前。暗顿的食到完的人，讲对咱比较较好。以上，这个美国跟德国一些报道提供给咱做参考。来哟，我看电话拢一直亮呢。哎，咱的助理接袂离，接袂离。哎，因为咱今日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哦。咱的感恩导游台最后一天，你还袂登记，还袂加嘛？好朋友，你较紧的哈。啊，无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无去遐登记啊，你若登记，咱会当我你到三十号吼。所以两早登记哈。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你买单过着上紧的药房，请药房给你留起来拢免。咱的药房，咱的药房呢，配合的药房，大家拢服务介好，所以你当上紧药房管哈，来谢谢。来，我来个唱一首歌曲嘞，《淡水河边》吧，日语叫做《亚那加西布鲁斯》，来听我唱歌，来继续看啊，要给咱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继续看，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

0: 水河边，那么你用我叫做亚那个是布鲁斯，哎哎，谢谢，感谢你个多。没有，咱的根本都有台，咱最后一工，最后一工，咱的河边阿袂登记人，阿袂加码人，啊来较紧的哦，咱要登记吼，来去咧山顶会当登记到9月30号，阿嘛当过药房登记哈。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来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咱的河边呢真的哎，有咧加有咧用的人呢。这个不要等了吼，啊，我去听看麦啊，啊，无啦，最后一工，搁要听看麦啊，吼嘞，较紧嘞，心动不如行动。弟兄你好，
1: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1: 嗯，
0: 嗨，什么贵叔？
1: 你叫一关老哥，
0: 好，阿伯等者，一线接者，谢谢。来呀、啊，我拢听甲咱讲哦，尽量卖去得到慢性病，因为为什么呢？慢性病就是对你一世人。真正够麻烦，尤其咱今麦要来讲了啥糖尿病，卖得到慢性病，真的，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断根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断根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断根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断根的。那么比如说隔夜啦腰酸管包括我现在要说的糖尿病咱来说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不要说大人会咱只有分第一型跟第二型的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是现在在咱台湾占 5%， 那么第二型是跟假释后天的假释有关的是 95%， 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不知道是怎样一直喝茶一直喝水这样每天化弱啦安东阿维路来是路上一个月到两个月来得300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不多听，感觉脚只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的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东阿维。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一直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回来对啥？脱水，表示的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不是在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爱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跟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到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就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8、3、5、8以上安尼，咱一般是。脑疼，阮当下滴掉人是咧，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好，所以呢，咱要注意吼。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拄则有讲到，你个真牛喙大，啊真牛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枵的，手的皮皮喘，然后哦，个会感觉哎，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来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要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若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要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乌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要紧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的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7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5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毫好， 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过啊，糖尿病等紧无，啊，那 impossible 啊 ，impossible， 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让无人讲愿意得到慢性病嘛，对不对？啊，那有些咱得登记，这种慢性病得登记慢慢的来。所以你爱养成一个习惯，吃物件咱卖个吃个十分饱。啊，咱尽量来当好是安那，咱平常时若无糖分的人咧，唔要食个十分饱，然后唔要食甜的食伤济，啊，水果甜嘛袂当食伤济哦吼，嘛唔要食伤过油。上个重要的是不要胖胖的，卖中颗大颗，中颗那大颗得到慢性病机会，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尿酸高的机会，一定会啥比人较悬的哦。所以讲，咱做参考。你好，你好，嗨。
2: 哎，秀珍小姐，
0: 是你好，请讲下来。
2: 我有代志请教你。
0: 没，请讲。
2: 我目前糖尿病啦，哈。
0: 哦，啊，讲到你安尼哦，来接接哦，先哦，哎，谢谢。

0: 人是惊准人，这是刚回收请来咱的小王说点没有来，谢谢。李来立和你好，
1: 哎，小火车谁你好？
0: 哎，阿公重点来，讲、哦，嗯，
1: 我头昏症嘛，食恁三根根布吼，食卡拢足足好个好。
0: 你讲头昏吗？
1: 头昏，哪拢降落被告状了？
0: 被告状了？哦，啊，你问题是外观呐？
1: 问题拢。
2: 八五六心中拢会安尼吃绿菜，
0: 啊，今嘛呢？
2: 今嘛袂啊。
0: 哦，阿惠腾呢？
2: 阿惠腾一只牛七十二。
0: 哇，够标准的啦！安尼我们练是会当嘿，加改两顿也不要紧哦哈。好，感谢我们，好保重哦，谢谢。来讲重点，来你讲起来。
3: 我是哦，三村三宝。
0: 嘿。
3: 阿惠腾把。二十啊，降了剩八十。
0: 哎呦，哦，哈尼好哦，这样很棒嘞，大哥。哦，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哥，谢谢你，谢谢。三片了不起嘞，工厂店，加工工厂店嘿。
1: 工厂店不好，食一个地吼，伊讲来沸腾啊，降价，迄后来降价，啊，心情大是啊，足好诶。
0: 哦，好，大哥，阿你继续看嘞，看嘞。阿恁又提前最后一工哦，阿不贵要放个关哈。好，谢谢。嗨，谢谢。哪里你好？
4: 喂，秀耍。
0: 嘿，
4: 你好。
0: 嘿，你好。讲重点。
4: 我食迄个三鼎金宝吼。
0: 嘿，
4: 食不难呢啦。
0: 啊，食讲重点，讲重点。
4: 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
0: 哦。食
4: 拢感觉有哪一百二十几，有哪一百十几安尼。
0: 哦，有降落来吼。
4: 哎呀，
0: 我无你原定外观呐。
4: 原定拢一百三几。
0: 哦。啊，你该继续加油哈！好，阿姆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第一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你看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4: 三点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0: 哇，好棒哦！大姐，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嘞，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或咱心甜代谢，哎，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哦，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咱那嘟嘟搞有口口棒，有拢会记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咱们吃啥物啊？吃这较好啦，他们吃个瓶瓶罐罐呢，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那么咱的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过几多，而且包括囡仔嘛，拢会当食。所以，啊，那是困眠无欠少的荷尔蒙的人，啊，来这个咱的会当食咱的阿雅德呐。那么，可能买咱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一罐、半罐、四罐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来买两罐，等于你来送四罐的，等于当先我这1250块。所以，买两组呢，你当先的2500块。所以，来可能建议好朋友，咱今天最后一天，今天最。啊，有一天要起来给咱做文的人，要给咱登记要加码的人卡起来吼，啊，无你会当过药房，过药房登记加加码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嗨，
6: 哎、欸，秀长小姐，
0: 是你好，车讲起来。
6: 嗯、欸，我代志先搞咧，我目前糖尿病啦哈。
0: 我有讲到你呢，哎呀，来等下我讲听来，你拄只敢有卡啦吼？给你接不到，我来接接一线哦。嗨，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对。
0: 嗨，我秀爽，你好。
6: 秀爽哈。
0: 嗨，喂，你好。
6: 哎，我昨天刚要听问你讲，伊有糖尿啊，无食。
0: 哦，无食药就对了哈。啊，来三线就接接。嗨，谢谢。你好，你好。
7: 喂，秀爽嘿。
0: 是你好。
7: 嘿。
0: 嗨。
7: 我在桃园吼，
0: 好是嘿，
7: 我请问你吼，
0: 哎，
7: 我诶，种头尾吼，咱来手诶种头尾啊，甲开种山尾吼，嘛敢那有时拢会麻吼。
0: 你敢有迄、那个？你敢有本身敢有糖尿病？
7: 有，
0: 我咧不怪啦。然后先个接招，嗨，谢谢。没有那么的。 继续看，继续看，因为咱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咱的犹太是最后一天哦。阿伯天气阿伯家买好朋友较紧的哈，啊，我来个唱歌，你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那个唱风凄凄雨绵绵，来谢谢，来感谢听我唱歌，谢谢。

这个恁有跟我俩包无？我若唱这首歌，我拢大概转袂过来。冷风，我拢唱冷风。我家己闹亏，我这个台湾国语哦。我每次我大概来唱这首歌，我啊机关了，跟唱高腰拢转袂过来呢。冷风我就会唱冷风，好奇怪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豆，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哎，我拢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够好，一个是呢，食老爱好命，食老好命有包括了什么？有可可，身体健康，卡会当行路，你的老伴个有滴，你个老厝，啊，你个老朋友，安尼就是。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是啥物？卡爱行路，啊，你唔只当自由自在，啊，你若卡袂行路嘞，啊，客人照顾呢，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咱来跟您讲哦，咱平时保养更重要呢。像咱日本一个阿嬷哦，真正是哦，好身体好到可以当做志工，我讲恁听哦。来哟、哦，你今仔日运动三十分钟无？哎，奥尼卡袂无？哎，想不起就要你三十个哦。阿丽娜有拢有呢，嗯，这样就对了哈。咱人做着福建的，这个福建方面呢是做一世人。那么咱的病有分到急性的跟慢性的，如果是关节痛，哦，有够痛的落雨，有够痛，痛到整个气象台，这叫做急性的，会关节痛。那慢性是什么？咱的骨头里面欠少的钙质，伊敢会痛？不会。所以急性的呢，当然就较会痛。啊，那慢性的就是慢慢来，伊就是哦，点点吃三碗公盘呢，和你慢慢的愈减愈侪，所以你得爱甲补充入去。所以呢，像咱今仔就大姐吼，阮同乡的大姐伊就讲的，秀爽，你拢讲鼓励，讲叫人爱有耐心，爱运动，啊叫人爱保养，伊真的有差呢。我都对咧，啊你半当前不是搁咧怀疑我讲的话吗？你即马相信啊呢？伊讲的，我你讲的我相信啊，你讲的拢真的啊，就是安尼爱保养。能够有假有假期，哎呀，有生意就是有保庇，就是爱保养哦吼。尤其是咱大家拢爱补充钙质话者，1200mg那么到1500，啊你啊，伊就问我一句话讲，啊是那大家拢爱补充哦，哎啦。那没说你大刚爱食饭啊，无你不对腰呗？哎啦，腰啦，所以大刚都是爱食饭嘛。啊，咱食钙质的物件，补充钙质就是像安尼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嘛，我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给咱的骨头甲补够用，和咱的脚会行路了。我都无爱将来袂行路。哎呦，搁一个月请3万块请来给你照顾，安尼刚好，当然安尼较无好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就是一种个啥，就是一个责任。对你家己的负责，因为咱袂惊咯，后摆就是哦，你若开始袂惊咯呢，你后摆你将来变成恁囝负担，你知？有一个啊，日本有一个阿嬷，我咧看跟拍到你家，伊就讲啊，伊今年已经92岁，啊，这个

0: 呢，伊也搁咧做啥？现在做志工，但是啊，医生甲交代伊唔能跋倒，好个在，伊拢无跋倒。伊讲我做细弟呢，我做惊哦，我做爱我的囝，我爱我的孙啊，我爱我的媳妇啊，我爱我的厝内底面的人，我唔卖后摆将来互因过呢，所以做认真呢，伊拢有咧保养啊，而且呢。伊逐天拢做运动呢，伊毋是干去做志工尔呢？九十二岁搁咧做志工呢？啊，你做啥物志工？嗯，啊，着去庄内遐，迄个伊是老人对毋对？啊，着去煮饭煮一寡孤单老人食饭安尼啦，伊家己嘛是老人啊，老人顾老人安尼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注意，毋茫去跋倒，因为咱即双脚真正介重要。咱规身躯50%的钙质拢是伫即个脚。咱规身躯的重量50%嘛是伫咱这个脚，咱的血管的占50%嘛是咱这双脚哦。所以我有讲过无，即一些报道的报出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哦三个部位无够健肌吧，一个就是这双脚，第二个就是尻川背屁股，那不这个屁股那无肉嘞，变无肉，你到时你要跋倒蹲了坐呢，绝对你的。你的髋关骨甲骨盘一定会受伤诶。那么过来个是咱的面袂使无吧？哦，这个介重要吼。啊，来无吧，个是无健肌嘛。诶，所以你那本身那是健肌嘛，那无搞人肌少症呢。哇，将来你得容易跋倒，你定来跋倒无？去检查看卖啊，是咪头壳晕，或者是咱即马讲的肌少症哦。所以补充钙质介重要，40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咯。哦，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秀才啊！
0: 还是
1: 我请教你哦。
0: 好咩？
1: 你迄个食骨筋骨的、那個？
0: 哎呦，来等一下，先接接，等一下，谢谢。

0: 正伴留香。那么这个是龙飘飘说请我的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别给你机会来，你稍等。产品有一个来，阿伯讲重点，阿讲重点哦。
1: 我迄张张拜五啦。
0: 无啦，你讲重点啦，嘿啦。
1: 人叫虾米拖脚的哦。嘿。我食过个是拢变起来，不头拢无安怎。
0: 阿伯，你说你啦，你唔定报到啦，尤阿伯。嘿，保重哦哈，尤阿伯。好，保重哦，好，谢谢尤阿伯，谢谢。你好。
2: 喂。
0: 阿西，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来讲重点，来切讲起来嘿。
2: 我跟你讲、嗯，我吼，我脚我膝盖足疼吼，我要去管恁个
0: 盖骨
2: 量吼。
0: 盖骨
2: 量，嘿，盖骨是阿家哥迄个，
0: 迄个，
2: 迄个三明治包哈。我迄拢总要管两三块。
0: 啊，食了好无？
2: 啊，食了真正有进步。
0: 啊，安那进步？
2: 啊，都较袂行，较袂疼啊，无迄膝盖足疼啊。
0: 哎呀，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嗨，谢谢。
3: 来，身边的不
0: 姐，你讲你食盖过是怎么行路啊？
3: 真好势，拢较早是行路，安尼背背背背，用要用要用要丘边啊去安尼吼。
0: 未栽得掉了吼。
3: 系啦，我
0: 啊，怎么呢？
3: 点点我食，怎么行路像正常呢？
0: 哎呦，安尼哦，哇，较稳得掉了吼。
3: 食蛋糕呀啦。
0: 哦，较稳得掉了。
3: 等下。
0: 好，马紧，阿咱来看好这个盖两等哈。阿妹不中哦，好，谢谢。
4: 啊，逐礼拜拢爬山啦。
0: 你讲重点，讲重点，是安那？
4: 啊是啊吼，也不是怕停死了，结果吼、哦，我退化性关节炎啦。
0: 哦，
4: 我住伫公寓啦。
0: 尾
4: 啊吼，退医了吼，根本都楼梯都无啥会当爬啦。食你个钙固质了吼，一针了吼，结果即马吼，医生讲叫我唔能爬山啦。加白萝卜，唔使去怕我等死啦！
0: 哎呦，阿叔看好无啦？
4: 阿叔嘛吼，白萝卜也当煮下来啦。
0: 哦，安尼好啦。
4: 啊，本来医生讲，你若无个保养吼，害我人工关节啦。
0: 哦，对啦，我咪。安尼唔怕等死啦，迄无好啦。对对对对，迄无较无适合哈。好，李先生好，谢谢你，谢谢。
5: 嘿
0: 嘿嘿，来来来，来讲重点来，三遍都不来，来讲重点来，
5: 请讲来。哦，嘿，一个吼，有只骨卡好，骨嘿心电代谢好。
0: 哦，
5: 嘿，阿哥吼，
0: 你有食钙固质吗？
5: 钙固质嘛好，钙固质的我一开刀吼，啊，一个我就有只骨卡好。
0: 好，安尼继续看呢，嗨，谢谢。
6: 你迄款嘞，钙骨质真好呢，
0: 你
6: 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好，甲我讲一下来嘿。
6: 卡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6: 我嘛卡乌拢袂疼，
0: 我
6: 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7: 诶，三星星宝贝啊！
0: 我先
7: 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啊，食三粒，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呀，大嫂，谢谢你。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自己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哪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最后一天哦，今天是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关掉无？你有加码无？你有登记无？啊，那是阿伯的人就较紧的哦。起来三天给咱登记啦，会当登记到9月30号。啊，那无你会当过药房加登记哦，或个过药房加加码。所以，感恩导游台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谢谢，也感谢哈。啊，那有需要人这个卡里包来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川啊，
0: 还是你好。
8: 我请问你哦，我卡头乌吼，苦的吼，
0: 苦了，
8: 安安，
0: 哎，站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0: 是，我秀川，你好，嘿。
9: 哎，秀川，哎，秀川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9: 哎，喂。
0: 嘿，有听到啦，有听到。
9: 我跟你讲哦，我是在凤凰湾对吧？
0: 是。
9: 啊，凤凰。 我爸爸八十几岁了嘛，
0: 嘿，
9: 爱顺王爷讲，
0: 你不要讲改天好啊，来我先就叫，嗨，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秀帅，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搁再跟咱敬礼一拜哦，谢谢好朋友，感谢恁的支持。咱这段犹太期间呢，真侪好朋友跟咱支持，真侪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拢总有跟咱加油，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再次谢谢你们哈。啊，当然啊，促销的用语我别人我唔知啦，那是我促销的用语，我是希望恁会当升级，因为呢，升一科就是升一科，总是对咱有帮助。恁要小看一科因呢，那我哦，头壳一科我一定会扣呢，啊，我扣扣拢个录一个公安的啦，挨着扣收集起来，它可以关安的啊。钱就是钱，咱茫看轻一科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虽然讲阮犹太啊，唔是，无可能讲规罐拢送你啦，啊，都总是要有本钱嘛，吼，头家嘛是生意人啊，也要本啦，吼，所以当然啦，咱是尽量争取，啊，我嘛希望好朋友呢，恁拢有在食的人呢，一旦去啥，省着，生活钱呢，拢看咱家己啦，吼，会省着就好啊。上个重要是希望恁健康，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1: 犯规！
1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1: 犯规！
1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么说朋友，在咱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王说的王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多比点合正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啊，得力生医关心您。嗯，阿旺哦，就那个要来讲到药剂的资料，都要放伫桌顶呢。啊，总袂记起啦，因为我这个头壳要咧用啊。现在咱来讲药剂是安怎会歹去，重点是药剂歹去，唔是熊熊的哈，熊熊的药剂歹去一定。就是平常时啊，你的生活习惯啊，包括在你的食食，所累积落来，所以药剂歹去是应该你有一寡歹习惯，还是食食的这问题，长期伤害你的药剂，所以已经有一段时间啊，熊熊，出现的就对了。哦，我要助理给我起来啊，他卡真正无讲不好使啊。啊，对了对了，药剂功能变慢者，你脑筋不好使吼。好来，安尼唔免啦，免听歌。我来讲吼，咱知有一个药剂科足有名的医师，叫做洪永祥医师嘛吼。洪永祥医师，伊讲药剂通常唔是向歹去的，是多年不良习惯所引起的。所以伊有讲到要困进前吼，咱就是有十大习惯。咱会当撇就是两撇，会当盖就两盖，才会当撇开着咱伤害药剂，就是讲撇免着咱继续伤害着咱这粒药剂。药剂虽然讲有两粒啦吼，啊，剩一粒嘛要咧活啦。重点你剩一粒的功能，甲两粒的功能一定是无相像的嘛，对不对吼？所以药剂歹去人真正真多呢。你比如讲像昨昏啊新闻新闻报，报讲的迄落四啊六啊。因家己的人摘器官呐、啊，挖器官挖无够，挖到咱台湾人来倒啊啦！啊，为什么要挖咱台湾人的器官呢、啊？因讲一句话好笑，你唔知？伊讲咱台湾人的器官较好啦，咱的器官较新鲜的款，咱台湾人的器官较好啦吼。唔知啦，可能咱台湾人较健康啦吼。啊，即摆就是。这几天就想报说，他那好像是，好像是把咱台湾，他那到底不知道是什么纠纷，咱不知道，不然有法度说把一个人，那个，没好倒去，那种要把那个偷渡去，总要送那偷渡船，总要载去中国红乌啦，这就是咱台湾，好，所以说，就是被害人被迷晕之后，就被偷渡到大陆去活摘器官了。是安尼啦，啊！伊上爱乌咱什么器官，你敢知？乌咱的药剂，啊！可见大陆人吼，迄、个中国人药剂歹人足多个啊！啊，用药剂乌一粒，还佫会活一啦。咱有两粒嘛，乌一粒佫会活一啦。啊，但是一粒甲两粒的功能一定是有无相像的啦。哦，啊，讲迄个活在器官哦，我只讲乌器官，伊敢若讲哦。敢那，伊个介绍真好呢，900万呢，900万的代票呢，只也是900万的代票，嘿呀，活摘器官到底是几条能量唔知，反正就是活摘器官的那个价钱就是900万呐，哎，所以咱的器官其实用心讲拢做值钱的呢，哎呀，要啊扣扣到到，咱是值过来千万的人，你敢唔知，嘿呀。所以讲哦，这个药剂，不是讲干那是咱的过滤器吼，其实伊嘛负责调节着血压、水分、电解质，甲维持代谢平衡，足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讲，这个洪永祥医师一记伊一个咧，就是有一个病人，45岁，科技公司的主管，讲平常时啊工作压力大，啊每一天下班了后，伊习惯的倒伫个眠床，好啊处理伊工作邮件、滑手机兼追剧。啊，为着要舒压呢，要困进前，拢会啉一杯威士忌，啊配咸酥鸡。有当时为着维持运动的习惯，暗时要困啊哦，好一个早起走5公里，好咱的身躯一直流汗。 啊，老瓜你搁无及时补充水分就休息。搁再来，伊头壳疼的时阵，就是拢家己食止疼药，自行服用止痛药。所以健康检查的时阵，伊的肾丝球过滤率明显下降，已经出现着即个尿蛋白的情形啊，对吼。好，所以讲，拄只咱知影讲药剂真那重要吼，唔是干那是咱人体过滤器吼，伊个是负责着咱调节血压、水分、电解质，维持着咱即个代谢平衡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所以，即个洪医师都伊就整理整理睡前十大收着咱药剂的排行榜，啊，看咱乡亲都表里着几项，那有你赶紧改改，那无你阁继续来你药剂。派去哈，第三名就是密闭空间内，长时间燃烧廉价香氛蜡烛或线香，有的人就是要睏的时候，也点一个什么线香迄种物件啦吼，啊无就是精油喷雾那种东西，其实。一种物件都或多或少有一挂化学的物件啦，就是咱讲挥发性的有机物，叫做 VOCs 啊。这个物件你若长期吸入，这嘛算讲污染物嘛。你长期吸入的话，会诱发着咱全身性氧化压力跟慢性的发炎。所以进一步伤害着咱血管内皮，咱会更来对迄个皮吼，血管内皮间接个会增加着咱药剂的负担。再来第九项哦。其实我也喜欢那个房间里面香香的啦齁，因为那香香的真的是比较好睡啊，因为咱这个神经质的齁，其实在睡的时候我还是在沾被当中啦，因为我在睡我从来不在说像你齁客观该都不在做梦，我是每天都做梦的人，是梦会去跟梦不去，这样每天天天做梦，所以你让我品的我是花香的味道，我就觉得我好像置身在什么森林里面，所以咱的梦境还是咱的心态可能就是会家己制作一个安尼的环境出来，所以你会感觉较好困。啊，但是我的肥胖，我绝对唔用化学的肥胖啊！啊，我自即马无知啊，无较早吼，较早我拢在足侪迄个灰，迄个黄芪啊，咱咧讲叫栀子花啦吼，还是天然的肥胖，我拢会改迄个灰绿改渐渐的，啊用一个盘堆起来，放在外面床头。啊，我若闻到迄个味，我就好困的。嘿，啊，那是自然的花香，那没有化学的东西啊，不然你就是这样子哈。好，啊，再来就是第九名，就是伊个睡前要困进前，老药给你放放的，唔通禁药哦，因为禁药就是咱睡困诶，沿着咱的这输尿管逆行而上的话，恐怕会引发这个急性的肾盂肾炎啦，跟人讲嘛是药剂炎的对啦哈，对药剂的这伤害也真大滴的对哈，所以要困进前也要办法，让我们的那个膀胱哈排空之后再去睡觉了哈。第八名就是，咱困的环境茫伤冷，就是咱的冷气的问题。好，过低的环，就是你冷度过低的这个环境会刺激到咱的交感神经。那交感神经一刺激，咱血管会收缩啊，咱的血压诶，暂时升高啊，欠管呐，吼，诶，干扰着咱困眠的深度就对了哈。啊，所以那安尼只长期困眠不良，吼，咱更加看咱的血压甲代谢无正常，吼，拢有非常大的一个重要关系的对。所以讲咱冷气维持伫24至26度就可以啊。我那是咧困的时阵哦，你甲我转修理，我真正歹困的，诶，我嘛安尼，我真的不好睡哈。所以即嘛。已经渐渐有淡薄啊秋，近期秋天唔对啊，但是呢，有点秋意了嘛。我拢差不多吹加冷气，我拢差不多吹加差不多2-3点，我就关起来。我就关起来，啊，用电风扣啊。啊，我冷气我拢差不多设定伫个26、27安尼，嘿，伤寒我真困袂去，嘿。啊，所以说，这个环境吼太冷了。也会影响到咱的这个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进一步感去影响到咱的药剂的这个问题哈。来第七名就是要困进前哈，不要再冲冷水澡。如果你睡不着，你就设置温水澡，而不是冷水澡，因为冷水会刺激咱的交感神经的活化，地舒呢会更收缩，心跳加快。但是本身你个高血压也是有心会更疾病的人，自律神经病变了，好，或者是讲。咱大量流汗了后，你个水冲冷水，血流的动力学啦，吼，血流的动力学会剧烈变化哦，哦，恐惊会增加着咱心血管诶这个负担，而不是只是单单药剂安尼尔吼。来第六名就是，要困进前搁咧运动啦，哦，像拄则即个 高管就是安尼嘛，要睏之前搁走迄个运动啊。啊，所以你若跑步啦，是加重训啦，大量流汗脱水啦，容易干扰睏眠品质啦，甚至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症啦，对咱肌肉细胞破坏了后失衡的这个肌红蛋白啊，会塞伫咱的肾小管，引发着这个急性的肾损伤哈。来，迄、那个第五名就是要睏之前搁咧拨手机啊啦，使用三 C 产品啦。因为这个蓝光会抑制咱黑色激素，这个褪黑激素，蓝光会抑制咱褪黑激素，这个分泌，所以讲，使得咱大脑会持续兴奋，致使咱的困眠吼，都会，这个干扰掉，所以歹困啦，甚至的困无够，睡眠不足啦。所以你啊，长期睡眠不足吼，会干扰到自律神经的调节哦。哦吼，这个暗时也会啊，无多正常的来哦，哦，没有办法正常下降哦，增加咱的肾功能恶化的风险。所以讲建议咱要睏进前的三十分钟远离电子产品哈。第四名就要睏进前，吼，使你直直灌茶像灌豆皮啊。要睏进前当啉寡茶，但是别当啉伤侪。哦，短你若讲睡前短时间，你得哦，像灌豆皮啊，啉足侪茶，足侪茶。你等到是迄个肚肚背起来放尿啦。你看那侪水，哦，啊，所以讲你的夜尿会频繁嘛，啊，肚肚背起来放夜，干扰你的困眠的这个结果袂当然会啊，吼，啊，搁再来就是要困之前上好也唔通啉迄个高茶，也是咖啡啦，因为这拢会刺激到咱的神经系统啦，所以进一步可能有人安尼啉两七瓶拢袂困着吼，所以建议咱要困之前可以喝水，啊，喝一小口，大概一两口。也安尼就可以啊，唔通啉伤济。啊，高茶咖啡唔好食，吼。啊，第三名是啥？特别困之前吼，搁食迄个宵夜，而且是高盐的，比如讲什泡面啦、咸酥鸡啦、卤面这方面的得着。因为你食这盐分较济吼，它这会钠会滴会滴输在咱这个水分水分滞留在咱的体内，会阿个血管肾小球内压就会上升，对增加在咱这个蛋白。这个蛋白尿的排量加速到咱这个有机恶化的速度。好，那第二名就是要睡之前喝点酒。啊，你说要喝点酒是 OK， 但是一点点就好，你不要哈哦，你就要睡之前哦，喝足侪酒，甚至就是拢有咧交侪应酬哈，啊，拢三更半暝，喝到三更半暝，等下扑者就困起来就对哈。其实哈，酒精会影响足严重破坏到咱半暝啊睡眠的结构啦。所以说你要睡到很沉是不可能啦，然后可能也会频繁中断啦。另外就是抑制在咱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啦，第一说你晚上要搞药啦，哦，所以说你若长期饮酒过量，哦，可能会引起到高血压，这个高尿酸血症，就是咱讲痛风甲代谢症候群的这个风险低的，所以要睡之前可以喝一小口啊，但是不要饮酒过量哈。来第一名就是要睡之前服用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这是药剂科医师临床上上盖点度的危险陷阱啦。伊讲未少人出现的头壳疼、关节疼，要睏之前伊得食这止疼药啊。特别是非类固醇的这抗发炎药，哦，伊讲这对也抑制点咱这这前列腺素的合成，低速点咱这药剂会更也收手啊，汇流哦，血流量它就急剧下降的老北孙。啊，所以同时会伴随着啥？伴随着脱水、啊高龄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病药剂的人，就是较容易引发着急性的哦，急性的肾衰竭哦，急性肾衰竭。啊，所以讲，这你讲要睏之前食止疼药啊，这个部分我感觉是安怎？咱也无讲对疼的人，哪有可能去食止疼药啊？啊，你讲定不是关节疼，啊要睏之前我就趁。趁者止疼药，这种人是药剂较容易歹去啦，所以止疼药要食，也是爱先问医生啦，唔通甲当作糖仔咧食啦。好，看咱乡亲的陪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君呢？好，来，咱来安排着这首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相爱影》。

想要来广告啦，啊，唔过吼，看见阮董事长哦，伫阮的平台分享到这个，这笑话实在是真好笑嘞。哦，那大人和囡仔人家笑之型的你也喜欢哦，啊，但是那是教到这款的老师，这个老师吼，哎，绝对一定会气甲吼，气甲啦，迄个血压会升高啦，会中风都有啦吼。即摆囡仔国文程度，真正国文造字哎，咪造诣哈，哈。国文造诣哦，安尼我国一来国语无好啦吼，国文造诣啦，即摆伊来国文造诣真的是哦，唔敢恁搞啦吼。你看呢，因咧解说会笑死啊！咱是感觉做好笑，但是老师起个就要中风啦吼。来，即摆囡仔吼，天马行空的那个能力真的是吼，咱对袂对啦吼。就一路来讲着夫唱妇随。夫唱妇随，夫唱妇随怎么解释？小朋友的解释是这个样子的啊，他说嘞，就是丈夫去唱歌啦，好，阿姨的老婆尾随跟踪啦，这个夫唱妇随啦，这种该水啦哦，再来，我过来提嘞，度日如年怎么解释？哦，就是日子非常好过啦，每天像过年一样啦，这叫度日如年啦齁。啊，杯水车薪呢，哦，杯水车薪的，每天上班喝茶啦，月底还可以拿一车的薪水啦。见异思迁呢，见异思迁哦，看见漂亮的异性啦，就是看见漂亮的女生啦，就想搬到她那边去住啦，这叫见异思迁啦哦。啊，知书达理嘞，知书达理就是除了这本书的知识呢，那还要学会送礼啦。知书达理是这个意思哦，靠腰那等级都没要去博上嘞啊。后来，朝三暮四嘞，朝三暮四更绝啦，早上和小三在一起啊，晚上和小四在一起，这叫朝三暮四哦。哎哎，来，得去礼上。啊，穷途末路哈，穷途末路是现在的道路收费很高，让穷人无路可走哦。啊，第八题是一穷二白，一穷二白是人一变穷嘞，别人就会用两个白眼看你啦。啊，无微不至嘞，无微不至哈。啊，叫做因为该说叫做没有微信的地方就不去了，这个无微不至，没有微信的地方就不去了哦。就爱去了，哈，这天才呀，啊，这阿弟会该说，你下会落去哦？莫怪老师真正哦，那个特别中风，会长警官特别中风，哎呦，笑死哈！好了，笑一笑，没烦恼了。安尼，笑话讲，你笑笑的哈，开心一下哈。我要进广告啊！我进广告，我会红洗头路呢。好，来进广告。哎，孙奶奶啊，哈，哎，孙奶奶啊，这个爸爸节霸气十足的活动，咱做到今啊日哦。主管是结束啊哦，啊，不多好落好落，要是两个月，要是过来落啊久哈，啊，所以讲伫个这个。配送的方面哦，因为交通的问题，我 delay 掉了，对啦哈，所以药办公吼建议看当个延十天未，啊延十天较好讲，因为含酒商参详是会使的嘞，一个月都袂使的啦哈，所以延了特别又延了十天，所以咱伫八月底就结束了，延了十天就九月十号嘛，啊今天将将好就九月十号最后一天啦，最后一天的永庆的表啊。阿君呢？林哥正说了，王 Q 的美活力民宿碰有够无啊？还是碰无够，继续搁甲碰来到。要帮个头家啊！我要听到节目吼，都加叫我起来，因为到今仔日呢，你无加叫我起来，形容人听从吼，迄、那个要几组，要几组，要几组。啊！你第加四百加八连叫回来，唔敢加叫我，哇！这个。叫无够啊！说人客，第一结束了，这个也要几撮面试做。哇！我叫无够，无够服务人啊！安尼你就减叹了呢。对啊，阮公司都做到今仔日，佫叫无够，叫无够啊，无法度啊，叫好有够啦。恁转起来其实拢无问题啦。
因为咱的后期拢足好诶，当然哪较有本，算讲人经济较好诶吼，较有本事药房，药房嘛是有分大细间咧。人迄啦，较有本事药房是拢叫几个八八八八八八组伫咧蹲诶咧。啊，若讲较无本事诶，你叫嘛未使叫迄、那个迄、那个几组啊，两三组啊，十组、二十组伫遐肯无够啦，因为咱的后事看俏，你知道？逐年当拢是安尼。所以变成就是讲，药房若叫有够，就变成药房这边有啊。那结束的时阵，药房叫有够，就变药房有。好，啊，药房若阁无，就拢总无啊，就是安尼。好，所以咱乡亲呢，比如拢去药房甲喊声，叫头家你也讲啊，我得进手头都有较暗，然后恐惊是无啊多水客等啊。你甲药房个头底头家吩咐你讲，你先甲我个药叫起来，后壁几组，伊得甲你叫起来。啊，无你是够你够药房阁叫无够，你乡亲阁想要叫，要阁买来投诉，我你嘛是老实。是不是安尼讲？哈，来，所以咱今日最后一讲啊，吼，连高精一箱五罐四千块呢，雪利旺一箱五罐嘛四千块呢，这叫做家庭号的。啊，咱的 QMB 嘞 ，QMB 是两罐半五千六，你赚到九十个千四块底下。好，啊，咱的活力米素呢，活力米素是一盒百五包，迄就是两盒半一两，啊嘛五千六呢，嘛是两盒几呢，你嘛是赚到三十包千四块。所以看若买无够，赶紧买来投，啊，药房就价格好有够，好，啊，咱迄、那个即、這个啥，即、這个后期足好诶。所以讲，你若无加炖瓜吼，对你来讲是一种损失啦，对不对啊？吼，所以来一年啊做一摆即种优惠活动呢，咱乡亲呢，比如你若讲啊，我拢有咧食。啊，我过了就足好诶！啊，你也要健康赞赞加，吼、哦，健康赞赞加。当然，咱着产品送你产品，互你诶身体去生一个利息。啊，互咱诶真正伫即个金额诶方面，你嘛看会着讲，哎呦，我真的是买得越多，赚得越多呢。趁健康真正去趁利息呢，有影啊！哦，所以讲你看你也经常诶遐，你甲你若订十组啊，你看你着加先开偌侪钱，对不对啊？嘿啊！所以来，伊着若有要甲咱订讲诶乡亲，比如咧。你就甲去到这个药房买，安尼讲啊，我了行动不便的，啊，那好紧啊，你就电话敲我啦，我就大名电话住址给你老详细，我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啦，这样可不可以啊 ？OK 哈、哦，好、哦、OK 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个卡号通哈，系啦，二七九个卡两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去最后一工，最后一工，以上广告赶紧来药房干摸嘿。来，文庄乡的流浪儿。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的哦。来，咱来讲到这个故事哈，来讲到有这个阿明哈，和朋友伫个饭桌顶哈在开讲啦。雄雄朋友对阿明安尼讲啦，伊讲，因为这个朋友看阿明咧接电话的时阵哦，语气是很自然哈，因为阿明接电话的时阵是。敢那听是咧跟老母讲话啦，因为又叫妈啦，吼吼啊啊，迄个妈，迄个等一下吼，我会过去吼帮你检查水管安尼啦。啊，即摆朋友听着了，就笑笑讲，你还阁有老母通去叫吼，真好呢，安尼啦。啊，所以阿平讲，那一瞬间吼，唔知要安那个回答啦，幸运吗？伊讲你有吗？你还阁有阿母会当叫真好呢？表示就很幸运嘛，对不对哈？你说我小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想的呢。嗯，为什么说你小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呢？你说哈，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母啊亲生。伊拄啊过礼拜，伊拄啊礼拜阮家的时阵，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他的呢。我连看我都无爱甲看的人呢。但伊的就真责任，伊会关我的功课。伊咪讲啊。读有读无是你的代志，伊会关心伊的功课，啊，然后呢，要伊伊几点入门啦？几点进家门？安尼哦，生活当然是袂使。一般伫咱个讲，唔是亲生老母，咱听的话应该是咱讲叫做后母啊啦，吼，后母，后母有几个要安尼？哇，出台你要几点回来？你拢上好，卖回来上好，你最好是死在外面，不要回来，有没有？对啊，我袂使想我回来呢。啊，伫咧饭桌顶，阮咧食饭的时阵，阮这个后母是会搞啊，会搞纠正讲我徛伫的姿势是唔对的呢。啊，所以讲伫咧叛逆期的时阵，吼、哦、叛逆期的时阵，我定定拢会气噗噗吼，就是呐，听袂解啊，是讲伫外口哦，学校受什么气，回家我气噗噗入去房间门是敲门的啦，用力甩门的，敲门砰一声咧对。伊总是爱点点伫客厅收拾我被摔碎的杯子，因为重点是伊从来唔捌讲过一句讲，我也唔是恁亲生老母啊啦，我是来管你遮济，还是讲我唔是恁亲生老母，所以就算了，我就不管你了，都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讲伊高中吼叛逆到一个不行不行，常常拢挑知伊咧等伊会在意是唔是有准时回来，所以挑高伊七万八万下回来。超过要甲气的啦，超过伊要互伊感觉你无你的存在啦，我就是无爱看到你，我就是无爱叫你安尼就对啦。所以伊一摆伊发烧，吼、哦，因这个后母哥，就是伊有一次吼、哦，他发烧，啊，多下好咧开家长会，啊，因这个后母咧发烧，话嘛讲开家长会，看我什么关系？因为你也无甲当作老母啊，啊、哦，伊哥咧发烧，啊，怎好咧开家长会？佮抱病去学校开家长会呢？啊！我搁伫阮同学的面头前，第七呢，装作不认识他呢，因为伊的出现，让我很不自在呢。伊的出现，让我真碍眼呢。所以即摆回想起来，家己迄个时阵真的很欠揍，欠腿欠电，哎对。所以一直到伊结婚了后，有家己的囝，第一摆三更半暝，抱着发烧。妹妹号的这个孩子，伊才懂得那种累到想哭还要撑着的感觉，安尼就对啦。嘛是迄时阵，伊才意识到，伊当年根本就无义务，伊只是选择承受一切，就是讲伊这后母根本当年无义务安尼替伊安尼做遮济代志，伊买单，伊只是选，就是他只是选择承受一切。佮既然入来因这個家门啊，达人的囝，虽然讲这个阿明不是家己生的囝，相信讲伊这個后母嘛是心内想的，就是我该当作家己的囝，是不是这样子？不然干嘛要做这么多？哦，所以伊讲伊较早总家己讲真侪时间，一直到前阵子一个老同学请伊去食饭，因为这个也是卖讲是阿明啦，嘛是咧讲我在这大家听的啦，包括我家己啦。我们总是会觉得时间很多啦，对不对？嘿，
所以前一阵伊讲一个老同学请去食饭哈，食到一半熊熊就安静下来了。为什么？讲伊的后母继母熊熊，就怎安尼往生去？往熊熊熊熊去的啦，本段喘气的，就是走得很突然呐哈。伊讲少年的时阵，一直家己讲，反正伊也不是阮生母啊。那出社会做工课了后，嘛真无闲啦，所以拢会找各种的理由唔回去啦。连过年嘛无一定会回去啊。但等到伊真正好好坐落来，想要陪伊食一顿饭的时阵，伊人已经倒伫个冰柜内底啊。所以伊讲从那天，就是伊讲他那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声音是直接就断掉，因为伊讲伊这个朋友出来食饭，这个朋友伊讲他是很哽咽的，就是然后更甜的。哦，伊讲连一声正式甲叫一个老母拢嘛叫过，所以伊讲那个空气是很冻结的哈，规桌的人伫遐食饭啊，拢无人敢接话啦，啊，话人是对你好了哦，有的人就低头哈，点点七八岁，所以那一刻哈，阿扁讲我才懂啊，我也终于明白什么叫幸运呐，唔是伊对我有偌好，是我要搁有机会。对伊好啦，听到这阵阿明啊，真正袂想迄落头壳去互雷卡的感款咯，讲雷贯顶，所以他觉得说，哦，他比较幸运，就是说，他这个朋友是，甲切时阵，这个对好的后母无伫个啊，但是伊正常听到安尼甲切时阵，伊家己伊幸运，伊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哈，我还有机会对他好。所以那天回去，他就顺路去买一个他爱吃的翁来，夜晚的时候很自然的跟他喊一声，妈我回来了，他这后母在厨房应一句说，哦，这样快快去洗手吃饭了啦，我都这很自然哈，各位的等于哈，哎，当皮的阿母啊，煮饭还加一点菜香哦，那真的是很幸福的哈。哎，我今嘛拢敢来想念嘞，可怜，大概来看到这哈，我拢会。美工然后更低啦，但是心里总是酸酸的啦，真的酸酸的。一个美工我没有来等你，哎，我啊妈我回来了，哎你记得卧底都帮忙干。

子欲养亲不待，这警觉惊醒的对，来惊醒讲，遐日常的唠叨吼，甲咱念啦，啊，甲咱诶啰嗦啦，其实拢是命运最温柔的眷顾。诶，大声讲，吼，阮的母啊够杂念的啦，嘿，然后够啰嗦的啦。迄早年的说，是上温柔诶照顾，恁敢知？迄真正吼，说最动人的一句话，莫过于什么？幸运不是他对我多好，是我够机会对伊好。所以说提醒人，爱无分会员，真正遗憾往往毋是无被爱过，是当你想要回报的时阵，对方诶即个位啊，座次啊，已经空啊。我那些人说啊，吃东西啊，平常就跟爸爸妈妈在吃饭，爸爸妈妈习惯坐在哪个位置？有时候你看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位置已经空了，欸，真的是很遗憾的呢。说的哈，所以最平凡的幸福，往往都藏在我们那欸，藏在我们以为欸永远存在的一种对话当中。所以珍惜迄个，也可以当甲你吵架、甲你啰嗦，这个甲你应门的人。另外，就是阿母有敢甲你引的人就对了哈，因为这份幸运是有遗憾的啦。好，来，再来甲听一下歌嘞哈，要来听什么歌？我们要听日本歌诶。好了，来，把这首八代雅纪所演唱的《Tokyo Musume》。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香肠好吃吗？好吃啊！欸，我昨个用气炸锅落去个，我昨唔用烤箱啊，我昨用气炸锅落去烘烟尘啦。哎，我想想，欸，我昨是用时间用180度，啊，烘差不多，欸，烘十180度，我不用个200度，180度，烘10分钟呢。哦，这个超好吃的，嘿，哦，我鸟哎呦，爆浆哎！我昨行几条？我昨行8条，全部吃光光。我一包哦，安尼顶礼拜六甲昨安尼一包一斤拢行去啊！你看我到，我老其实唔是特别爱食烟尘，是因为老的老几爱烟尘。如果那不是老的老几烟尘，你去外面甲买顿来行。我来讲，无人甲你参考的啦，真的啦，等于就真正枵着啊无哈，啊无就无来讲，啊无是袂讲啊兴趣起，因为到烟尘吼软性啦，软啦，啊伊迄个肉吼肉就无同啦，因为咱是用猪后腿肉嘛，所以这是较重本的，咱甘落重本的呢，猪后腿肉成本较悬呢吼，所以啦，咱唔敢用猪后腿肉。介绍都无比咱较少啊，搁咱用猪后腿吧，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嘛要食上好部位的，对无？啊，说猪后腿吧，它比较嫩，啊，然后呢，也食起来伊较有弹性呐，较有弹牙。啊，因为咱个三分肥七分正，搁也袂伤油，啊，然后搁有弹性嘞，好啊，然后又弹牙的，所以会包浆的特别的好吃哈、哦。所以讲来，咱的烟尘伊用来要甲煎也好，要甲像气炸锅最方便哈、哦，要烘也好，拢 OK 啦。啊，你也该我甲你讲哈，迄、哦那个咱的烟尘呐，平常时啊，恁会当做早顿啦。其实气炸锅真的是很方便啦，比如讲像咱的用开对不对哈、哦？你甲留着一半。好好啊，留这一半，啊，一半就是咱的迄、那个，吐司，会再老吐司对不对？你要烘也好，唔烘也好，都稍微烤一下。我甲恁讲，恁来抹一挂迄个什么，就是奶油，啊，奶油可以啦，吼，就是抹一点点奶油，不要太多了哈、啊。然后，迄、那个烟尘，吼，两条街合落去，吼，啊，顶面吼，佮佮煎一片啊吧。啊，你若唔捌，哦，咱。要食开了，我讲来讲，嘿也免得遐好料啦。你着吼，改抹抹打，啊，然后两片烟尘，啊，然后煎一粒荷包蛋，好、嗯，就、哦、荷包蛋，搁啊放起哩，好、哦，啊，两片吐司，一中、嗯。哦，我讲你做顿嘿嘿吐司是特别好食的啦，啊了诶，我真家己讲到就要流嘴暖。好吃哦，好啊啦，所以嘞，咱嘞永清啊，阿妹赶紧来啦。哦，真天真哦，烟尘当咧俗呢，你无你平常时啊，准烟尘甲买着，我是也无可能卖你四斤是1500块咧，四斤就爱1600，就是1600啦。平时啊，无优惠就是一斤400块啦，看要买几包啊，你算安就对啦。去优惠啊，优惠是干那中秋节较好优惠呢。这成本悬的呢，啊，咱也无甲你起价呢，啊，甲你送到府上，佮甲你带运费呢，嗯。啊，佫好食价，外面的烟来怎会当比较哦？迄外面的烟尘较甜，阮的烟尘较软性，哎，啊，佫会爆浆的。对啦，再简单简单讲，来食阮的烟尘哦，有酒气的啦。佮讲的，啊，吹啊，足好食呢，唔是干啦，安尼迄个安尼迄个香呢，啊，吹得足好食的呀。啊，无你若讲佮味一个烟尘饭，哈，这个会当味烟尘饭哦，较好食，无人都有哦，嘿。啊，我甲整只荷包蛋，甲用一个青菜，安尼落去，甲做迄个香肠冬粉，较好食无人？啊，好食！
1: 经过袂歹食，放个蒸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啊，娘，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食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呵呵，好吃的不得了啦吼！所以咱呢，烟尘食出的伊个新鲜，吼啊 Q 弹。都值得，嗯，
2: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安怎差、啊？
2: 因为外面哈、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得出来了哈。
2: 对呀、啊、，Q 弹。
3: 饭店的烟肠好吃，
0: 安怎好吃？
3: 哎，吃的吼，虽然有油的，但是吃的袂感觉是吃到油的，啊，吃的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
3: 哦，我袂当吃遐济烟肠，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行一包啦。
0: 哦，安尼哦，哦，啊，恁到完啦，烟肠国的哦。
3: 嗯啊，都爱吃，煮着最好吃，大家拢讲好吃。
0: 啊，恁呢？当然是爱有油啊，怎么油嘛是休息无食，但是你也控制好啊。一个黄金比例三分肥七分食，外面拢是六分诶，这个一个四分肥六分食，好外面是安尼做，阿、啊、我可能无讲。所以你看，鲜嫩多汁又不油腻，哎呦，还要吃袂啦？烟尘是安那啦，慢慢加买无烟尘啦。即马是要比划什么人哦，较用心咧做啦，哈！啊 ，C S U 了嘛，聘认真诶，哦，咱的品管去甲你顾家钱啊好，你不跟我买，跟谁买呀、啊？对不对？来啦，去甲你送到府上啊！阿免得你哦，阿咧，迄落，出门去买咧，阿免厝抹一粒增加，抹增加一个哈，托一下喙齿咧，啊无咧，啊无得，无得底下迄落修头毛买。我管做哪个做导游做者，他们要不车，啊，有时间就让他修嘛。哎呀，爱得时间哦，你要个时间，我一心要很多用，我得他妈等会，我得个买会出你你无落个时间，我得找时间先开修啊，问买啊。好啦，赶紧来，要给恁订工资未？有钱了没有？电话赶紧卡。咱的烟钱一斤是400块，咱中秋节优惠的是4斤1600。啊，穿袂穿啦，安尼无意思哈。好，啊咧，咱中秋节就是4斤1500啦，4斤1500，咱就是吼特别优待100块啦。啊，佮再来改蛋位费哈。啊，你来讲，阿公，我要爱迪卡呢，我想要食迪卡呢。啊，你若想要食迪卡吼，你就甲订5斤啦，5斤多2000块，啊，我送你迪卡啦。啊，咱一个听众讲，啊，你咪4斤1500。啊！我加订一包，我讲无啊！你要卡上底卡，你就袂当有4斤1500落去死噶啦，袂当有双重优惠。你也要爱食底卡，你就买5包，5包多啊2000块，啊，得5斤嘛2000块。啊，我送你安坐底卡，嘿啊，得安尼，哎呦，啊，我头水较少呢，啊，头水少无，你得看要几包烟尘，要几包往来锁，你得该倒倒的啊。你也订讲满1500是免运费啊，但是你也订讲满1800，佫无同啊。我是送你红石底卡，啊1500无哦，1500当然没有啊。你着订讲满1800块，我来送红石底卡，安尼有清楚啊吼。好，啊老尾甲恁订讲的乡亲，你要赶紧电话甲卡哈，0800279279。哎呦，我甲恁讲呢，即回中秋节是歇四天的呢。我昨听我孙仔讲，讲中秋节歇四天啦。哦，迄、那个四天你无加看我，囡仔逐天遐夯呢，无够肥哦。紧嘞，迄、那个烟尘你也订一组啊，讲敢若无够到点小连线，迄个四天嘞，啊，拢一礼拜前就开始遐夯啊。迄一组4斤尔，敢若无啥够着。啊，你过来，紧过来个对家哈，我拢留互你。今日订我也是拢先留尔啦，我都随出货互你啦，嘿啦。好，来看嘛，08002792790800279279。先订起来，15才有送，15才有收到的哈。所以你越到中秋，你是越难买到。你像我这回哈，这个十六我得啊，这个十六年，我就话中秋节这个十六年呢。啊，你这个十六就结束了，有啊。啊，所以你唔紧来订呢啊。好，来看嘛，看，27992790800279279。啊，你要到迄个往来所也可以哈。咱的往来所呢？一盒是10袋，430块尔，啊，所以一袋43块，惊贵吼。啊，我阁乌记个咧，我是大袋往来送呢，进外面拢来拢卖70-80嘛，一袋就70-80嘛。啊，互你上西底俗个，讲上俗嘛60，所以讲一个朋友听着讲一袋43块，他不敢相信呢，伊只听一个好吧，就真的大了，真的是43块，没有听错啊。所以这回你看偌济公司行哦，定要来送员工啦，送伊客户来看偌济啦。我来说是唱歌，你若无进来订，我来说是热热就卖完啦哦吼、哦。来，啊你要得10K啊，准落去10K啊嘛，还4300，啊你着送个，大家有啊，对不对啊？嘿啊，哦，多少？我讲今年你若无买明年，反正我来说无他们接受啊，有啦。 所以来今日，咱用青豆皮老爸定讲王来说也去发声哈，你要穿一色也好啦，啊无你着甲面前到做伙吼，到千百块行，我送你红色底卡啦，安尼知影吼？来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位，你好，我过来坐。阿平诶，平诶，你啥？
4: 我系啊。
0: 嗯，有有有。
4: 你定个王来说啦。
0: 王来说好嘞，来三双。阿帕兹，来我们不管你听，来吹心暖哈，大家到底想听多少？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甲烟钱，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谢谢，哎，我把这首歌就就爱听的哈，再度重相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

啊，来哦！我昨哦，哎，看到一篇文章哦，我看到唔知呐，超感动的啦，啊，超接地气的啦！为什么超接地气？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咱这代接触到的吧，咱这代接触到的。哎呀，看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呐，哈！哎，这篇文章哦，阿君来跟大家分享哈。啊，哎、欸，要不要？要不要准备那个卫生纸哦？应该还不至于啦，不至于啦。但是就是有那么，哎，那个那种有那么那种内心的感动，应该是说感动还是激动，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种感觉哈、哦。反正就觉得我们这一代哈、哦，真的是很不简单呐、啊。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更不简单，但是我们的上一代大概是不在了啦哈、哦。啊，现在就变成我们这一代啊，咱这代。欸，这代我看也标题就是哈、哦，就已经很感伤了，有一点点感伤，也有一点点感动了哈。伊讲哈，标题就是我们这一代啊，终将下台一鞠躬啊，因为咱经济代话拢无滴啊，所以来的咱就是迄、那个这个这一代的老人了啦，嘿啦，啊，所以。那天公伯也要收了，差不多，差不多，搁搁十档里，搁十档过，就差不多收咱这个的啦，真的啦，哎啦，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哦，该得看破了哈。啊，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看阿公，弄搁这档里哈。我们这一代应该就是民国四十年，其实这代真正是就出别一代的哈。我们这一代就民国四十年次到六十年次的啦。如今最大可能七十五岁了，从少年的也五十五岁了哈，所以讲不知不觉啊，咱已经经过着大半辈子。曾经徛伫个人生舞台的中央，为工作奔波，为家庭拍拼，为囡仔操心。如今某人退休啊，某人含饴弄孙啊啦，做公做妈啦哈，某人赶快游玩也是歇无用，还在忙碌嘛。其实咱心内拢明白啦，所以咱这代的岁月已经慢慢走向人生的下半场啊。咱的出世，拄啊好等到咱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啦，所以当时大家生活是无富足，会记细汉啦，无手机啊，无电脑，无网络，所以真侪家庭连电视、冰箱、电话拢是后来才有，对不对？哦，所以咱这一代的大家应该拢经历过。黑白黑白电视转型彩色电视机的年代，哎呀，我得叫阮细汉，阮兜一只黑白电视啦，哦，安尼后下厝边头尾敢那阮买呢，弄到阮兜，逐工像电影院的，弄时间搞医疗改主动的播来呀，要，好，所以我们这一代哈，大家应该都是经历过那个黑白电视机转型为彩色电视机的年代嘛，对不对哈？读册嘞，读册家己行，家己行去读。对于人迄就是好命囝，靠人咧载啊。若无像咱去演嘞，朝朝拢是家己行去读册。哎，父母亲接送就较歹个啦，对吼。所以上学啊，自己走路，较远个骑卡拉车，就像阮呐。我嘛是迄阵到国中个时阵，到国小五年级啦，阮都爱骑脚踏车去本校读啊嘛。啊，国中我嘛是爱骑脚踏车去读册啊。嗯，所以上学自己走路，远一点的骑脚踏车。册包内底几本啊册，一个 M B K 啊。穿个呢，有当拢是哥哥姐姐留落来衫。虽然呢，迄个大叔大叔啦吼，我都唔是个大叔，虽然说看是无下叔啦吼，但咱嘛无感觉有对无看。咱就感觉讲啊，叫姐姐哥哥也是拄啊好哩啊，对不对哈？那放学回家呢，哦，下课回来册包放的，唔是写功课，是爱扫涂骹，吼，爱饲鸡，爱打水，是不是？为爱顾妹妹，吼，出来代志爱做。啊，那这啊，农村的囡仔，哦，就是有当时啊，爱过去横林斗三工嘞。所以讲，迄个年代啊，囡仔真早拢知影，厝的代志就是家己的代志。咱食过番薯签、番薯饭，吼，嘛猪油拌饭，吼。现在想那猪油拌饭也很接地气呢，好香哦哈！买个干妈店，玻璃罐内遐糖果，遐别个饼零嘴，对不对？吸收啊！
啊，阵都拢算夹个嘛，小时候就是真正夹个呀。我若用过夹个，你知影讲我几岁啊？吼，啊，相亲啊，哎呀，可能你只坐位人都对，有啦，我讲坐位人，我拢该我该老实的啊。所以哦，夹嘛几毛钱嘛，一块钱嘛，拢会当互咱。一个囡仔安尼欢喜噶吼，真正是高兴个半天。吼，是大人吼，咱安尼一角两角一块两块，咱就欢喜噶吼，只咱两粒小块个在点吼。啊，一个鸡仔饼啊，兄弟姊妹啊，公家食，你争一嘴啊，我争一嘴啊。哎、欸，啊，即摆讲安尼不卫生呐，讲会生病呐、啊。该不你咧生病，我现在不是当安尼，你争一嘴，我争一嘴，争一嘴，我都无咧生病。啊，即来讲讲少年讲这套哦，讲的无好啊，伊会讲瞪白眼啦、啊。因为迄无经历过诶年代，你是甲讲迄运动连听无啦，没有办法体会嘛吼。啊，我真讲的，这是不是大家都笑甲奇怪去啊？看嘛，滚当年的这无吼，咱讲言的点，是不是在笑甲？有啊，啊兄弟姊妹啊，一支冰你整一嘴啊，我整一嘴啊吼，啊一罐汽水，啊嘛是公家啉。好啊，啉完，干那个唔敢丢掉，干那嘴嘛是搁整起来。好啊，过年呢，穿新，咱也有一撮新衫行情，有糖啊行食啊，就感觉讲，迄是一年最大的期待啊啦。所以时阵物件是无介济啦，但是恁敢有察觉，恁敢有发现？我发现，咱的快乐干那足多足多吼，嘿呀、啊，有影啊阵，啊一年当长到了期待有新衫穿，啊糖啊变行食恁俩呢？吼、哦，啊，摕一个小小的红包呢，吼吼，几大几当啊，啊，摕着痛感两粒小块哥，所以说东西很少，可是我们就觉得快乐很多很多，对不对哈、哦？没错啦。所以咱你喜成身上身阿飘打弹珠、踢毽子、跳格子、捉迷藏，没有玩具，无玩具，咱家己做玩具。啊，囡仔伫巷仔口啦，哦，横林啦、溪边啦，淡薄蒙拉掠鱼啊，啊，买当堆天光升到暗啊，啊嘛欢喜个，对不对？阿婆开门口口，你喊一声，吃饭啦！那个规整头拢跳吼，所以讲，听了阿婆讲喊吃饭啊吼，我今日冲登去吃饭啊吼。张君雅小朋友，你也泡米出，吃那就对了吼。所以咱这一代啊，对一路听收音机过来，后来厝诶有欧贝电视，厝边头尾吼医疗搬来做伙看节目啊，咱厝尾顶呢，较早拢有天线对无？有无经过的时代哈？唉，我嘛拢瞧唔到诶。好啦，厝尾顶个天线，哪有风吹一个方向唔对，咱的电视是毋是都乌沙沙，对不对？啊，得爱有人去你瞧，啊无得爸爸去你瞧，啊咱得下骹人阿问，稍微探讨。啊，哎，看电视吼，啊爸爸起来瞧，啊你看电视啊，清了爱讲好啊吼。好，现在都整个那个画面哦，拢浮现伫咱的脑海来啊啦，真正公家啊，整个小时候咱行动过程，我规个拢浮现在脑海里面啦，真的。好，所以啊，亲爱的阿公好啊、哦，吼、哦，咱在负责是糖阿兵，还是老尾顶啊，啊，即嘛在敲了有钱，爸爸好啊，吼、哦、啊，啊，都电视安看，较早啦，迄个天线去歪伊爱敲啦。太巧了，哈哈哈！那个怎么样转了？慢转了哈！你看，因为你在啊，这电视会当好几啊十个人坐做伙。啊，如今啦，就是今嘛啦。每一个人啊，手上一只手机啦，手里拢有一支手机啊。但是已经无法度像较早迄种老个的画面啊啦。哦，就是常常看一家口明明做伙食饭呢，但是哦，拢随啊淡薄背伊的手机啊。吃就吃也没在说话啊，对不对哈？好啊，咱听过这个黑胶唱片嘛，录音带嘛，卡带嘛 ，CD 嘛，最后经过数位音乐嘛。好，咱写过家书、情书嘛，当过这个邮差嘛，啊嘛曾经甲一张批掀来掀去，看来看去，看过那边嘛。即马嘞，即马哦，迄个就是已读啊，不然就不回嘛哈。哦、现在没有已读不回、哦、只有寄出去了、哦、不知道就是我们的时候就是只有寄出去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批、哦、才会回信一张薄薄的批纸几行字可以让我们等了几百个月然后呢那张批收到了还有材料把它放在我们的 TK 里面珍藏了十几年了就是这样了、哦、现在的时候当过人乱来
咱迄阵也无来，也无视讯，想要看一个人呢，爱骑卡拉车、坐公车，甚至爱坐足久足久的车。想一个人呢，敢会当写批？有一句话歹势当面讲，就写伫诶即个批纸里。有一寡感情无结果，但是迄张批却一直拢是藏伫诶即个即个拖内底深藏了哈。所以咱即一代冇去食过老师的丁条，上无老师说过来下手啊。我就是上少呀，嘛是有许老师说过卡层批个，哦，所以咱这一代，食过老师的丁条，罚站打手心，留校背课文，哦，这拢是学生时代咱共同的记忆，对不对？啊，升学咱那时阵课连课，啊，所以差差起都平时都课出来哦，真正哈，所以升学是靠联考，一试定江山呐、啊。有人去学读册，考不掉哦，安那。去吃头路啦，吼、哦！啊，就有人去工厂吃头路，有人去学手艺，有人做兵，有人离乡背井去大都市，好康的拢伫遐，吼、哦！去大都市去遐讨生活啦。所以迄年代没有"躺平"这两个字，因为咱的后壁面是老爸老母，头前呢，头前是母仔囝，所以咱就会当向前行，安尼就对吼、哦。所以咱经历过台湾啊，对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嘛看过工厂一间一间起，加工出口十大建设，嘛看过这个路愈来愈宽啊，这个大楼愈起愈悬。对，卡拉车到奥多麦，对公车到高速公路，对无电话到家用的电话到 BB 扣到大哥大。搁再高级那个人手一机的智慧手机，所以咱这几代几乎把半个世纪的科技变化，全部咱拢亲身的走过一遍了。所以少年的时阵上大的愿望，咱是有一份安定的工作。结婚了后，希望有家己的这个厝有囡仔，又搁希望囡仔好好啊读册，好好的读书，找到好工作，成家立业。咱拍拼赚钱，俭家论情，把这个好食物件留给囡仔。好，甲水衫买给囡仔，啊，家己一件衫唔敢买，穿了几日冬。所以迄时阵，咱总是以为讲等囡仔大汉，咱就轻松了，咱就轻松了。等到这个房贷，咱已经拿完啦，就享福了。但是，等到退休了后，咱就会当去游览了。可是，恁有发觉无？等到老爸老母老啊，等到囡仔大汉啊，等到孙出世啊。家己嘛老啊，所以曾经看到咱过马路的老爸老母，已经拢无伫个啊。曾经做伙读册、做兵、做工课、啉烧酒、开讲的同学朋友，通讯录毛一挂名，再也亮不起来了哈。参加下即个婚宴啦，哈，婚宴啦，那渐渐少啊。但是呢，参加的个别性呢，愈来愈多啊。讲到这边哦，真是哦，啊，心有戚戚焉呢。啊，参加的婚宴渐渐少了，参加的告别式呢，却越来越多了哈。来，这个同学会，咱最常听到的，不再是上新歌上探偌济钱啦，是某人啊，你身体咁好哈。啊啊，某某同学啊，今年某某同学今年哈无来啊，甚至有一天啊，才发现讲这个毕业纪念册上有一挂笑脸呐、啊、笑面呐、啊，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模样。有一挂同学，像我们这班的小学同学的，我呐，唔知几个都已经走啊，嘿呀、啊，所以走到65岁、75岁，才真正明白人生最后毕业，唔是想的厝较大间啦。唔是像吼，哎，钱较侪啦，欠的较侪啦，吼，唔是像囡仔较有出息，会较有出脱啦。是会当家己食饭，家己行路，家己困。透早起来，透早起来，咱那个讲看天顶，看日，吼，那个人看日的点吼，啊，啉一杯啊茶，泡一下咖啡嘞，找一下找几下，可能较有话讲的老朋友，说说往事。就感觉讲这是福气了哈！少年时阵，咱总是要证明家己，到了今仔日，咱才发现真侪代志根本咱唔免去甲争啦。有一挂人吼，嘛免去再甲计较啊。有一挂代志吼，嘛唔免解释啊。有一挂温暖该放的嘛放下啦。好啊，有一挂钱呢，有够用就好啦哈。因为咱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所以昨天会越来越多哦。啊，明天呢？啊，明天就越来越少，啊，明天就越来越贵啦、哦。所以小时候咱无钱，但是咱有时间，
以前人的时阵，咱有体力，但是咱无用赚钱。到今仔日，咱手上无定有一寡业绩，终于嘛有一点啊，家己的时间啊。但是你发现讲吼，咱的体力啊，原来是不如从前啊。

咁安尼尔吗？当然不是安尼尔啦，搁啥？目睭花花，啊，不过得看做菜粿啊，吼。搁再来嘛，发现讲，哎呀，家己拢头毛、喙手白啊，啊，这脚头敢那无像较早遐有力啊，啊，爬楼梯的时阵，哦，了还喘啊，吼。啊，朋友见面的时阵，你发觉咱的话题，对工作、囡仔、事业慢慢变成啥？血压、困眠、脚头、甲健康。所以咱终于活成了小时候，咱嘴在讲的老人，咱真正讲的是真正老人。可是老有什么关系？老有什么关系？无关系。因为咱曾经少年过，曾经散过，嘛曾经拼会拍拼过。咱饲大咱的囡仔，嘛散走在咱的这长辈。经过物资缺乏的年代，嘛赶上科技最进步的年代，所以咱这代不亏啦。真的不亏了，所以讲讲个经营了，但是真的是不亏了哈。从一封信等十几天，到一则讯息，会当传遍全世界，对一只黑白电视机转诶，规整个头看，到今仔日一支手机看天下。咱这一代吃过苦，嘛享过福，对旧时代培养嘛赶上新时代的车，所以都讲讲不亏了哈。所以人生走到这里啊，不必再啊事事勉强家己啦。你若想要看的人，就找时间去看啦。想要去的所在吼，你着趁你即马身体也会使哩，去行行下啦。啊，一寡老朋友我无招来，啉一下茶，泡一下咖啡，泡一下茶，啉一下咖啡嘞。啊，有闲就去啦。啊，迄、那个后生做囝囡仔的代志，会当达到三工，你着甲斗，你着甲帮嘛，你就帮他嘛吼。啊，若无啊，都合甲斗三工的，后面着什么责任拢往自己身上扛啦吼。因为离孙左右离孙福，剩落来日子应该留一寡，留一寡给家己。咱这一代呢，终究有一天呐、啊。就是要从人生的舞台上呢下台一鞠躬，所以无人知迄一天啥物时阵来，得爱趁钱嘛，咱那个会惊、会食、会困、会笑，好好的给他吃饭，又好好的给他睡觉，好好的生活。啊，珍惜咱今嘛辛苦边要个有滴个人，啊，你要借一个惊，迄个惊的当中哦，就是你就出事，家你今嘛啦，有几当的陪伴，你几当的别，会借家己啦。敬重的自己，好好善待他啦。所以少年的时阵哦，咱为老爸老母，我为着家庭，我为着囡仔，我为着工作，我所以以后的岁月应该啥？应该为家己我啦哈。所以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身体无大病啦。哦，小病有啦，但大病就没有了哈。不求迄个离顺一一盘啦，只求彼此拢平安就好啦。好，不求人生无遗憾啦。只求回头看这一世人的时阵，咱个会当笑笑对家己讲：这一路我打拼过，我承担过，我爱过，我行过来啊！舞台顶的灯光，总有一天伊就是暗，枪声嘛总会停。好、哦，所以等到咱有一天真正行到谢幕的时候了哈，希望也可以当从容的转过身，看家己行过的岁月，向老爸老母一鞠躬，感谢拥有。向家人一鞠躬，感谢陪伴；向朋友一鞠躬，感谢同行。最后，也向家己一鞠躬，一世人辛苦了。最后哦，这段话哦，民国四十年出口，六十年出嫁老朋友啊。最后，这话听一下，好好照顾家己，该吃的该吃，该该行的该行，该笑的该笑。往事拢唔好想过够啊！哦，往事都过就过啊！哈，往事拢唔免想过计较啊！离顺自有离顺福，因为看行到今仔日，咱才知影人生真正珍贵的，唔是咱拥有偌济，是咱的日子要搁拥有偌济，所以。爱喝喝啊！哇，好好的活，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好，来听歌。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嗯，来阿君来给伊进广告哈，来。来，迄个咱拄叫相亲讲啊，我啦，如果吼用迄个嘴食物啊，比如讲我要鱿鱼条嘛吼，剩下鱿鱼条啊，还是我要肉条啊，还是其他土豆汤啊啥，我要来砍烟尘豆干会使，当然会使啊，反正你得给豆豆的千百块，我就是送你红折的卡。啊，就是安尼啊，知无吼？烟尘是主角啦，因为中秋节烟尘就是主角嘛。你着头前若无遐济，你着订几包烟尘，啊，剩咧甲倒遐来，甲倒千百块，我送红折底卡，有则阁有你啊，对不对？嘿啦，嘴食物啊啦，嘴食物啊，当然嘴食物啊，伊本来就是单价比较低啊，所以你讲我啊，我你单价低，你买相对你嘛是低啊，所以你买四斤烟尘就足多啊，对不对？啊，四斤烟尘咱着千五嘛才千五块，好、哦、四斤才千五块，你也不是要万五块哇啦，对不对啊？四斤嘛千五块，啊千五块，我有少一百个，给带运费。跟外口比起来，咱的品质比人较好。哦，啊，咱的烟尘真的是不一样的香肠呢。你家里干嘛看冷心？为什么？因为那是猪腰腿吧，所以说但是鲜嫩多汁的。好、哦、啊，所以个包括三分半、七分价格也未伤油，咱个红曲个来底给你加红曲，就是要让你食养生的啦，对不对？这样的香肠连健康都给你顾及到了，这个香肠你不买，你要当你要当它什么损康呗？好、哦、啊，所以咱迄、那个那讲啊无，我都订我头先要借我订两包啊，订两包无，你就去看看要往来速到，还是要看去食咩到？你就订到满千八块，我就送你红折底卡。当然你也要订到，你也要订到千八块，你也要红折底卡，无你也订到千五啊，因为这是走冷冻车呀、啊，哦走。冷冻车你也无定讲千五，所以运费你就是家己付啊，安知无吼？所以你若是定讲千五，运费我付；但是你若定讲千八，不但运费我付，我去送你红折抵卡。安尼有清楚了没有？烟尘吼，去外面买了，不如来甲恁订啊！真济拄只嘛是有过来订。哎、欸，对，你要订到阮的烟尘价，对咧讲，真正咧，看外面的无啥相像，因为外面的烟尘价起来，你拢会感觉会较定啦，因为迄是部位的问题啦。好啊，外面咧做，伊个灌肠哦，是拢差不多四分肥六分正啦，比例是这样。干那阮是用猪后腿肉灌，啊三分肥七分正，但是三分肥七分正，阮食起来阁要比人鲜嫩多汁，阁要有酒气，啊都无简单啦哈。
1: 烟肠好食，我等食来尔，哦，就个用一包。你我感觉不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不如甲恁订。
0: 小个大碗啊，安全阁卫生。
1: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呢。
0: 你看到我的烟尘吼，你看你收到，你看我的包装，你就讲哇，真的是看起来就干净，好啊，所以就是安全卫生这点，我来给你顾啦。CAS 又有冒品认证的，挂保证的这烟尘呐，够平方一点。
2: 香的也好吃，真的也是好吃，拢好啊。
0: 香的好吃，真的也好吃。
2: 用吹，
0: 用吹啊，有吹一摆，后够好吃呢，较养生。
2: 我有吃过啦，好吃。
0: 赞的啦，赞啦。他说：“爱食就买来食啊，明年收的天价上大。啊，咱这这当年啊，啊，我拄只讲迄故事，恁唔知听有无哈？嘿，食到咱这个岁啊嘞，对不对啊？咱经过旧时代，咱嘛经过新时代啊，咱这代真正过得啦呢。啊，这个时阵你还阁唔对家己较好，无你要什么时阵啊？是不是啊？会食咱就该食啦，嘿啦，爱买啥买啥啦，只要无浪费啊，食到巴肚来，阮搭大家这种的拢袂浪费啦，对不对啊？这阁改过品质的呢。”所以咱个食物件好食，食个有品质吼、哦，这就是价值的所在嘛，对不对？是啊，阿咪哦，中秋节较有俗哩呢，平时啊你家买是无通俗个，啊平时你家买烟尘，我嘛不一定烟尘能买你哦，哎呦，来赶紧来，用青岛票，若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紧卡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一斤是一斤是四百块，你家买四斤是爱穿啦对无？啊，即卖你家买四斤，一组啊咧穿五领，嘿，少一百块哈，运费咧，运费我出的，好来赶紧来跟订购注文来，空八空空二七九。2799 0800279 279安装好吃
3: 会爆浆。第一次买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很好吃呢，
0: 那你烟尘就是没有你吃到说好肥足足的啦，
3: 好好吃。
0: 讲一个乒乓呢，
4: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安有迄个汤汁啊，搁安尼就好食。
0: 你我是我食个都未晓讲，阿静金河定定的，恁今仔个定烟尘，我都随收着哦。恁得爱后礼拜十五才收会着哦。啊，都出袂嫌，啊，煞唔知影，恁就是爱等啦吼。后礼拜五收哈，后礼拜五收。啊，咱这回吼， 这个结束的时间较早。好、哦，咱是迄个二五中秋节嘛，啊、哦，二五中秋节，但是咱是未到十六呢，吼、哦，未到十六呢，所以咱乡亲那边，恁老要定岗的，赶紧的电话爱紧卡啦，要爱几斤银钱啦，紧来才好好的啊啦，唔通时交日交真正阁买无到呢，嘿，啊，王来说嘞，王来说爱紧哦，王来说吼、哦，咱中秋节。中秋节往来所送礼，自用拢相宜，要敬过也好，拜拜好，要送朋友，要送客户，或要送员工啦，吼，啊是咱都是家己要平胖的啊，啊来配一粒茶嘞，吼，配一粒人高精雪梨王的，过来食只往来所嘞，啊囡仔爱咸肉，中秋节咧食菜，我也袂食肉去，啊咧咱就来个食往来所煞袂晓，吼，来赶紧嘞，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阮的往来所，伊是得金牌奖的哦，吼、啊，金牌奖的哦。虽然俗，但是我可是得第一名的物件，所以就无简单。咱来食到迄果肉，佮签一丝一丝纤维，咱咧煲的时阵是食到，我的纤维真正足丰富的呢。我去外面有食到，后来说无像我的纤维遮丰富呢。所以这凤梨酵素哈，佮帮助消化钙好呢。这饭后甜点呢，这饭后甜点我赞呢。啊，有阿阮迄个。迄、那个酸甘甜啊，酸甘甜，我较算一撮啦。啊，但是甜甜开一定绝对是调和着迄个酸的，袂讲酸到哇，油迄个油油袂。咱就是酸甘甜啊，但是伊个酸开，你食开就正港的王来味。吼、哦，你看我这王来的迄个味吼、哦，很浓呢。吃起来就是那个浓浓的凤梨香味都浓缩在里面，没错，就是这种口感咧吓人的咧迷人的哈。来，啊，咱的王来说是大地哦，大地哦，啊，一盒十地哦，阮那咧大盒一盒十地，我盒咧给摆个水水摇摇，一盒十地，啊，搁一地啊，互你干哦。所以430块，今日去外面绝对买无这种 size 的，搁金牌，我得第一名。王来说是43块的啦，无啦。还是讲明年吼，敢会去噶？我是感觉啦，去的几率足悬的啦，所以今年吼，哈咪的往来所未着，只着你拢赚着的哈。来，看吧，看看2799，要往来所的清一色的往来所，你要烟尘清一色的当烟尘。你讲我要往来所烟尘到社会阿嘛可以哈，定到1800块，我就是送你红折底卡啦，啊你知影无哈？啊那清一色的咧，清一色的都。恩晨，你若要穿一双，你得买四斤，一组1500啊！啊，你若买，你若买两组，就是3000啊！安尼知无？哟哟！啊，你一路讲爱落嘞，往来说嘞，往来说穿一双就穿一双啊！十盒嘛，十盒钱啊，5盒5盒钱啊！啊，无较俗哦！啊靠腰，啊一袋43块，要搁叫我上一堆去啦！啊，规个，若要搁较俗，无规去拢送你吃好啦！要过来气我嘛？啊，43块袂敢去个，啊，要上一堆呀？要送你只较紧，难得滴，我讲就实在，一盒430块，一袋43块都无得找啊啦！真诶啦，买着你就赚着，啊，你穿一身看要几盒，定定嘞吼，咱有诶拢公司行送员工诶呢，吓啊！啊，你若讲咧做生意送客户，安尼着足好看，一盒可以送人足好看呀啦！平常时啊，讲对咱未歹诶朋友吼，摕一盒送。礼轻情意重，对不对？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

来，高贵宾唱的《放浪人生》这首歌好听呢。高贵宾唱无介好听啊，但是这首歌好听啦。我听高贵宾唱歌嘛会啦，有伊的特色啦。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这段话嘛是真好呢，这段话哈，咱若有兴趣的就写起来了哈。这段话讲，把时间放在眠床顶，把时间放在床上，成就啥？成就体重。啊，若把时间放在册，好，就是时间放在书上啊，成就啥？成就智慧。哎，给读寡册哈。啊，若把时间放在锻炼顶面，就是运动顶面，成就啥？成就健康。啊，若把时间放在骨力顶面呢，成就啥？成就财富啦。讲骨力食啦，分烂你就吞烂嘛，哈。啊，若把时间放在市场，成就了事业；把时间放在家庭呢，成就了亲情。所以你的行动在哪儿？啊，你的行动在对，你的收获就在哪里了，哈。啊，心用在对，啊，环境在对。所以时间来讲，对每一个人拢是公平。我是甲你讲坦白。时间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对每个人是绝对公平。好的人一天也24点钟，善良人一天也24点钟，都一样多哦，没有分配比较多，分配比较少哦，所以时间是最公平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拥有同样的24点钟，所以从来没有偏袒过任何人。所以真正扭开人跟人之间差距的呢，将来拢不是上较高，啊上运气较好，好不是天赋跟运气，是咱如何分配手中有限的时间。所以时间是无声的，但伊是上该诚实的，伊袂讲白贼的，更不会虚弄，人讲弄虚作假的对啦，人讲弄虚作假。所以时间一个几币，具备了复利效应的资产。那陈总，我们几家钱，时间根本发多行安呢，也是可以的。它是有复利效应的。你个投资伫倒一家，成果的迄、那个出现伫倒一家。无论身材也好，智慧也好，财富也好，家庭关系也好，甚至你的健康也好，拢是长期，就是咱长时间哈，拢是咱长期分配之下所得到的结果。所以我对讲，无论身材、智慧啊、智慧、知识啊，咱的财富、咱的家庭关系，甚至你的健康啦、啊，拢是时间累积落来的。所以你不要浪费时间，时间就宝贵的哈。

0: 来我进功课，人吼，咱食到这回爱知影享受啦。迄王来酥甲定定咧，啊，套一袋啊，套两袋啊，咱放个水水的盘，吼，水水的盘，啊，迄个泡一杯啊花茶，啊无吼，咱得来拿一杯啊恁高精雪梨王的，吼，啊提伊啊呢，啊提咧啊呢，啊音乐把放落甲听，啊那个啉咧啉咧。那个食嘞食嘞，啊，人生安尼上，安尼都 OK 啊啦，人生啦安尼都拢唔免阁计较计得啦啦，嗯，懂得享福啦，对自己好啦，我们不用花很多钱嘞。你今仔讲我们要花很多钱，我得阁算个十整嘞。我们今天又不是花很多钱，啊，然后呢，让自己买到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怎么会不好嘞？当然好啊，所以来，赶紧嘞，哎呦，来说我喝价无啊？好食啦！阿君啊介绍的吼，品质保证，谢谢。感谢恁才信任我，真正品质保证。我的王来酥绝对要比人较好食。我敢甲恁安尼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王来味特别香，特别重，因为我是用土王来来做的，所以伊的酸甲甜，袂甜不不，袂就是酸多一点。甜少一点啊，绝对不会甜多一点，酸多酸少一点，这样的味道是不对的，还得修定义啊。所以我是酸甘甜啊，酸甘甜。我往来味我当的吃的几块几块往来肉，搁在一丝一丝往来签味。我有参考别人往来伊的签味，哎，往来所伊的签味无阮的济，阮的往来所的签味真正有够的。吃到就是怎样，帮助消化，放你酵素跟开鼻，够好。做饭后甜点真的超赞的。我阁是得金牌奖第一名王来酥，今日买到这個大袋王来酥，金牌奖王来酥讲一袋43块，你无得买，你真正无得买，真剩我这尔。好来，所以外面进一袋拢卖70-80，我家进一袋还阁卖43块。你现在不下手，你在想什么？好来，一盒10袋430块尔，看你要爱几盒，客气送人家，你要吃要送客户，要送亲朋好友，拢总可以。看嘛，看看279279，
1: 赶紧买20盒。啊！我咧送拢送了了，讲都好食诶。
0: 你买用来做，安怎好食？
1: 都好食，叫起你爸个，我甲你买啦，买
0: 20盒。20盒，搁约40盒。啊，所以讲你也看偌好食。啊，你也讲阿伟拜拜，粿啊，这得对啊。粿啊，迄个人讲拜神明得爱食粿啊，吼。这种哎，你是真正穿甲食粿啊，就是只爱拜粿啊，吼、哦！所以咱咧敬神明，要敬祖先，往来所买来拜，好来，嗡嗡嗡啦，啥甲你嫌啊？袂啦，你回讲来订20盒呢，吼！
2: 哎，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2: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吼、哦，我咧托人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2: 哎。
0: 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换你要送人，啊，做订20盒安尼哦。
2: 对啦，对啦。
0: 吼、哦，哎、啊、呀，滋味安怎？互你讲一下。
2: 咱咧生甘甜，生甘甜，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只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啊，啊，就是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到较袂胃啦，较袂惊。
2: 好食。
0: 哎、欸，你看头第一摆食着，迄朋友送个食头第一摆食着，着阮头着啊，哥，对不对？啊，嘴袂骗人啦，所以来赶紧嘞哈，阮一盒10袋，430块尔，要爱几盒？赶紧嘞，画画要50盒，紧画哈，啊无就无啊，哦嘿，迄、那个。诶，种季节限定，就是中秋节季节限定，说数量是真有限的。你特别安尼说说，甲着真正无你的份吼。来啊，烟尘一捆5条，不，迄、那个，比如说蜜王来饭有够好食，炒饭也够好食，香香的来配饭来搞吐司搞烟尘啊，真正有够好。
3: 买煮饭吼，啊，拢洗5条烟尘，一公米啊，做伙饭啊色，啊烟尘啊色，啊一个青菜叫橄榄了，这样就很享受了。好
4: 用香的，把它吹出来就好吃。我还记得给你买3包，都是用香的，哎，就好吃哎，吹。
5: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怎么差、啊？
5: 因为外面、喔嗯、有的自己的肉质、喔、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喔、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肉若有青，走青的对，伊咧食伊主人的糖呀。啊，若无青，就无这个滋味啊。你唔通当作干那海产有青才会 Q， 同款猪肉嘛，同款有青走青的，伊就会糖呀。啊，那无就是涩涩，无就糊糊，吼、哦，唔是讲肉就食袂出这种感觉哦。所以来，咱走青的哈，伫后腿肉，伫个即个25度，吼、哦，咱的即个 CS 鱼龙的迄个工厂吼，25度以下，吼、哦，咱灌出来烟肠。所以新鲜的、会弹牙的、多汁的、会爆浆的、老的老鸡爱红着烟肠，一斤400块，买4斤1500块尔，嘿，剩100块给你，买4斤一组1500块。啊，你讲阿公，我要爱。 爱迪卡呢？安尼买，你啊迪卡，你得买五斤，五斤两千块，不是一千九吧？九百块钱，迄天有一个人甲我讲，无五斤就是两千块，因为我有三两折抵卡，你袂当双重优惠。五斤两千块，我得三两折抵卡。啊，你若要安全甲王来说到这会到清北国华上两折抵卡嘛可以。好，啊，你若要迄个王来说甲迄个其他去食咩到这会，和我上到清北国华上迄个抵卡嘛可以。你要安全扛去食咩到这会，吼、哦，要到清北国华上。红折抵卡嘛可以，啊就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就1800块吼，我就送你红折抵卡啦。安尼有清楚吼？好，若要订港主，不然赶紧来亚洲画下哈。紧来占亏啊，占位啊！你安尼得个蛇啊，卡手蛇蛇，你真正买无哦？来看嘛，看看2799卡两遍哈。啊，我的电话就记的2799卡两遍，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谢谢，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到德力的林国晶，德力的雪梨王硕龙，关耀为他干，德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我们乡亲的收听，祝我们乡亲的不带心天气公满书类短叹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咯，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来收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光油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店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的无人伫在讲话。喂，嗯，是安怎唔讲话？喂，哎，哪会无人伫在讲话？真正是，哪爱哟爱的，哎哟喂。
1: 嗯，这叫做恶作剧的电话哈、哦，这做要不得呢。有人在卡电话讲创低哦，啊，就是咧讲像咧卡119的、卡110的、卡心息的哦。啊，有诶，有当咱现场卖卡心息的，卡咧伊万唔该出声哦。诶、欸，这嘛是拢有吼、哦，啊，就是有这种人啊，无聊啦，真无聊。这个恶诊哦，即马开始要罚钱，就是安尼嘛。连续卡六通的119谎报吼，安尼还在救我枪，啊，来来回回安尼安尼。走六抓安尼啦，你看偌无聊，安尼算算救我车，感觉伊做算的吼。其实这种人后摆伊人有发现，但这种人袂当使免互一救我车，佮包括有当下爱立法，因为这法是咱台湾人家己定的啊，那唔去改变。你像人拍医生诶，拍护理师诶，吼、哦，你终身改点去做记号，后摆你破病免叫医生看。我发只硬哦，啊无袂惊啊，对吧？医生佮护理师，我都咪咧拍牌的个。对吧？哎呀，伊在救你的命呢，协助救你的命，啊！你甲怕，后摆你拢卖叫我甲你救啊，对吧？嘿啦，爱惩罚啦，袂惊啦吼。我讲哦，直讲哦，伊袂听啦，直讲哦，伊袂惊啦，还都是安尼。啊，所以这样呢，加罚一万块啊。哎呀，伊都想无聊嘛。这卡一九，哎，全台湾拢有呢，分林嘛有，分林的119吼。卡来迄个无效的电话占25%呢，这消防风局讲哦，迄做影响紧急吼，要来救的效率呢，真的啊，啊唔是干只，你佫包括台东嘛是，迄台东的恶作剧吼，可能喝酒了没事就打电话吼，安尼恶作剧等于上万件的呢，迄崩溃呢，那红衣红衣的声，安尼规暝卡40几通啦，还有食啦无？哎呀，这种人唔通放弃治疗啦。哦，你像这个卡119开玩笑啦，乌白报案啦吼，可能即马拢会食迄落啊罚单啦。中华消防局吼，啊，伊就开出了一张吼，因为谎报119的救护的案件，该开罚哦，这个、处分书嘛。这个查甫人连续卡六个电话讲因家哦，需要紧急送去病院啦，吼，处理的人啦。但是做你救护人员已经出动啊，了后伊就换个卡来讲，无啦，免来啊，免来啊，安尼。做地速的救护车啊，白走呢，来回啊，足紧张的，足紧急的，安尼走六抓。所以消防局哦，已经查证属实了后，确实有影，所以该依法对这查甫人该罚10000块的罚款，而且呼吁民众哦，爱珍惜救护的资源啦，好，唔通安尼以身试法，他们气会啦。这种的都有啊，哦，你像来讲啊，这个根据彰化县消防局的统计哈，刚才给你这啦，这个119，而且勤务指挥中心拢总受理哦11万呐，11万过829通的通报的电话啦，那么其中无效的报案呢，就关几件3万多件，11万件就占38000多件拢无效的电话。这个占整体的来电量吼、哦，34.7%，啊，这无效的报案当中，上届大众就是啥？电话卡通唔讲话，嘿，无声的电话，无声的电话拢总17000几通，占16%。来基础嘞，就是卡唔着电话3300几%，啊来酒醉的啊精神异常的800几%，得800几件安尼，啊来恶意要骚扰的300多件。好，个囡仔卡看嘛呀嘞，这暑假寒假无聊吼，哎，卡看嘛呀嘞，哦，卡来耍诶，卡来佚佗诶，260件，啊，全台湾拢总这代志，啊，分林这吼，这嘛是做官拍，这119诶特勤中心诶人员接电话吼，另外一边吼唔讲话，也唔出声，好，啊，个一直卡电话报案诶，你家询问一对吼，伫诊所嘛一对个吼，唔家讲。哦，啊！若根据分林县消防局统计，吼、哦，嘛是咧今年只受理63500多通报案的电话，无效的电话咧，就占16000多通，占25%。 你看这做无聊吼，做无聊的人，这个无效的电话这样，哦，差不多四分之一以上拢是属于无效的通话啦。啊，遐无效的通话当中，大多数七成的人拢是恶作剧啊，恶意要来骚扰，啊，无得无故哦，卡看麦啊嘞，嘿，卡看麦啊嘞。所以婚姻官消防局在咧讲，虽然婚姻官目前吼，还佫无因为乱报案该再发。该罚钱啦，即个罚了，你无罚要怎么创啊会啊？你忘嘿啊？但是消防局强调吼，滥用报案的电话，唔嘛讲浪费资源，一个可能就占线，危及其他一人的生活，都真当发生做危险的，爱紧报找伊就叫做占线，对不对？所以依这消防法的规定，如果你无烟无果，卡电话、卡铁佗、卡耍的、卡痛的这样吼，啊无乌白开黄报的。哦，啊，火烧啊啦，啊，这安怎？乌白讲的，结果无影，罚1万到5万啦。系啊，你这种无甲罚哦，伊真正无法度啦。你着甲罚一遍，伊就惊啦。啊，这台东这嘛是无，这个台东恶作剧的上万件，一个人哦，好久了，连续卡40几通安尼啊，爱着重播好耍啊，爱卡嘞无聊，有人甲伊讲话，哎，你才19啊什么哦？这个台东啦。消防局哦，嘛接到吼，足侪件无烟无果卡119无效报案的电话啦，这拢浪费公共的资源嘛，这更加可能烟雾就真正需要人救援的时机嘛。所以经过统计今年啦吼，刚才这消防局已经接到吼9410通的无效的电话，其中竟然有民众吼一暗卡40几通啦，哦恶作剧的电话啦。拢是吼囡仔啦，咿咿啊啊的叫声啦，嘿啦。这消防局提醒哦，119报案的专案，唔是咧测试电话呢。我试看电话会通无？我甲试看麦啊，讲，我讲这24小时拢会开，会用电话试看麦啊，会用手机啊敲看麦，哎，佫真正会通哦。嗯，小面呢，一顿小面呢，小面的介济啊，我甲你讲啊，真正小面人足济啊，安尼，啊，所以讲安尼卡。哦，啊，伊今仔这唔是娱乐的工具嘛，所以家长爱教育囡仔吼，唔当乌白卡就报案的电话，啊，那无上届单罚50000块啦。哎呀，这种的乌白卡电话，这种的这介济啦，哦，啊，就希望讲哦，你啊看，像这嘛是爱卡电话啊，这个老伯吼，伊失地呢，但伊要去上北，伊要去北部吼，北上要找后生呢。啊，怎鬼用去啊？嘿啊，家人参寮河，迄浮尸啊，浮起来吼，找出着火车票呢。伊竟然对桃园失地的老爸吼，北上要找后生，怎鬼用去？这个家人市参寮河信义路吼，这个河，发现着一具浮起来的尸体。那么消防队。都人了，不然你想你消防队员本身已经去，啊你后背敢卡，啊你敢卡恁倒代志，啊消防队员白糟糟六抓，你来看老糟蹋人，笨手的吼，配他那怪笨手，你看老糟蹋人，因拢是全副武装，叫电话响，因得规个吼，规个神经病吼安的呢，要叫来救人啊，要使救起来救人，要使来最近起来拍火呢，啊结果你怪无聊来拍，打卡来卡来迄落。你消灭的有效无？够讨厌这种无路用人，迄个无路用人，甲这就无路用代志，就是安尼啊。所以消防队咧，咱保安因落去，啊，伊好尸体起来，因看过做神圣的，我甲你讲。所以伫伊身上有找到火车票啦，所以来查出的吼，知影这个死者是78岁，住伫桃园，但是又轻微失智，这十波人姓林的十波人，啊，因为伊住吼坐火车。要来家人找后生，啊，想袂到，咱也去跋落一些的残疗河，万知，这家属难以接受嘛，吼、哦，所以这警方哦，透明调过着沿路监视器，要来厘清一下跋落河啊，安尼啦，嘿啦，啊，这个今嘛唔知是安怎啦，吼、哦，啊，查出来着这个，伊坐这火车是讲要家人找后生啦，嘿啦，将近这个啊，伊来个坐个家人火车站，想袂到伊无找到后生呢。伊抓去死伫即个残疗河家，啊！即个警方初步个调查，即个林先生伊个遗体吼，伊外观无明显哦致命的外伤啦。啊，为着要慎重吼，赶快啊报请检察官哦，爱来验嘛。 哦啊、至于伊是安跋落去即个河底，警方透明调过即个监视器，吼、哦，要来看麦啊，到底是安怎吼？啊，所以讲因即卖还搁咧查看到底是哪会变啊？啊，即、這个因的后生吼，伊知影因老爸吼、哦、是对桃园要来家人找你，好，因后生知影了足艰苦的，哦啊，通知其他厝里人北上来家人吼、哦、来办理后事安尼啦。嘿啦，都即卖挂这监视器，所以你甲看，这种足紧急的代志。哦，唔通哦，佮甲这卡119吼，感觉足好耍个安尼啦，对吧？嘿，啊那即个吼，即个代替个车长算我吼，嘿，很猛的吼，即个讲话真正敢讲的，伊讲车厢内底禁止食薰，啊，车厢内底哦，安尼高铁，啊，即个代替高铁内底，你嘛免讲电话，要讲电话去车厢啊，车厢中迄个空旁啊去讲，嘿，即袂当讲电话，伫高铁吼，来，即是代替。在车厢内底是禁止食薰的嘛？伊讲卖做精神，吼、哦，台底的车顶哦，超猛的广播啦！即网友大家讲我大快人心，嘿啊！我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是袂当食薰的，你先哪要讲食薰啦？所以一般的像咱呢，那要过年过节也点少，车的运输是咪足侪吼？啊，有啥物坐啥物坐车拢足侪吼，人坐车坐过年过节嘛吼、哦。那么一般的大众的运输哦。全部拢规定袂当食薰嘛，但是无网友发言咧讲吼，因有搭乘这台铁的时阵，竟然听了广播讲哦，请旅客卖伫车厢内底食薰，请你爱做人，唔通做精神。好，互伊支付哦。第一摆听到这尔串哦，而且广播啦，所以这发文底下无其他网友表示无听到呢哦，详细解听哦，这网友留言纷纷力挺车长哦。这态度要硬起来了，嘿咩？对吧？嗯，这都伫密闭式空间，都是袂当食薰。但是伊这讲个真正，伊讲车厢内底袂当食薰，哦，请你爱做人，唔当做精神，讲袂听。哦，来讲哦，第一摆听到人讲安尼哦，哎呀，啊，有诶讲可惜无啊录起来哦。哎啦，过年过节吼，人坐车坐啦吼，啊，收本分啦。密闭式的空间本来就袂当食薰啦，吼、哦！即咱大龙爱知影，爱甲遵守啦，吼、哦！爱快快乐乐过日子较好啦，哈！我来听歌，平常时哦，哦，平常时听我咪啊。

0: 这首歌叫做《白相思》，好好，俺就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许许粉也无食，会厌粉；不能啦，卖食会厌不能；啊，酒啦，卖食会厌酒；叫啦，卖播会厌叫，哈，许动啦，卖食会厌动，要改足艰苦啦，哈。来，咱来个听这大姐讲分享哦。
1: 三
0: 号的迄、那个，维达干哦，维达干哦，哎哎，好啊，真好，安尼好，我请你讲来，我甲进广告，你讲来好。
1: 诶、我住喺新竹管家啦。
0: 好好好。
1: 啊，我因为五年前哈，有一届哈，做严重的吐血，吐三届哈。
0: 哦，你阿妈骨拢静脉曲张呀啦？啊，阿妈骨啊，阿妈骨拢迄条静脉曲啊，静脉瘤啊啦。
1: 胃的边啊，迄个静脉，
0: 静脉瘤啊啦，啊破的啦。
1: 啊，三届哈，啊，吐三届啊，都无血啊，啊，剩迄个剩三血啊，哈。啊，尾啊，医生就讲，甲阮查某囝讲，哎，你干哪会使？我是客人啦，哈。
0: 哦，嘿嘿嘿。
1: 讲袂侪腔话。
0: 袂，这介好听。
1: 伊跟我讲诶，啊，剩三个月躺家不要紧啦，反正有差不多七十岁啊嘛，哈。
0: 嘿。
1: 啊，结果哈，我就转来啊，阮查某囝讲。啊，你这欠，迄、那个钱伫个银行诶，啊，人伫个欠长啊，你拢无通好用啊。
0: 哦，恁昨天甲你讲哦。
1: 啊，我着气着了，我着差点，我迄一百救心啦
0: 吼。嘿，救心着。
1: 啊，我叫伊讲，啊，你甲我送啥物，送啥物，阮查某囝讲，迄敢若豆油遮大个，你要食去安怎安怎？
0: 哦，
1: 伊念滴滴念。
0: 哦吼。
1: 伊原来是护理师啦。
0: 哦，是是。
1: 哇。我不爱用伊啦，我迄个气力改用啦。
0: 哦，
1: 我就讲，我就点点，伊讲我改气力顿去，我讲唔免，我扛的，我无食不要紧，我扛的，我调羹改片，一去上班我就直直食，再食腌瓜哇，啊，搁食迄个真性。
0: 哦，真性。
1: 来食。
0: 哦。
1: 啊，食食咧，我今麦我食，我搁趁五年
0: 啊。哦，趁五年。
1: 我台台时我食迄个一礼拜药，我都爱两万。哦，我讲你真细有迄个无会欠钱无？我讲不要紧啦。
0: 要该叫做栓塞吼？
1: 无啦，无栓塞。
0: 哦，无栓塞啊。
1: 啊，甲叫我讲一礼拜按两万块，我开会起未？
0: 吼，一礼拜两万，一个月八万。
1: 哎，一个月嘛八万。
0: 八万嘿。
1: 啊，迄个我食完，我就食维他干啦。
0: 好，维他干。
1: 医生，你知道？哎，下个月爱回诊。
0: 嘿。
1: 我就讲，哎，我伊妈讲，啊，你个瓜子嘛，我。瓜是迄、那个已经是肝硬化了，
0: 肝硬化，嘿，
1: 对，足严重诶，
0: 嘿，
1: 伊讲这瓜无法度糖伊三个月，
0: 嘿，
1: 啊，结果迄陈医师转台中，甲我讲阿姨，我甲你讲，你敢那愈来气色愈好啦，我讲安安尼啊，啊，加带你迄个八万块诶药啊，
0: 嘿，嗯，哦，好，
1: 下回他干啦，
0: 啊，伊当你当你
1: 是八万块药加了很好，
0: 嘿嘿，
1: 啊，我个安尼改。无啦哈，一等于迄个台中啊，因太太伫遐，我讲好啦，等于欢迎较好啦，不爱吃人食味吼。
0: 啊对对对。
1: 我今仔话迄个蔡医师啊，
0: 伊
1: 讲嘿，啊你迄医生就甲你讲，剩三个月啊你呐，食啊今仔干呐气色较好。
0: 哎呦，
1: 我讲我做运动啊，啊个食你迄个
0: 八万块。
1: 嘿嘿，我逐个月迄毋是伊开的啦。
0: 嘿嘿，
1: 我讲我逐个月拢食你迄个啊，迄个啊，你迄个迄个利尿剂啥物嘿拢，啊伊拢有配药啊好啊。
0: 嘿嘿嘿，
1: 我药啊，我一天食一盖，有当时食两盖，我拢食迄个，迄个就餐当初丢你这个伊了。
0: 没大干，没大干。
1: 我今仔随便讲拢嘛，是我提物件扛的。
0: 哎呦，谢谢。
1: 早加带。
0: 哎、欸，真正维他干甲林果精，迄条雪莉旺啊，甲金
1: 银，拢拢有啊，
0: 嘿、欸，救着你的命，
1: 哦、欸，呀、喔，啊，我昨昏直直食，直直食，啊，都食到今嘛五年，我都赚着啊
0: 有够好，有够好，谢谢你。
1: 本来足侪礼拜前要甲你迄见见
0: 啊，安尼哦，
1: 啊无时间啦，
0: 安尼哦，
1: 啊你原来再无闲，你卖迄个北京啊，我都食素食哩，
0: 好，安尼哦，
1: 我食素食我都。
0: 哦啊我的产品你吃素食都没问题，你看吼，哎，维他干啦、金星啦、雪莉旺，嘿，那都当吃。
1: 我知影，迄种植物的啦。
0: 对，啊，甲你听起来有够好。你看，本来医生甲讲你三个月尔，赶定尔呢。
1: 对啊，
0: 哦，好佳哉，
1: 对啊，欸、我就是安尼，才要甲你见证。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 有足人歌唔好啊，吼，
0: 真的真的
1: 我一路看到，我讲你就去迄、那个倒位啊，你住倒位啊，你就去倒位啊买迄、那个食，食到我袂甲你骗啦，我无趁钱啦，
0: 算
1: 唔是吧？就趁当时就讲
0: 啥，无合格的啦。
1: 我想讲我家己一个都安尼啦，我讲互伊听啦。
0: 哎呦，够好，为他干嘿。
1: 安尼吼，
0: 为他干是阮当时的心愿要啦。真的是一起做的官友，
1: 人好盖好啦，然后救足多人啊！
0: 真的真的真救足多人，这
1: 我怎么烦恼伊啊？
0: 嗯嗯，
1: 那走啊啦，啊啊，搁食几年啊，啊，就赚着就好啊，
0: 赚五单有够好，哈哈哈！一单啊，一个月够免开8万的，
1: 对啊对啊，
0: 哦对不对哈？
1: 啊，你谢谢
0: 谢谢哈！啊，谢谢你，啊，祝贺你！
1: 多谢时间，这个爱广告唔好啦。
0: 妹妹，啊，这红仔啊，做好代志。
1: 啊，
0: 啊，祝贺你哦嘿！
1: 哦，谢谢，
0: 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啊嘿！
1: 哦，真
0: 好，你看偌好，啊，做好用的吼。袂参加医生，啊，这关药你这袂好啊啦，这袂啊，人来吐血吐甲咧，拢人血色素剩三年，你甲看。而且医生阿公剩三个月，佮加外五单，啊，即摆佮继续咧健康，啊，看偌赞嘿哦。食着药膏到换一招啦，爱食着好药。得利维他刚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吼，迄针对肝脏咧落药，一开始就甲你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那么咧肝人的话，叫医生做检查，和医生做治疗，先维他刚对你食，先维他刚先检查做清楚，以下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剂，会当对你食。哦，伊再生健康肝细胞，这是临床实验证实。维他加当再生健康肝细胞哦，过来咱那是分酒不能歹断的啦，歹戒吼。你个慢性肝炎的人，三个月一定要定期做检查哦，确保咱身体爱健康养健。因为咱这咱叫 A 高肝，伊咧恶个时你都唔知影，可以大发起来是，你感觉人舔疲劳啊，腹肚咧灌水啊，吼，安那困安那袂饱身，弄来个尾气啊，可以先较食力啦吼。所以身体家己爱保重靠自己嘛。哦，那三个月做个检查，也是你的情形，就像有影人甜啊、疲劳呢、较爱灌水呢，有那腹肚白、膀胱巴胀呢，未本身不无啥会食吼。哦，先去做个检查较好嘿。啊，若要过关用关，得力维他干300外斤减少药房浓缩有当关嘿。啊，这200粒装诶，2800，食康巴上盖好。得力维他干，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安吉报电话，啊，请你记电话哦。啊，卡同咱现场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晚的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直播电话6666-023，6666-023。好，谢谢听歌听《落水溪之恋》。

一刻之恋，啊，这巴拉恒之恋吼，今日这篇心内话吼，讲岁月哦，哪像巴拉的清甜呐、啊？天气哪凉冷哦，巴拉就如何食，如脆啊，吼、哦！伊讲这少年的时阵哦，伊的梦想就是去大都市打拼，听人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遐，吼、哦！啊，要开工厂啊，做头家啊，吼、哦！啊，因兜做实的。因为从细汉哦，拢爱斗做事、斗做田，做甲会惊，会嫁人卖惊，做人嫁人讲安那，甘愿要做嫁北港庙乞食，都无爱去嫁草地好业。草地好业是安无好，田园厝地鸟仔飞袂过遐，看偌大片，应该无铁牛啊，应该拢人工啊，安尼袂做事哦，做事。所以你讲应该做田的囡仔吼，做事的做园的囡仔。做远啊，做实的只会惊未？会惊啊！所以这篇作家伊就讲吼，伊想要改善厝里的生活，所以伊十九岁的时阵，就一个同学吼，由因同因兜先出钱，吼啊找伊啦，啊个另外一个同学吼，啊做为创业十九岁哦，阮三个吼开一间吼塑胶模具啊吼，而且工厂啊吼塑胶模具啦，安尼啊。开塑胶模的啦，塑胶模的工厂啦。可是，但是因阿公反对，讲要叫伊去考邮局啦，讲迄工课较稳定啦。吼、哦，伊就袂当工作，伊只好离开工厂。迄一年在1980年，迄、那个批信哦，坐甲惊死人哦，吼、哦，系哦，应该用写批嘛，无像即种 email 赖得啊嘛，吼、哦。又讲迄1980年哦。迄批件哦，迄批录啊，好较侪要惊死人诶！搁有迄些《翡翠杂志》《时报周刊》，迄一工哦爱送40-50公斤的邮件，邮哥哦六人地清扫啊，做一个月伊都无想要做啊，足忝诶啦！当时因诶阿叔啊，甲讲迄大帮头啊，大做伙共帮头大做讲，叔啊甲讲哦，人都会使，你啥袂使啊？提批你又不是第一个啊啦！啊，人都在做，你现在无得做啊，只好读个累累，佮继续做。嘿，啊，这塑胶模啊工厂哦，由这两个同学继续在经营啦，成本哦400万啦，吼、哦，一年了就赚倒倒来啦。啊，愈做愈大啦。迄个时阵哦，台湾的经济都在起飞啦，啊，伊学机械啦，吼、哦，佮足侪同学吼、哦，佮创业开工厂啦。赚足侪钱，塞面路诶，塞米用诶，哦，啊，有诶同学赚了钱哦，改买地啦，买厝啦，赚愈侪啦。无同学问伊讲哦，啊，要投资无啊？伊讲啊，我也无钱，因为提批哦，送批邮差啊，足辛苦诶。哦，尤其啊，要耶诞节啊，要寄圣诞卡，有无吼嘿？啊，来个年关呐，啊个贺年卡啦，堆积如山呐、啊。吼、哦，台湾，来选一张啊贺卡，叫某某人安尼有无？嘿啦，好咧，家仔，这个路吼，他对车速吼，啊变豆豆就熟啊嘛。啊，伊咧提批速度变紧啦，吼、哦、咧送批速度变紧啦。后来吼、哦，伊就实在一个种泰国芭拉的农民啦。迄个时阵，泰国芭拉吼，都要引进入来台湾，吼、哦、啊，伊就家己买这个。仔啊，泰国白啊仔啊，哦，阿弟因兜哦做事哦，这老田地啊吼，种50丛啦。哎，那拜六礼拜休困，伊就等于做事啦。8个月后第一摆收成，一粒白啊，泰国白啊会当卖到85块啦。吼、哦，伊种500丛，伊个增加变种500丛。因阿公啦，因老爸拢来斗三工啦。啊，种白啊吼。那用肥料无好食，嘿，爱乌土吼，用台台有机的。啊，个一个同学吼，伫咧饲料的工厂上班，伊制作的过程吼，流出来的水吼，我要把做应用的，伊就叫因同学吼，把这水吼流好，伊来灌溉这芭乐。啊，所以伊的芭乐得到高雄内蒙农会甜度第一名啦。啊，佮有大盘对台北坐无人机落来找伊啊，啊，就是为着要家买一挂芭乐予伊啦。伊一年哦会当赚哦100多万啊，想袂到做事会当赚遮侪钱啊。但是伊心内一直拢有一个遗憾，
我都创业开工厂啦，常常咧想，敢要安尼就准煞吗？一直到28岁迄一年，又过一个咧做开模啊吼，诶工厂诶同学来找伊借钱。嗯，伊本来做啊大头家啊呢，啊订单坐甲接未起啊呢，后来咧去用刀削，只好找地下钱庄工厂哦，最后工厂拢倒，厝一间一间买哦，原来。唔是每一个做头家拢会较有好买啦，对不对？啊，邮局吼，诶，工课是稳定啦，啊，还有这子女哦，诶，教育诶补助金啦，诶，甲这附近伊在提批这人熟啊吼，那送批时哦，个人叫我做去食中昼呢，啊，个啊提山药来来修行山药，提山药啦，修行莲雾啦，提莲雾啦，迄、那个黑糖芭比的啦。啊，个吼比这手盘较大粒嘛，这白啦，而且个莲雾啦，拢有啦。只要这个家家户做事的，叫我提批去，伊就提水果给我啦。啊，那水果咧大出的时阵哦，农民吃袂完的啦，还是有一寡吼安尼拐瓜裂枣的歪偏的哦，伊拢有足热情的哦，拢叫伊提倒来啦。啊，某一户伊提批吼，迄户因兜新妇咧做月来，伊就安食一个月麻油鸡啦。人做月来跟你有啥物关系啦？哎，都请我食麻油鸡啦，好安尼啦。我媳妇伊昨仔食

一批啦，甲做神哦，伊拢足介意啦。后来种泰国白来人吼足济啦，介绍就对咧熟啦。吼，用十几年前，伊红金麦换改罗汉松啦，吼种罗汉松啦，唔免用足济时间去搞。啊，政府够造林的补助啦，吼。最近因同班同学开这同学会，当当时做一开工厂的另外一个同学四十外岁啊吼，伊就身体无好啦，啊就退股啊啦。啊，生理失败，迄、那个走路，迄、那个嘞，路尾嘛破病啊啦。哦，因拢是少年时创业吼，无命无一个病啦，超过头伊啦。好在在油工吼，即、這个扛头路较固定啦，食个早八晚五啦，下早啊八点顿卡啦，下晡五点顿卡下班啦。伊讲过两年吼，啊我着退休啊啦，已经规划好啦，伊要等下伊老家吼种一寡芭拉树啦。唔免坐啦，无代无人无代志时，坐伫个吼因兜吼饮钱卡，坐也是坐树仔卡，吹下风咧，辣一下凉咧，真好啦。爱种一丛芭拉啦，迄芭拉树，迄落林径啦，林径树顶悬顶好吊海公树个啦，安尼人生会足快乐吼。伊啥物人？伊叫小九霞，小九霞啥物人？住基山地皮，63岁，可能另外捌伊哦。哎，基山的好朋友，迄、那个提批啊，即马搁咧提批咧哦，一个两当脚退休哦，即、這个小九霞哈、啊，哦，63岁，食一个月麻油酒鸡，哦，这真正讲的哦，人情味啦，对不对？嘿，人情味啦，哦，来，咱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哦，吼、哦，这首歌叫做《一首鸟》，带你到来世界啊。

0: 湾就是这心色啦吼。啊，要行路，要出头，要坐车，拢物件通去食。吼，啊，食，啊，食东食西，食甜食咸，食烧食冷，拢通食。做心色的呢，做心色，外国人无哪像咱安食，无哪咱买物件做简单买，嘿，无吼，安尼个八六礼拜休困嘞。哎，不然你排头那群，啊，因那唔做啥呢？因那东西都信教，因要去要去就基督教啊，吼，因要去教堂啊，因要去做礼拜啊。你袂当，你袂当违背了我的宗教啊！我就是礼拜爱去做礼拜，你袂当违背我宗教叫我上班，因是安尼啊。所以为做对大件办公室三拢休困，礼拜无开啊，礼拜无开，无他买吼。好来，安吉要改吼，进者讲个吼，做事嘛，吼，进把他做事的人，有诶，那唔管是啥，那那远啊做菜吼，种菜，有诶难免用着农药吼，那用农药的人吼，为他干爱对你食吼，较好哈。
1: 是平常要把西里马林哦，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嗯，是非常好。
0: 对对对，搞啊个五粮液，做农夫。
1: 因爸爸哈，哎、欸，我看因爸爸迄皮肤哈。那请问橡皮，黑体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真热好，很难好。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炎会痒嘛，啊痒也痒嘛。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伊身体伊一直发炎嘛，发炎嘛，所以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特点，伊一直扩散，伊一直扩散哦。
0: 会团呀？
1: 会团，皮肤炎会团，伊唔是团别人，它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咬嘛，啊有时无张地就要个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血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吼，啊反反复复未断根嘛，就真艰苦啊，艰苦啊，所以因迄个爸爸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我嘛是甲介绍讲来食咱这个西里马里，
2: 观察咧用任务上拢食药啊，爱食寒药啊，
0: 吓，
2: 我
0: 就
3: 讲伊拢食维他干无。人伊讲伊个身体足好啦，伊就甲我讲伊有食维他根啊，就是伊看伊17、18尔，所以啊，伊今仔去讲伊个足好，所以今仔敲电话讲，什么人啊？你用我爱维他根，我爱食啦。
0: 因为恁拢咧转迄个奶汁药啊啦。
4: 哎，维他根我报两个迄落去皮肤科看，两年拢袂好，药甲上尾迄落我看着去给我陪，介绍伊食。哦，好话侪。
0: 睇咧，你即读书摆晒出来，就是得你维他根是你妈哩。
4: 有啊，
0: 真诶。
4: 哦，所以讲吼，那有这种症状，一定要买来吃。
0: 有影做好诶好。
4: 好诶好。
0: 谢谢。赞。
4: 我顶讲哦。即下来吃。一粒你知无？啊，甲蒙过听，我当那去着哦。迄维他根一盖就见两粒，啊，透早就较未疼，你知道？我早过食两盖就消，啊，我惊讲啊，迄可能发炎。
0: 对啦。
4: 我啊就无补啊，好啦，我食看卖啊。
0: 肝发炎，肝炎啦。
4: 我昨仔好，即个甲结两粒，啊，天光我结两粒，啊，暗过食两粒，啊，昨仔消肥
0: 啊。就对咪，就对档你啊咧。我等下才会姜肝解毒哦，解什么毒？解什么毒？你摕了什么毒？咱食三顿毒，都侪在化学物件，你输入空气化学物件，所以你肝咧化学本身伊就无落解毒，伊解毒功能变无好，啊嘛，解毒功能变无，结果全拢累积咱体内，对血咧走。家己皮肉，你就上，就是生毛发命，生裂啊，生顶啊，生硬啊，哦，啊无就安尼起上，吼，一上啊，咬规只，咬啊，流通同解吼，啊，若家己肠啊咧，便秘、吹臭、脑大，我即种啊，歹困，哦，啊，若为是那头皮哦，做侪头皮，迄气味足大哦，头皮哦，做生头皮啊，啊，定目屎膏安尼，迄个目屎膏遐，体内咧发炎，啊，迄就是发炎。细胞死去，所流出来就流骨，全衬平黄色的，有无？你衬平医生问你，啊，你衬平什么色的？是青还是黄的，有无？吼，表示讲你体内发炎严重无严重啦。所以维他干爱哪食落去，200粒装个2800，食康巴上佳好，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予咱管会得吼。谢谢以上广告。啊，那老朋友谢你。啊，那新朋友要对管，唔知卡电话吼，来我甲报电话，报现场过报咱客服的吼。你若咧约会啊，要催会，拢啊卡客服得。哦，客服的0800-0800-0800-0800-0800你记吼。来，我即马报哦嘿，啊，咱甲听一下，啊，卡到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3-55990800-0033-5599今日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直播电话66660023。谢谢，听歌，听这首歌是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

0: 着菩提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开，两眼真珠泪，三更叹。

这首歌是王俊杰所唱的《一暝听光辉》哦，一暝听光辉。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我们在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若是在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服务处的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

长就讲啊，这个天树哈，啊，伊就下山来，啊，落来到街啊路的时阵啊，才看到吼，两翁阿婆吼，摸咧面翁，好，甲翁面甲头咧咧咧，佮面甲嘴甲全破啦。尾啊，天树就想要对因行，呀，今天看这间家庭到底是咧安怎？尾啊，行啊行哦，迄只一间吼老草厝啊。啊，草厝啊，佫破几下空，迄壁倒啊，吼，迄落果满拢佫飘落来，飘落来，安尼啦，哇，这真正吼，这个看这女士就是这某吼，啊，先做头前行，啊，无偌久的，就听到厝内底啊，轻轻锵锵，大细声咧讲啊，龙家线梯啦，嘿啦，这龙家线梯就是安尼啦，嘿啦，啊，佫过一万年啊，吼。就看这个李夫人啦、啊、吼，好气喘喘哦，石头石耳挂挂石门哦，安尼我就走啊。这个、天使看到了后，看伊走嘛，伊就慢慢哦，行向前，啊，就改敲这个门哦，改弄这个门。啊，这陈老喊讲：“上啊，是上啊，你要找上啊？”哎，看到门口徛一个少年家。有一点啊，想无，我讲他这小人家来吃，哟，啊，这个、天使吼、哦，啊，看到这个老汉的哦，哎，规面摇晃啦，满面风霜啦，心头他全烧烧啦，那就见到亲人同款啦，目眶全泛红呢，嘿，咱讲用要流目屎落来，但一强忍呢，强忍着伊内心的激动啦，伊就定了一定，较定呢，较定着，定了伊的神。伊足恭敬就讲啊，阿伯，我是过路人，啊，我一路奔波吼，啊，有足喙焦，啊，足想讲要甲你讨一碗水，安尼啉甘好啦。啊，这陈老汉的吼，好就或者或新哦，啊，就入去厝内底做热情啊，讲哦，当然会使啦，你入来，请你入来，请你入来，安尼啊。啊，即满入来厝了后，这个陈老汉呢？伊就摕桌顶吼一个气缸吼，一个粗碗啦，啊，对这个水瓮啊内底吼，啊卡一空吼，舀一碗水吼，啊，摕给天使啦。啊，这个天使接过来啉一嘴这个清茶了后，哦，足甘甜的滋味啦。了那啉下就看伊厝内底吼，哇、哦，内底真正家徒四壁，除了一顶哦凹凹鼓鼓的这茶床。一个足简单的这灶台哦，啊，甲几张啊吼三脚椅啦，嘿，人爱四脚三脚椅啦，那一个头啊，会当讲是厝里吼无一项较精密哦的家具啦，厝顶布挂，安尼吼，我甲厝顶挂要掀你啦，无怪厝顶挂破几啊空啦，还搁咧湿水咧，第一湿水滴啊滴哦，啊滴啊涂甲怎一乌安尼啦。伊讲阿伯啊，我看你面色无介好呢，啊，你是毋是有啥物烦心的代志啦？如果你若感觉讲会当甲我讲的话，啊，无你当互我知影无？无定着，我当帮你出一下主意哦。讲啊讲哦，天使就甲一碗茶哦，囥囥啊囥者，啊，就咧甲问。这时陈老汉哦，叹一口气啦。啊，面色爱苦笑啦，这苦笑话要来个嘴边，搁吞落去，只是无奈害头啦，讲啊，啊，都也无啥物代志啦，啊，都一寡厝里杂七的代志吼，安尼尔啦。啊，这个啊，我安尼讲啊，迄个家内事啊，也无啥物好讲啦，我都无麻烦你啊啦，刷来这几工啊吼。天使拢一直留伫这庄仔头，伊就四界去探听这关于哦陈老汉的代志啦。伊嘛了解这女士，是安那吼安尼歹家家恶家家，真是对某对翁台那只歹啦。啊，但是伊歹无歹吼，伊做信拜佛种呢，嘿，伊做信拜佛种的呢，每一个月吼会初一十五。伊一定会去山顶的寺庙吼，啊烧一下香，积一下福嘞。这时巧巧的天使，伊的心中哦，就生出一个计。伊决定要利用这一点啊吼，
来改变这个女士对陈老汉的态度啦。就安尼转眼，初一十五嘛吼，十五这一天天大正光，吼、哦，这个李夫人啊，李氏伊就换一束啊较清洁的衫，摕着香烛吼，啊，就去山顶的寺庙对面要行去。啊，天师伊足早就提早做准备啊，伊就抄近路，提早到这间寺庙。伊换了一束吼，这间寺庙师兄，哦，伊是寺庙上师兄上伊吼，安尼清洁身袍啦吼，安尼。爱就守伫吼，这个寺庙的大门外口啊，就安尼差不多过了一个时辰，这个李护士哦，伊就去上完香了后，伊就对寺庙要行出来。这个时阵天师啊，哦，赶紧行哇去吼，足恭敬的，就向这个李氏啊吼，就是这个陈老汉因某啦吼，啊，该行一个礼啦。哦，爱就见人行来头前，甲行一个，讲啊，这位大娘啊，请你老婆啊，我看你吼、哦，这个面带哦，祥瑞之气呢。哎、欸，我咧想恁的家中已经有善缘未了啦，啊，唔知你唔知有观察到无？甲讲啊，这个女士啊，怎硬一个，伊就甲看天数啊，甲看官看家啦。现看这个头前这个少年家哦，烟斗飘飘的，啊穿袈裟啦，会气度不凡哦，无啥亲像普通人。伊就怎停，伊就停落来，啊，就做好人家问哦，是啥物神缘呐？我哪唔知啊？这群天师啊，就挑工加做吼，安尼盖高深哦，啊你甲讲我听，讲哦，这个夫人啊吼，你有所不知啊。我自细汉哦，都跟随我的师父学习着吼，这面相之术啊。我小可捌一点啊，我拄啊看到你的眉宇之间啊，有金光的环绕呢。嘿，这是质量吼足高的灯吼，的现象啦。应该是恁当哦有人捌做过什么善事哦？这只是吼有这个福报，去有某种的因缘给动掉的啦。无现出来啦！啊，这个女士，伊就半信半疑在甲看，伊就讲啊，嗯，哦，你讲阮这有做有神术的人，才会金光环绕安尼哦，才有积了厚德的现象哦。哦，阮家有人做神术，啊，可这个福报去有某种原因因缘挡住哦，安尼噶无现出来哦，对哇？嗯，啊，无那依你咧看咧，啊，我要安怎才当吼这福报甲展现出来咧？伊讲吼，你等下回去了后，你也注意恁家是毋是有出现着异常的现象哦？那是有哦，这应该就是福报得要到的信号哦。这个天使吼，你讲的时口气足慎重的安尼甲讲，也毋过这位夫人吼。你爱一定爱切记哦，爱记哩哦吼，你一定爱记哩哦。所来的日子吼，你一定爱甲人吼以人为先，尤其爱对你身躯边的至亲较好斗阵嘞，嘿啊较和谐嘞，啊无大细声嚷，啊加做寡善事吼来累积功德，吼啊那无吼，像恁兜这得来不易吼，而且福报。欸、可能目前你就没有哦、欸、到时候你如果要协会就太晚了，这个理事哪听好、哦、好好啦，我知道我记得怎么说怎么点头，他要把天使的话给记在心肝里，虽然他有一点怀疑啦，但是他也抱着一时的希望回去家啦。那么回去家了后，这个理事就开始注意他们家的动静，他心中暗暗希望说有所祥瑞之兆，会当出现，比如好的现象哦，福气的现象会当出现出来。隔两天下早天正光，伊就起来，因为拢惯势行来因家哦，这个头前门口定只，伊就准备要泡茶，哦破茶了，伊就要煮饭嘛。但是就伫这时阵啦，这个女士，伊突然间发现到
因家这个门口顶哦，边哦贴一档，贴一只茶，哎，竟然生出了一对哦有够水的灵芝啦！吼、哦，哎、啊，这灵芝的色水哦，有够水的啦！这个形体嘛足完整的啦，一对圆的灵芝啦，迄一看起就感觉这是不凡的物件啦！吼、哦，这个你是足欢喜，足欢喜的。伊万万嘛没想到，天师的话竟然真正应验啊啦！这张灵芝其实是天师静一暝，悄悄偷偷啊改静落啦。因为伊早就料想会到，这个历史会按照伊的话去做，所以提早准备吼灵芝的这个材料啦。自从看到灵芝了后，这个历史对天师的话，佫更加相信啊啦！伊感觉这一定是上天对伊的暗示，好运得要来啊啦！所以就对这单老汉的态度，怎渐渐变好呢？袂佮硬啊，袂佮轻啊，袂差过，袂佮嘴佮全，嘴佮全破啊，安尼啦！唔嘛讲袂佮凊彩干咩，佮会主动吼帮单老汉的做一寡家务事。陈老汉去感受到这个母的变化，伊嘛感觉奇怪，去看到鬼哦，啊，食唔到又无卡呢啊！但是伊是心肝底是欢喜的哦。天师是看到这一幕，伊的心中嘛吼吐了一口气啊！伊知影家己的计划有一个初步的效果出来啊，所以伫咧山内的日子，天师开始暗中去斗三共陈老汉。伊每一间拢去山顶哦，去采一寡好的茶哦，所以趁伫较暗暗啊较暗的时，伊就悄悄将这捆茶，甲放伫陈家因的门口。伊用家己下山的时阵，这个老方丈啊，又互伊几针钱啊啦，伊就摕去买米、买面粉、搁买油、买盐，然后伊就拜托到山顶的寺庙吼，会布施啦，伊就假作讲这是寺庙的布施啦。希望出边隔壁吼，一个好心的出边隔壁，帮只油啦、盐啦、面线吼，啊送去吼陈老汉因家啦。一个洋人吼，拜托人介绍陈老汉的，去这镇上好业人因家吼，去做这个啊，做那个做小工啦。啊，迄间好业人吼，迄做人做好心呢，伊给人的工钱，拢比平常时加一倍哦。所以就在天师的暗中帮助之下，这个陈家的日子啊，渐渐有较好起来，家和万事兴嘛。自这改变了后，这个陈老汉的因家的米翁啊吼，唔捌个空空啊啦，因家的灶台不时就咧庆宴啊啦。你是吼，这个人诶。伊嘛渐渐吼，伊看家境渐好起来，伊就愈来愈相信，这就是福报的显现。对，就是安尼。所以对陈老汉吼，愈来愈好起。有当下个是生奶呢，有当是搭嘴个，唔是小样呢。两阿公的关系渐变较好起来，陈老汉的面上的笑容就愈来愈多。就安尼一个月后。天师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了，伊就再次来个陈家的门下口。这一摆伊无隐瞒家己的来意，伊直接开门，吼对这开门的陈老汉，甲这伊某李氏，伊家讲，讲这阿伯，吼甲这个大娘啊，实在吼实不相瞒，我这摆前来是受着妈祖娘娘之托。我特别来相助的两位哦，我相来相助恁两位的，所以陈老汉甲李氏一听了好惊一条，好，紧请天师哦入去厝内坐。哦，啊，但是两个面安尼足怀疑，足疑惑呐，哎妈祖婆爱你来是为啥物哦？安尼在甲看，天师伊就坐落了哇，好，伊将十六年前所发生的代志安尼豆豆啊讲出来。用十六年前有一个才出世百日的囡仔，去予人家蛋伫个深山大地石头当中，
本来应该是吼，囡仔这个名不保啊，爱死啊！后来加在妈祖娘娘的保庇，佮有芝麻配这个配这芝麻铺，哦，来改来个变成甘露，互伊解渴哦，解渴嘛。啊，那这阿母咧，互伊取暖，改咱这补能改补而烧烧，所以才活落来。后来妈祖就将伊送去山顶的这寺庙啦，互这老方丈。该请用大汉，无偌久，妈祖娘娘托梦甲我讲，讲这个囡仔亲人，如今啊正处在点啊困苦之中啦。讲这个囡仔亲老爸啦，即马伫困苦之中啦，命令伊下山前来相助啦。这你是听啊，这面相变呢，双手开始未控制皮皮出。伊个眼神充满着惊吓，个安那个见笑。陈老汉嘛足激动哦，规身骨嘛皮皮出。陈老汉对这天主手啊扭嘞，哦，啊着伊着惊嘛，啊甲讲，哎，迄个囡仔即马是安怎？伊个活嘞无？天主看到因两个老的这样激动的眼神，伊心中啊感慨万千呐、啊，伊着点头，有啦，阿伯你放心。迄、那个囡仔即马活较足好诶，伊伫寺庙得到吼足真心诶照顾，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啊。尾啊，天主就来看向这个李氏，伊就看李氏继续讲，妈祖娘娘也阁讲吼，当年甲迄个囡仔单调诶人，那是会当真心悔过，弥补家己诶过错，安尼哦。一个吼，会当互伊救赎，会当赎罪的机会啦。嗯，就伫这个时阵啦，吼，伊就讲哦，妈祖娘娘讲，当初是甲迄个囡仔单调迄个人，伊那是当真心悔过，弥补家己的过错，安尼一个赎罪机会。这个时阵，李氏伊就忍不住啊，伊就一个跪落啊，一个跪落涂骹，哭甲目屎淋淋个。伊一边哭一边忏悔讲哦，是我，拢是我的错误。迄个时阵，鬼迷心窍，少年未晓想，我总是吼感觉讲，情母的囡仔会来奔走家产啊，我着趁你出门采茶的时阵，甲伊抱去山顶等掉啊。我回来的时候我怕你这逼我，我就骗你说孩子破病死去了啦。就这样，这几年来我每天活在见笑惊吓当中啦，但是我就是没勇气跟你说真相。唉，我罪的深重啊。这时陈老汉的就哪像叫雷卡到怎样硬在原地啦，那面色全都变无血色去啊！伊看跪涂骹哭到目流目屎的某，伊嘛是流目屎，伊嘛一直哭。伊讲你心肝遮凶啊！那是咱的亲生囝呢，你哪能做出这种的代志啊？天使看面的哦，去将这个李氏哦，给扶起来，轻声给安慰，讲这个阿姆嘛。事到如今嘛，你搁较侪积弊啊，吼积的自责、积自责，你嘛无法度搁挽回啦。如今你只是当真心悔改，这就是善缘的开始啦。妈祖娘娘捌讲过，人心啊，吼人心啊，生一念啊，天地啊，悉皆知啊。善恶啊，那无报啦，乾坤啊，必有输啊。伊讲，只要恁后摆真心向善，好好啊过日子，一切拢会好起来。就讲完，天书就同意来得，伊就伫咧手啊，去摕一个吼，用红绳啊，吼夹条即护身符啦。甲放伫个桌顶，伊就讲：“这是妈祖娘娘庙内底的护身符，你若带着伊，会当辟邪哦，会当消灾。
麦当时时刻刻来提醒恁两个，唔通袂记今仔日悔过之心啊！就安尼，你是手搓来搓咧，伸手用这镜头袂记摸着吼，迄、那个护身符的时阵，目屎更加流啊！迄、那个护身符是茶刻的，茶头迄、那个茶头啊茶刻的，顶端刻着一个吼，一尊哦妈祖的一像啊，甲摸起来温温啊，金骨金骨。那像带着寺庙香火的暖意啦，伊就随意将这护身符啊，甲捧在心肝、手手大手盘内底啦，就那像捧着一个吼沉甸甸的救赎啦，然后更甜啦，伊讲多谢多谢多谢妈祖娘娘的宽宏啦，阿爸就感谢你这个少年家，因为你的恩咯，我后摆一定好啊对待老汉的，我会加做寡善事。来赎我这一生的罪孽啊！陈老汉看到某的这悔改的这行，又看到桌顶护身符，本来目睭落落靠干的目睭，终于有一丝的光亮。这多年积在伊心肝底痛苦过委屈，伫真相了解这时刻啊，才渐渐去让迄种复杂的情绪取代了，又万分，又心痛，又痛苦，伊的苦无当问啊！但是更加多就是啥，对命运无常的释然啊啦。陈老汉就轻轻拍伊某的肩胛，这声音甲阮带着这骚声啦，来减少应该吼，而这个惊吓，啊，过去啊，爸，拢过去啊啦。后摆咱好啊过日子就好啊，卖辜负着妈祖娘娘的保庇，嘛卖辜负这少年家的帮忙啦。天使看到因两个人终于打开这心结啦，伊的心中就一直一种暖意啦。这阵伊就站起来，对两个老的吼拱拱手啊，吼讲阿伯甲阿姆，既然心结已经拢打开啊，我嘛该过时啊。日后的日子，就爱个说恁两个互相扶持，才会当哦无辜负着这份善缘啦。你是竟然紧爬起来吼！啊，等下你稍等下啦！啊，我煮饭给你吃，来吃一顿啊饭的啦。但是叫天使给拒绝啦，给婉拒啦。伊讲这阿姆啊，你莫客气，我阁有行程爱行，哦啊，我袂放谈只吼留伤久。伊尾啊讲哦，伊就我看了这间厝内底，赶快在那捡落嘛。哦，但是嘞，却多了几分暖意啦。这间草厝啊吼！安尼甲看看，这陈老汉呢变甲拢白啊啦！这个李氏眼中的过，也这个吼忏悔啦。哦，伊就讲啊吼，补充日后若是拄到困难的时阵，你会当去山顶的寺庙找老方丈，吼、哦，当去找阮的老方丈老和尚，就安尼。哎，就讲哦，你就讲我是天使的故人，吼、哦，天使识识阮的人，天使叫阮来的。我想老和尚一定跟斗三工的，就讲完嘞，天师就摆伊只背包啊吼，哦，啊，就包法就准备起来，我先要对外口行去。这个陈老汉嘞，甲李氏吼，连忙甲送到门口，一直看甲这个天师的形影消失伫街啊路灯外啦，伊那个唔敢登去厝内底。这个李氏呢，将这个护身符，哦，改红色顶冠。一半呢挂在家己的阿妈棍，一半呢靠在陈老汉的这手啦，就轻声讲：日后咱两个就挖靠这信念，好啊过日子，咱卖个冤家啊！这时陈老汉就点头，哦，伊就手来摸着这挂在伊手啊，这护身符啦，那像握住了久违的安稳。天使惊出了这四条巷啊，日头吼安尼都要半下晡吼，日头落来。在天际上染成规拢感觉色的，伊就沿路行，行一个小巷仔，这个小镇的外口，拄啊拄着几啊只佚佗的囡仔吼，啊，佮摕菜篮啊吼，一只只妇孺人，每一个人面上都笑眯眯啦。迄个时阵，伊就想起着寺庙的日子，这個、老和尚曾经甲讲，救赎他人也是救赎自己啊。如今伊终于明白啊，伊看陈老汉。打开了多年的心结，
伊看到因两个翁仔某愿意用落尾生活来弥补这个过错，这份充满了满足，甲世俗人哦，这世俗比这经文啊，佫更加当会感受到神的力量啦。伊无选择甲陈老汉翁仔某修姻啦，并唔是伊无愿意啦，只是伊知影这伤痕需要时间淡淡啊，好好起来。十六年前，伊用单调的事实事实，历史的过错无法度抹去嘛，因为那是事实嘛。那么陈老汉的痛苦也是真正存在过。那是讲这时阵，伊若贸然怎啊改声音的话啦？伊惊陈老汉的会痛苦啦，向是要欢喜，也是要艰苦啦，是不是？但是总是安尼啦吼。伊伫种伊这个囡仔来个家的时阵，伊母也无甲伊讲啦，但是母也又甲伊又来承认啦，来讲这是老爸老母啦，嘿来承认是老爸啦。有人讲母也有承认啦吼，母也有人讲哦，天主有可能伊全都等于伫个应该已经寺庙哦，像伊接老方站的开哦。嘛有人讲曾经捌看伊伫海边啊，甲渔民哦咧祭拜妈祖。嘛有人讲伊伫山顶的时阵，山顶即个山的山势，嘛捌去看过着天主啦。所以讲吼，这个放下执念，宽恕他人，这也是解脱自己啦。这唔嘛讲是妈祖娘娘老世俗人的启示，这更是天主用于一生来实践的信念。这份信念就那像山间的清泉，就那种寺庙的香火，就那种夕阳之下的温暖啊，永远流淌伫个人间。来滋养着每一个向善的心呐、啊。

这篇就是讲一个百岁查甫囡仔吼，叫阿母家伊平伫个山顶吼，啊，这井啊布泡化作甘露，啊，好有水食。阿母来家阿咧吼，那就好一小温暖，妈祖显圣，啊，揣寺庙，或者老方丈啊，甲饲大汉，安尼十六年啦。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爱就是秀。

我相信曾经疼惜过的，曾经用真心爱过的，拢是一款永远，拢是一种缘分。

0: 生命中的相遇、相知、相惜。你说爱是什么？爱就是笑。等待咱用每一天来写一个爱的故事。
1: 这首歌《爱就是笑》，这首歌的歌词是迄个星云法师写的。嗯，这首歌是啥？好来，安琪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你时阵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啊？嘿，
2: 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嘿，我食一撮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呢，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1: 够好吼。
2: 嘿，赶起啉高精来迄个，我要食水诶。
1: 好，啊，你甲头下倒啊，
2: 甲头下倒好。
1: 头下倒啊，
2: 啊，拢是包倒，我肝都有啊吼。
1: 有啦，迄拢无问题啊啦，安尼就信心啊，对不对？
2: 系啊，
1: 啊免点免转免赢，啊，搁好啉，干嘞足简单嘞，
2: 也足简单嘞啦。
1: 我话生花生肉生，搁上有影的啦。
2: 系啊，脚跋断去好去啊，
1: 跋倒去啦。
2: 啊，今日啦欠血啦。
1: 哦，欠你安那早你欠血？
2: 啊，我都食素食的啊，食十几年啊。
1: 哦，食素食的加减会着啦。
2: 啊，都今日直接家门口啊，怎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1: 软卡去啦。
2: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咧，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1: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
2: 哦。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1: 好，好，家在厝边啊。
2: 是安尼啊。
1: 好，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高调啦。
2: 哎呀，啊，啉的水你往足好用的。
1: 真正好用。
2: 足好用的。
1: 但甲你食素人足济，你讲讲讲食素食人爱补充血，你往足好用的啦。
2: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1: 足好用的。
2: 我有食灵菇精啦。
1: 哦，啊，
2: 我有灵菇精。
1: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2: 啊，够真灵。
1: 哦，啊，
2: 哎。足好用。
1: 啊精安那甲你搞掉无？
2: 有啊，同迄细条血筋啊，哎呀，同血路，
1: 对，啊，迄种顺序无问题啦。
2: 对啊，
1: 嘿，顺序无问题。
2: 啊，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当都食迄好起诶。
1: 嘿，食迄种够
2: 有劲，
1: 够有元气，够有体力通行。
2: 嘿啊，
1: 嘿，真诶。
2: 就是啊，食迄雪梨旺足好诶，
1: 真正好用。
2: 今日咯，全部食迄足好势。
1: 嘿啦，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用劲。
2: 诶，起码拢无，系无什么毛病，
1: 做好用吼，系啊，作为产品，
2: 诶，
1: 啊，你去药房啊，看伊个特别做无，好不？
2: 好啦，
1: 好，
2: 阿叔，阿姨，谢谢哈，我都爱听你讲过，
1: 哈哈，谢谢，阿叔你用家喂，
2: 好，谢谢，我嘛叫你用家，
1: 好，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哎，翁婿听某啦，阿某啊听翁安尼啦，
3: 哦，有咩坏？
1: 诶，有咩坏吼？还讲无元气的心，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3: 啊，我半月食习惯咧。
1: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呢。
3: 嘿，
1: 安尼有甲听较有元气吼。
3: 啊，面把诶嘴皮都拢膨起来。
1: 甲你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这营养重。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髓呢，有影呢。
3: 真正有影。
1: 加做元气的呢。

0: 咧鸡场饲鸡无啦？
1: 有啊，好，我也无去食遐哦。我向桥倒啊，伫后壁甲弄一下哦，伊带带了八个月呢。
0: 安尼嘞哦。
1: 阿爸阿手拢袂记啊嘞，阿即摆甲带我，讲我拢做面卵泡迄个我食哦，就是过一饲鸡，过去饲两，买甲两个月
0: 啊
1: 嘞。
0: 等下过去饲鸡啊，过赚两个月钱啊。好，阿你为难。哎、欸，真正家在啊，有咧顾身体啦，要爱要搁啉红包，拢咧啉咧吼。安尼啊，昨晚早起去家己买咧哦。
1: 对，我两个早起食买两桌两桌啦。
0: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家做欢喜啦。
1: 可以赚两个外汇。哈
0: 哈，一工九百嘞呢。
1: 哟
0: 。啊，热到买海鱼两加条，安尼我会卡面哦。
1: 哎呀，
0: 搞真正人咧用姜，啊，乱安我啊，七十八，只要七十八位，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边欠咧，啊，搁有法度，对不对？
1: 对啊，对老仔辈，浪尽当年咧，
0: 浪尽当年哦，
1: 哎，
0: 哦，好个仔，
1: 八个月咧，搁阮孙阿去打过咯。去搞在阮船上泡了话，啉嘞，
0: 哦有够好，
1: 做地哩啉嘞，
0: 哦做地哩嘛，安尼回我足紧嘞吼。
1: 有咧，哦我咧多加多挂，咧船上讲，你叫阿爷泡地啊，泡和阿公啉嘛。
0: 有呀，有够好。
1: 阮船上咧甲过哩。
0: 阿勇健啊，嗯阿勇健吼，对吧？那这时段身高变甜哦，咱一日什么已经好起来未？啊一日你的阿姨经好，你来一个住下，住下都未好起来啦。主要住几天哦，住几天啊？啊，戆啊，戆车车，戆个脚尾手尾皮皮出，啊，戆个困未起啊，脚尾拎起起，无血就无脉，无血咧无脉是会安那，心脏会破破菜呐，啊，无人去读个一戆啦，规人伊要想要发起来安尼啦，嘿，要发起要起动啊，艰苦干嘞啦，艰苦干嘞，啊，这是无营养素啊，雪梨王就是营养素。好、哦，内底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蛋氨酸、枇杷等等。戆车车哦，不是着戆到要蒙无路，只无吼。敢对门城要来，伊啊门城要来，走卡葫芦囝啊无走行，软高高啊，人都无呐，都消散落吧，无完全啊，这边呐哈，唔免去注射，注射要创啊会啦。啉雪梨王都做好用个啦，啉雪梨王就知吼吼，看下咧点咧转咧行，唔免点免转，慢慢去地大动个。啉雪梨王。你会那啉一两罐，啉两罐，啊啦，甲快活倒袂掉啊！我勇健人，你叫伊倒哦，倒袂掉。哎，啊那身骨病起来哦，虚弱，你叫伊起来又无在掉，都差伫迄块，差伫营养素呢。最好一支产品叫做得力雪梨丸，甲动作补啦，身体减少足侪烦恼吼。那个虚弱的身骨病起来，关关啊，要海气，面皮加袂少，加毛卡尾，嗲恁叽叽，手话恁叽叽，面色啊白死煞嘞。食得力雪梨丸，食啥？得力雪利旺，迄无分饭前饭后啊，伊会加一个熬啊，60cc， 较虚弱就感觉啉两杯吼，都我因早，但是要啉拢无要紧，无分饭前饭后，啊伊无紧无急啊，因为伊毋是中药啊，伊嘛毋是西药，伊是营养素啊，直接要生活生肉生骨型的营养素，直接生活生肉生骨型的营养素，得力雪利旺，以上广告。啊，最好用的足简单嘞！那开刀等医生讲，啊都正常啊嘞，啊正常我都袂惊嘞，他家都公车车嘞，惊我要啪落去，即种即样吼，营养素补充。啊，我来报电话，啊要记电话，我报电话，你记电话哦。今卡通咱现场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晚的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直播电话6666023，6666023。嗯，这些电话卡拢是咧健康诶，听歌听，你用有答。

迄天教阮新妇去菜市啊吼，因为我去菜市是因为阮田顶的裤啊，田顶的都，迄个秋天、冬天爱换长啊吼，迄制服无，伤长。啊，我是教阮新妇婆，我惊伊袂唔知去，我怎去？我怎带伊去？哦，啊去咧车，啊当然爱等啊，足侪人吼。啊，我讲安尼你扛啊，我来洗一下安尼吼，啊怎出去坐菜市啊？啊！菜市啊，拄我看到有查甫囡仔衫，哦，啊，阮新妇讲啊，要甲因翁买衫好啊，甲佮看，哦，看外套啊，背啦，交的拢有，啊，但是佮背，看到懵买啊，啊，佮遐两领裤，啊，遐裤啊袂好，迄个裤吼，啊，我讲啊，无对面咧卖内衫，来看，我你逐工穿名牌哦，伊就点点无佮因，啊，尾来看迄内衫在开讲，因迄个内衫啊，佮我就在开讲哦了，啊了，伊咧讲哦，我。哎，阮新妇，我讲这是新妇，安尼讲哦，好啊，生几样一个，伊讲哦，阮新妇生三，我讲你唔能去生啊，伊讲我讲新妇拜托你唔能去生啊，我讲恁新妇生个三个哦，我讲新妇要继续生，我哈，因新妇今麦咧做月来，今麦做月来，一个咧做月来，伊讲要个生，要个生啥啦？伊生三个拢后生，伊要查某囝啦。好，我讲恁新妇你真正勇敢哦。我讲你卖个生啊，安尼都卖生哦。伊讲哦，其实生白个，因为因倒是大家族啊，会当倒娶囡仔足济啊。再金伯、五伯、伯公啊，拢有他娶啦。伊讲阮倒拢有他娶吼，安尼因大家阿妈拢他娶，包括阿祖要做少年拢他娶，倒娶囡仔。伊讲哦，阮新妇哦，去学算命算命呢，讲爱生啊第八个叫查某囝，吼吼吼吼。啊，这算八仙啦！哎不，八仙内底冇查某的呢，对不对？那是七仙女，生七仙女生啊，惊到啊，不爱生啊！啊，叫阴神不爱生八仙呢，讲啊，你爱生哦，无？伊讲伊爱七个查甫的，第八个叫查某的，甲讲安尼呢？我讲，恁新妇应该未生八个吧？伊怎讲哦？无，我讲你唔能够生啊，你唔能够生啊！哦。我甲讲，我一个朋友因新妇生一个，甲阮查某囝个啥，迄三岁啊，啊伊甲逼病着，爱阁生，阁生一个无伴，啊即未来生岁，我嘛是生一个感觉无伴啦，爱有两个，啊个阮新妇生啊三个，我讲拜托莫生，讲阮个朋友伊叫因囝因新妇爱阁生爱阁生，即卖有啊五六个月有啊，伊就甲因新妇好啊，即生嘛阁生啊，即生嘛阁生啊，讲你偌爱孙啊。叫你加生两个来家庭哦，伊讲哦，阮新妇用相片，我才笑出来。我来讲，恁新妇应该未想要生八个吧？你讲，我都一直爱查囝，都妈一直爱查囝，啊！结果伊讲第生第二是后生，伊就足伤心的啊！哦，生第二哦，啊，介上重安尼哦，拢后生介上重安尼哦。伊讲第一个后生，伊讲再接再厉，第二个查某囝伊就足艰苦呀！古早人。那第一个查某囝，第二个查某囝，面就热落呀，对不？嘿呀，伊都倒病啦，即卖人拢倒病啊。伊讲第三个有生个查甫，哇，伊足艰苦诶。伊讲要个生，我诶即卖十三个咧做月来，讲要个生，我嘿，伊要个生，好、哦，伊要个生，伊要生第四个，都为着要一个查某囝。我是感觉讲啊有查某囝对，我感觉好佳哉，我有一个查某囝。查某囝新妇这样就无同款啦。查某囝当然足贴心啦吼，好加在我查某囝，为无查某囝用查甫的，我见那有得好啦，对不对？这有得啊，所以讲大家偌爱做阿妈，你结果甲发现讲哦，生这迄讲一个讲伊五个啊，做五个的阿妈，我做心情哦，够菜，哦，我囡仔规顿足菜，我希望紧等伊哦，卖大礼拜等来，我是真啊假啊？啊，我一个尔嘛。阮两个尔嘛，甲添点一个无聊，等下按正等两个就有伴。我看两个囡仔算做心事个，讲对啦，心事啊！你若生三个，你着厝顶外要拆呀啦！好，紧等，我甲恁祖公讲，恁卖逐礼拜等来，恁我要来佚佗恁去。哇，真心事哦！嘿啦，好啦，总是安尼啦吼。啊，一人一好去啊，吼，一人一好去啊。

0: 心。
1: 嗯，马德里不思议。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德利林国金、德利雪利旺、广友为他干为不要广州第10807008，德利进行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来参加主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开龙之欢，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离别，就广播帮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2026苗栗县市指开宗门，自9月19日起报名，录取涉及苗栗县的博士15名及高考及格20名，将获颁奖牌、市指奖励金5000元及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10月24日文昌祠祭圣。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下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全球的这个果粉啊，哎呀，苹果哈，苹果手机的果粉啊，所有的目光焦点都在iPhone 18 iPhone 18 的新机发表哈，特别是 iPhone 18 的折叠机啦哈。叫做 iPhone 什么 Duo，
0: 没有 Duo 是另外一个系列啦，它不是跟 iPhone 18没有关系，就是 iPhone 的另外一个新的系列 iPhone Duo。所以人家说吼
1: ，iPhone 跟人讲 iPhone 手机第一本出折叠机啦，
0: 对，所以人家说吼，常常有句这有那个谚语，我也是网络上看到说吼，那个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我说他说他生命生命数啊，他说然后下面又附注说懂的人就懂，因为苹果发表会差不多东西9月初嘛，9月初在中秋节前，然后刚好秋天开始，所以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
1: 大家就准备要掏钱呐，
0: 对啊，所以
1: 买苹果啊，
0: 一年一度哦，苹果所谓的春季跟这个秋季的发表会嘛。啊，秋季、春季东西硬体、软体比较多嘛。啊，秋季就是一年一度 iPhone 固定都会在秋天做发表啊，所以今天在 K 我雄心这种做最难哈 ，K 来就说你跟跨点哈，新的苹果 iPhone 18哈、18 Pro 啦，18 Pro 跟 Pro Max， 还有新的 iPhone 第一次哦 ，iPhone 出这所谓的折叠机哈，
1: 折叠机
0: iPhone Duo， 哇，是看到的是哦，让我震惊的，因为折叠机给的其实很多厂牌都已经出了嘛，包括安卓已经出到像我刚刚公司的
1: Samsung
0: 已经出到第八代了，
1: 对啊，
0: 所以折叠机这个东西在市场上不是新玩意儿，不是新的物件，
1: 没错，
0: 但是那个价格，看到了让我吓到吃手手了。
1: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
0: 第一本是这个价，
1: 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差不多是台币75000啦，最贵的大概就120000啦，
0: 西郎哦，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手。
1: 好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其实大家拢忽略一点呢，大家拢都焦点拢放在这里呢。大家没有，其实在记得昨天应该恭喜，但台湾时间早，今天早上吧，哈。那个新机发表会，那个发表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发表的那个人呢、啊？好，他是 iPhone 哈，新的。CEO
0: 对啊，咱的讲哦，就是库克哦，这个过去这十几年，贾伯斯继任之后的库克哦，在今年哦卸下了所谓的 CEO 执行长的位置嘛，已经嘛变这所谓的 Apple， 因为退休，因为退休呢，他是进到董事会，
1: 没错，
0: 就变成一个类似总裁了哈，就更高，有点垂帘听政的感觉啊，所以今嘛 CEO 交棒给这个哦，其实这个新的 这个 Apple 的 CEO 哦，他其实在 Apple 其实算是资深的员工哈，他有一点软体跟硬体就两边都有所谓在这个部门待过，而且都待到很高的职位，所以变成软体他也懂，硬体他也懂哈、啊，所以这个所以 Ginagi 呢，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我觉得就有点故意是留给他发表了。新的 CEO，新的iPhone 手机 ，Apple 的新时代那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东西？就看这个新的 CEO， 因为说实在啦，库克哦，这几年一搞这个苹果，从一个从贾伯斯接棒之后，4000亿美金的市值嘛，2011年哈，贾伯斯过之后，2012年接任 Apple 执行长哈，4000亿美金的市值哈，那十几年经过之后 ，Apple 已经成长成为一个4兆这曾经一度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10倍。然后这十年中间我相信，功过都有啦。那老公，我起码的库克手上 iPhone 哈，把就是 Apple 的东西怎样变得这样很。涨了好几次价格，但是新的东西呢？你对库克时代，你对这类 Apple 苹果有什么东西是库克时代有？贾伯斯没有。其实就我刚刚印象比较深刻，其实就两个东西而已。AirPods， 耳机，好，无线耳机，那个卖的很好，那个真的就那个真的就是库克时代。嗯，另外一个就是 Apple Watch。嗯嗯，那软体部分当然有所谓的有很多的，比如说 iCloud 啦的那个云端的东西哈，但是硬体的保护特性。丘比尔跟耳机，那新的 CEO 上来就留一个新的硬体让他发表，嗯，就是今天早上刚发表了 iPhone Duo，嗯，
1: Duo 折叠机哈，好了哈啊，所以大家都没有认真，大家都看手机，没有认真看新的 CEO 哈，这个呢，苹果公司现任的哈，这个执行长 CEO， 一起高位吹一哈，九月一号才正式上任的，哦，叫做约翰特纳斯哈啊，约翰特纳斯啊，约翰特纳斯啊，原本的库克呢，哈，已经嘛转任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哈。那么这一个新的 CEO 呢，约翰特纳斯，伊是1975年5月哈出生的，1975年，安尼几岁？算看卖
0: 啊，很年轻啊，
1: 年轻，
0: 50岁而已啊。
1: 对，
0: 他啊不，嗯，一的，我印象很深刻，嗯，他说接任的时候，他的年纪就跟苹果公司。嗯
1: 一样，
0: 哎，五十岁嘛，苹果彭哥给你嘛，五十年嘛，嗯，咱得力公司是比苹果，
1: 哎，个都
0: 更资深
1: 了，两年呢，真的
0: 好厉害。苹果要叫得力公司叫一声大哥。
1: 约翰特纳斯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哈，伊伫2001年，哈，诶时阵就进入苹果公司啊，登基拢是伫咧领导产品设计跟硬体工程的团队，哈，那么伫2021年呢，升任为硬體工程资深副总裁，好，在几个场的这个苹果手机的发表会上，其实他都是担任主讲人，深受内部及外界的看好。那我是昨天啊，这个今天早上哈才看到他的哈这个尊容哈，但是我干嘛也长相有一点，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比较弱哈，对，公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力量哈，啊，对，安尼笨笨啊呢，哦，其实。哦，以前我会觉得好像苹果发表会时阵啊，讲话要稍微有一点哦音调提高，或者是说稍微有一点力道的声音，我感觉也像一些安尼卡啊笨笨啊冰冰啊吼冰冰的声音嘛呢，哦下巴比较长，好下巴长就有一点厚道的感觉哈，好。也没什么人去注意到了，大家都在看手机而已。
0: 所以后听 Cook 时代的，欸，这个第一个作品就是 Apple 的折叠机嘛，欸。但是折叠机的东西其实有一点是算是吃到其他厂家的这个红利嘛，因为 Apple 不出过这类物件，起码出当然一定是所谓的果粉嘛，或苹果迷之间，他们一定会去抢购。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之后，他还是要端出其他不一样的硬体的东西来，哈，交出这个成绩单。因为其实 Cook。所以拿他主书嘞，也当底古尼哈，最后一任的时候就把这个折叠机给发表出来，因为折叠机这个东西。其他厂家已经有出到第八代，所以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线。只不过苹果弄完了嘛，因为先看其他人先用嘛，有什么问题哈？包括过去折叠机被人家比较诟病的就是他们的折痕的部分，还有它中间那个机构铰链的部分哈。有时候哎，等下你凹悬固呀，嘎嘎嘎嘎，阿西公卡进来，甚至有些把那个荧幕给。折破，
1: 哎呦，
0: 那是其他厂家扎给也是准啊，苹果都会这样子，等到这个东西很成熟的时候才会端出来给消费者啊，所以一出来你干嘛讲哦，使用体验体感很好，是因为其他的阵营已经帮你试错好几很多了，而且先不你爱了，因为苹果这次这个折叠机的荧幕哦，可挠式荧幕也是跟三星拿的啊，也是跟三星拿的，
1: 哎，荧幕的。部分
0: 是既合作又竞争啊，
1: 没错。好来哟，还有这，还有这个台北大巨蛋，吼，打球打了，哦，很好笑，吼，就不是那个选手，吼，棒球选手，不是那个 Q 球，地上有一个在跑在滚动的，不是球。哎呀，怎么那么好玩呐，啊？哦，四五个人啊，喂啊，头啊是一个，他妈去个打掉哦，你啊，好，哦，大家头啊很看的是没有注意，就以为说球滚了，选手要去哈，哦，拿那个啥，要去捡那个球，后来啊，仔细一看，原来是 Jerry。台北大巨蛋昨天的这个棒球赛呢，竟然呢，场地里面呢，吼。 好，一只鸟鼠啊，哎、鸟鼠啊嘛，跟人去棒球场哦，哦，底下走哦，哦，起先以为是一颗滚动的球，后来才发现是一只老鼠哦，快速的奔跑哦，过来人，后来包括那个棒球场的工作人员，大概哦，有的提抓，有的提卡抓 K 啊，抓抓青蛙，抓蛤蟆，哦，给西都提出来，就为了抓一只老鼠哦。

0: 有人就问蒋市长说、嗯、啊，为什么大巨蛋很老鼠？我来、嗯、我来那个、嗯、来模拟一下，我进入那个蒋市长蒋万安市长的那个模式。我如果是记者问说，哎、嗯，蒋、欸、市长，为什么昨天在大巨蛋、嗯、有一只老鼠被抓到啊？你有什么看法？
1: 哎、欸，对对对，
0: 蒋市长，你说，难道陈清湖球场就没有老鼠吗？哇，对啊，我跟模拟啦，我但如果有人问到，哎、啊，中央不用负责吗？对
1: 哦，要都要负责。
0: 陈清湖棒球场就没有老鼠吗？
1: 高雄不用负责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啊，一边、哦、高雄不用负责台北，但是叶
1: 陈清湖棒球场，
0: 陈清湖棒球场没有，
1: 好像
0: 没有
1: 老鼠吗？打球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你的比赛时阵，你要出啊招来底下来招。
0: 赖清德不用为这个投这防治鼠患的预算负责吗？
1: 嘿、嗯，
0: 这我弄个样不要啦、啊、哦，这个
1: 哦。啊、
0: 天才！
1: 后来这家老鼠哈，哎、欸、呀，就在众人的哈围剿之下呢，哈，还是被抓到了。

0: 来哦，新加坡哦，内政部长表示哦，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显示啥？显示讲化学阉割，吼，化学阉割就对了。化学阉割会当有效降低犯罪率。那么，安尼新加坡政府对着引进这项措施，就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哦，简单讲就是讲，新加坡有考虑，那真正讲，哎、欸，吼、哦，那有啥物证据显示讲化学阉割真正会当降低犯罪率？哈、哦，好、哦，一般当然这种化学阉割的犯罪率大概就是性侵害的这一方面的犯罪啦，哈、哦。好了，伊讲那真正证明讲，哎、欸，真正有效，好、哦，对降低犯罪率有效的话，新加坡不排除好、哦、就是要开放，哈、哦，好、哦，这个就是要实施化学阉割。对性侵犯哈进行化学阉割哈。好，来，这个化学阉割简单讲，它就是采取抗雄激素的药理治疗哈。好，药理学哈有利害的治疗，也就是讲化学阉割的对啦哈。啊，你好，你吃药啊，好，还是讲用什么方法哈？打注射还是吃？好，你就等于不是真正给你阉割，不是给你阉起来，不是给你割起来，就是好你没有活动力，就没有活动力啊，但是哈，这新加坡咱长共建内政部长一直咧讲，伊讲前提呐，那要实施化学阉割哈，就是讲前提一定哈，就是讲要能够真的有效降低犯罪率哈。那么目前相关的研究证据呢还不够明确哈，好，一些安尼讲哦，还不够明确哈。那么
1: 而且还有个问题，有没有违宪呐？
0: 有没有违宪？
1: 你讲鞭刑肉体的受伤，好、哦、是可以恢复，你要把皮肉伤，而且这个本来新加坡宪法就有担心，你这化学去世的话会造成他的生理性的永久受伤。其实这个有没有危险？就跟咱台湾是不是讨论要不要鞭刑的意思是一样？那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里面刑度就不能够伤害人家身体嘛，所以咱讲一下就没有说哦鞭刑，公安义愤填膺，但是黑爱修宪的名字。
0: 好了，新加坡政府其实伊嘛足重视性犯罪这个哈，尤其是针对的未成年的犯行哈啊，今嘛也其实新加坡都已经定有对这一方面哈，就是讲性犯罪哈，其实他们定有很严峻的刑罚哦，在新加坡哈，好，比如说性侵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那这样子就会强制哈，给你判处最低八年，最高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1: 广告写啥不？
0: 对啊，你看新加坡对这个，你看哦，很严的，最少八年，最低最高可以判到二十年呢，而且还可以挨个接受最少十二鞭，上少十二鞭的鞭刑哦，
1: 对，这是目前有的法律，
0: 现在已经有这实施的哈。
1: 对
0: 啊，如果呢是讲我这是性侵呐哈，十四岁以下未成年，如果是猥亵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外加罚款，还有鞭刑。啊，如果未成年人的受害过程当中，你若遭遇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被拘禁哈，犯罪者都要面临三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呢，强制呢哈，这个有期徒刑哈，还要强制你哈这個。进行这里等一下我看，然后先啊。

0: 咱都讲的吼，就是除了就是讲这个未成年人在受害的过程当中，然后等于讲性侵犯的过程当中，你若遭受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哈，那这样呢哈，性侵犯者就会面临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强制一定要强制接受鞭刑哈。看起来是当然对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罪会更重，对成年人的罪也不轻哈。只要是性侵罪都不轻。但是伊讲这些都是重刑，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说为什么罪要判那么重，这就是说要遏制犯罪。但是呢，这个新加坡他们现在议会有议员在建议说，敢有可能说要不要建立性犯罪者登记名册。嘿，曾经有犯过这类的罪的人要登记名册。那么警方呢，根据回答，他是说警方已经有建立一份非公开的重大犯罪者的记录，其中就包括性犯罪资料，会把这些资料提供给社会还有家庭发展部，跟教育部的相关机构，那么用在审查从事儿少频繁接触的工作申请者，就是你若要从事儿少的工作的话，你要申请的话，你要注意到，因为这些有政府机构提供给你的犯罪者的资料底下，你袂当过去请到这种的人就对啦。
1: 跟社会性死亡啦，刚刚讲到就是你的人就掉过啊，你有性侵记录，你就免去啊。
0: 好，所以讲现在其实新加坡对性犯罪就已经罪就很重了，他现在就有人建议说再增加一个叫做化学阉割。真的脑一个数据说证明说化学阉割会降低犯罪，那这样子不排除考虑要开放。

0: sono anch'io。
1: 美国前总统拜登哈，这个卸任了后，大家拢知影讲，其实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好像也是说有罹患癌症哈，伫咧接受治疗哈。拜登现在已经83岁了哈，他就比川普好像大了一两岁嘛哈，83岁哈。伊伫这两天哈，就这两天好，拜登咧分享他的抗癌的近况哈。分享他抗癌的近况哈。伊讲去年秋天开始，伊接受的迄个放射治疗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伊呼吁美国的男性不要再拖延跟医生讨论癌症筛检的时机。男性，特别男性，所以这就是咱进前其实也有说，拜登他所罹患的是一种侵袭性的射护腺癌，简单讲就是裂破疝癌啦，就是射护腺癌啊。但是因为伊伫2025年去年五月时阵就被诊断出来，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骨骼，但是呢，他昨天这两天已发布公哈以这个已经经过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检查出来了5月嘛，5月检查，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他就进行放射治疗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才特别出来分享哈。伊嘛讲美国哈，每年9月份拢会纪念射护腺癌意识月。好，美国每年9月份哈，9月份当作是一个纪念裂破疝癌的意识月，要有这个意识哈，生病的意识的意识月哈的病逝感的对哈。好，所以讲嘿。伊讲我持续伫咧做我在乎的事情，吼啊，他就是讲伊这段时间，他虽然罹患这个射物腺癌，伫咧接受放射性治疗，但是伊嘛持续伫咧做伊自己在乎的事情，哈啊，就是他要完成他的回忆录，哈，回忆录。拜登伊伫这个文章内底，伊嘛是呼吁男性甲应该甲医生讨论裂破疝癌的筛检，如果乃当及早发现，5年存活率接近100%。好，就是这样哈。
2: 射物腺癌本来就是不是致死率那么高的癌症。
1: 对对哈，伊讲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哈，问一关难以启齿的问题。为了自己，也为了爱你的人，你要这么做哈。拜登他特别说，一般的风险的男性应该为50岁左右的爱开始，好，你要跟医生讨论射护腺癌的筛检。好，如果你那个家族这个病史的人哈，你得爱更加早的爱登开的讨论啦。哈，
2: 对啊，提早面对啦，面对问题，问题就解决一半。有有家族遗传的，
1: 对，
2: 真的你要先，即便你现在没有，你也是做好说未来中奖的几率很大。
1: 是的，没错。所以哈，伊讲他从去年秋天治疗之后的这个疗程已经结束效果良好哈。就是安尼，伊再出来分享哈，也好吧，这也嘛是安尼啦哈，也呼吁提醒男性哈，大家都能够注意
2: 身体健康，
1: 是的。
2: 你来就来这波是 B 类，你像那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1: 所以咱的苏鹏队伍要来哈，
2: 加拿大，
1: 加拿大嘛哈，加拿大美加哈，嘿，这美加本来是美加一家亲，现在最近是不太亲啦哈。但是美国加拿大其实这个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你讯息啦，还是讲一寡迄个各方面来讲，是因为就是隔壁娘娘都很能够互通这个讯息，互相支援啊什么那所以讲咱来自加拿大苏鹏他就是一个男性这个男性中年以后的保健品。
2: 对啊，咱接续咱头了动了拜登嘛，拜登讲。狗仔回忆要跟医生讨论其实咱50岁开始，男性要保养社会，其实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营养品爱喝啊，开始输用。第二行就是讲，你每一年其实每一年或每两年可以做一次所谓的 PSA 的射护腺发炎指数的检测。营养品补 啊，检测咧乐意讲，我讲安尼，十波人你就免惊讲啊，尿火酸吼出问题。
1: 嗯，对啊，吼，所以哦，这个问题呢很多，好，包括呢很多当医生的人，吼，这医生的人家己本身嘛是也很在乎这个问题，男性哈，特别是啊，当然是男性，哦，啊，你话算政治人物哈，啊，如总统，美国的总统一样，免不了哈，哦，有人伫咧猜测讲啊，那个谁啊，英国的国王啊，查尔斯三世，哈，但是他一直没有说他是得了什么，哦，但是一般的猜测也可能是跟男性的这种有关系，哈。所以说提早齁让他做保健齁，来自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齁，南瓜子油是目前来供齁在这一方面齁齁，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最最最为有效，全球顶尖的齁最有效啊。当然啦齁，这主成分你可以朱贤温大家都知道齁，都是南瓜子油，都是吃这方面的，
2: 对啊，
1: 很多很多吃这方面的齁，你做这方面的保健的产品几乎都是南瓜子油为主要成分，但是咱介绍的苏鹏，它就是哈，它就是南瓜籽油，然后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2: 啊，加蒲公英哦，
1: 哎，它既有保健身体啊，纯灰混的也有保健身体、抗氧化，茄红素更加是抗氧化第一名。
2: 对啊，对啊，对啊。
1: 蒲公英是利尿哈，对不？哦，这种茄，所以讲啊，南瓜籽油是主要的元素哈，主要的成分。那不用讲啊，哎，加料大概拢嘛足娱乐，而且有足侪人用过苏鹏料，拢觉得说，哎，同样的甲基红面的商品哈，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种哈，但是有足侪人哦，甲贵贵行料做比较下来，感觉讲咱的苏鹏的确是遥遥领先。
2: 对对对，所以咱苏鹏哈。贵吼，其实卡提早保养，45岁、过45岁的男性、就说做基本的保养。上好的物件啦，要保护你尿泡酸的健康吼，45岁开始吼，得咱的苏鹏，一天的2次至3次啊，基本的能量，安尼吼，当保护你射护腺的。健康
1: 哎吼，保健吼，他自己男性自己身体的健康吼，哦，足侪男性朋友使用过苏鹏了，伊讲哎用的呢，你苏鹏真会用的呢，会使呢，真好呢，吼，较早我食过别种的，都无你这个苏鹏也好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刷来去佫讲，食食的佫会使你呢，吼，
2: 佫会呢，
1: 佫会呢，话中有话，
2: 那个会呢，啊个带笑哟，人家就没有心动的，都很传神。
1: 苏鹏 S U P O N，
2: 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1: 接清白。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吼，以这个八号那天，一坐这个专机吼，准备要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哈，结果呢哈，听说在摩尔多瓦哈被起飞的时阵，差一点啊去吼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哈，给撼掉伊的无人机，炸掉伊的无人机，哇！挪威总理昨天也证实证实了这件消息，并且感叹表示讲，泽伦斯基现在每天所面对的这个是很残酷的现实啦哈。这泽伦斯基在八号傍晚他的飞机先到达奥斯陆哈，准备要去参加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的丧礼哈。所以这个挪威的国王的丧礼的是已经举行，世界各地很多领袖都去参加哈，都去参加的这个国王挪威国王的丧礼。我看这个丧礼哈，哇，那个阵容，欧洲尤其那王室哈，你知道欧洲有很多国家他们都还有王室啊，那这个挪威也是王室嘛，才会国王嘛。哇，他们那个丧礼的阵容哦，你知啊，这就是拢跟那个英国王室一样哦，都很多哇，那种又吹笛子的，又穿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啊，那个军装，还有家族王室的家族啦，出席的人然后啊，来自世界各国的哦，这个领导者哈，我发现一点哦，真的实在哇，那么多人哦，那个很多啦，人很多。我发现一点啊，娘喂，嘿，你那生卡哎，去遐转咧无看人，找无人啊，真正。哎，咱北欧吼，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这种北欧国家哦，因拢是常人著称哦。嗯，嘿，那190公分以下都是威亚仔都掉下来的因呀。哦，大家拢足悬的啦，真的。日本是派那个什么邱小公嘛，哦，
1: 对啊，他们个子都比较小，
0: 对，用的不快哦。英国的威廉王储，伊193公分，去遐看嘛，差不多尔，惊死人嘞！真正大家拢足悬的啦，哦，拢个超200公分嘞。哎呀呀呀呀！好嘞，咱都要讲了哈。这个泽伦斯基其实伊才不一讲，伊就是无人机被准备要去挪威，要出席挪威国王的丧礼哈。啊，没有想到呢，这个飞机在那个咱都要讲奥斯陆要起飞的时候哈，摩尔多瓦要起飞的时候，差一点就被一架无人机给砰给击中，无人机哈。对。哦，何雷卡在差一点哈！听说呢，当时呢，哈，发生的时候呢，这里摩尔多瓦哈，这里当时的这个机场哈，就马上呢，哈，关闭领空，好，所以导致我就在班机也延误了，一直到确认哈，这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在摩尔多瓦的境内之后，泽伦斯基的座机才准予起飞。目标他就是要。好，一查可能有得到情报消息说，这挪威的国王的丧礼就在八号这一天，他大概都谁会去哈？用无人机给他攻击，伊不是为乌克兰啊，他从摩尔多瓦要起飞哦，哎呀，好。关闭领空，摩尔多瓦马上关闭领空。我实在搞不懂了哈，关闭领空是被他关呀、
1: 啊？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降啊！
0: 哪去啊？哪
1: 就被打下来了、
0: 就会打下来就对了。关闭领空，
1: 因为美国这个9/11事件其中，哎，就是因为这个飞机一直撞来撞去的嘛，各地都有哈，在纽约这个世贸大楼被撞，这个五角大厦也被撞，其中那美国有。以来就第一次关闭了美国本土所有的领空，还有战斗机的派上去了嘛？你只要任何的飞机飞上来，格杀勿论的，对对，南空关闭领空你得被让不让？
0: 所以哦，这个八号那一天哦，这个摩尔多瓦哈，马上做出这样一个关闭领空的这个动作哦，所以一个确认说那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了哈，啊，叫放飞哈，叫放飞，
1: 不起飞也不让人家降落。
0: 好，甲听众朋友顺便介绍一下，关闭领空就是指一个国家伫面临战争，或者是重大的危机，还是安全威胁的时阵的特殊时期，哈。那宣布禁止任何外国的，好，任何外国的无人机飞越，或者是降落在他的领土上空的一种紧急航空管制措施，安尼，哦。好，就是如果呢，啊，如果伫这时阵甲你讲。宣布关闭领空啊！你再飞进去，你再飞，那你就是家己哈，
1: 就是
0: 无生目睭，
1: 他就把你打下来，
0: 他就把你打下来。我已经宣布了，你再飞，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听众朋友吼，真正吼，很多东西你真的也不能吼，这个人讲吼。太过量吼，他不管怎样吼，不管假山米家这种，咱平常看起来这个米家都是完全好没有害处的，但是吼这个也太过量了，也会造成问题吼。啊，恁今天讲中国杭州有一个26岁噪音啦吼，伊为着要减肥。一听信网络吼，网络流传一种讲喝椰子水可以不用运动，也不用节食，三天就可以当瘦2-3斤。三天就能够瘦个2-3斤。啊，伊听到的哦，网络有这种说法的流传，所以就转来开始每天都狂喝1公升的椰子水。
1: 一公升也是很多呢，
0: 一公升是那么甜，1000cc 啊。
1: 对啊，但这里面椰子水很甜呢，都是血糖也比较高吧，然后昏迷吧。
0: 没想到三天了，增加31.1公斤呢。本来脸部哦，一共一本来边啊，消化浮有那个浮肿也消失了哦。所以的讲，真的有效嘞，真的有效，喝椰子水减肥有效呢。你看，你看看，我才喝了3天哦，一天喝1000cc， 你看我3天量体重已经瘦了1.1公斤，而且我的脸都是消肿了哈。所以呢，就开心的啦，就很开心。结果呢，没想到呢，前几天他在公司里面呢，咧开那个汇报的时阵起来报告，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嘴唇，甲伊的手指头啊，拢发麻。伊昨下咧起来咧开会咧讲话啊，讲嘴唇啊麻麻，手嘛麻，手指头啊麻麻。然后接下来呢，就剧烈的心悸，足激烈的心悸，心肝头啊的心悸，胸闷。接着呢，就昏倒了。好，赶紧咯，公司大概赶紧给送医了，对不对？结果呢，到病院一检查，伊的血钾血钾浓度竟然飙到那个哇，很高呢，就是因为血钾飙高，所以诱发严重的心律不整，险险啊！

0: 好嘞哈，老贝经过抢救，经过听阿公经过一个小时哈，医生改全力抢救，好才脱离哈脱离的生命危险哈。底下个听众比如讲说椰子水袂当安尼啉哈，椰子哦，有当下咱讲有当啊退会啦，还是讲什么有当啊发烧，有人讲啊什么可以喝椰子水哈。椰子水本身是属于典型的高钾饮品。嗯嗯。高钾的饮品每100ml 100cc 的纯天然椰子水里面就含有200单位的这个钾，那一般的油脂功能正常的人可以将多余的钾顺利代谢排出，啊，但是呢，如果你那是讲本来有这功能的，有一点啊问题，有一点啊受损的人，你那大量摄出高钾的饮品了后，这个钾离子无法都正常排出哈，然后伊都会不断地血液中累积，最后就会引发重度高血钾症。对啊。所以讲医生提醒哈，网络流传的哈，我当下唔网络看到的哇，开始大家拢安尼哈，哦，也这哈，伊讲并非人人适用，尤其本身你呐已经有油脂功能以上的人，好更不能自行大量摄取高钾食物或者是饮品哈。好，要注意啦，大概有记得说实在都给减
1: 嘛，要瘦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捷径啊，就是 no pain no gain 少吃多动，这是听起来像废话，可是就是这条路就是最稳定最安全的啊，当然今晚也有瘦针可以打，但瘦针其实打久了身体也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嘛，除非你是这种 BMI 超高，这已经是病态性的肥胖，然后再去打瘦针，那真的是有帮助啊！但是你老公一根，我怎么给他一根就散呐？已经是正常的这种身体那个身材，但是他想要再瘦一点，这个时候你不吃东西来的瘦，其实对身体打击很大。而且公然桃花讲这个，听网络上面乱看呢，就他可能油气嘛不合啊，对对对啊。
0: 好，
1: 没有捷径，不可能的，就是没有捷径这种东西。
0: 进宫格啦，
1: 对啦。

0: 朋友说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没有感觉。嘿，
0: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0: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1: 嘿嘿，
0: 效果很好。
2: 我都在带你行，我是背着回家最降的把登记，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2: 啊，我都讲，我高位了，人我三高。

0: 好呢，真正对身体是足歹的物件。
1: 其实姜硬哦，加迄个，免啦讲，加重吼，你会觉得很重，就是简单讲，你一个比如手背机器啦吼，你迄个螺丝啦吼的连接处，迄螺丝因啊是松掉的时阵，是不是都害不起来？一样啊，我们的脚啊，我们的手啊，吼的关哪一个关节哪派起的时阵，你也压不起来嘛？啊，就感觉讲哦啊，足重的啦。足重的啦，拢夹袂起来啦，迄、那个骨相无去啊，你当然干那靠硬死靠死啦，是没有办法啦，所以要一手去抱一手，吼、啊，一啊用手去抱脚安尼。
0: 而且恁那有这种推拉门用久的吼，那久无沾油，哦，还猛的变足歹油的，
1: 哎，乖乖乖，
0: 足沉很沉重哦。
1: 相同的原理道理啦，
0: 哦，人体嘛是同款，
1: 对啦，哦，咱身躯吼，肉肉杂杂足侪肉足侪脏吼，所以不管是脚，不管是腰，不管是手，吼、不管是任何。和哦，在读卡哦，对啊，哦，哎，对，长者有一个听众讲说，君啊，我最近哦，侬感觉啊，我哪里坐的哦，硬硬底下坐时阵，啊哪里额头拢啊，啪啪啪啪啪，哦，伊讲拢会听到啪啪啪，哟，伊讲伊家己拢会咧起加仑笋了，起加仑笋，伊讲太安尼，哦，你那你要不要去看看看一下医生？哦，先去咨询一下子哦，哦，医生啊，我那最近的颔棍啊，咧额头咧拢安尼啪啪啪啪啪，哦哦。多少啦齁，慢慢的有一点年纪 ,40,50,60,70,80 齁，那你关节齁开始的跟他存那你的那你的门对不對，有任何的一个齁那你跟你哭一的书书用的时候不灵活 KK, 啊有声音啊赶快啦，原理也是一样。
0: 活动度就不够大。
1: 对。
0: 你看我的长辈想到你跪背的时候他的走的步伐会很小齁，第一个就是骨头不好，第二个是他的关节活动度跟肌肉不够大，关节活动度不够大，
1: 对
0: 啊，再加上肌肉僵硬，因为你不拍叮当，你如果不叮当，你的步伐步数就变得比较小，所以一步，你讲啊，那干加班，给笑脸，然后真的不能够理解哈、对于这些长辈来讲，他的那一步，就是他能够跨出的最大的一步。
1: 你那无提早保养哦，假老你就知哦，卖今嘛拢在看人的老辈，人讲哎呀，阿桑啊，你咪加老加班哦，好就是这样子。
0: 跟
1: 那存咱迄拉门啊，那固列那个吼，八嘎啊是无沾油，是不是咧扭的呢？奇奇怪怪，啊都扭的呢，都爱都啊塞塞塞塞吼。啊你啊个修理的啊是个沾油沾的先，哦很丝滑哦，吼，这骨溜的哦。
0: 啊你个沾油料，你爱个安那啊个叮当嘛，我这个油平均去吼，啊你吼这个平均去施力去收尾收窄，所以咱现在嘛是赶快呐，咱钙粉钙油个加料之后，咱来想办法跟叮当，吼这个咱的钙粉钙油。到全身去跑动，那我们活动度就打开了。
1: 所有的骨质关节骨头都照顾得到，都、就是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
0: 钙油，
1: 好能行加的哈，这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哈，真正是哈啊这top 全球最 top 最顶尖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0: 以上广告，米勒人生。

好来哦，开车哈的朋友请注意啦哈，古尼哈，去年有一个姓钟哈的男子，一个啊开啊这个小客车哈，经过屏东区公用路甲建华里街路口。因为没有礼让正在穿越人行道的三名行人，他没有礼让哈，对吧？然后开车骑车哈，经过人行道的时阵，有人哈，有行人经过，你一定要停车等待礼让哈。啊，伊就是没有礼让，所以呢，遭警方是警方。当场举发，当场举发，结果被裁罚

0: 6000块，那即违规点数3点哈，并且要求爱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啊，这位姓张的查甫，伊不服，伊不服，他提起行政诉讼。啊，伊不服的原因啥？伊讲伊主张讲，我当时有停车礼让，我有停车礼让。哦、是警察在咧出题的时阵，他的取缔的程序有问题。嘿嘿哦、不过法院落尾呢，勘查的这个勘验警方所采取到的这个影像，哈、哦，对，有影像，哈、哦，这个法院把他这个参考之后呢，认定这个姓钟的男子，他确实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所以他的诉讼这个判决驳回，但是你可以再上诉啦，这样他应该他说他有礼让，但是可能警察给他出题原因应该是他没停起来，没动起来，我在想是这样啦，对啊，他自己觉得说有啊，我有礼让啊，我已经都慢了，有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我有礼让，但是你若照讲啦，照咱即卖规定是爱停下来，因為你若个底下滑行的时阵，好，对于行人来讲，他一样还是会有压力，吼，会有压迫感安尼，哦，可能是这样啦，啊，无，吼，伊个讲法是安尼啊，系啊，啊，伊就讲我有礼让啊，但健康是最凶，伊就讲没有啊，系啊。
1: 你的以为不是法律上的认为啦，单单讲的是安尼啦，对啊，
0: 诶，所以
1: 就是不要自己当。
0: 嘿，
1: 哦，法律，哦，我以为，我觉得，哦，这种东西，哦，如果在这个比如说法律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无力，哦，对啊，
0: 一共有停下来，
1: 一尴尬一有停了，
0: 我有停下来，
1: 我有停下来，
0: 而且跟行人有保持一段距离，
1: 慢个点怎样啦，
0: 哦，
1: 太快啦，
0: 警察哦。哦，但这大概爱注意哦，但是警察认为他哦，他可能是有停，但是并未依规定在距离30到50公尺处，哎，一所在停。就是讲，你停，你爱个有离一个，
1: 可能一车头，一种车头，每一种要堵掉人的卡，卡停落来，那就是咩啊？
0: 哎，30公尺至50公尺。
1: 我觉得警察也不会这么样的30到50公尺这么的精准啊。但是可能快，可能那两个斑马线被拐嘛，你可能一些车头一个拢被对掉斑马线，人在给他斑马线拐，他可能就已经是停下来的时候，可能车头一半都在斑马线了。
0: 说实在啦，
1: 手法没有那么困难。
0: 咱日常生活，大家人，不管你平时是开车、骑车的人，你还是会碰到你自己过啊，走马路，过马路，过人走人行道，哈。我们都还是没有信心，说实在，虽然现在规定了，哦，左顾右盼，要走行过穿越人行道也是要左顾右盼，然后较紧的用枪。
1: 像这种东西，不是说看到较要遵守，已经要内化在你的肌肉记忆里面。不然你看去澳洲去日本，我当时看路口，感觉说澳洲人、日本人跟他说，整个车都要停下来，现在很多车子都所有停车，然后会熄火再开嘛，因为环保法规的关系。你等一下，快点的，快点，加一个停了啊，停了啊，才3秒钟，擦擦擦擦啊，引擎又重新启动，你干嘛讲哦？那个是叫上引擎的，可是人法律伊就是安尼规定，人就安尼做。伊就干嘛？我的本就我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就会有小聪明说，那个滑过去。
0: 我有慢了，我减速慢行。
1: 我觉得我有滑过去，
0: 所以不是减速慢行就可以，你要停下来。
1: 对啊，
0: 而且停下来的距离哈，跟行人的距离哈，所以起码要保持30到50公尺的范围之内哈。
1: 台湾要成为一个哦先进国家，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0: 对啊，
1: 不是刚刚有经验啊，有经验其实人家真的不太会容易尊敬你哈，守规矩有法治
0: 就很怕嘞，就有的人哎。 有时候他可能就一不专心，他可能开车的时候一不专心啊，熊熊的说啊，把的给你塞好的，好这个到了人行道的时阵，伊就给你有鬼去啊，或者是弯过去了、嗯，真的很可怕。所以行人自己也要小心呐、啊，你要确认了、啊，确认哦，你要确哦，确说这一部车有跨的力有在停哦，无你就紧张啊。哦，我其实我家己特别的过人人行道的时阵，我是用冲的较紧啦、啊，除非确定讲啊，这拢无车哦，这是四面八方无车的时阵，才慢慢啊行啊，那无拢哦，行较紧的较紧的吼、哦、啊，你要还是要看你自己，还是要吼、哦、眼观四面哦，耳听八方。你想呢？啊，咱也是吼，慢慢年纪大啦，对不对？啊，行路也无遐紧啦，反应嘛无遐尼紧，所以要过一个马路，还真的实在是吼，马路如虎口吼，真的。啊，你个慢吼慢，迄有诶开车嘛，那足无耐心诶，你也会行较慢。你若讲老人家行路较慢，这咱一定爱等伊。啊，上讨厌诶是吼，迄少年人骹手阁足好诶，都无要甲你专心行吼，啊无就是安尼，嗯，有诶吼，安尼。那咧太空漫步啊呢，唔知咧创啥，较认真诶，咧做人行啊，人行穿越斑马线哦，你还是要认真啊，无有当时啊，咱伫人咧等你啊，你伫啊呢太空漫步，或者是说一边在看手机，那个真的会很讨厌哦。
1: 就是要互相尊重，
0: 对啊，
1: 回家来喝啊，回家啦，
0: 啊，
1: 过马路就喝啊，过马路，你无什么紧急的代志，一定爱要过斑马线这段时间。还要再看，而且有当下你干嘛讲？你看看你无小心你摔倒，还是讲你啊拄到一个吼，无你看红车灯，你就该弄掉，对不对？我们不能够
0: 啊是一个假毒诶，吼啊一个酒驾诶，毒驾酒驾诶，欧白都喷，也无你不已经拢灰灰啊，都扑了的去。
1: 过马路就好好过马路啦，吼啊，开
0: 车要专心啦，
1: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
0: 好吼啊，所以啊，你啊长辈都无法度啊，啊是讲为人行动不便那个速。速度慢，那就请大家 be patient、哦、就是要有耐心，有耐心一点、哎
1: 哎、体谅一下这个长辈、嗯。而且、哦、有一些比较大的路口，起码来做几个庇护岛嘛，然后就各用电话喽，就像大家在讲，中华路还蛮大条的，然后起码的话，你讲这些电话喽，这个有学校有几间比较大的学校哦，现在有在做这改建的这工程，都、就是人行道庇护岛哦，就是讲你不可能，你若讲时间上短，你无法到一边行了吼，哎，即届吼，你有这个人工的庇护岛可以。帮助你齁的，如果说停在那边啊，你讲我转弯的车子就比较不容易去撞到、嗯、即便撞到也有这个庇护岛齁，所以我干嘛这是几种交通、嗯、人本交通的进步，我拦前歇困境。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咱都在讲迄个吼，骑车开车吼，这个碰到这个行人要礼让行人吼。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礼让行人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定义啊、嗯。先接电话，再来讲。
0: 好，来你好哦，小君 Pocket。
1: 嘿，你好，嘿。你好，
2: 先你哎，哎，淑君你好，
1: 哎，你好，
2: 好，今晚接的议题哈，我是觉得哈、嗯，这个是互相尊重的问题啦，
1: 嗯，没错，嗯，
2: 因为哈，某坐在车扭没扭行人，叫去后边弄掉嘛，哈、嗯，这个我们也常看到这种案例，
1: 哦，对啊，就是大家无看，大家拢。车塞伤急啊，伤晚啦，没有保持一个距离。
2: 对对，阿刚也有讲到说啊，行人就觉得说、嗯、啊，这个是我的路权，他就慢慢晃啊，嗯、啊，所以，嗯，所以哈、哦，我是干嘛讲，根本也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嗯，大家互相让一下就没事嘛。
1: 嗯, 嗯, 嗯
2: 那现在这个大环境变成这样，我觉得哈、哦，
1: 嗯，
2: 最好就是说。行人的路时段就全部都行人可以交叉走，对向走了、
1: 嗯。嗯，
2: 那车子的路段就是行人都不能走了，这样就没事了啦。
1: 嗯，
2: 那、
1: 嗯
2: 啊、现在说要再教育到像以前说尊重啦，嗯、靠右边走啦、嗯，走路不要边吃边喝，那已经不可能了啦。
1: 嗯嗯，好，谢谢你。哦、嗯
2: 啊，
1: 嗯，好，谢谢你哈。这有影啦，有当时要礼让行人哈，尤其要转弯的时。刚好你要转弯啊，刚好就是有人行道啊，上有行人哈啊，后边车大家哪能对就哇一起走，我当时今天弄弄这鬼耶，好、哦，有时候他可能要转弯的时候才发现有行人嘛哈、哦、啊，车子停下来，后面的跟太紧了，哦，这真的会这样的，对啊，一来大哥讲哎，为了要礼让行人，结果被后面
0: 没有没有，我觉得好了，我们先讲、
1: 啊，等一下，嘿，来你好，嘿 ，Hello，
3: 喂，你好，嘿，你好，
1: 嘿，是嘿。
3: 我来讲，我人要你讲椰子啊吼，我来讲椰子就是咱屏东县正常市啦。哎呀，最近吼，你卖你忙做啊，你忙做节目讲，我来讲你唔好客了，怎样？那椰椰子最近吼，就是万幸的就是啦。
1: 嗯。
3: 椰子最近吼，咱主要做的对吧？
1: 嗯。
3: 拢叫泰国的必须挂啊，拢年好年冬啊。
1: 嗯。
3: 椰子种坑的，坑的监管呐。
1: 哦。
3: 嗯，啊，今麦停在中地头，就遐拢有咧卖啦。
1: 嗯，
3: 啊，遐咧卖拢讲天然野酒水啦。
1: 嗯，
3: 这个是万这个万年的主食啦。
1: 好，好，好，好。
3: 啊，你，我你很扑克来，甲讲一下。
1: 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书记你好哈。
1: 嘿，你好。
4: 我讲，顶届阮小弟啊，因是讲因太太骑奥多麦的家己去吼，迄个。你讲迄个人行道诶吼，伊是无，因咧算警方吼，伊有监视器有啊吼，伊为后边迄个翕你的车牌，你知影无？
1: 嗯，
4: 无翕到迄个人行道迄个白白的尾线，迄人行道，甲翕到伊的机车，甲翕一张尔，啊，甲要甲罚，你知无？结果我去甲平反，结果真唔免罚。
1: 嗯，
4: 我讲你既然你若违规，是拢翕三张。
1: 嗯。
4: 好、哦，三张嘛对吧？
1: 嗯，
4: 啊，你结果是甲翕到伊的车牌，
1: 嗯，
4: 啊，无翕到人行道，
1: 嗯，
4: 啊，无翕到人人，
1: 嗯，
4: 嘿，结果伊用卡电话给我，伊用私人工业的，
1: 嗯嗯，
4: 结果怎爱平反都唔能叫。
1: 哦，好，好，好，嗯，来你好，嘿 ，hello。
5: 人因日本人滴赛车，那看到人行道有人，伊拢停了。
1: 嗯，对啊，对啊。
5: 啊，所以按台湾无讲啊，为着拢，
1: 嗯，
5: 为苏格兰呢。
1: 关业业，关业业，
5: 关的
1: 呀。好，
0: 没有我觉得讲一个整体的。其实咱台湾内吼，走路的空间本来就很破碎
1: 啊，路本来
0: 破碎了，
1: 车多，路狭窄。
0: 你要想一想，想到我当下咱内干嘛讲新人拢被惊啊路中，
1: 嗯，
0: 以前啊就要惊路中的嘛，
1: 嗯，
0: 啊去摁碰摁碰碰。你回去你咱也当过新人，我们是新人也是驾驶人，我们去看看很多台湾道路的设计。根本就没有走路的空间。
1: 嗯嗯，
0: 哦，你要讲七楼，
1: 嗯，
0: 我讲不得本多都要讲，就爱讲七楼这米。七楼本来就是要净空，
1: 嗯，
0: 让人家走。啊，那台湾七楼来干嘛？ 我想你各个县市都有骑楼本，骑楼本现在是让行人去遮阳走路，
1: 啊，不就是讲，
0: 啊，那
1: 要有一条行人走的路啊，然后边边有一些围栏，有没有？哦，稍微有围栏，
0: 嗯。好，有高雄区就买这类高雄市的这个
1: 火车站，
0: 这个博爱路那边其实有这样子，就荷兰式的道路，但是前提那个路是很大条，你才有办法。做这么多嘛，那光看谁行啊？那头那些大哥讲的很有理，说啊，行人就全部进空，行人先走。还是大的路口没有问题，那小的路口呢？很多时候都其实都发生问题，都是小的路口嘛。那小的路口，那来回想一下，台湾比较小的路口里面都会怎么样？你骑摩托车的要临停去这间店。买一个东西，不管红黄线，稍微暂停一下啊。行人行，七楼红蹲米家做兄弟，啊，你红黄线，诶，个停好多摆，啊，是讲临停没米家，啊，人要行对，就行路中啊，爱到拢弄掉。
1: 能够解
0: 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嘛，一点一滴，大家都偷一点，偷一点，偷一点，都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最后就会造成这个结果。
1: 就
0: 我们不用骗自己，
1: 大大有关系。
0: 对啊，
1: 好，咱这个听众，伊讲礼让行人真的很难定义。伊安怎？伊讲他今天早上，伊讲伊会早起的代志。伊讲今天早上我开车啊，我到这个行人啊，这个斑马线穿越道，伊讲我就停下来了。伊讲我就停下来。结果那个行人要过斑马线，那个行人一直给他示意，给他挥手说，意思你先过啦，你先过，
0: 对，有人有人那样
1: 小轮才有寸就对啦，他要让你先过，啊，你要让他先过，啊，我开车如果万不利，我没让你，我较多，我较严重呢，我罚钱较严重呢，啊，那个行人可能是说，啊就已经都那个了，他就解释给他说，啊，你先过这样吼，嘿，啊，干嘛小轮有寸两个人说，啊你先过啊，好啦我先过，跟两个又同时讲，两个拢要开始发疯的时阵，我蹦。好了，如果他还在斑马线的起步头迄个所在，阿未走上斑马线的话，伊那安尼甲你示意，那你要不要先过去？开车的要不要先过去？
0: 我没有啦，我就这个是一个点的问题啦。但是现在台湾的交通会那么乱，其实都是很多的东西去串起来才会这个结果。你要不要过去？你要不要过去？你载你啊！
1: 我有拄到这种情形哦，这类刚刚这类听众讲的这种情形，我拄到这类情形的时阵是我是行人，我是行人的时候，好啊，就是刚要过斑马线，刚要过，但是还没有踏上斑马线啊，就一台车都已经弯过来，啊，伊咧让我。一直让我，但是我就觉得说，我都还没有踏出去，所以我就跟他，我也是这样示意说，啊，我就停下脚步，我就没有起步的，
0: 没啦，
1: 请他先过。
0: 回到法律上，行人本来就有优先的路权啊，那台湾人就没有法治观念嘛，你一定，你走这路时阵，你得干嘛？你用你的。你用你驾驶人的同理心去请他赶快过，可是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你看，你那个澳洲哦，这本印象很深刻，在这个尼斯，尼斯哦，让船那个下船的地方啊，要过去尼斯城中间也隔了一个很大的快速道，黑龙江车灯哦，黑龙江车灯啊，也没有那种按了之后它自动会亮了红绿灯没有，但是你它只有斑马线，可是你从斑马线过去加过去，不管逃到黑车多紧都开过来。他看到他一直停了，这对我们亚洲人来讲，台湾人来讲是很 piccoli master 的事情，很震惊的事情。远远的速度很快来的车，他就停下来等你过斑马线，因为你就有优先的路权嘛。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嘛，我们那行这路时阵，那大人惊，
1: 台湾人惊你了。
0: 哎呀，
1: 虽然要车子开车的要礼让，但是那起码我行人你礼让车。
0: 所以那好，我们回到那台湾人，他就没有分享那新闻。他说对方示意他，你要
1: 挥手示意叫他先过。
0: 其实这个本质的那个心态的后面，其实就很我觉得有点可悲啦，因为我们不是以人为本，新人为先的这个，打个急性嘛。我来讲，讲阿麦听，
1: 行人礼让车子，
0: 讲阿麦听啦，你个单一轨给一个十秒二十秒， 真正影响你后边代志嘛？嗯，不会嘛？你每个人都有一点，不要那么急躁的话，很多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吼、哦，哇，我的差嘛，我干嘛？哦，比如说你读会真的是那个上班打卡要迟到了，或者干嘛约会要迟到什么？那真的有差那个五秒钟、十秒钟吗？
1: 哎，好了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就是不要那么急躁啦。

0: Hello， 来你好，
1: 嗨，小君，福建你好。嗯，我遐，我伫台南，外公公家啦吼。伊行路吼，要过人要行，遐二十秒啦，啊遐
2: 哦，秒数很短，
1: 三十秒啦。
2: 哦，足紧张的呢。
1: 迄条，一分钟，安尼拢未冲突。
0: 哦，来你好，
2: 所以秒数的设定也很重要了。
0: 对对对对，
2: 交通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哈，很复杂啦，要而且要调整。
0: 我还是来广告一下啦，真的是讲到这个问题哈，有当时啊，要紧紧无落来哈，这就是哈，食老你就知哦，食老你就知啊，要紧紧无落来。啊哟，你唔得行较紧呢？有哦，诶，广告啦，电视广告来滴嘛，阿桑啊，你唔得行较紧呢？吼，我心肝咧赶紧，我卡两支卡都紧无落来吼。这吼，安尼个两支卡咧当当推推啊，硬硬麻麻吼，得力钙粉钙油爱食，
2: 哎，
0: 特别是钙油一定爱食，钙油是针对咱的关节吼，所以有食了，你会感觉讲，拢
2: 活动度有差，
0: 练起来呢，骨相个乌起来呢，吼个润滑呢，吼安尼啊，吼轻起来，有人讲食食会感觉讲，来敢那卡卡轻啦，吼，卡轻啦，真啊卡上手人轻起来吼。这足重要，足重要。啊，若无有个人讲，哦，我唔敢出门哦，食老啊，车唔敢开，我都唔敢骑，过马路嘛唔敢行。哦，安尼变喏，安尼你都拢无出门啊，未使啊。
2: 嗯。
0: 哦，所以得力钙粉钙油，咱都提早保养，一定要保养哦，过你的骨质，过你的体质，过你的关节哦，真的很重要的东西。哦，足强的食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
2: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卡啦，要卡入来吼，要讲、要问、要发表需要服务的假产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Hello，
2: 哎，那你好。
1: Hello， 你好。我在日本呐、如果你那个礼让那个车子的话。车子会被罚哦，你不能叫他先过，你一定要先过。在日本的话，
2: 对啊，对啊，所以
0: 你叫他先过，他不会过啦，的是啊。
1: 在日本的话，你要害那个驾驶啊，会被罚啦。
0: 所以真的讲，哎呀，你先啦，哎呀，你先啦，哎呀，你先啊，你先啊，吼，这我来啦，啊，我你来啦。这所以哦，因为不是咱在咱台湾吼的，今嘛是慢慢因为有这个要礼让行人吼，小我有实施一段时间啦，啊，不然较早咱台湾弄啊，要过路口的时阵，弄嘛绝对吼。那么不是都用枪的，没得都都先礼让，我们都行人会礼让车子啊，习惯啊，对，习惯啊，就慢慢调整啊，驾驶人啊，因为你驾驶人也有可能你也会是做行人啊，所以这都自己将心比心了解一下。好，来你好。 Hello， 你好。
2: 来你好。
3: 喂喂喂，主持人哦，你两个好。
2: 哎，你好。
3: 我跟你讲吼，迄爆炸的风轮哦，要真侪多做嘞。
2: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哦。
2: 小君抱歉哈，我一开始日本哈，啊，过未落哈，啊，在车底咧等，我这较紧的就用走啊，一定是啊，小公司一定是
3: 台湾人一看就知啊，嘿。
2: 我走过哦，过啊，已经过啊，啊，超行十步，我过看。
3: 也
2: 过
3: 停
2: 地呀！你看，哎呀，那阿都拢无人，阿都不爱行，行过行，过过看，又过停嘞。
3: 哦，嘿，
2: 台湾台湾，阿是台湾，阿哪只？我吼，阿你不过别咯吼，阿一台车吼，我都过了，为后边嘞砰一下，你足大声嘞，你等你啊！
3: 啊，那那那那，已经等个足不耐烦啊，对啊，所以你一过就砰，加速咕噜吹了呀吼。来。

0: 哎，你好哈。
1: 喂，哎，侯姐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
0: 你好，
1: 我们要去你们那个看那个毕卡索的。
2: 毕卡索，嘿，
1: 先买票吗？
2: 不用，现场买票就好了。
0: 我们现场就有售票，好，不用，来。啊，记你要记得，星期一是休馆哦，礼拜一是休馆，固定休馆制哈，这比较重要。
2: 好，谢谢。
1: 礼拜六没有嘛？
0: 哦，没，不，星期一
2: 只有星期一
0: 休馆，其他都有。
2: 好，
0: 好，到九月底哦。
3: 哎，小君啊，哎，您好哈，我你别讲哟，咱人哈，哎，这个卡。这个骨头啊，脆脆，脚骨爱顾好。我即马是司机，即公车司机即马是修养加足好诶。较早吼，我少年诶时阵哦，迄司机拢会骂迄老伙仔呢。你安尼慢，你出来你是要创啥？
2: 哎呦，
3: 紧诶啦！
2: 哦哦，是哦。真正来讲，哦，坐车落车较慢的司机会甲你骂，即马袂当啊，即马个司机安尼会去用客诉呢，嘿，哎，人客会甲你客诉呢，好，甲你啊，这车慢要得出来创啥？哎呦，所以有个人食到就是啊，愈来愈无爱出门，就是安尼吼，所以爱顾好哈，吼，骨头关节顾好哈，会走会行，加上手人啊，哦，谢谢。
0: 来，你好哦，小根 pocket。
4: 好，请问，好，两位主持人你好，我请问你哦，我食一种买种哦做钙粉啊、钙油啊、钙种哦做，
0: 来小康，
2: 线下好，线下来。Hello， 小根 pocket 你好，嘿，你好，
5: 你好，哎，我线下好了，
2: 好，线下请说，嘿，来。

0: 哎，好，谢谢。嗯，
1: 哎，你好。
0: 哦，嘿，嘿。
1: 你好。
0: 阿伯。

0: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拜拜。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讲要发表的，还是产品食料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 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嗯，
1: 如果你讲到手机啦，什么手机，还多之外，
0: 嗯，
1: 我一摆，
0: 嗯，
1: 也未启动，一车摆啊，
2: 嗯，
1: 我伊啊，食一个，伊拢无开门，
0: 嗯嗯嗯。
1: 老伯开门噶，讲安怎讲？
0: 讲安那？
1: 我就想你不知道，坐公车要举手吗？
0: 哦，哦，
1: 我讲我知道啊。
0: 嘿，
1: 哎，我问我讲，你怎么不举呢？
0: 啊，你怎么不？
1: 我八十几岁了，当然不举了。
0: 你爱说笑呢，哈。来，你好，嘿 ，Hello。啊，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

0: 怎么形容。
1: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
2: 小姑娘，哎，哎，我是一个变作为盲人哦，
1: 嘿，
2: 我定定朋友带我出去，人家去找人哦，
1: 嗯。
2: 你公车哦，
3: 嗯，
2: 特别司机差不多五千的哦，
3: 多少嘛？数四千，所以
2: 嗯，我那边有人给我看去，那边司机也
3: 是
2: 车
3: 里面，
2: 我那边看下去。
1: 好好好，
3: 来
2: 鸟，好诶哦，好诶，看到你帮人，伊也都来给你看，
1: 嗯嗯，
2: 好好诶，好开车好，都来给你看，
1: 嗯嗯，
2: 啊，全部拢好诶啦。
1: 好，谢谢，嗯，对啦，嘿啦，好，来你好 ，Hello， 嘿，喂，
3: 三罐三罐，
4: 阿罐啊，今天开心开心
3: 哦。三罐哦，安尼你敢
1: 来你来先刷卡来，你卡大声哦，嗨，你讲。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断线的0980哈，那断线的重打哈，零九哎不哎0980的啦，我讲你那单身故等上来这个点卡来哈，你好，
1: 喂喂，苏珍你好，我讲一个很好笑，我们苗栗的公车司机哈，他对于老人家很没耐心，他说我们都在你们石头啊，
0: 什么啊？
1: 我们老人家是石头
0: 哦，行了。
1: 意思是说看不起我们老人家了，
0: 哦，
1: 那我们会讲说，那你妈妈也是老人家，也是石头啊。
0: 那你不是说苗栗的司机都很好，为什么又敢说那种话？
1: 哎，很多很坏的哦。后来哈、哦，给人家检举之后，慢慢改了。
0: 哦，人个对啊，拢会客诉嘛，嘿啊。
1: 对对对。
0: 哦，在恁家，在恁家石头的对啦。
1: 对对对对。
0: 顶酷酷
1: 的说又好笑又好听。
0: 顶酷酷硬邦邦。
1: 要多吃钙粉了。
0: 好好，谢谢哈、哦。好，来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喂，小姑娘哦。
0: 有。
1: 这个中华进什么会拢有，我等下去载等来。
0: 红山。
1: 红山。
0: 中华药房哈，大组一个五号，谢谢哈。好好，多谢你嘿。来你好嘿。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嗯嗯。来你好嘿。
3: 小姑娘吗？
0: 请讲嘿。
3: 我要我的肾无好啦，足无好诶、啊嗯！啊，我要食食迄卡达乌无好诶，啊食，安尼对
0: 肾。来广告来，好来，食咱的钙油吼，钙粉剂吼，不要紧，食咱的产品，咱这拢天然品哦，嘛是天然保健品吼。家你肾脏不好，它不会伤害肾脏吼，它不是药物吼，伊毋是药物，不要紧吼。嗯对。
3: 你食上食钙油，
0: 你卡头乌无好唔？卡头乌无好，一钙油、二钙粉加嘞，安尼都安尼，嘿，都安尼都好。
3: 两行做伙食，
0: 做伙就是最赞的啦，嘿，上赞的，嘿，嗯。
3: 啊，今天最后一天优惠嘛，吼。
0: 优惠老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啊，你家己有帮？
3: 你是讲到车站吗？
0: 啊，来吼，没有吼，咱已经吼，咱你若要买的时阵，你若有家己去药房买，你甲问讲敢够大组的，安尼就好啊，吼，好不？
3: 好，我了解。
0: 好，好，谢谢，吼，以上功德。
2: 米莲林兄，来你好
0: 吼，嘿，你好，
4: 线下好不好？
0: 好，来线下，嘿，请说，嘿。

好，祝福你啦，吼，祝福你哦，好，谢谢，吼。后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Hello。
1: 啊，我请教者吼，我七十八岁，
0: 哦，
1: 我子宫无啊，三十外岁就提标啊，我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拢食五个月啊，我咧想讲，我这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2: 你好，
1: 那个板桥宜光路的电话几号？那个药厂。
2: 来，
0: 好、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好、哦、来，好来，小军伯给你好，
3: 你好嘿
0: ，Hello，
4: 你好，我要交货，
0: 你要交货，好来线下来。

0: 好，谢谢你，来你好，嘿，好来，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园林园林杨先生哈，一传啊简讯，一共以昨天都要为日本四国员工旅游回来。哎，公司福利未歹哦，个员工旅游去日本哈。嗯，啊，伊讲日本的司机吼，拢无咧看红灯、青灯的啦。因只要那看到有行人，因都会停止开车等过路人。哎，
1: 因为地上面有个托马雷嘛，就是叫你要停哈、哦，命令式托马雷就是要停、叫你要停。
0: 头壳有下。
1: 本来就
0: 有哦，涂骹有写，无不是看红车灯，是看涂骹的。
1: 他有些没有，你看他地上他竟然写个拖妈嘞，指嘛，指部的指，而且是命令式，就是叫你停，
0: 哎，停，哦，安尼哦，对啊，哎，伊讲不可，哦，一个讲哦，伊讲不可，如果行人闯红灯，司机会毫不犹豫、毫不犹豫的大力的、很大力的给你。安尼，这是基本给你分，会改有这个观察到安尼吼。嗯，
1: 法治走在你的情感之前的国家会比较强啦。哎，我觉得我感觉可以吼，我急哦，我要冲下，我急。嗯，大概东安呢的乱呐。
0: 好，谢谢咱园林杨先生，刚好去日本员工旅游回来，多好哈！分享多啊，伊伫日本即几工看到的交通哈，甲人的驾驶哈。

0: 郑经伊较早有讲过，最近佫讲，哈，伊讲咱台湾吼，有一个足够唱歌，足够的歌手，300年才拄会到一个，300年一遇，吼，对，300年才拄会到一个，吼，的歌手。还是啊，郑经伊伊家己心中伊认定的，好、最认定肯定的，好、唱歌唱的最好的歌手，你想想哦，
1: 江蕙啊，
0: 不是凤飞飞哦，我一条条讲这個，一条条讲这個，伊讲唱的最好就是凤飞飞，好，但伊最近佮讲的时阵，伊讲300年才会当读一个，
1: 好、
0: 300年，
1: 天呀，
0: 真正啦吼，所以讲伊最近因为
1: 300年很过得很快哈，
0: 来你好，Hello，
2: 结婚啊呀，
0: 小军。小军扑过来，你讲。
2: 我在买一款。
0: 好，刷卡来。好，刷卡，刷卡，嘿，刷卡。
3: 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
0: 郑经理最近甲迄、那个这啥凤飞飞吼，就是讲早期迄阵啊，郑经理有做一首歌叫《桀骜》嘛，吼，《桀骜》。啊，迄阵啊，我那有请凤飞飞去录迄、那个，录迄、那个啊试唱带啦，应该就是试唱安尼吼。啊，伊讲哦，后来，后来是有发行啊，无发行唔知影吼。咱听歌啊，哦，有只听众朋友，咱听歌啊，拢超听郑经理唱的吼，啊无就是江蕙嘛吼。好像凤飞飞也有，但是郑经理伊最近个噶当年凤飞飞吼试唱录唱诶迄个歌后，伊个改伊落去改伊变哪讲吼。个去改经历过安尼吼，都简单，还是原来的唱的吼，啊，只是他又把它整理过之后呢，吼，再度发行，吼，再度发行，吼，所以讲，好，所以他一讲到这个来，那听话嘛，讲我有点凤飞飞给熬了吼。
1: 上次不是播过你讲不好听，
0: 还是伊哦。
1: 就是讲的
0: 啊，以前那个改用过呀，
1: 啊，正经的个，对啊，正经讲就是，你的改拼音，你讲我这相处无，
0: 声音沉沉的，
1: 对啊，就，
0: 一个定心那个内鬼吗？
1: 没有，就是之前没有公开的啦。
0: 哦，
1: 听听看吧，
0: 安尼哦。可能咱习惯已经听，差不多唱安怎吼？来，我再仔细听。

0: Hello, 你好，嘿，
1: 哎，哎，君你好哈，
0: 哎，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者，我要出国啊，迄钙粉、甲钙油、甲香菇精拢会使炸无？
2: 可以。
0: 你香菇精可能袂上随身带，爱爱
2: 托运啦吼。
0: 嘿，你迄是粉的还是液体的？哦，
1: 粉的。
0: 混的哦，混的啊，不要紧哦，
2: 不要紧，
0: 可以带都可以带哈。哎，要加油啊，要加保健品，嘿，出国都是可以带的，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0: 谢谢哈。
1: 嗯，好，谢谢。
0: 好，咱有听众嘉义的哈，嘉义听众哈，伊讲日本哈，伊咧讲的这交通的问题，日本是属于法理情啊，台湾是情理法哈。那为情理法要到法理情爱一段时间哈，
2: 真的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嘛，讲法不讲情啊。哎，
0: 伊讲不管开车的人还是行路的人，拢赶快
2: 哈。对啊，对啊。
0: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要从情理法要走到法理情安尼哦。咱嘉义的听众哈也，
2: 咱那特要特权，南公去走后路。嗯，那我们从最基本的。就是交通规则就守法，
0: 嗯，
2: 哎呀，哎呀，哎呀，因为那政治人物其实就是人民选出来，政治就是人民的个性的一个投射嘛，对不对？不就这样子吗？
0: 哦，好，谢谢，咱可以等位。
2: 啊，那这叫给哦，这样子可以给过吗？三百年我一遇，
0: 唔知以前可能是无正式要录啊呢，唔知啊啦。
2: 可能都要困醒啦。
0: 懒洋洋的唱一唱。
2: 啊，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是糯米啦。
0: 嗯。
1: 之前我跟问他的生日跟那个往生的日期嘛，啊，你刚才说他放那个给啊我。哎，唱起来跟那跟江蕙不一样啊！
0: 对啊，不一样，
2: 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
1: 哎，可是啊，那么多歌手，像跟邓丽君啊，很多都超级会唱，江蕙超级会唱，他为什么会说凤飞飞呢？
2: 嗯嗯，
0: 郑敬一，
1: 因为我是凤迷，我好高兴。
0: 郑敬一他一直都认为凤飞飞才是唱歌唱的最好的，
1: 他就是我的偶像啊。
0: 谁是？
1: 你们的节目也很棒。
0: 谁是你的偶像？
1: 那个金钟奖。
0: 哦，
1: 好，拜拜。
0: 好。Michael 金钟奖，哎呀，
2: 反正我看有人直接帮我让分享嘛，来做个对比照，就是今天要新出的 iPhone。Pro 18哈，我觉得这里勃艮第红，勃艮第的是哦，都是
0: 阿妈阿妈穿的羽绒衣颜色，
2: 法国的酒香嘛，啊，勃艮第红的是酒的颜色嘛，就是葡萄酒红的啊。这个然后阿妈红哦，有一个对照图哦，更崩溃。咱较早不是旧的哦，这个本寿都有那种深色的那

0: 你好，
1: 我感觉伊唱歌就是每一条歌拢会当深入其境。
0: 啊哈，
1: 虽然讲唱着哀伤，伊就哀伤；啊唱欢乐，伊就做欢乐。啊，那迄江蕙，伊每一条歌拢是感觉拢那咧哭咧。
0: 好了，谢谢。
1: 他是每首歌都是深入其境、啊。
0: 好像有说到重点哦。谢谢哈，好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0-77-5599。拄则咱有听众伊的分析，伊是讲。凤飞飞唱歌就是讲很融入，这条歌呐，比上伊的唱歌吼有那个味道出来。啊，那是欢乐的，也伊的个个迄个欢乐味道拢唱会出来吼，表现呈现出来。啊，伊讲江蕙的话，就是逐条歌好唱拢变 BB， 安尼，唔是 BB 吼，是 BB。
2: 苦情系歌手啊，较柔啦。
0: 来你好 ，Hello。
3: 喂，小君好。
0: 嘿，
3: 我在是泡牛奶吼，啊，我拢加油加钙粉啊，难为安尼咁好。
0: 钙粉是尽量卖加牛奶啦，吼，尽量啊也嘛唔是讲完全袂使吼，啊都是尽量好 ，OK， 好，谢谢，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嘿。
2: 喂，
3: 我早早甲你问吼，我咧电话听无清楚，我甲你问一下，我咧食向全家办的药啊
0: 吼。上卡吼，上卡，来你好，血管破茧，哎。二线，嘿，你好。
4: 我很认同圣经里讲那句话。但是桀骜对手我是不予置评。
0: 好啦，
4: 凤飞飞真的是他是张口就唱歌，就是那么自然。真的
0: 是好。
4: 我也认为是三百年
0: 哦，好，
4: 难得出现。
0: 好，百年、三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哦。
4: 真的，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0: 啊。好 ，OK，
4: 喜欢凤飞飞。
0: 好，谢谢。好，那现在都是听。他以前的歌啦，不给阿里多啊，被攻杀嘿，难多嫌未接电话去嘿，
2: 没有、啊，就是这样长得像马桶的颜色啊，新的 iPhone
0: 阿暖哦，是公斤吗？新的 iPhone 18，
2: 勃艮第红，
0: 勃艮第红，
2: 啊，我
0: 讲啊，听勃艮第红，唔知呀，
2: 阿妈家的马桶红啊，真的很像呢，阿鸟喂，你看，哦，真的，哦 ，iPhone 真的
0: 没办法，
2: 有够丑的啦，
0: 没有，那我买我也买一只色哦，来了，嘿，哎，
2: 嘿。
5: 讲的那个凤飞飞那个、
0: 嗯、
5: 你可以比较一下、
0: 嗯、
5: 刚刚是唱那个比较苦的、
0: 嗯、
5: 然后现在也要刚刚奔向彩虹奔向彩虹
2: 点歌请供参考
0: 好谢谢啦好
2: 不要透露
0: 好啦都这一首我有讲啊啦听起来就跟他卡这样啊是讲咱已经那条歌咱已经有既定的齁齁、哦、就是讲听啊将会啊是一个正经的唱，一个
2: 没有
0: 既定的那个，
2: 没有有一个模板的、嗯，因为江蕙改这条歌唱的太完美了哈，但没有超越了、
0: 欸
2: 哦。那我觉得卡扎也当去唱口水歌唱到超越的，就是杨宗纬嘛。杨宗纬那种感觉本来人的歌哦，唱的更悲情哦。就卡扎杨宗纬的比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他把那个陶喆一个上面。就是有一个歌星的歌手的原来的歌唱的比原来的歌手更好听，
0: 唱的比原主唱好，
2: 更悲情、啊欸、
0: 来你好 ，Hello，
6: 哎，我感觉未歹，你的节目真好，因为你本身吼较少笑神，啊，拢讲的拢笑笑啊。啊！大家要带给欢笑，带给大家呢啦，都
0: 好
6: 呢。
0: 好，谢谢喽。好，谢谢。
6: 谢谢啊！祝你哦，观众满天下啦。
0: 好。

0: 哈喽，嘿，
1: 喂，志坤，阿伯，你两个哈，含凤飞白牛，你两个够气。
0: 哎呦，卖安尼应酬啦，无讲啦，也无迄咩，无强用啦，汉人咧讲无强用。
2: 不要比较啦，吼，难讲一句话，干嘛明白？比较哈，比较哈，是偷走幸福的小偷。你的啊，可能过了袂歹啊。你讲啊，看到即马社群很多嘛，你看到讲哇，我同学吼过了比我好啊，我较早就讨厌，即马比我更好吼。啊，明明你过了袂歹啊，
0: 所以、啊、结果又不开心了，
2: 对嘛？啊、所以不用比较啦，
0: 对啦，哈，
2: 比不完呐。

0: 我问天，哦，英语外国人讲 Oh my God， 我的天哪，啊，我什么碰到那个哦，很无解的问题，无解问题拢哦 ，Oh my God， 我问天呀，啊，天呀，啊，吼，安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安尼个会当问天，个会当 Oh my God 吼，这算个好，唔是有一句俗语叫啥？无语问苍天，连在连要讲啥要问啥拢吼讲袂出来。
0: 无语了，无语就不要问了。啊，无你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吼、哦、来传简讯来，伊讲咱拄只播一条黄小虎的啥物？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伊讲啊，真的唱得太完美了哈、哦，真正有伊家己的独特味道啦哈、哦。黄小虎的歌声，我感觉跟早期咱台湾一个歌手很像。
1: 谁啊？
0: 也是女，一样是女性哦，欧阳菲菲，就是一、那个
2: 霸，
0: 对，奔放哈、哦，对，欧阳菲菲跟黄小虎、嗯哦、他们两个风格很像。
1: 没错。
0: 好嘞，这嘛是 Only 哦吼，成名的吼歌手啦吼，我问天啦吼，哎。啊，搁有为何问？
1: 我问天，像那 iPhone 诶，这么贵哈？我已经看了这多哦，网友在做那迷因梗哦，伊就把两个便宜的 iPhone 哈，家己用这个哈粘薄粘起来，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折叠机了。太贵了！
0: 给这个纪念币嘛。
1: 你咧今天节目是米勒林江得力公司改款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啊，目睭盖金，
0: 好盖金吼。
2: 对啊，阿爸嘛无得食糖火路诶。
0: 好
3: 啊，你诶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安那好。
3: 脚头我们可以做啥咧？
0: 脚头靠啥？
3: 我拢叫
2: 阿我食恁三层金箔。
0: 系
2: 啊，较袂喘哦。我钙骨真吼，食甲有杂了，行足远诶路。
0: 哦，安尼哦。
2: 啊，三层金箔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2: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2: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甲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最后就是今天了啊！咱的好朋友，你也别赶人，较紧的哦，哈！哎呀，咱今仔咱的好朋友，你若无赶就无登记啦，无加码呢，会错失的机会哦，哈！所以你较紧的，咱今仔最后一天，要给咱登记啊，要给咱加码，咱的好朋友，咱紧卡呀，哈！啊，以上广告，等下就很牛，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小弟你好，
4: 就帅，
0: 对呀，
4: 大弟妹，
0: 哎呀，谢谢啦，姑娘，等一下嘞，谢谢，来，谢谢你，谢谢。来，稍等我一下，来，我这个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5: 哎，秀爽，
0: 哎，是嘿，
5: 哎，感谢你哦，你呢，你呢，昨日有卡电话来的关心，
0: 跟你问好，嗨，对对，
5: 啊，我哦，跟你讲十二组。
0: 哇，谢谢你拍手拍手，嘿，难得注意，难得注意。
5: 啊，我咧食是有效啦，还是骨折啦，骨折较无快啊。
0: 唔好急啦，伊个骨头唔好急啦，哈。
5: 系啊，啊，今日用点一条歌？
0: 咱贵姓？咱贵姓？
5: 我姓郑。
0: 啊，对哩对。
5: 中华。
0: 中华。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5: 满月想爱人。
0: 台语的吗？
5: 嘿。
0: 台语的呢？
5: 嘿。
0: 好，等你吹哈。
5: 好。
0: 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接刷卡，
0: 刷卡，刷卡，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喂，你好，你好，
7: 叶小姐。
0: 哎，来，你好。
7: 我今天又去买食品的那个
0: 哦，拍手，哎，等于五洲的对啦，
7: 送五瓶。
0: 哎，对对对对对，五洲啦，好棒哦，
7: 很快的。
0: 你看，我的犹太我好，
7: 有，谢谢你。
0: 啊，那无犹太的，恁得减，咱得无都省掉啊。对不对？
7: 托你的福。
0: 无啦，我是希望您省啊，真的希望你们省钱。
7: 哎呀，啊那个，我吃的那个筋骨很好了，我很多年了，我很少给你打电话。
0: 你讲你吃了安那好，你讲你吃了。
7: 我迄个卡骨，啊一生，啊生吼，啊别，啊我吃几多年啦，我
0: 今。啊，今麦吃了好不呢？
7: 很好啦。
0: 好。
7: 啊，迄个三千斤布我嘛吃，我还要吃。八年过来，
0: 哎呦，安尼在继续，
7: 对，我那天嘛是给你 call， 给你 call 啊，
0: 安尼以上广告安排，谢
7: 谢你，阿姨咯，感恩你，我会当点一条歌。
0: 咱贵谁？
7: 我大雅的李小姐，
0: 大雅的李大姐
7: 了，对对对对，
0: 阿妹讲什么
7: 耶？嘿，罗时丰的《快乐要出版》，
0: 什么呀？
7: 快乐要出版，
0: 是快乐的出版啊？是，
7: 对对对，哎，罗时丰哎。
0: 快乐的出旁呢？
7: 对对对对，
0: 好，等下好，
7: 谢谢你，
0: 拜拜，大弟你好，
8: 金爽你好，
0: 我妈妈你好，
8: 啊，点一首《榕树下》，
0: 什么歌？
8: 点一首《榕树下》，
0: 啊，你有去歌无？
8: 哎，国语的，日语的，
0: 瑞哦，啊，你有去关无？左妈妈，你有去关无？啊，你我听到我在讲话呢。
8: 拜拜。
0: 好了，拜拜，好，再见，好，谢谢你，我听到我在讲话，好，啊，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诶，
0: 嗨。
4: 咱你好，是迄个
0: 秀山家。
4: 秀山家
0: 哦。嘿，对，秀山对，嘿。
4: 我要搁。
0: 嗨。
4: 我搁客迄个阿叔。
0: 可不接吗？啊，一线接不接？嗨，谢谢。来哟。咱要跟咱加嘛，咱的好朋友，还是你要登记的人，较紧的，咱今天最后一天 ，last 最后一天啊，过来就无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阿别赶阿别加嘛，人较紧的，啊，咱若要登记，等我去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吼，经过药房登记还是开开线顶都可以的。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喂，我要三林波中央路一段。
0: 什么故事呢？嘿，
6: 陈，
0: 什么代志呢？嘿，
6: 我要订。
0: 哦，好，来等一下，赶紧买了，顺线接接。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9: 先生，你好，我曹准周先生。
0: 你要听歌吗？
9: 有啊，我等下再无开个加码个咩啊？
0: 我有加码呢。
9: 哎呀，
0: 爱买啦！咱那犹太，你唔爱买得掉啊，买得掉啊啦，嘿啦！
9: 我买不到来吃有啊，
0: 有啦吼，爱吃啦哈！啊，你要听什么歌？请讲下来。
9: 歌名刘青。
0: 什么呀？歌名
9: 刘青。
0: 刘青哦，好，大家猜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10: 哎，我是美国妈妈。
0: 咱在九一。
10: 哦哇，谢谢谢谢。我这个蓝蛋。
0: 哈？
10: 蓝蛋。
0: 你是台北吗？
10: 对对，我是台北。
0: 哦、我从来你无食产品，无要紧。你若要点歌，无要紧啊，没有关系啊，哈。
10: 但是，
0: 嘿，
10: 有你拉线哈。
0: 你若无食，无要紧。我唔是讲你一定爱买产品，才当点歌，没有关系。只要咱讲话客气就好啊，拢不要紧哈。那你要听什么歌？
10: 哎，你好诶，南阿萨奇九九三。
0: 南阿萨奇喏，九九三呢。好，大两百哈。
10: 我爱听的。
0: 哎，不客气，好，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11: 哎嘿嘿，
0: 哈，
11: 哎呀，等等，哎呀，等等，
0: 我来听起来，三线接不起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那个电卡哈。来，谢谢。帮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秀爽，你好。
0: 你好。
12: 哎，啊。啊。加一罐。
0: 好，要一撮人吼。好，来接接哦。嗨，一线哦，谢谢。来呀。好朋友，咱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last 就是最后了哈。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无紧起登记啊，无是咱的好朋友无加码呢，那么可能就会没有机会喽。啊，若无你也经过有帮咱登记哈，有帮登记都可以的。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下来。
13: 我要买东西，
0: 要买东西来接接一下喽。嗨，谢谢。来呀，咱今嘛是客满呢，不是咱今嘛是满线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这个电话当电商品哦哈。那是卡一百，咱那个卡哈。我今嘛先来跟您讲哦，今天全球气候啊，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声音现象呢，秋天。已经达到高峰了，而且呢，气候会变化很大，而且是极端气候。那么呢，讲极端气候呢，可能这个几率呢，69%，甚至非常非常强的声音现象会达到90%。嚯，哦哟呀，这个全球气候紧，甚讲哦，将来什么叫做警讯啊？有可能是龙卷风，有可能大台风，有可能下大雨，有可能干旱呢、啊？这些都是什么呢？或者是地震呢？这些都是有可能，就是咱那讲叫极端气候。所以呢，咱要有心理准备哦，哈。当然呢，这个那些落雨时阵，咱得尽量少出门哈。你好，你好，是嘿，你好。
14: 我最近够卡紧，给你订两组了呀。
0: 哎呦，哦，谢谢，谢谢。
14: 分石头啊，我石头石头五啊。
0: 哦哦哦，
14: 我甲问吼，伊讲阁有，我即阵寄伊听寄偌济个咧。
0: 你石头石头五，我知啊。 啊，你有卡？你拢去？你用卡去对啊？
14: 我卡去孝顺啊。
0: 哦，好好好，不要紧，咱的证件。
14: 哎，我这阵个开，我赶紧过个电
0: 话。嘿，好好，安尼对，我咱一个证件。啊，你
14: 我跟你食超八年，超四十年。
0: 哎呦，不要紧啊，咱那的身体够好，靠紧啊，小王妹。
14: 我点一条歌好。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4: 爱人那是惊准人。
0: 爱人是惊准人哦。嗯。好，等下是等下该吹哈。
14: 好，
0: 好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咱要点歌，人会当最后几位，最后几位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犹太嘛是最后一天啊，咱今天是 last 做个不样选择，然后陈一个陈的比较会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5: 哎，张先生呀，
0: 还是你好，
15: 哎，盖过一罐，
0: 哦，要集中，好来，邓姐来接接，好好，谢谢邓姐哈。来哟，那么咱对家咧讲的这个极端气候，当然呢，咱的好朋友嘛是爱注意什么呢？咱最近的气候讲我东北季风接力呢，所以讲我北台湾啊，北台湾会有连续七天的下大雨。
15: 哎，谢谢。
0: 哎呦，赖小姐，
15: 喂，
0: 是赖小姐吗？
15: 嘿，
0: 啊，你接的白阿伯店吗？
15: 哎，我要点歌。
0: 我知道你是点歌，因为你没有在买产品，所以我知道。没有关系，
15: 我有买啦，我有买三圣珍宝啦。
0: 真的吗？
15: 对啦，我去那个日系那边买的啦。
0: 我就叫你一定要买呀，没有关系，有买就是你要身体健康才买。我跟你讲，都不要说把绣线捧场，都不要，我要你们健康就好。你们健康啊，优待的时候你们要买，因为可以省钱，对不对？我这样讲 对不对？
15: 对
0: 了哈，啊，所以你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哈。
15: 好，我知道，我要去那个龙飘飘的整瓣留香。
0: 这卖一点整瓣
15: 留香
0: 啊！你说谁的？
15: 龙飘飘的整瓣留香，你播过了，以前播过了。
0: 好，我等一下找了哈。好 ，OK， 好，拜拜，阿弥陀佛，感恩，拜拜，谢谢。我拢讲话，恁有买产品，无买不要紧，只要恁点歌哦，客气跟我讲话就好啊。我要点歌，我是欠你花啊钱呢。来，那你那边呢？就那么今晚咱来当卡，哎，要点歌，咱先停一下哈。咱那边来要点歌，咱停一下。啊，那要加码的人较紧呢，会当哦吼，会当诶加码起来，谢谢。
16: 这
0: 款的店，别我讲，到时你那是有机会加别款，因为
16: 咱讲一个月呢，
0: 因为咱一个月呢，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这么烦恼是我的肝啊，身体肝啊无够，所以呢，唔只讲叫恁爱紧订就是安尼啊，哎呀，啊你这么好订了吼，好好安尼好好，谢谢，我感谢阿妈，啊继续我继续好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张大姐，你讲你挂哪组？
17: 哎、欸，我正挂六组啊！
0: 是哦，哎呦，你还保养呢？你还过？
17: 哎呀，我都唔得接挂六组，还唔得接你接？
0: 好，哎，保养哦。
17: 挂六组啊，哪有带过来挂？
0: 好，好，
17: 好，
0: 大家好。好，张大姐，你个电话卡起来呢？好，感谢你啊！你咱这下午就听下午的张大姐，谢谢哦，谢谢你。好，我来个报关哈，谢谢。

0: 谢谢满位熊爱琳。那么继续关系红龙红说，请问谁人？这位是郑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1: 同款疼，
0: 嗯，
1: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1: 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
2: 哎，你平时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3: 我食三顿进补哦，
0: 嘿嘿嘿，
3: 迄糖血咯啊，糖。啊，头壳型也好，
0: 好
3: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4: 啊，神经不好，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
4: 啊，三神经不好，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百五，
4: 降到剩百二哇。
0: 啊，你
2: 也多那吼，
0: 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哎，我赶紧去保持一下，
0: 嗯，
5: 嘿，再过节啦，
0: 嗯，
5: 那自己那无吃都袂降落啦。
0: 哎呀，感谢黄大姐，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的是咱这罐三神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经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来哟，咱最后一讲，最后一讲，今仔最后一讲啊，今仔是 last 来，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较紧的经过药房登记，啊那无就是加药房呢，这个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拢来就无，还是线顶，看见线顶跟咱登记跟咱这个加码都可以欢迎好朋友哈。你咱难得的机会，咱平时拢无咧犹太呢，咱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哦。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你讲。哎呀，有够紧啦吼，好快哦吼，一个月过去经过了啥，延长了十天，所以今仔是最后一天啊。今仔老订到拢上好康，拢总大家拢好康，你老买到的，有买到咱犹太拢是好康，为什么啊？平常都无咧犹太呀，卖讲你啦，我家己买买犹太，对不对啊？我有咧食啊，我助理嘛，我哪个助理嘛拢有咧食呢？吼，我有过来助理，包括大户啦吼，大户唔是助理，是主持人，所以我拢有食呢，啊，拢那个公司买呢，我袂家己哦，我无都家己变。变出的产品出来无？无可能嘞！我那是要甲公司买，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这机会吼，犹太机会呢，咱也是无的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要量赞哈！啊，来起来山顶住门的人，咱要甲咱登记啊，是咱要加码人较紧的哦。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哟，今天有一些报道，我先啊来，但我靠电话甲接接，我先来讲了这。一些报道，如果是你每天是跟他睡四点钟的人呢，你的大脑会老八岁哈。啊，那不是那个一般都是有人都睡不到四点钟，有人睡三点钟呢，哎呦也不可以啊。那么呢，讲我们人至少要睡六点钟到八点钟，啊，睡眠如果不够会脑袋变钝钝啊，可能咱听讲的，你脑的发炎叫做忧郁症，甚至睡眠不好，会比睡眠好的人较会大哭。咱的血压嘛也高，血糖嘛也高，你中风机会比人较高。而且呢，讲你若是干那困四点钟呢，你的认知啊，认知的是脑的底线呢会退化，而且你的提早老八岁，提早老八岁哦吼。那么呢，为人甚至哦，这个讲。甚至呢，个困六点半钟的人嘛是无啥搞，这是美国疾病管制的预防中心这样子建议呢。讲希望好朋友大家一定要困眠啊，困了上无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吼。所以呢，啊，你若定定困眠无好，咱这困眠无好有分到轻度的、轻度的、轻度的哦，这个有这个要这样分啊。有人个是有甚至个愈严重是啥？睡眠呼吸中止症，困到一半倒内睡。啊，真无愧！哎哟，我给您建议好唔好？我之前捌讲过，即马去讲一摆，这是人诶一些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研究出来的。如果是恁家的边啊，迄个人你困的咣咣叫，恁翁的咣咣叫，恁老婆的咣咣叫，啊，恁家的囝的咣，你困的咣咣叫的人呢，给您建议注意听吼。啊，起正病困的时阵起正病，然后染一粒长的枕头，长的枕头啦。 有用有种较长的抱枕无，互你揽一个迄个长的枕头呢，揽咧困。安尼呢，特别打呼啊！应该试看卖，真的。我看日本在全民医学报道吼，试验了那个有一个先生吼，因老婆吼，拢要盖无爱盖困啊，熬我多迄种声，一般人那会卡咩啦？嚯，成个单雷公啊！含伊儿子嘛受不了，怎搬出去阴灾？啊，你看讲我多声。啊，结果呢？那么全民医学报道呢？伊有去报名。报名看这个如果愿意尝试的人去报名，结果伊报名了，真的尝试哦，哦，真正马上有效呢，当天晚上就有效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有什么人在困的公公叫吼，我去讲一摆，起正边，咱那困是起正边较好吼，揽一个抱枕安尼个困。啊，抱枕是上个长的迄种的遐、那個，然后专门咧卖抱枕长的遐、那個，吼、哦，甲恁建议好朋友哈。啊，咱的心脏啦不好啦，我那起正边哦。啊，你那胃酸逆流啦，我那是要开起正边较好哦。那么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哦，顺便提供我咱做参考哟。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6: 你好，我是格林妹。
0: 哎呦，哎呀，继续卡，来继续卡，继续卡啦！我咧讲话时阵，你让咱卡哩吧吼。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最后一讲，最后一讲啊 ，last 来，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
7: 我想麻烦你记一条呢。
0: 我被一个啊，你稍等起来，哦，先接接哦。嗨，谢谢。那么如果是咱那边啦，唔知道要去多一间药房，你买单卡你要甲咱问哦吼。因为咱药房太侪，所以我拢无咧报药房哦，甲恁抱歉哈。那么呢，麻烦咱的好朋友甲卡咧。我昨日讲的这個流感呢，真的你们要记得要去打。10月1号，十月初一开始，流感预防针开始要煮啊。好，所以咱家阿公阿妈呢，65岁以上的人，包括护理人员，包括的这个照顾。长照的人呢，这些医护人员呢，都可以先开打。好、哦，所以呢，希望从我应该是有那主因，我拢拜托我实在家，我家庭医师呢，伊拢会帮我买吼、哦、啊，然后我拢会提早煮。所以好朋友，我来改买哦。啊，你那是免买人，进去卫生局呢，去进去煮。10月1号，十月初开始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我来个唱歌，榕树下，去大姑娘的哈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周妈妈说店嘛，我来个唱，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林先生，去大屋里的春榕树下，这主持人是宜天哈。那么这是咱的左妈妈说点名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大雅的李大姐，你讲要听快乐的出旁。对不起哦，没有罗时丰的，哎，所以我给你安排邓丽君的哈。来，稍等，给你播上来，谢谢。大姐，你讲去，你讲你去超顿客几组啊？
1: 二十组
0: 哦，哎呀，好棒好棒，
1: 谢谢。
0: 因为，我跟你讲，你今嘛的系不要紧，你个药房参详的好啊，好，好，你跟伊讲的好哈，哎，好，谢谢。讲，你讲你挂几组啊？
1: 四组，
0: 哎呦，好棒好棒哈，好。
1: 三年前嘛是挂四组啊。
0: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我咧犹太都爱加挂挂的对嘛哈，安尼对了，大嫂你巧呢，好啦，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好，谢谢。来哟，你过挂贵州呢？咱拢总挂贵州，你那挂愈济，你会升愈济。你那挂一单分，你会当升15,000块。啊，那挂两单分会当升的啥？等于24周，你会当升的23,000块。这哦，当然看咱家己的能力啦吼，咱唔免无勉强啦。我拢讲哦，咱的量力而为就好了啦吼。啊，你两周嘛不要紧啦，一周嘛不要紧啦，总是有省着安尼啦吼。阿公阿妈为人哦，拢是爱靠近啊，好伊呢，所以咱无勉强哦哈。好嘞，谢谢。哎，但是哎，当的时阵，咱得加买挂哈。来，我是传你好，你好，你好，
2: 喂，
0: 嗨，你好，你好，
2: 你卡大声嘞啊！
0: 我做大声嘞。
2: 我搁顶两座啦。
0: 哦，你稍等一下来，两座来，谢谢，来上线。那我是传你好，你好。
3: 小傻你好，我去挂十座。
0: 啊，十座拍手一个，拍手一个。
3: 啊，恁挂四座，啊，都是买六座。
0: 谢谢，安尼你就省掉啊啦，对不对？天哪，有挂的，有挂的有省掉安尼啦。
3: 哎啦，食了好啦，食了好就搁挂啦。
0: 啊，我嘛食健康啊，对不对哈？
3: 对啦。
0: 好，谢谢大姐。
3: 长期拢安尼食，
0: 好，继续看你看你，好，好，谢谢大姐，好，拜拜，谢谢。来哟，今毛姐的新的医学报道，哎，格林伯格，那是什么样的新的医学报道呢？我干嘛这种医学报道呢？爱和咱了解。那恁台湾人，你敢知今毛目前在咱台湾有偌济人等咧啥？等咧换药剂，8,000+人，8,000多个人。西游记呀，西游记就是希望会当换药剂，啊，若无就世界人再见安尼啦吼。但是哦，今毛美国。有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就是用什么呢？用 D 的药剂呢？然后这个先生是66岁，伊本地的西药剂，西药吼，伊真正是有强强要人生的，敢那讲乌暗安尼啦吼啊！伊真去排啊排队呢，结果呢多好这个做试验，可以做试验，然后用 D 啊一种药剂呢，暂时好用哦吼，好看身躯的排斥呗，吼。结果创下了我271天的记录，拢总无什么种后遗症。然后呢，拄啊拄着啥，伊拄啊拄着断掉啥，断掉换人的药剂拄啊断掉。所以呢，所以可见有成功无？有成功的，仅仅要一当的时间呢，会当紧的用低压啥药剂哦。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嘛是一种的啥，一种的创举啦哈。当然嘛是希望大家拢买些有机啦，有机够好，介重要呢。所以我拢讲过，你那是本身那是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那么你一定爱记注意的啥物呢？莫个乱食药啊，莫个乱食偏方。上介重要的是呢，你爱注意的啥物呢？啉茶介重要。那么今日个一个医学报道讲个啉茶时间介重要，啥物时间介重要？第一点。咱的好朋友记得是，咱人得靠水啊，啊不，你要靠啥？心顶代谢得靠水啊，吼、哦！所以当然，咱的70%是男而女性，啊，咱就是水那啉有够。那么咱1公斤来啉30cc 哦，吼、哦！那如果是要啉水呢，上个是透早拿起来啉迄个茶，爱啉温的，啉温的上介好。第二点呢，运动以前先啉一个茶。先啉茶比较对你的腱子肉跟细胞的氧气呢，这个跟养分的排泄比较会较好。来，李慧你好，
4: 喂，
0: 嘿是，
4: 那个先生小姐啊，
0: 哎，你稍等来，医生哥接接啦，医生嘿来，好谢谢，来医生哥接接来，谢谢。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哦，咱若有咧啉酒的人呢，上好是多多喝白开水。啊，过来第四点哦， 你那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的时阵呢，你爱多多啉茶，啉爱啉无有够，你较袂人啥，一个脑袂清楚，脑袂清醒，结果人无都集中哦吼。上好是唔要大嘴啉水，一定爱会记得听我建议，爱慢慢啊啉茶。啊天呐，暗落了呢，讲迄阵啊煮的滚水是上介好的，哈，佮有分安尼哦。买啊嘛时阵讲兄。买嘛时阵行的地呢，讲水质上介好，所以咱你好便利，当尝试看看啦吼。所以咱听讲过，药剂也无好，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一个是你本身有慢性病人。那么咱啊膏药诶，这个比如讲膏药诶，泻药啊，啊一暝去放过来解药，人你一定爱啉温诶茶。然后咱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啊个听我建议，兼那个做啥提肝华，上好是个加做啥。打卡地哦，啊你若无免无多做提肝话，你当做加肝话。坐咧，咱坐咧，脚床背夹无安放开，啊是徛咧，脚床背夹无安个放开，这拢会当加肝话也可以哦吼。所以咱唔贪别记呢，那么健康有那是爱靠咱家己有咧啥做功课，有那咱有咧用心，啊过来咱的保养介重要，啊无咱有这细胞愈来愈减少，你拢长期食药个伤害，食消炎的，食抗生素，食个这有机拢啊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是愈低安尼啦，啊你别烦恼哦。到尾那是真正剩十五以下，你爱洗油剂无？你爱洗油剂呢？所以这东西，咱必须要做功课，咱必须要注意。改变身体，虽然你知影，你知影你检查的数字，也唔过唔通当动作啥，无要紧哦哈。虽然你了解无，哇，即马如果是用低呢，这种的这个油剂呢，会当创造变成给人暂时用的，哇，这嘛是这个一大花研发出来的，很棒的哈。所以呢，到时呢是真正普遍化呢。这个唔知普遍化无，我唔知，因为美国已经有通过这个医学文献呢，就是公有公告出来了，已经成功271天，表示这啥？是人体不会排斥哦，已经嘛得讲人体排斥呢，人啊排斥的一点那就没有效了哦，所以呢，希望能够成功哈啊，希望大家注意哦，莫乱加油啊，怎样无乱加偏方也不可以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下那个好不能够看你哦，咱今天一起犹太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阿伯关阿伯家嘛，阿伯点击人较紧呢，过来稍等我去上，你好，你好。
5: 你好，请问一下，好像那个洗肾哈，
0: 嘿、hey, ，
5: 这肾哈，嘿、hey, 啊，拢安尼，
0: 无精神会便秘，啦，都袂当啉水清济啊，来，先个姐姐哦，嗨，谢谢。

0: 快乐的出旁，那么这是邓丽君所起名哦，是咱这位是李大姐所点名哦，来谢谢，来谢谢你。
1: 你好，谢长你好。
0: 来来，公顶店，公顶店回来，请公回来。
1: 我是吃那个三鲜煎包啊。
0: 哦
1: 啊，小便较正常，无伊小便拢吃几包拢放袂好水，啊，过一会呢，
0: 嗯，
1: 食热啊放来吃，迄个胃肠较通透，
0: 消化较好吗？啊，你放药是会高药啊，先啊？
1: 伊毋是高药，伊个头脑控制有一点不好。
0: 男性吗？
1: 我儿子是身心障碍，所以他脑部有问题，所以控制不良。啊，伊个小便哈，拢得吃几包的嘛，摇来摇去啊。
0: 啊，今麦有较好无？
1: 今麦有已经放尿较顺时啊。
0: 哎呦，妈妈你辛苦了呢。哎呀，你要照顾伊嘛，辛苦了哈，保重哦，你家己保重哈。好，谢谢。哟，你好。
2: 哎、欸，你好。
0: 是，嗨，请讲。哎、欸，来，请
2: 讲。我要跟你见证。
0: 我来请讲，讲重点嘿、欸。
2: 我有。食迄个三星成本吼，
0: 嘿，
2: 我迄个药剂本来四十，迄个四十几号的，
0: 甚是巧过哩哩吼，
2: 嘿，
0: 阿舅妈嘞，
2: 起码九十几，
0: 哎呦，呼，真好，
2: 我嚼够济，
0: 哎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安尼好，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哎，
0: 是谁呀？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3: 讲重点，我食三鲜煎包啊，本来是每放四五遍的，啊，今晚唔免啦。
0: 哎呦，哦，真好哦，哦，啊，够其他的无呢？嗯，对，特别搞油的对啦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嘞，感谢大姐，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喂，你好，你好。
4: 啊，又耍呀？
0: 嘿，来，请讲起来嘿。
4: 我迄个食迄个。
0: 嗯，
4: 三鲜煎包吼，
0: 还讲重点嘿，
4: 哎，放药吼，
0: 嗯，
4: 本来拢啊臭又咸，啊，这一只吼，
0: 嘿，
4: 拢无味啊，
0: 袂臭臭安尼啊，
4: 哎，
0: 哎呦，哦，好啊，啊，佮有其他无？
4: 啊，啊，佮迄老皮羊哦，
0: 嘿嘿，
4: 迄香港卡阮囝婿，我食了无？哦。比咸蛋糕好用，
0: 安尼就跟阮倒小本嘞，嗨，阿妹，谢谢，感谢你哈，感恩你，谢谢。哎，你好，
5: 喂，
0: 嗨，公正点来，你好，嗨，
5: 你好，
0: 嗨，公正点。
5: 我食你个三全三宝，食了解了。
0: 安那好，
5: 阮囝本地放药有配对不对吼？
0: 嗯嗯。
5: 啊，今嘛我准听你咧讲，我准用我一只，今嘛放药拢无啊。
0: 哎呦，哦，哇，这样很棒嘞，来谢谢，真正是。

0: 李刚，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是传你好。
1: 三品小姐，
0: 加油机哦！我来接电线哦。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我是传你好呢。
2: 就传呀。
0: 还是嘿。
2: 啊，我弟弟啊，光见两摆啦吼，啊，今天来又叫光四摆啦。
0: 好好好，谢谢你。
2: 啊，我叫二舅，然后啊。按时拢食真高招，
0: 安尼食真好，你等一下来先咯。哎，我今听等一下是谁？哪有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我的咻的咻啊？哎呦呀，我用咻的，唔免咻啦，我的麦克风就伫我的头前呢哩。我那夹麦克风的人个爱咻哦，安尼我嘛该无相信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赶紧报告啦。讲报告啦吼，赶紧报告！哎，咱今天是犹太最后一天 last， 咱的好朋友呢，经过有帮登记啊，是加码啊，来登记啊，从咧起来山顶给咱登记啊，让登记到三十号哦，啊是咱要给咱加码呢啊，再给咱卡里边吼，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好了，我现在刚把的歌曲哦，这首歌是哪个是见到九九上咱的秀上所点的歌呢？秀上的是周大姐哈、哦。那么听我唱歌，登天乌蝶姑娘，咱那个唱霓虹歌的来试试。

0: 长崎的九九上登起乌蝶姑娘，那么这个是我们台北的秀赏周大姐收电话来，谢谢。一家都讲三品，
1: 三百三品三百。
0: 我吃了然后呢？
1: 一吃了心脏病，一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2: 你我听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你目睭加足袂雾个。哦。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头啊吼，好谢谢，好谢谢。
3: 大家心脏是蛮真好嘞。
0: 心脏安好
4: 啊。我陈春山，
0: 请讲重
4: 点。我食迄种许三星金宝哈，嗯，对迄种放流效果足好。
5: 三星金宝哈，嗯。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睛嘛较金嘛。
0: 好。
4: 心脏进步啊，哎，心常常拢会疼哦，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脏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6: 喂，
0: 阿西，
6: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6: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
0: 嘿。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6: 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7: 你我食三层苹果吼，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袂，放着袂安尼白落白落。
8: 嗯，啊，三层苹果食了吼，较袂较够油。
0: 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仔，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仔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因为咱今日是最后一天啊 ，last 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咧啊，把握机会吼。啊，来，我来甲恁秀，哎，我甲恁报告，咱最后一天啊。也就是咱那边那边登记啊吼，啊，咱也当我哩登记到9月30号，到恁家拢袂要紧咯吼，啊，袂臭生气啦，迄阿特阿姨吼，拢讲会臭生买啦，阮的物件袂臭生啦，我别讲吼，啊，都毋是咧卖猪肉个，所以好朋友啊，袂登记的人，啊，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的讲，啊，咱这个阿特阿姨。你嘛帮帮忙，啊人人吼送货要去恁家，啊你定定讲约好时拢无伫厝，啊无就是无接电话，啊你卡来定定讲你的物，我的物件吼放伫车内底会臭生气，是啥物物件会臭生啊？你是当作阮这是猪肉呢啦，啊是你当作阮这是鱼啊呢啦，啊是你当作阮这是煮好的菜呢啦？哎呦啊阿特姨啊，莫安尼啦，你嘛帮帮忙。嘿，咱人食老吼，嘛爱留啊小块有常识，无好讲迄落会用笑的话啦。什么产品的臭声呢？你嘛帮帮忙，卖个卡一句，伊卡过来开，然后我徛伫边啊徛，听个爱笑。伫我助理一直甲解说，安尼讲咧过来解，按即几工啊，即两三工，逐工在咧翻即句的臭声的话吼。我即马伫山顶干脆甲你讲，卖臭声。啊，那得呗！你唔过我别看来讲会臭声呗哦，我无咧别提吧哈。来，讲了这个食物件，食肉，咱咧好边爱注意哦。你若要食什么物件，尤其是食麻辣的，千万不要吃太热、太伤烧的，唔好食。为什么？因为呢，咱即马咱台湾已经增加真侪虾米点在，真侪食道癌的人，所以呢，包括咱长有讲过哦，恁若是。食定来食冰箱内底面臭生的菜，臭生的菜，唔是臭生的菜，是冰过菜，冰了过久的菜呢？那么你将来用得着啥？胃癌哦。来，所以呢，咱当然咱一定爱家家己注意，就是讲哦，那么食物件爱新鲜，当然爱新鲜的较好啊，无新鲜的当然咱就唔好食吼。来哟，咱定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法巴肚枵哦，对不对？你若有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未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哎，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的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 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啊，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贲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把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给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会食烧食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十二点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消化酶。然后上午小肠啊吸收营养，啊过来上啊表面的大肠，把咱排出去。所以呢，在咱台湾这么目前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都像在赶火车啦，哈、啊！你吃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若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吃的物件呢吞入去咱的巴肚内底，让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吃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啦吼，啊无你来食饭，个人食饭，你讲话，有些讲真嘞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阁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今麦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食麻辣的会刺激的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的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要食伤过烧，咱即马真侪人食伤烧呢，做这样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啊，卫生过多的人，卫生的一气升起来，买伤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跟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呢，咱食物件一定要注意哦，爱慢慢啊补来。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呢，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9: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0: 犯规！
1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0: 犯规！
1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紧接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wow、
1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1: 0800-068-777。
1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苦命的刘青，那么这是本身哦，收起完时间就是这个周先收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啊，我秀传你好，
1: 啊，秀传你好，
0: 你好，哎，
1: 秀姐，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哦，我拢有用恁的三分钟宝，我一定
0: 吃，
1: 我拢听你的，我一定吃七八瓶了呢，
0: 谢谢谢谢，
1: 啊，我吃的哦，刚刚像咧哦，因讲的讲大便足顺啊嘛，一种胃结较好啦哦，
0: 好好好，
1: 啊，不过我一个问题，
0: 啊，那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啊，可以啊可以，改两顿哈，好好，感谢大姐保重呢，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谢爽啊！
0: 老师你好，
2: 哎、欸，我来做见证者。
0: 哦，来三片的位置嘞，好，谢谢来讲重点
2: 的啦。我来吃迄个三片金宝啦，阿弟买呢，
0: 阿南好，阿南好。
2: 是哈，大便拢达干有啦。
0: 哦，好好好，吃了放了出来哈。好，阿南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阿南犹太最后一讲哦。哟哟，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还是嘿，
3: 我做见证，我
0: 来三片，我
3: 来，嘿，
0: 我来请讲，嘿来，
3: 嘿，那个三型进步吼，我那个内流，食到即阵安尼，
0: 什么内流啊？
3: 内，那个心理内流，我那个叫做迄个，啊，起码卡袂苦啊，
0: 心中诶，无啦，胃酸逆流啦，
3: 嘿嘿，
0: 胃酸逆流啦吼，我头下听无，嘿，
3: 起码总咧好起，啊，我那食了。
0: 嘿，
3: 一顿得吃三粒。
0: 哦，好好好，
3: 得吃三粒都不
0: 错。好，我要跟大哥安尼好，好，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广东的吃，哎，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温呢。那么吃三片，吃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吃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讲，哎，有感冒有太哦，咱最后两工，唔是是最后一工，讲唔对，啊，来 last 最后一工。哎，从我从咧唔甘糖啊，伊就结束安尼。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咱的好朋友，你阿袂关的人，阿袂登记的人哦。经过药房登记，经过药房啊加码哈，啊，那么来看起咱刷点个咱登记，然后你登记到30号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哦，你关掉就是省掉，那么讲谈掉是省掉了吼，因为呢，一旦去省的干唔好吗？当然是较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加关挂，你的经济能力也是好的人来加客挂吼，那买一单分的人一旦省了啥，一单分的12周嘛，一旦省了15000块。免两单分的人24周呢，就是会当省了或者30000块哦。这个省唔则是叫叫做省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有经济些人加关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宾你好，
4: 哎、欸，小姐你好
0: 哈，哎、欸、是，
4: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口音，
4: 新客户啦，
0: 很犀利呵，你好，
4: 我要请你给他叫，
0: 好，来蛋姐接这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哎，人家那边
0: 好。哎呦，二线接不接？嗨，二谢谢。来，好来继续卡，继续卡哈。那么咱那是卡袂意外，就是表示从拄只拢满线。那么你也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88。哎，这个电话当电话的产品哦，唔过那结束了就袂使哦哈。你促销是会当，因为咱的客服小姐是很忙的哈，他们也是每天很多电话，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哎，咱的好朋友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嘛，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当个转下波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啊，咱100.5102.5，咱的下播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那么呢，因为我拢无咧播药房吼，所以呢，甲您抱歉啊，所以咱希望和平呢，你若唔知药房，新朋友唔知药房伫对人呢，才看你要甲咱问，咱转台湾吼。唔好讲全省，来讲全台湾， 咱不是人的姓啊，就是咱不是人的一姓，所以咱来讲全台湾，咱全台湾有三四百间的药房，经销药房，所以非常方便，所以你也当上进药房逛，介方便哦。啊，那听讲哦，药房佫会送物件呢，所以恁也当多多利用药房吼，互恁方便哈。啊，来谢谢感谢。啊，来今仔日我无要讲的故事，但是我今仔要讲的这啥观念的问题，其实咱有时啊讲一寡卫教嘛，袂歹。算一种这个观念的问题啦吼。哎，足侪人，你有这个习惯无？啊，无胃口啦，是安那啦？啊，你在时啊拢无咧食呢？哈，咱台湾哦，卖讲台湾哦，日本嘛是哦，足侪人在时啊无咧食。啊，拢是咧干啥？上班呐、啊，在囡仔上课啦，一直到中昼开始食第一顿。那么呢，经过的上最新的研究哦。吃早顿第一餐就对了，早顿愈慢吃的人死亡的风险愈高。早顿下再顿到中昼才吃的人，你的心血管的病的死亡的风险会比别人高46%哦。那高不是我讲的哦，哦，这个是有医学报道说，为什么我今天做慎重，跟您讲吃饭，爱吃饭啦，吃饭哦，啊，吃不到了。啊，困哦，啊，困不起啦，你呢？这真的是心酸酸吼。来讲一个42岁单身，大家我拢赶上班的，无用啥开会甲工作。啊，当个伊那是闲，靠手放落去有闲的时阵，拢是中昼，所以干脆呢，早顿无得食，两顿做一顿食。但是呢，伊巴肚枵未，也枵。爱要的无时间呐、啊，吼、哦，所以一点点吼、哦，到中昼时阵呢，吼、哦，拢食有够济。啊，那到下晡的点心、点心的时间，哦，佮食愈济啥，甜的物件。暗顿呢，有那赶快拖，无我都照时间6点食。为什么？啊，伊个开会啊，迄足奇怪，大公司做爱开会，你毋知？你有感觉？欸、我你若有住过大公司的人就知道，像我就是住过大公司的人，三井造船日本的公司有住无？逐工都在开会啦，我拢讲伊毋知咧开啥碗糕啊，较开嘛遐话啊，啊无逐个点点拢坐在遐无讲话安尼啦，啊头壳摸咧烧安尼，所以呢，讲有人会在等无胃口，为了啥？有人是毋是上班，是为了要加困一下，所以有人变成即马拢会食啥好哩了。起码做一个餐厅拢有啥早午餐，所以变成第一顿啊，是中道顿变早午餐呐、啊。甚至个人个愈咸哦，第一顿是啥暗顿，规工拢无食，啊个暗顿才食哈。那安尼暗的变伊个早午晚餐，所以啦 啊经过的澳洲啊，诶国家健康营养学。去做研究呢，包括美国，因呐用31,000人呢，拢是40岁以上的人去做啥追踪，和恁有追踪几档，8.6年，8.5年，结果呢，拢总有七，是不是追踪了31,000人对不对？结果其中有人7,129人死亡呢，其中的人来的是啥？2,259人死的啥？往生的心血管的问题。所以说如果那是相对那是说根据的咱现在说的标准的吃早顿跟中昼顿上好是下早顿是7点到咱说第一顿第二顿第一顿就是早顿第二顿就是中昼顿第三顿就是暗顿第一顿7点到8点吃上最好还是8点、这个8点就上班下早顿8点到10点、哦、你才吃早午餐的人呢死亡风险会加10%十点到中昼吃早午餐的人，会变提高19%，甚至中昼才吃第一顿的人，将来心血管死亡的这个风险加46%哦，较悬。那么佮经过的研究哦，透早4点第一摆食物件的人，比如讲透早4点的食这个早餐吃牛奶，啊个啉咖啡的人呢？这个比较起来呢，讲哦也是这个是太早了，也是比较早了哈。所以呢，讲建议那些50岁开始的人呢，中昼吼才吃第一顿的人，您来注意一下，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呢有不好。就是讲哦，早餐 暗晚食，可能影响到啥新陈代谢。到中昼顿阁食愈济，你大可的机会必然较悬，你的代谢就会出问题。哦、所以呢，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吼，会再等啊。上好是一定爱食，不要不吃吼。啊，然后中昼顿嘛都爱食，啊，暗顿呢，人美国是讲建议暗顿食较少的。啊！但是咱台湾人都倒病，因为咱台湾拢是啊，暗时啊，大家全家到等于厝对不对？所以咧，暗顿说啥，食了较好安尼啦吼。所以这今日伊就介绍，我、哦、这下午到等诶，也一些文献报道、研究报告呢。这个讲暗顿啦，食伤过早，那伤身体。你们知暗顿讲几点食上介好？五点到六点，啊，我拢是五点我食。所以呢，讲我这种会当七点以前。暗顿的食到完的人，讲对咱比较较好。以上，这个美国跟德国一些报道提供给咱做参考。来哟，我看电话拢一直亮呢。哎，咱的助理接袂离，接袂离。哎，因为咱今日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哦。咱的感恩导游台最后一天，你还袂登记，还袂加嘛？好朋友，你较紧的哈。啊，无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无去遐登记啊，你若登记，咱会当我你到三十号吼，所以两早登记哈。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买单过着上紧的药房，请药房给你留起来拢免。咱的药房，咱的药房呢，配合的药房，大家拢服务介好，所以你当上紧药房关哈，来谢谢。来，我来个唱一首歌曲嘞，《淡水河边》吧，日语叫做《亚那加西布鲁斯》，来听我唱歌，来继续看啊，要跟咱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水河边，那么你用我叫做亚那个是布鲁斯，哎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因为咱的根本都有台，咱最后一工，最后一工，咱的河边阿被登记人，阿被加码人，啊来较紧的哦，咱要登记吼，来去在山顶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阿买当过药房登记哈。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来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年，那你河边呢真的哎，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这个不要等了吼，啊，我去听看麦呀，啊，无啦，最后一工个要听看麦呀，吼嘞，较紧嘞，心动不如行动。第二你好，
1: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1: 嗯，
0: 嗨，什么贵叔？
1: 你叫一关老哥，
0: 好，阿伯等者，一线接者，谢谢。来呀，我拢听个人讲哦，尽量卖去得到慢性病，因为为什么呢？慢性病就是对你一世人。真正够麻烦，尤其咱今麦要来讲了啥糖尿病，卖得到慢性病，真的，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个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卖讲大人，哎呀，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的、就是这个遗传的，是今麦在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甲假性后天的假性有关的是95%，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在闲啦，一直啉茶、一直啉水安尼啦，达刚好化弱啦。安东阿伟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不多听，感觉脚只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该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个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东阿伟。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一直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回来对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不是在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只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爱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到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得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3-5%以上安尼。咱一般是。那我糖分当下滴掉的人是嘞，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好，所以呢，咱要注意吼。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都只有讲到你的真牛脆大啊，真牛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腰的手的皮皮粗，然后哦，佫会感觉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都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爱紧去挂一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若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乌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要紧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7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5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毫好， 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的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过啊，糖尿病当紧无，啊，那 impossible 啊 ，impossible， 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啊，让无人讲愿意得到慢性病嘛，对不对？啊，那有些咱得登记，这种慢性病得登记慢慢的来。所以你爱养成一个习惯，吃物件咱卖个吃个十分饱。啊，咱尽量来当好是啊，那咱平常时若无糖分的人咧，唔要食个十分饱，然后唔要食甜的食伤济，啊，水果甜嘛袂当食伤济哦吼，嘛唔要食伤过油。上个重要的是不要胖胖的，卖中箍大箍，中箍那大箍得到慢性病机会，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尿酸高的机会，一定会啥比人较悬的哦。所以讲，咱做参考。你好，你好，嗨。
2: 哎，秀珍小姐，
0: 是你好，请讲起来。
2: 我有代志先讲咧。
0: 没，请讲。
2: 我病糖尿病啦，哈。
0: 哦，啊，讲到你安尼哦，来接电话先咯。哎，谢谢。

0: 定是惊准人，这是刚回收请回来的小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李来，你好，你好。
1: 哎，小手手，谁你好？
0: 哎，阿公重点来，阿公、哦。嗯，
1: 我头昏症嘛，食恁三根根布吼，食卡拢足足好个好。
0: 你讲头昏吗？
1: 头昏，哪拢降落被告状名？
0: 被告状名。哦，啊，你问题是外观呐？
1: 问题拢。
2: 八五六心中拢会安尼吃木菜，
0: 阿芝麻呢？
2: 芝麻袂啊。
0: 哦，阿惠腾呢？
2: 阿惠腾一三年七十二。
0: 哇，够标准的啦！安尼我们也是会当嘿，加改两层也不要紧哦哈。好，感谢我们，好保重哦，谢谢。来讲重点，来你讲起来。
3: 我是啊，三村三宝。
0: 嘿。
3: 阿惠腾把。二十啊，降了剩八十。
0: 哎呦，哦，哈尼好哦，这样很棒呢，大哥。哦，我来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哥，谢谢你，谢谢。
1: 嘿，
0: 产品了不起嘞，工厂店，请讲工厂店嘿。
1: 工厂根本吼，食了个地吼，伊讲来灰尘啊，降低，迄后来降低，啊，心情大是啊，足好诶。
0: 哦，好，大哥，你继续看你，看你。啊，咱又提前说一讲哦，啊，不过要放个关哈。好，谢谢。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4: 喂，秀霞。
0: 嘿，
4: 你好。
0: 嘿，你好。工厂店。
4: 我食迄个三鼎金宝吼。
0: 嘿。
4: 食几多年啦？
0: 啊，食工厂店。
4: 食了，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
0: 哦。
4: 食拢感觉有哪一百二十几，有哪一百十几安尼。
0: 哦，有降落来吼。
4: 哎呀。
0: 我无你原地外观啊。
4: 原地拢一百三几。
0: 哦。啊，你该继续加油哈！好，阿姆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5: 啊，食食了就剩甲剩六点三左右。
4: 三点进步以后哈，
0: 嘿，
4: 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0: 哇，好棒哦！大姐，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嘞，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或咱心甜代谢，哎，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哦，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咱那嘟嘟搞油口口放油，拢会给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咱们吃啥物啊？吃这较好啦，他们吃个瓶瓶罐罐呢，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那么咱的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的，吃咱这款钙固之咯，而且包括囡仔嘛拢会当吃，所以啊，那是困眠无欠少的胡萝卜的人，啊来这个咱的会当吃咱的阿雅德呐。那么跟咱买咱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一罐半罐细罐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来买两罐，等于你来送上细罐的，等于当先我这1250块，所以你来买两组呢，你当先的2500块。所以来跟咱建议好朋友，咱今天最后一天，今天最后一天要起来跟咱做文的人，要跟咱登记要加码的人卡起来吼，啊不，你也当过药房登记加加码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嗨。
6: 哎、欸，秀长小姐。
0: 是，你好，车工下来。
6: 嗯，我代志先搞咧。
0: 没车工，嘿。
6: 我目前糖尿病啦，哈。
0: 我公哥弟弟，哎呀，来等一下，我讲听来。你拄只干落卡啦吼，个你接无到哦，来接接线哦，嗨。来稍等，我秀长，你好，你好。
7: 对。
0: 嗨，我秀长，你好。欸
7: 就说哈，
0: 哎喂，你好，
7: 哎、欸，我昨个讲要听问你讲，伊有糖尿啊，无食，
0: 哦，无食药就对了哈，安尼三线就接接，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8: 哎就说哈，
0: 是你好，
8: 哎
0: 嗨，
8: 我在桃园哈，
0: 好是嘿，
8: 哎、欸、我请问你哈，
0: 哎
8: 我哎种头尾哈，咱来手的种头尾啊个。
0: 嘿
8: 开精神的买吼，嘛敢那有时拢会麻吼。
0: 你敢有迄、那个？你敢有本身敢有糖尿病？
8: 有，
0: 我咧不怪啦。那先个接招，嗨，谢谢。那有那么的继续 继续看，因为咱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咱的油台是最后一天哦。阿伯天气阿伯家买好朋友较紧的哈，啊，我来个唱歌，你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那个唱风凄凄雨绵绵，来谢谢，来感谢听我唱歌，谢谢。

个恁有跟我俩包无？我那唱这首歌，我拢大概登袂过来。冷风，我拢唱冷风。我改你闹亏，我这个台湾国语哦。我每次我大概来唱这首歌哦，啊，机关了跟唱高腰拢登袂过来呢。冷风我就会唱冷风，好奇怪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哎，我拢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够好，尤其是呢，食老爱好命，食老好命，包括了什么？有可可，身体健康，脚会当行路，你的老伴够有爹，你够有老厝，啊，你够有老朋友，安尼就是。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是啥物？脚爱行路，啊，你唔只当自由自在，啊，你若脚袂行路咧，啊，客人照顾呢，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咱来跟您讲哦，咱平时保养更重要呢。像咱日本一个阿嬷哦，真正是哦，好身体好到可以当做志工，我讲给您听哦。来哟、哦，你今天要运动三十分钟无？哎，奥尼卡位无？哎，想不起叫你三十个哦。阿丽娜，我拢有呢。嗯，这样就对了哈。咱人做到福建的诶，这个福建方面呢是做一世人。那么咱的病有分到急性的跟慢性的，如果是关节痛，哦，有够痛咧，落雨有够痛，痛到整个气胸带，这叫做急性的，会关节痛。那慢性是啥物？咱的骨头内底面呢欠少的钙质，伊敢会痛？不会。所以急性的呢，当然就较会痛。啊，那慢性的就是、啊、慢慢来，伊就是哦，点点食三碗公半呢。和你慢慢的愈减愈侪，所以你得爱甲补充入去。所以呢，像咱今日就大姐吼，阮同乡的大姐伊就讲个，秀爽，你拢讲鼓励，讲叫人爱有耐心，爱运动，啊叫人爱保养，伊真正有差呢。我得对咧，啊你半当前不是搁咧怀疑我讲的话吗？你即马相信啊呢？伊讲个，我你讲我相信啊，你讲个拢真个啊，就是安尼爱保养。能够有价有惊喜，哎呀，有生意就是有保庇，就是爱保养哦吼。尤其是咱大家拢爱补充钙质，偌济1200米，你过来无到1500，哈、啊、你啊，伊就问我一句话，讲啊，是那大家拢爱补充哦，哎啦，那没说你大家爱食饭啊，无你不对腰呗，哎啦，腰啦，所以大家都是爱食饭嘛。啊，咱食钙质的物件，补充钙质就是成安尼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嘛。我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钱来补充钙质，给咱的骨头个补够用，和咱的脚会行路了。我都无将来袂行路。哎呦，搁一个月请30000块，请人来给你照顾，安尼刚好，当然安尼较无好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就是一种个啥，就是一个责任，对你家己的负责。因为咱袂行路，后摆就是哦，你若开始袂行路呢，你后摆你将来变成恁囝负担，你毋知？有一个啊，日本有一个阿嬷，我咧看跟拍到你家，伊就讲啊。伊今年已经92岁，啊，这个阿嬷呢，伊也搁咧做啥？现在做志工，但是啊，医生甲交代伊唔能跋倒，好个在，伊拢无跋倒。伊讲我做细弟呢，我做惊哦，我做爱我的囝，我爱我的孙啊，我爱我的新妇啊，我爱我的厝内底面的人，我唔爱后摆将来互因过呢，所以做认真呢，伊拢有咧保养，而且呢，伊逐天拢做运动呢，伊唔是干去做志工呢。高才你会跟你做志工，哎，你做什么志工？

0: 得蹲了坐呢，绝对你的你的髋关骨甲骨盘一定会受伤的。那么过来个是咱的面袂使无吧？哦，这个介重要吼。啊，来无吧，就是无禁忌吧？所以你那本身那是禁忌吧？那无搞人至少真的哇，将来你得容易跌倒，你定来跌倒无？去检查看卖啊，是咪头壳戆，或者是咱今嘛讲的肌少症哦。所以补充钙质钙重要，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咯。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秀爽呀。
0: 开始。
1: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1: 你那个吃固筋骨的、那個？
0: 哎呦，来邓前线对不对？等一下，谢谢你。

0: 怎办留香。那么这个是龙飘飘说请回来的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也别给你机会来，你稍等。产品有一个来，阿伯讲重点，来讲重点哦。
1: 我去当当拜五啦。
0: 无啦，你讲重点啦，嘿啦。
1: 人叫香烟拖开了哦。嘿。我食过较真，拢变起来不头拢无安怎。
0: 阿伯，你说你啦，你唔定报到啦，尤阿伯。嘿，保重哦哈，尤阿伯。好，保重哦，好，谢谢尤阿伯，谢谢。你好。
2: 喂。
0: 阿西，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来讲重点，来唱歌给来嘿。
2: 我跟你讲，我哈，我脚我膝盖足疼哈，我要去管你那个
0: 盖骨
2: 用哈。
0: 盖骨
2: 用，嘿，盖骨是阿家哥那个，
0: 三米钱布，
2: 那个三米钱布哈。我要弄总要管两三块。
0: 啊，食了好无？
2: 啊，食了真正有进步。
0: 啊，安那进步？
2: 啊，都较袂行，较袂疼，啊，无膝盖足疼啊。
0: 哎呀，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嗨，谢谢。
3: 来，生病了不
0: 接？你讲你食钙骨是怎么行路啊？
3: 真好势，拢较早是行路，安尼背背背背，有么起路边啊？是安尼
0: 吼，未栽得掉了吼。
3: 哎呀，我
0: 啊，怎么嘞？
3: 点点我食，怎么行路像正常嘞？
0: 哎呦，安尼哦，哇，较稳得掉了吼。
3: 食食蛋糕啊！
0: 哦，较稳得掉了
3: 吼。
0: 哦，马紧，阿咱来靠这个钙两等哈。阿妹不中哦，好，谢谢。
4: 啊，等你把侬爬山呐。
0: 哦，你讲重点，讲重点，是安那？
4: 啊是啊吼，也不是怕停死了，结果吼，我退化性关节炎啦。
0: 哦，
4: 我住伫公寓啦。
0: 嘿，
4: 啊，尾啊吼，退医了吼，啊，根本都楼梯都不上来当爬啦。
0: 哦，
4: 啊，食你个钙固质了吼，
0: 嘿，
4: 一针了吼，结果即马吼，医生讲叫我唔能爬山啦，啊。行白路都唔使去怕，我等死啦！
0: 哎呦，阿叔刚好无啦！
4: 啊，即摆吼白路都会当住下来啦！
0: 哦，安尼好啦！
4: 啊，本来医生讲你若无个保养吼，害我人工关节啦！
0: 哦，对啦，咩？安尼唔怕疼死啦，迄无好啦！对对对对，迄无较无适合哈。好，李先生好，谢谢你，谢谢。
5: 来，
0: 讲重点来，三片都不接，来讲重点来，请讲来。
5: 哦，迄一个吼，有只骨较好，骨迄心电代谢好。
0: 哦，
5: 阿哥吼，
0: 你有食钙骨质吗？
5: 钙骨质嘛好，钙骨质的我一开刀吼，啊，一个我就有只骨有较好。
0: 好，安尼继续看呢，嗨，谢谢。
6: 你迄款嘞，钙骨质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好，甲我讲者来嘿。
6: 卡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7: 我嘛卡乌拢袂疼，
0: 我
7: 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8: 诶，心情真不好呀。
0: 我先
8: 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啊，食三粒，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呀，大嫂，谢谢你。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定？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咱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骨质咯。那么咱即摆的犹太呢，最后一讲哦，今天是最后一讲，咱的好朋友，你有关掉无？你有加码无？你有登记无？啊，那是阿伯人就较紧的哦。起来三天给咱登记的人。会当登记到9月30号，啊，那无你会当过药房甲登记哦，好个过药房甲加码。所以，感恩导游台最后一工，最后一工，咱的好朋友，谢谢，也感谢哈。啊，那有需要人接个卡里包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川啊，
0: 哎，是你好。
9: 我请问你哦，我的脚头乌哦，苦的哦，
0: 苦了，
9: 安尼安安
0: 安安，哎，站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
0: 是，我秀川，你好，嘿。
10: 哎，秀川，哎，秀川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10: 哎，喂。
0: 嘿，有听到啦，有听到。
10: 好的。我你讲哦，我是在凤凰对吧？
0: 好是。
10: 啊，凤凰， 我爸爸八十几岁啊，哈，还算讲你讲，
0: 安尼无叫改天了，来微信就叫，嗨，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找我秀爽的，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搁再甲咱敬礼一拜哦，谢谢好朋友，感谢恁的支持。咱这段犹太期间呢，真侪好朋友甲咱支持，真侪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拢总有甲咱加油，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再次谢谢你们哈。啊，当然啊，促销的用语我别人我唔知啦，那是我促销的用语，我是希望恁会当升级，因为呢，升一颗就是升一颗，总是对咱有帮助。恁要小看一颗银呢，那我哦，涂靠一颗我一定会扣呢，啊，我扣扣拢个录一个公安的啦，挨着扣收集起来，它可以关安的啊。钱就是钱，咱唔茫看轻一颗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虽然讲阮犹太啊，唔是，无可能讲规罐拢送你啦，啊，都总是要有本钱嘛吼，头家嘛是生意人啊，也要有本啊吼，所以当然啦、啊，咱是尽量争取，啊，我嘛希望好朋友呢，恁拢有在食的人呢，会当去啥，省着，省偌济呢，拢看咱家己啦吼，会省着就好啊。上个重要是希望恁健康，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2: 0800068777。
1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1: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2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世界宇宙吼拢咧变，讲以后啊，咱人啊会变种，变种啥物？变做超人吼？你敢要相信？

有足侪预言家吼、科学家，啊嘛有足侪咧吼，就是一挂玄学的，上面啊好啦吼，啊是虾米会，他们都会去咧吼，看一个人的八字啊，吼存金啊，吼啊，连咪要算计啊，啊什么人吼有咧官运无吼，啊什么人有总统运无吼，拢有一挂咧学。家哦，咱来尊重着学者。至于呢，吼、哦、有没有属实，有没有事实，时间到就会当证明着一切，对不对？哈、哦、啊，但呢，吼人都是有一种叫做好奇，叫做偷窥的心态。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哦，哈、哦。那么拢就充满着好奇呀、啊，哦。啊，那听人咧讲八卦，不然来听一下嘛，好。啊，人哈、哦，就是安尼啦，这个叫做人的人性哈、哦。好，这个蒙干两伯啊，哈、哦，在预言当中，哈、哦，就是讲。每年2027年，心必怪病，阿强惊催生。讲呢，吼是一个分类，吼分类的人类啦。好，这个保加利亚预言家，吼保加利亚啊，这个预言家，就是呢蒙干两伯啊。哎，那传出就讲伊有一项，就是咧预言着讲每年都内容在讲啊，心脾的疾病，包括着基因实验，可能会互部分的人类啊出现了什么啊？敢那参照咧吼，超人迄一般的特征，甚至讲咧造成着社会的分裂。不过咧，这段目前咧吼，就是安那。欠发掉呢吼，会当提供对掉呢吼，原始的预言记录哈，这个原始的预言记录啊，流传版本哦，嘛不讲清楚啦。所谓的超人哦，究竟是代表着讲伊的力，敢那参照超人遐尼啊大，或者是讲呢吼，咱人的头壳这个智力提升，或者是讲呢吼，抵抗着这个疾病的能力呢，吼做一个提升。这呢，吼是不是跟着其他生理变化哦有关系？至于变化究竟是疾病，还是基因的实验，或者是讲呢，跟着其他的因素有关的，吼目前呢还是一个问号。好，讲到这个呢，吼，盲眼龙婆啊，吼，这个龙婆，这个龙婆呢，吼，以前在保加利亚家，吼，是一个目睭拢总无看到，吼，目睭拢无看到，再来就是讲呢，吼，就跟那参照以前白龙王同款啦，哦，你该问来未来去未去的代志拢怎样？那预言有准无准？吼，当然有准，这个国际，吼，才会去。加以关注，啊！你有100%的准无？无啦，吼、哦！世间无一定100%的代志。这个龙伯啊，伫咧1996年就往生去啊，那在生并无留着完整的书面预言。这种总是人吼，透过着第二手吼，包括着亲戚啦、朋友啦，吼、哦，伊的这个追随者吼。哦二手的转述流传，那为什么要讲呢？哦，因为有一些的预言还是有准的。龙伯在生之前曾经就讲啊，在呢2026年，哈、哦，2026年呐、啊，第三届的世界大战，包括着呢外星飞船相关的预言。近期，吼、哦，阁有咧第二手传出着讲，每年，吼、哦，每年2027年啊，超人诶，这个岁法，吼、哦，这个岁法，那至于讲咧，吼、哦，每年阿未到，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那今年呢？今年这个龙伯呢，伊
总共有流传着五项的预言。即即只目前，吼、哦，伊讲啦，其中有两项已经应验啊。啊、这个梁博在先进前伊就讲啊，吼，2026年今年度全球的灾害会增加，包括着呢，吼、哦，这个 AI 呀、啊，人工的智慧进入着呢，吼、哦，这个工作场、职场造成着巨大的冲击。这个两个齁、哦、两个是有准的哦。不过相关的内容呢齁、哦、啊就是梁博在先的进程齁一年啦没有关注的文字啊齁拢总是呢第二手齁、哦、传出来的流传出来。那得讲啊讲呢齁地震啦齁、哦、啊还有水灾啦野火啦这些灾害齁、哦、本来在世界各地都拢有发生啊。所以呢齁、哦、我是感觉齁刚、哦、才说这个战争的代志啦包括着齁、哦、人工的智慧 ,AI, 齁、哦、,AI, 进入我们的这个职场。在呢齁即马人工的智慧 ,AI,真正吼翻转啦吼，会使讲翻转呢，所有的行业吼啊，未来包括着呢吼医生哦，医生来开刀，唔免家己开刀呢，只要 AI 程式吼用入去，伊就帮你开刀吼啊，未来吼很多啦吼，这是我感觉这两项呢吼还蛮准的，啊，搁有吼真正到现在呢还没有熄火了，哎，那即马呢吼一个。一个阿未得到和解，好嘞。目前呢，哈，会当确认呢，就是讲，2027年，是咪会出现了呢？哈，变种的超人呐、啊，属于流传当中梁博预言的说法。这唔是呢，哈，经过着验证科学的预言，至于新病的疾病，包括着基因的实验，依据着人类生物。特征改变的征集目前、哦、要等到明年是不是有没有这样法度证实那里、哦、坦白说无论、哦、世界安怎变、啊哦、AI 呢、哦、还是说未来、哦、什么的外太空我们当然、哦嫁到呢、哦、这个外星人来接洽什么我们其实、哦、看不上会到了哦，嘛，像那讲，我讲看不上会掉，什么人会聊相讲？即马人工的智慧，哦，这么的夯，这么的呢，吼、哦，先进，这呢，吼、哦，以前是聊相未到的，所以呢，吼、哦，你讲，哦，是不是？安尼无，哦，我们不见得会看得到，但是呢，吼、哦，世界宇宙啊，人类安那转变。我们管不着，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但呢，吼，咱只有能力过好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把咱呢，吼，这世人过好，啊，身体过好健康，会当呢，吼，食老若要好命，就是爱勇敢。食老若要好命，就是爱会行会走。这一代是咱有法度做的，做咱有法度做的工作，啊，无法度的咧，交予天来做吹桥，对不对？好，来另外哈、哦，这个是华人的，华人哈、哦，警魂局哈、哦，在昨天晚上8点挂的停车场传出着哈、哦，蹦蹦哈、哦、的枪声，这个枪声。竟然呢，吼是一名36岁细胆的民警，在停车场内底呢，吼家己来呢，吼向着家己来端。警局的同仁咧讲，2022年6月15日，吼警察节迄天，嘛同款伫这个分局，吼轩辕派出所发生了咧同款的悲剧。当时呀、啊，当时呢，吼在2022年的时阵，这名警官只有25岁尔。哦，只有25岁俩。4年前的警察节啦，吼、哦、自裁，吼、哦、诶，这个自强诶，这个呢，吼、哦、警官啦，姓林，只有25岁。那2020年考到警察的特考，2022年受训了后，就派到呢，吼、哦、轩辕派出所，但底下呢，吼、哦、做到3个月无够，竟然发生，那里吼、哦、这个4年前。
这个警员呢，哈，会使讲个性加安静，平常时啊，足少甲同事呢交流啦。事发的时阵，在进前，佮加着同事做伙去食宵夜，吼，看不出来。那当然的回忆啊，四年前的警察在东江吼说林的这个环境，下晡值晚班，两点到到四点，巡逻的执勤吼，到到下晡三点五十五分，也就是讲呢吼，这个巡逻的勤务要交接的时阵啊，竟然有那在迄个停车场内底呢吼，家己开枪啊吼，自顾了断，所以呢吼在。昨天呢吼，家属得到消息了后，赶到到派出所啊，家属会使讲呢吼，靠家吼，安尼肝肠寸断的，这样拄啊好，我昨呢吼在看我的这个手机啊时阵吼，有一位医生，我感觉讲吼，这个医生伊的这个迄个我有甲追踪吼，他就是在提说咱爱。对着吼生命啦，吼这个医生在咧讲啊，咱人呢吼来到这个世间，拢总是一回尔，到底呢吼你要活到几回唔知影，吼上界济，吼你总共吼你一百年好啊啦，吼活到一百回一百年，咱呢吼不管安怎样，你是安怎过日子，这是医生哦，吼这个医生呢吼五十岁，吼好像是台南哪一家的医院，吼啊医生。伊有呢吼奔放的一面，这个医生五十岁啊，伊个呢组织着乐团吼，啊弹迄个电吉他，很嗨很嗨吼，啊伊去到呢吼所有的这个大专院校表演吼，啊包括着演讲，讲呢吼一定爱尊重着生命，这个医生在咧讲啊，讲呢吼咱人啊，伫这个世间吼拢来一回尔。啊，家家准乎你活到一百岁、一百年啦！哦，一定爱好好啊过着每一天。什么时候我们要下车，通通不知道。但咧还未落车进前，坐伫车顶，咱就是爱好好啊过。哦，这个医生在咧讲啊，讲咧吼，不管你是过什么种的生活，你是好业啊善家，吼，你是呢吼什么种的命运呐？吼，你是什么种命？伊讲，咱人未走。一天一定会来临，每一个人都逃不过。但呢，吼，这个医生对你讲啊，吼，千万唔好家己了断，千万唔好家己了断。哦，这个医生呢，吼，因为看多了，吼，伊家生命，吼，大刚看有人生啊，有人走，哦，看太多了。我看到这篇呢，吼，我还。感觉这个医生吼，除了讲救人伊拄我，啊伊讲啊，伊五十岁，伊就是呢吼，爱呢迄种啊摇滚的音乐，伊嘛是咧圆梦啊，吼、哦，咱人阿袂落车进前，拢有愿望，拢有希望，对不对？吼、哦，好好的过好我们每一天。这是吼，拄我好，我昨吼看到这个医生，哇，这个医生不简单嘞，哈，救人哈，啊也，伊讲诶哈，啊，伊嘛不袂记哩，伊个希望，伊个这个呢吼，愿望吼，他就是喜欢嘞吼，搞音乐嘛哈。好，来另外，这样嘞吼，有一名超过着三十年，在做警察的资历，哈，老孙子。竟然嘛去用骗去啦，吼、哦！来，这是台中吼拥有三十年警界的资历一名细家，吼、哦，诶，男子退休了后，啊，人咧吼，那咧啊，这个欠钱的时阵，吼、哦，啊，都会想空想胖，无论讲你做歹，还是讲你吼失去理智，像就这，啊，他办案那么久了。哦，阿妈怀疑，但呢，吼、哦，还是改伊上盖重要，吼、哦，诶，这个证件，包括着密码，哦，交予这个诈骗集团。其实呢，吼、哦，你说一个警官退休，吼、哦，退休金也是蛮优渥的，哦，阿唔知阿哪贵，吼、哦，但是唔知呀，这个不予置评啦，吼、哦。好，这个呢，吼、哦，就是呢，三十当的老孙子，因为资金，吼、哦，有压力。所以呢，我信着申请着补助的委屈办案那么久了，三十年呢，不是
三年嘞，吼，对不？竟然甲名下三个口罩加着提款卡，拢总交予身份人，也阁提供着密码，结果嘞，吼，伊个口罩遭受着诈骗集团起来骗着十外人，吼，那骗着嘞，吼，将近着17万。台中地检署认定讲明知影有呢，这个各样，吼，已经知道有异样了。啊，搁执意着甲伊个口罩吼，包括着提款卡交予诈骗集团，伊则着帮助洗钱罪判着5个月的徒刑，安尼毋是水啊水汪汪吼，啊自己呢没有拿到半毛钱，还搁呢吼判刑，这个姓家吼，这个孙子啊吼。就是讲阿未退休进前，他是呢吼担任吼这个巡捉啊，工作是包括着呢吼日常的巡逻，包括着刑事案件的侦办。检警查出着讲呢吼，伊伫2020年5月初到透过着桥商交会。那家己呢？吼，名下有一个农会口罩，啊，佮有两个银行的口罩、提款卡，一口气吼做伙客户身份不明，而这个人数，所以啊，透过着呢吼通讯软体啊，提供着提款卡的密码，诈骗集团呢，摕着伊的口罩了后，吼，接落来就是呢吼，要求着一名被害人将着迄个钱啊，汇入去口罩内底，总共呢吼16万多。好，欢迎检视着双方哈，伫这个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呢哈，发现讲呢，这个老孙子哦，炸得怎样感觉怪怪。哦，一年呐，要假卡进前，哦，一个问诈骗集团，啊那有人要求提款卡啦，哦，甚至呢，吼，阿个表示讲，提款卡绝对袂使给恁啊，吼，安尼呢，我若提款卡给恁，恁敢会甲我呢，吼，盗领，这个补助款落来，恁是咪先甲我领去？后来呢，吼，对方要求就提供着密码，伊质疑，吼，啊，佮问对方，啊，密码哪会当互恁呢？补助金，吼，哪爱用着我的银行的密码？所以呢，吼，你看哦，一切的对话当中，吼，都会当发觉讲，他呢，吼，当初是用怀疑的，为着呢，吼，这个。认为啦吼，法官认为讲，这个姓家的老孙做当年呢，做着这个警务的工作，对着社会常常看的诈骗集团手法，包括着政府补助、正常申请的证书，应该呢吼是比一般的民众要搁较清楚啊，这个警觉度呢要搁较有，但呢吼确实甲伊。不应该提供给诈骗集团的这些资料，拢总客户一，这个是助长诈骗、洗钱犯罪，因此呢判伊5个月。好，好，就是呢哈，骗迄个无钱的时阵哈，想康想胖啦，对不对？好，来安排一首歌曲，叫做《山盟换海誓》，好，《山盟换海誓》哈。啊，相信着山盟海誓无？哈、哦，我唔知恁相信无？我是不相信嘞、欸，哦，我不是不相信嘞、欸。现在的人哈、哦，就安尼啦，啊，那要好的时阵嘞，哈，什么好听话拢讲出来；啊，那无好的时阵嘞，哈，也口下不留情嘞，什么恶毒的话，哈，拢讲出来，对吧？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你放烟火什么时候？
0: 放烟火应该是在后个月一月初就会啊，爱看公司发布消息呢。
1: 你给我寄一个5000的。
0: 好，先寄5000哈。好好好，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1: 好 ，OK，OK。
0: 好，谢谢刘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真侪人咧关心讲咧放烟火什么时阵哈？应该是差不多月初哈，月初左右，咱就是咧吼听咱的节目。听咱财政伫节目内底发布着上届新的消息哈，一旦那开始咧办宴会的时阵，大家就开始咧灯会啊。那你即嘛哦啊、因为也剩下大概啦哈，咱咧估计啦，你若一个人咧食，吼一个人咧食，你先叫5000诶。啊，就会当食咖呢吼，差不多办宴会的时阵啦，吼，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点，伫这个时间点内，我咧掠，吼，就是讲，你若一个人咧食，吼，先叫5000，唔免叫到10000。啊，你若翁仔某做伙咧食，啊，你就爱叫10000，吼，差不多食咖办宴会接着，会记得食好，唔好办，唔好人。虽然呢，吼，咱讲实在，哦，你就讲啊，安尼呢，吼，无咱即马。都差不多啊，吼，食甲差不多，无产品啦，无咱等啦，你咪办宴会啊，等到办宴会的时阵才来买，不要跟自己计较那么的多，咱唔好做天下第一公的人。人讲啊啦，一生内底计较甲比较，吼，唔好信，这两种较唔好信，但系吼，你佮家己计较，是唔是变成天下第一公的人？身体。健康无要等人，时间岁月无要等人，过一天你就老一天。身体的崩败，有当下尤其呢吼，是进入到中老年人了后，一天一天的变化真的太大了。好，你以上未到，有的人呢吼，今仔日过好好，明仔再翘翘倒；有的人呢吼，是今仔日起来，明仔再变成是倒的，有无？吼、哦，人生咧，多观察点，多领悟。你咧吼、哦，加一点点啊，啊，这世人，吼、哦，也袂较好个。啊，你咧身体结构，你咧吼、哦，减开一点点啊，这世人袂较散。但咧吼、哦，财政有缘坚持着这个原则，卖去开着冤枉钱，该开的时阵，吼、哦，咱卖计较。啊，不该开的时阵、哦、我们也要斤斤计较啊，对不？哈、哦，在那办宴会的时阵，咱好、哦、就是呢，优惠再优惠，平常时啊叫5000，啊，你就俗1000，赚1000。那个办宴会的时阵，你若叫一桌9000，你就赚3000。所以呢，哈、哦。看哦，身体的高，那么爱呢，找到方法，找到方法更加爱买到产品，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希望讲来大家买米爱看，关门爱穿，健康也好来，目睭背后金，一定要买对，好不好？0800-77-66-99，来进广告。
2: 我讲我哪早听到伊节目，我免开遐济冤枉。我安尼住土鸟庄，爱无去住人，啊去接台中市遐住一撮，拢有10000块呢。安尼个话，开足济去啊呢，开价强要无行呢。
0: 迄个时阵，就是咱的缘阿未到。
2: 有咧，我要听呢，啊后去抽水呢，啊抽全黄啾啾呢。
0: 嗯。
2: 哦，我就喊阮朋友，阮亚厨你知啊吼，阮亚厨我都解叫诶。嘿，阮两个安尼讲啊，讲哦，迄冤枉开有够济啊，那较早。我咧在财尊嘛，袂安尼搞遐济，
0: 系啦，
2: 吓我袂有够济个，
0: 系吼是吼，
2: 即嘛安尼，系啊，即嘛安尼吼，安尼听着你个节目，安尼食了这物件，全出头天啊，
0: 出头天，
2: 我像目屎安尼出命，出命落来，啊无安尼吼，系啊，我若无安尼食吼，我若袂惊咯，看你变安怎，
0: 对，有影，系啊，
2: 哦，我讲诶，感谢你啦，
0: 哎，谢谢，
2: 打听着你个节目嘛，免开冤枉开啊济，
0: 啊对，系啊，即嘛来拢袂开着冤枉钱啊，
2: 跟我完全不一样。讲看我咧行好势啦吼，啊就加挂两盖，一盖挂两罐，规个有效吼。哎呀，只话咧食几副车啦。
0: 对，哎，有效的食两下，汤也无效的食只几千汤啦。
2: 哦，感谢你，你出好行船啊，就这事啦。
0: 好，啊，食好到小白。
3: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互迄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3: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3: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啊，我就讲谢谢医生，我就旁音哈。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无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想来知影食咱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嘛哈。
0: 是，
3: 然后我讲医生，我得量血压。啊！伊就讲我电话拢霸你，伊讲我嘛个那个大拇指啊，你讲哦，你足水安尼，我就知道我食全通，啊，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 ，OK，
0: 好，好，谢谢周平。
4: 我住在平镇那边的。
0: 好，平镇的赵毅大嫂。
4: 我吃了五六年了，真的中风已经好了，会走路，会走去公园这些，不用拿拐杖。
0: 哦，不用拿拐杖的，对不对？
4: 已经吃了六年了，很有耐心在吃。
0: 很有耐心，来赵毅大嫂，你还没吃我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已经中风了，对不？
4: 对啊。
0: 啊，你要吃我的产品之前，你已经中风几年了？
4: 三年后都在吃。
0: 啊，你就是听我的节目，啊，有听到呢，吼，咱的学姐。吼，在见证讲啊，伊呢吼本身都有中风，啊，食甲足好，啊，你正愿意来试食海王精全通的，对不？
4: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你的见证对我们大家通通很重要，对不对？
4: 我很耐心，每天早上在吃两粒。
0: 哦，对啊，赵毅大嫂，我讲话足实在，大家在食海王精全通，是不是爱足有耐心、足有耐性的，对不？
4: 系啊，系啊，耐心吃。
0: 对对对，哈，好，恭喜你。
4: 嗯，好，年后再。又送一组，
0: 再一组五千呐、啊，哈、
4: 嗯，
0: 好，谢谢赵毅大嫂，
4: 哈，
0: 祝你身体健康哦。人讲呐，好，妹妹爱跨关门爱串，你只要呢，吼，气血拍回通，有好的食两行啊，较也无好的食只龟菜汤。有的人讲呢，吼，哎呦，我食药啊，食甲饱呢。哎，西药就一天来吃要吼，几啊十粒。搁再高强调呢吼，保健食品，你甲算算，你一天总共吃几粒？来，海王精两粒，青铜两粒，一顿四粒，一顿四粒，你甲叫三顿吃。咱赵毅大嫂，吼、哦，真正就是呢，吼，长期在吃，伊吃到尾啊呢，吼，啊，我唔知妈妈怎么搞的，妈妈向伊呢，吼，几百岁，伊讲吼，妈妈精气神吼，较无好，伊家己吃好，阿妈呢，吼，买好妈妈吃。这两天好像是前天呢齁，我接到台中呢齁，这里大嫂齁，因为老公也是呢齁中风，阿姨改工齁，阿伯他们来买海王精全通来吃，前几天齁卡电话说，哦，因老公说齁，那个身体有较好啊，因为中风了后齁，咱的那个循环会较不好，所以呢齁来。无论讲咧吼，你是健康的人，或者是讲咧吼是迄种亚健康的人，或者是讲咧健康倒起着红灯，包括着咧身躯上已经有带一挂毛病，不可逆的，咱海王精全通，伊会甲你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一直放历史。好，来0800-77-6699哦，啊，那买咱兜的好汤头一罐咧吼是500块。每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家家户户拢甲款，一早啊好汤头。以上广告，谢谢。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节目进行当中，咱电话多多卡一百，0800-77-6699。这首歌，好好的听，听看内底的歌词意思。讲呢，不和别人比，卖甲别人比，咱对只讲诶。唔免比较，唔免计较，对家己较好诶，对家己较好诶。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哎、欸，
5: 我记忆组五千的
0: 啊，记忆组五千的哈，好，欸、那许大哥明天早班 OK 哈
5: ，OK，
0: 好，祝你健康，
5: 好，
0: 再见，谢谢，安排这首歌给公，不和别人比，好好活自己。活出着家己的生命价值，活出着家己的尊严，卖呢吼啊，互人刁难着。咱讲真呢，现在的下一代，甲咱袂比一啦，吼、哦。咱卖呢去管人伤过济，但是呢吼，甲钱留伫身躯边，要顾身体也好啦，要食少食量也好啦，要来佚佗也好，吼、哦，拢总好。 啊，不要把全部的积蓄拢给好囡啊，哎，会记哩哈，好囡啊，家己去拍拼啊。好，来安排，不和别人比，好好活自己，好、哦、有押韵的哦。详细详细听来的意思，真的。

0: 来哈啊，当然的哈，比什么人的囡啊哈，读啥读啥哈，囡啊安怎样哦？啊，那个你老的时阵，甲人比比看你银行内底存偌济，存遐济是有效哈、哦，对吧？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两边无人替咱背，尤其哦，咱即卖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哈、哦，平均的寿命愈来愈长，咱的国民健康数来这里讲啊，我们人的余命哦，台湾因为咧健保做了足好诶，所以呢哈、哦，有的人就是安那，袂用来保养，安那咧艰苦，将来吃药啊吃，啊吃一寡呢哈，伤害到咱的身体，这个呢哈，不是讲咱故意讲叫你卖去看医生，是因为呢哈，咱会当提早做预防的，你无去做着。啊，你倒呢哈，艰苦吃药啊，不是叫你卖看医生，不是卖吃药啊，非必要我们尽量少吃药，药啊不是好命啦，药啊绝对不是好命哦，对不？所以呢哈，有的人吃这去伤害到咱的身体啊，人啊平均。余命有八年，到底门诊爱何人照顾呢？啊，财政伫节目内底有甲咱分析过啊。你连伊目前，啊，咱的这个薪资所得，请一个外劳，请一个外劳呢？吼，以前要20000多块，现在呢，吼，无3万，你是请袂开呢？啊，那三年，请三年，你得爱开100万超过啊。你搁去到呢安养院？上盖阳春的上盖简陋的嘛是同款哦，三年你无存这个100多万是无可能的代志哦，一定要超过100万啊！所以讲，咱巧的人爱顾身体，戆的人咧顾家伙，就是安尼。你欠这一点点啊钱，两当咧吼是安尼，一塌一塌一塌去客户人咧。今日不养生，来日你不是养医生，你还个养外劳，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大姐，嘿，嘿，你别，好，加5000哈，好，明仔再
1: 讲，
0: 哈，
1: 台南咯，
0: 好，加台南，系啊，你有买过啊？
1: 买啊，买足济啊啦，
0: 嘿，买足济啊，对哇，啊有住址啊，加台南哈，
1: 好，
0: 早早班好你哦
1: ，OK，
0: 好，好，祝你健康。
1: 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我咧讲吼，这两天，昨天、前天还前天，咱接到这位哈，这位就是你哪个会记哩？我咧做节目的时候，我讲啊，到底台中大都的李大哥哈，我咧做节目的时阵，唔要卡我的手机啊，卡伫线上来哦。这就是呢李大嫂，李大嫂讲咧哈，因为哈，因有阵时卡无时间同阿哥听节目啊，就是因为李大哥他中风啊，中风哈，阿姨就甲伊讲讲咧，阿无哈。你听财政的节目啊，每一个人吼拢安尼对着这两项，遮尼啊娱乐，咱要等来食看卖者，中风了后吼，迄、个脚吼佫特别酸痛。那前天我录节目了后，我有那个李大嫂讲吼，我咧做节目，你唔好卡断咧，滴我手机啊。做节目我是无咧接手机啊，吼、公司嘛规定不准接手机，伊接手机啊，咱两个咧对话，外口的人根本不知道，会影响到其他节目是属于大家的，所以呢，吼李大嫂在你跟我讲啊，讲呢吼啊，这个李大哥中风，好像是说半年吧，啊，那个身体呢吼，开愈来愈严重，除了吃着20味的，加着磷虾油，吼，在吃吃，伊就感觉讲，真正改善足济，啊，你问财政，吼，因为伊有当时啊有听节目，有当时啊无听节目，就讲呢吼，啊，办宴会什么时阵？办宴会呢吼，咱后一波差不多呢吼，伫这个月的月底至着呢吼，啊，后个月的月初，大概抓这个时间点啦，哦。当拢差不多，检查差不多加10天了呢。啊，咱即嘛就先叫5000诶，先叫5000诶。那如果厝内底呢吼，两个人以上伫食，你要叫10000诶，一定爱叫10000诶。像你讲啊，就是大姐呢吼，要叫10000。我甲伊讲，我讲啊，你唔好啦，你先用诶啦，吼、啊，我咧报。

0: 22个甲着呢，啉下药来食，头好壮壮，目睭好，熬读册。啊，过来，就是呢吼，得发药，一世人一概念，一世人一概念。迄、那个黄金期呐过去了后，吼、哦，伊就无搁再发药啊。所以呢吼，伫迄个当前发药的期间，你可以食。哦，啊，看伊几岁。如果吼、哦，咱这个十通会遐，你就会在时啊，吼、哦，各一粒一粒，哦，啊，暗时啊，吼、哦，你有哪一粒一粒，啊，你回家就好啊。那呢，如果差不多呢，吼、哦，16、17岁啊，遐，16、17岁啊，遐，你就会使会在两粒，两粒，暗两粒，两粒，吼、哦，迄、那个发育的黄金期，你抢会到，唔是讲发育当前好尔尔。身体健康底底怕好一灾，伊那当家内出社会了后，要赚人的钱，吼、哦，啊，要来啊，娶某生囝，嫁翁生囝，要照顾着家庭，吼、哦，迄就是呢，吼、哦，家族轻松的，有健康的身体，才有美满的家庭，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去赚钱，对吧？哈，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情海茫茫》。听歌，啊，咱那是要着财政做服务，会记得哦，哈。产品做稳定岗的专线，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1: 哎，财政。
0: 哎呀，金龙大哥。
1: 哎呦，我请教你哦。
0: 好啊。
1: 我10月1号要那个就是白内障手术。
0: 哎，是。
1: 那我那个要停吗？
0: 就是、哎，10月1号吗？
1: 对，
0: 好，10月1号的话，安尼我讲22也免停。
1: 好、
0: 嗯，哎、哦，阿、啊、你迄个黑鸭油无哈？你10月1号刚好是礼拜四，对不对？
1: 对。
0: 好、哦，礼拜四，阿、啊、你食到礼拜日或者礼拜一，哈、哦，阿、啊、停两工至三工安尼，阿、啊、你回来，好、哦，回来了后，差不多有哪两三工后，阿黑鸭油再继续。
1: 哦啊，手术之前不用停吗？
0: 要啊，手术之前的2天3天，手术之后回来的2天3天，这是黑鸭油、
1: 哦、也是前2-3天，啊也是后2-3天。
0: 对
1: 是是
0: 对，啊黑鸭油停，啊二十二也免停，不要紧。
1: 哦，了解，好，了解，
0: 好，
1: 感谢，感谢，谢谢，
0: 啊、祝你健康哦。
1: 哦，感谢，
0: 嗯，谢谢，好好，这种哈、哦、老主顾客，产品吃好，登记来咧做使用，登记来咧做保养，术前术后保养很重要哦，来。情海茫茫，听到呢吼，啊哈啊哈，啊哈的歌声，啊，咱财政呢又往伫电话边来咧做服务哦。

0: 好来，情海茫茫哈。啊，人生唔好安尼懵懵渺渺过日子哦，食到这里回来，咱就知影，无什么比健康要搁较重要。来进广告哦。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是安怎？
1: 之前哦，迄、那个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啊，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啊，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煞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啊，已经食二十几年啊。
1: 啊，听
0: 着我节目吼，海王精清汤加落去，血压怎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1: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医生讲，医生才无开药好食吼，啊，即马干那食，无咧食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汤咧。好，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1: 啊，
0: 吼。
1: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啊。
0: 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单啊药啊吼，其实食侪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侪，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还佫较薄呢。
1: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来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1: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单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剩无一百。
0: 就是讲吼，咱的迄、那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压就袂欠管，啊，佮刷落去咧，咱的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1: 有，身体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
1: 啊，佮手麻啊，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吼。
1: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汤。改善偌济部分，
1: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诶，
1: 救脚筋啦，
0: 救脚筋吼，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1: 手麻，系啦，啊个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啊尿出来吼，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吼，安尼你规身躯呐吼，安尼里里落落个呢，
1: 系啊，
0: 哦啊即卖还用正清通姐姐，你看两项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点着，
1: 对，
0: 吼、哦，恭喜吼。
2: 我无用这壶啊，开刀啊，体力无好。啊，我叫伊食这清汤加迄落，伊点食。啊，尾啊，安尼硬甲干净，硬甲干净，尾啊有食。啊，有食的话，即卖哦，有得偏讲哦，伊较早爬去楼顶拢无多爬起哩。啊，第一迄落啊，将伊一个讲得扛起哩啊，啊，即卖来拢都不食。
0: 都不吃啊！嘿，讲前两日才叫万五哩，啊，即卖用起了呀，今个来叫五千啊。
2: 对吧？对，顶顶两工万五块拢人摕了了啊！我家己要只存到就只阿就阿尔。
0: 哎，啊，因这副啊吼，存安尼只铁器吼，只只的吼，本来安尼。
2: 哦，迄只那铁器的，迄叫食啥物伊拢唔会，啊，第硬夹夹叫因大只起好只，啊，只只的，即卖家己偷要食。
0: 对啊，啊，以前要爬楼梯爬袂起哩，即卖爬起哩，免讲伊嘛偷要食，对不对？
2: 啊，即卖精神较好，前面大只样嘛，讲好只。
0: 好，是，我讲吼，咱来海王精情通。产品绝对会讲话，无唔对。产品会讲话，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唔免来夸大，唔免画大饼。产品在遮，拍通着气血，精气神提升好，脚架手筋养生命。来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大家讲食遐好，啊，我哪会？高血压都不会退啊！
0: 这个呢，吼，有的当时也是吼，我们的。
3: 我食遐久啊呢，
0: 我知呀，有的是一种吼顽固性的，咱的体质。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吼，就是讲纯人迄个食，安尼吼，伊的体质就是较算讲吼，较唔是纯恁迄种体质吼是比较。
4: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6: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5: 犯规！
6: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5: 犯规，
6: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甜面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6: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5: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6: 就是你犯规喽！
5: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6: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4: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3: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粒、哦、一行两粒啊，两行加起来就是四粒，一顿吃四粒啊，只要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哦、开大门走大路、哦、因为呢啊、产品好主人、哦、我就诶，别讲吼，有人咧问吼，还是讲对着产品吼、哦，有虾米较无遐尼啊好诶话吼，赶紧咧就甲恁转线卡。我要甲恁讲吼，从第一点钟，咱就是大姐咧讲诶，每一个人吼、哦、都体质无同款吼，有诶一种，我先来接电话，再来去甲咱做一个说明。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哎，请问你是主持人吗？
0: 是的，大姐。嘿，
1: 你好。哎，请问你咧讲青铜加啥物啊？是咧
0: 讲？哦，来产品好无？青铜加海王精。嘿，两行啊，咧食就是吼、哦，咱的退化吼、哦，筋骨都酸痛啊，人咧吼、哦，元气精气神较无好啊，未通透的啊，佮有三个月伫食拢总好安尼。
1: 哦，这样子。
0: 嗯，对，我讲较紧的啦。就是吃呢吼，预防着退化啊，咱的老人啊毛病啦，年纪愈来愈侪，啊，咧老人毛病就愈来愈侪项愈明显，安尼在吃这种诶。
1: 啊，老人可以吃吗？
0: 哎呦，我该讲予你听，咱这两项呢吼，无论讲咧少年的、老的吼，查甫查某，大家都会当吃，无分体质拢袂得袂少。
1: 哇，这样子。
0: 哦，是。
1: 那个是汉药吧？
0: 没有，我这个是保健食品哦。
1: 哦，保健食品。
0: 嗯，拢无完全无副作用，无习惯性。
1: 啊，伊也讲食爱食偌久才了了啊，才会知影。
0: 伊几岁啊？来，以上广告哈，你卖搞讲到产品，我问你，伊几岁啊？
1: 嗯，七十几岁。
0: 七十几岁，他目前的状况是怎样？
1: 全身酸痛啊！
0: 全身酸痛。啊，搁有咧做，搁有咧做工课吧？
1: 有啊。
0: 有啊，搁咧做工课，做什么工课？
1: 龙啊！
0: 哦，做龙的，做实的啦，哈、哦。来做实的，我甲恁讲哈，做实的呢，吼，酸痛一定嘞，吼，会甲你打定规世人。为什么？因为恁做实的的话，吼，虽然即马拢做侪机械化，但是一般来讲，咱老骨头啊、老筋络，迄、那个关节拢有在退化，老的吼，咱的横内底无可能平，所以你咧行嘞，吼，咱的关节、咱的筋络、咱的迄、那个。种种的筋膜拢较会去伤着，啊，迄会来造成着气血阻塞。啊，来咧食很好，很棒，而且你若咧食，精气神甲咱做一个提升，做工课嘛较有体力，较有迄个元气。
1: 啊，你也爱食偌久？
0: 食偌久哦？迄每一个、啊，因为每一个人吼、哦，伊的艰苦的程度，有的人是足少年就带个毛病，有的呢吼、哦、是咧纯粹。单纯就是退化，嘿，安尼无同款啊。提得食，甲你讲未开着冤枉钱。
1: 这样子。
0: 哎、欸，是。
1: 啊，那个，
0: 这是人报你买的，吓。
1: 哦，啊，听收音机。
0: 哦，听收音机哈，很好，很好。我讲，福气高啊！你咧食哈，你就是安尼顺顺啊食。但是那是退化，七十几岁退化，一定要有一挂时间性，三分病七分药，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咧食哦，嘿。嗯，如果要吃的话，安尼，
1: 哦，这样子，
0: 嘿，是，
1: 啊，那个怎么卖？
0: 现在各两瓶哈，一行两罐，安尼罐给6000，啊，犹太5000，
1: 啊来得几粒？
0: 60，
1: 嗯，啊，
0: 卖问讲吼，食偌久会好？啊，这安尼会食偌久？你爱讲吼，你这钱开落，是不是落在桶迄落水沟啊？底桶一个会开着冤枉钱无？
1: 这样子，
0: 哎、欸、是，哦，那个讲究效果啦，阿麦讲吼，食偌久，唔是要食粗饱的你，
1: 不是啦，我是说这样那个一罐差不多吃多久？
0: 你我甲讲，要讲要食偌久的吼，未准啦，你以两行尔，两行尔也当改善着全部全方位，啊，你咧食效果速度足紧，咧串筋络足紧的，
1: 哦，这样子，
0: 嗯是。
1: 那你就各两罐吧。
0: 好，各两罐5000块啊！明天早班给你。
1: 好。
0: 好哈，祝苗栗通宵，对不对？ 好，这里有资料的啊，就这样子可以。你明天货到付款，钱再拿给黑猫就 OK 了。
1: 好好啊，谢谢，
0: 要记得三餐吃，效果很棒哦，好不好？
1: 知道啊。
0: 哦，好，
1: 各两颗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好,
1: 好, 好谢
0: 谢，祝你健康。
1: 好，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蔡小姐。
2: 喂，你好，彩珍
0: 啊。嘿嘿，对。
2: 哎呀，你可不可以线下一下？
0: 线下，那你等我一下，我先接另外一通，因为他也是掉线，你等我哦，哈，好好，稍等，稍等。喂，美满姐，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订海龙煎，
0: 好、哦，你要订海龙煎哈、哦，你要订偌济？
3: 5000
0: 的哦，5000
3: 海龙煎啊，
0: 嘿，全部拢海龙煎哈，你一个人吃，两个人吃。两个，
3: 阿阮都两个人，两个人
0: 哦，两个人，安尼叫5000掉，好，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3: 好
0: 好
3: 好
0: 好，谢谢谢谢梅芒姐，祝你健康，
3: 好
0: 好，拜拜，来安排歌曲以上广告哈，我来接来线哦。

0: 好，做家己的英雄哈，人哪里辛苦白听，英雄也会变狗熊哈，包括掉。我来向你讲了哈，你生活无法自理的话哈，哎，这里尊严的问题哈。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欸。喂。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恁江山个招党个个对啦哈、
0: 嗯，
2: 因为顶用个药啊，我有甲食，食迄款个，我即摆是因为听你一句讲，食海王精个中间哈，
0: 哎，产品服务
2: 三高嘛，对不对？
0: 啊，
2: 好、哦，感谢呢。啊，所以我即摆意思讲也是想 QNP 甲进行哈，甲迄个肝药啊这哈，
0: 嗯，
2: 拢无食个食你个，安尼会使呗？
0: 无啦，你袂使安尼问呢，安尼问我内是，我内小怕呢。
2: 我
0: 对这个很慢。无，因为我甲伊讲，我甲产品，我这两项的优点特色讲予咱听。啊，你搁要食其他，你去加，迄就是恁家己的选择权。
2: 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
0: 嘿，
2: 你讲的小怕意思代表讲安尼讲安尼比较哦，别个讲爽了，安尼拍水了。
0: 我讲不管阮吼台内的台外的哈，你这个听我节目就知影。我无要攻击别人的产品，我嘛无要批评
2: 哈。嘿，
0: 啊，咱开钱的，你要加食两项，要加食二十项，迄拢是咱家己的选择权。
2: 食盐也是做有效果，唔是无。嗯嗯。我今卖想讲。决定哈、哦，就比如海王煎哈、哦，阮阿公阿婆要食哈、哦，安尼爱食，先寄偌济过来。
0: 恁两个阿公阿婆要食，安尼先甲你寄五千，啊，若办宴会顺利，再来炖火，安尼好不？
2: 安尼，
0: 嘿，对。
2: 我先寄五千，哎、啊，你讲一日个一，一个两粒哈。
0: 嘿，对，一行两粒啊。
2: 饭前饭后有分别无？
0: 无，饭前饭后拢会食，因为我这是清水。物件，
2: 嘿，安尼你决定，我你讲安尼决定好行好。我你讲哦，因为我这药啊吼是要有啦，有诶，另外我必须爱照时间落去摆落去处理。
0: 好，不要紧，
2: 你听我意思。好，
0: 啊，我甲你讲，郭大哥，你食着就怎讲？
2: 是安那？嘿，不然我了解啊。
0: 好，
2: 因为我这人哦，做虾米代志，讲虾米话吼，我听啊足清清楚楚。
0: 嗯嗯，
2: 啊，一句话哈，
0: 好，
2: 好，我。主机你有吗？
0: 有啊有啊，带安平家嘿。
2: 不是哦，安平家已经不是啊。
0: 好，安尼就是我家电脑无改啊，
2: 记得。我有你。
0: 无好，安尼你等我哈。好，以上广告我转山卡。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嗨，你好。
1: 我林大哥。
0: 哦，林大哥好。
1: 啊，你好，早。哎，我刚想看一下。
0: 哦，来。
1: 九月哎，九月玫瑰。
0: 九月玫瑰哦。
1: 对。
0: 哦。
1: 你知道什么人了
0: 哦？啊？
1: 你知道什么人穿无？
0: 我唔知。哎
1: 哎哎，做什么名？
0: 嗯。
1: 哎
0: 哎。你老歌名背了掉哈，我就找有啊，除非你背了唔掉安尼。
1: 哎哎哎。啊，你用五千块去做是？
0: 一组。
1: 清
0: 通甲迄、那个哦，产品服务清通两罐，哈、哦、啊，海王精两罐，安尼五千。
1: 哎、欸，两哎，食偌久？
0: 食偌久哦？你要食有效的，还是要食粗白安尼？
1: 食粗白
0: 有效。嘿，有对哦，对啊，啊你若食粗白，就免问啊，吼、哦，嘿、哦哦，对，哎、
1: 欸，
0: 啊若要食有效的，你就来找我，安尼尔。
1: 啊好啦，哎，我物件吼太济啦，电台都伊拢啊。
0: 嗯规规矩矩是大人拢甲咱讲，一步一卡印，爱咧吼做人，爱咧实在，爱规矩，所以政府有甲咱规定，政府有甲咱规定，吼包括着 NCC， 包括着咧吼咱的卫生署吼拢有甲咱规定，咱就是咧吼爱合法合规吼啊呵呵安尼吼做节目，广告不能超秒，广告不能夸大。啊，所以讲咧吼，你若讲到产品的名，我得爱记广告时间。咱广告超秒，伫政府单位甲咱罚足重的，罚足重的吼。我呢薪水也无通啊，无够通啊还嘞。嘿，啊，所以讲，咱若要问讲啊，来吼，啊，我身体上也是安怎吼？你不要紧，你听节目听欢喜吼。啊，产品食好健康。啊！你想好详细，了解清楚，啊！要问，唔要挂产品名，拢甲我讲出来，讲出来呢吼，我的广告时间会未够用。徛伫公司的立场，我无广告未使接。徛伫呢吼，政府单位我广告草名，我一定会接到红单，正万事多多配合，拜托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2: 好啦，
0: 哎，来，雪珍姐，
2: 嘿，
0: 哎，你好，
2: 我叫好汤头，
0: 好，要叫好汤头哈，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2: 明
0: 仔载啊！嘿，明仔
2: 载
0: 对。哦，好，好，谢谢你。
2: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你看，准安尼有讲到产品名，我一定爱讲以上广告记录哈，广告时间哦。喂，郭大哥，嗨，郭大哥。
3: 台上请问他来讲什么？现在一粒是能量哈，很深的海洋精
0: 神。来，产品好不？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安尼五千。啊，你海王精用两粒，海王精就是规片的，啊，清通的就是规罐的。你规片啊两粒，吼，啊规罐啊两粒，你就一顿四粒安尼
3: 夹。
0: 嗯，
3: 因为我拄只听你讲哦，一摆两粒啦，
0: 哎，
3: 起码讲不成咧哦，
0: 系是啦，
3: 一罐两粒变四粒嘛哦，
0: 系对，一罐一盖四粒对，忘掉，嘿，是啊。是啊，听了对。你就一天吃三顿药，你要存五六点啊，别开吃，吼，十点吃，下晡两三点吃，拢不要紧。你一天吃三顿
3: 药。
0: 是。
3: 哦，安尼我知。
0: 哈。
3: 我这边问我好势。
0: 好，唔知影，还阁卡电话等来问哦。
3: 太势啦。
0: 咩？
3: 啊，多时间上会多哈。
0: 嘿。
3: 到这边。台湾加油啦！
0: 哦，好，
3: 台北便利店啦。
0: OK。
3: 大总统比较开心咯。
0: 好，谢谢，好，感谢来以上广告哦。0800-77-66990800-77-6699，会给你加好到小报道广告。啊，吃好绝对袂使帮袂使人，对咧，砍咧，吼、哦，我拢会讲安尼啦。咱诶吼，一世人发育差不多到几岁？差不多到一二十岁，你就未够再发育，未够再大，会大贪怀尔，未大贪得啦。啊，所以讲咧吼，为什么咱到一二十岁了后，逐天一定爱食饭，逐天一定咧吼爱啉水，因为咧生命要延续，生命要延续，你要活，你一定爱食。啊，咱人要健康，你一定爱食。 随着年龄增加，你的退化会愈来愈多，不是会愈来愈少。所以呢，你来吃一定唔好放，唔好浪。对嘞，对嘞，看嘞，看嘞，敢那参照咱厝内底，唔是一年到过年才来大摒扫。清未清气，会做太高诶。咱逐工吼，甲扫一个、扫一个、揉一个、揉一个。我来讲，比虾米阿个较好。喂，彩珍你好。
4: 彩珍你好，我来报告一个消息，我就是做了吼。
0: 等我，等我，你要做这见证来，产品服务来，咱屏东杨大哥。
4: 真好，我就是做了吼。我逐日用我会知啊，你咧阿未直播阿未开始诶时，我就行动诶。
0: 好，
4: 啊行动诶吼。啊！你欢迎我啊！靠呀！啊！别开始你讲你欢迎。
0: 嘿，
4: 我今仔讲运动啊，我啊就超就这样，无学音嘛。
0: 嗯，
4: 我来个骑车对山地面遐去啊。
0: 好，
4: 啊个车一骑两点钟，我正要等啊。
0: 嗯，
4: 啊惨啊！你靠我，你欢迎。
0: 嘿嘿。
4: 啊，就今仔我今年七十二岁啊了哈。
0: 是。
4: 啊，我等下哦，大家听我话，我家人。在有回家哦，
0: 嗯，
4: 爱做像那个瑜伽呢，
0: 好，
4: 我顶脚当，这球下来，脚啊，脚球的后边，我头壳会当拄头壳，
0: 好，
4: 啊，个换把脚再当来，
0: 嘿，
4: 有那球来咱的大腿家无，
0: 嘿，
4: 哦，啊，其他个球的后边爱有一个说明，
0: 是，
4: 啊嘛是这个按嘞，
0: 嗯，
4: 个到头壳，
0: 嗯。
4: 啊、我这边保养过来是，就像咱的姜家，
0: 嗯，
4: 结果也像那个咱的观音妈的这样呢，
0: 嗯，盘腿，
4: 嘿，对，盘腿，啊我就是几条皮嘟嘟啊底下，
0: 哦，
4: 嘟嘟啊底观音妈的底下，
0: 哦，
4: 嗯，
0: 好，安尼好，
4: 嘿，
0: 嗯，金长一寸，延寿十年，嘿，
4: 要，
0: 嗯，
4: 啊我进那落后，我都不爱。我出来，我是全家咧做瑜伽。
0: 好啊，好啊，好啊，吼！爱、啊哦啊、一定爱配合来我结工啦，吼、
4: 啊！我这两天个我有叫地主有来啊。
0: 好，搁继续个吃哦，哈！
4: 继续吃啊！
0: 嘿，是，好，谢谢杨大哥。
4: 我吃三顿吃。
0: 对，吃三顿对。
4: 吃三顿，那当时我啦。
0: 但是我想放你啊，给他放
4: 一个，
0: 但是我个更能干的。
4: 无
0: 唔对，加强的哦哈。好，好，谢谢你。
4: 好，
0: 再见，谢谢，来感谢
5: 哈，
0: 以上
5: 功德。
0: 喂，大姐。
5: 喂，
0: 有，
5: 给你叫那个青通。
0: 嘿，
5: 叫两罐那个青通。
0: 好，三片头不变两罐青通哈。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5: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感谢，来医生公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喂，
0: 哎哟，大姐，
6: 我妹妹，
0: 哎，
6: 这个
0: 五千的哈，
6: 哎，
0: 好，阿明仔在早班给你哦，
6: 阿你加加一哦，
0: 哦，加加一两个地址哈，
6: 哎，加一中波哎，
0: 好，加加一中波啦哈。好 ，OK， 没问题，好，谢谢。
6: 再搞，
0: 明仔再搞。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歌曲哦，哈。这首歌真趣味，虽然过年还没到，但是呢，目一个年，念的念的念的到啊！啊，这首歌曲真趣味，讲叫做《小姐去拜年》。

0: 好，这首歌哈真趣味哈啊，真热烈安尼，甲咱线上电话同款，足热烈哈。为什么会热闹？产品的信用三好一公德哈，三好一公德，讲实在啦哈，你即马哈啊，这里呢哈，什么都涨价哈，打这里扎等。一个早顿来青菜吃吃，吼，拢爱差不多呢，要上百块。你搁吃一个啊，较好小块，搁配一个两个，爱百外块呢。你甲想，一个早顿就要花那么多钱，一块鸡排，吼，今嘛嘞，吼，百外块。但呢，咱的产品主攻个个今嘛，拢无甲咱起价，啊，成分一项无减，一项无量。搁刷落去呢，美国原料进口吼，诶，磷虾油，搁刷落去，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GMP 油厂来降价。讲到这吼，来甲咱讲，这两天啊吼，咧讲到磷虾油诶，这个问题吼，南极吼，南极诶海域就是呢，气候温度上介低，啊嘛上介清气象。食物链的末端，你免惊讲有重金属的污染，免惊讲呢吼，它呢怎样？过来就是呢吼，绿色和平。第呢，磷虾在捕捞的时阵有呢限制，全世界200几个国家哦。啊，好像是253个国家，都大世国啦，吼，叫会出来，叫袂出来。全世界呢，差不多253个国家。目前全球、全世界大概差不多呢，吼，12架，还是14架，吼，14艘，吼，诶，这个专业的渔船得到国际的许可，在南极的海域。进行到咧捕捞磷虾油，南极的温度平均吼差不多呢-30度，迄、那个底下作业抓磷虾真的很辛苦。喂，彩珍你好，喂，哎，玉慧妈妈，
1: 你是凯珍吗？
0: 有呢，我彩珍对啊，
1: 还买5000块，
0: 好，买5000哈。
1: 啊！我想讲问讲这脚吼，
0: 嘿，
1: 啊是大腿内安尼软架呢？
0: 大腿软架吼，大腿软架，这甲着咱的筋络神经吼有关系。有当时年纪较侪啊，咱的神经传导吼，伊
1: 会。我有买维骨力来吃呢。
0: 哦，迄是维骨力哦，维骨力咧吃是咧吃几落个呢？嘿，啊，这甲着你的神经传导可能较有直接的关系哦。嗯，袂要紧，啊，你若甲吃，你着甲做伙吃，袂要紧。
1: 我顺头尾啊。
0: 嘿。
1: 我想讲，安行路安尼硬硬，安无介方便。
0: 安妈妈，我来讲哈，你加扭一挂筋，吼，咱的筋络较软的，像拄只迄个杨大哥讲的安尼，吼，卖做甲伤过忝啊，但是爱另外扭一下啊。过来就是秋冬天到啊，你加泡泡脚。
1: 泡脚，
0: 泡脚，你用一罐的，卖用伤烧，吼，用温温的水啊泡咱的脚底，因为脚就是咱的第二心脏，和咱的迄个循环佫更加较好消化。
1: 我脚底安尼慢慢。
0: 对，啊，所以讲我甲你讲，脚就是咱的第二心脏啊，过来吼，热天咱泡脚泡袂掉啦。啊，你就是呢吼，利用秋冬天的时阵多多泡脚，对健康就有帮助哦。
1: 我帮建议去。怕袂，恁走袂出来，我落来楼下卡。
0: 好，好，好，好。啊，明仔载好你收哦，哈。
1: 明仔载收是不要紧的，我要食啦。
0: 好，好，好，好。啊，你若食，安尼食食，差不多放烟火呀，嘿。
1: 啊，食三粒较好啊。
0: 你若这个年纪，你要食两粒、三粒拢不要紧。
1: 是安尼。嘿，对对。食三顿啊。
0: 嘿，食三顿。好，你咱若讲咧吼，啊，都想较开个，啊，搁钱行较方便，你就加食三粒。啊，若讲咧吼，可以的话，吼，两粒嘛是会使一安尼。
1: 我要身心不正啊，我买迄落手吼，按2800呢，2600。
0: 我知影，啊，你加加做伙食可以，吼。 心律不整，跳动会较无正常。啊，你心脏吼，心脏会影响到咱的循环，所以你的脚会较会麻，安尼。
1: 我一工食，我食饱食两粒，两粒。
0: 嘿，可以，可以，可以哦，哈。
1: 好，
0: 好，谢谢妈妈，祝你健康哦，嘿，好，
1: 谢
0: 谢，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那今仔日呢？吼，咱的广告时间可能呢？吼，因为订产品的人很多，啊，所以讲产品的名有讲出来。等呢，吼，等呢，咱若要订产品的，还是要询问的，或财政拜托的，吼，唔是广告时间，产品的名未使讲。啊，今仔日广告时间，吼，差不多到啊。你就跟财政讲，好，你买偌济，好，买5000，啊，买偌济，安尼就好啊，好不好？多多配合。一年咧，吼，咱做生意，吼，做生意最重要，政府的规定佫更加重要，一定爱咧，好好啊配合，好好啊遵守，吼，莫冲红灯，嘿，不要越线啊。伫遮呢，吼，望咱这班的同学，哈，多多配合一下。好来，讲到呢，吼南极，吼南极，这个-30度以上，而且呢，吼在一种极端的气候，迄风硬拍开呢，吼规只船啊，安尼现，所以呢，在迄个南极要抓到磷虾，吼真的作业人员很辛苦，很辛苦。那这种的船啊，这种的船啊，吼只有全球、全世界。差不多14只在抓尔，这是合法的啦。吼，啊，那非法的嘿，吼，咱都唔知影，因为咧有人的所在，都有人会去非法。啊，因为咱讲磷虾油对着咧吼，即马目前氢化油、铜化炉对着抗氧化，对着咧吼，咱的目睭对着咱头壳，吼，种种拢种足好诶。所以咧吼，它。一定爱呢，和绿色和平，佮包括着呢，要平衡着咱的海洋生态，一定控制了足好。那伫个遮要做着这种大型的南极磷虾捕捞的船只，一只造价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呢，根据着呢船只的规模，包括着呢内底加工的设备，一只差不多拢爱1亿2000万的美金。是美金哦，1亿2000万。所以呢，吼，全世界只有差不多14只的量呢。呢，喂，财政你好，
2: 喂，
0: 你好，是，
2: 你迄、那个，
0: 你要叫偌济、那個？叫5000？
2: 无迄、那个，
0: 啦啦哩啦啦，好，算听，20米的，
2: 20米
0: 的，一行的物件内底都20种的成分，
2: 较酸疼爱吧呢？
0: 对啦，啊，你爱两行加做伙食啦，两行加做伙食，效果相辅相成，1+1=5呢。
2: 哦，啊，啥物货啊？
0: 都，这爱刷卡，因为我今仔广告时间吼，可能有够啊，吼，好，你等我哈，我转刷卡。

好，来好啊，安尼明仔载，好，明仔载就好你啊，嘿，6000，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0: 谢谢，来刷卡。满线刷卡满线哈，咱住伫五车哈，五车啊，无叫名陈大姐，歹势，哈你跋山哦，麻烦去点卡等来啊，财政来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产品哈会讲话，产品会讲话啊，互咱食，唔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伫着咧食，按咱人的根本基础，敢那亲像咧起厝。拍地基同款，那呢年纪济啊，就敢那亲像老厝在翻修，伊会拍通着咱的气脉，甲咱传落传去，伊会产生着好转反应、明显反应，你唔免惊，甲食吼啊，好咱的吼达条通吼啊，会当身体健康，无论讲气血也好。无论讲咱的血路循环也好，一定爱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那退化的部分，你甲想，一个关节已经磨甲无美啊，迄无遐尼啊紧的道理，你就是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财政甲咱介绍的产品，唔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无习惯性，无后遗症。啊，安尼甲食，三分饼，七分药，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止落松弛之食。哎呦，财政啊，我食呢吼，两个月、三个月，啊，你几岁？我呢吼，七十岁、八十岁，你的关节自出世甲这样的已经磨六七十担啊，七八十担啊，要几百担的呀、啊？你讲食一个两个月、三个月，啊，就会当安怎？要上改进，就是消炎止疼。但是呢，讲到消炎止疼，大家嘛知，啊，佫咸惊。上肝解油脂，上肝解油脂，佮上到咱的脾胃，偏偏食伫中医的一粒药粒内底，肝啦、油脂啦、脾啦，这拢对着咱的酸痛上解伤害。为虾米？肝主筋，油脂主骨，脾主肌肉，伫酸痛，伫袂行，伫无力，伫软卡，这毋是咧吼，单咧钙质的关系尔咧，毋是单关节的关系尔咧。骨头、筋络、关节、肌肉拢总有关系，所以呢，吼，目前伫咱的医学上，讲比癌症也个较恐怖，就是这个肌少症。消炎止疼食一个久，你有发觉无？迄问题无解决，颠倒呢，愈来愈严重。买下来吼，开刀一届，开刀两届，开刀三届，开到医生讲，啊，你这开落无效啊，啊，只有呢吼，靠着这消炎止疼，食规世人，食到尾啊呢，脚汗手汗，食到尾啊呢吼，肝啦、心啦、脾拢无好哦，啊，这个肌少症煞愈来愈严重，因为伤到咱的脾胃，本来咱退化，你的食欲、你的味觉、你的味蕾都会比较吼较退化，你的消化系统要吸收到营养都较无遐尼啊好，搁再加上到伤害，所以呢吼，现在肌少症的人越来越多哦，唔是咧肌少症，讲咧会跋倒、会酸、会痛、会麻、会咧无力尔尔，真咧连吞连吃。人类吼大小便都无法度，人济都无法度，所以呢吼，来咱这班的同学，唔是今仔日咧食，马上快活，是咧食着未来，食着呢五当后、十当后，甚至讲二十当后、三十当后，靠食遐久有啦，绝对有食遐久。咱即卖平均寿命，拢已经咧八十岁超过，甚至讲咧吼，食到九十岁、一百岁的人足济，主要。这个台湾呢，吼，现在超过一百人呢，哦，超过就一百岁哦，超过就一百岁，已经呢五六千人啊，所以呢，吼，以后往后，咱要食到一百岁，真正呢，足简单呢，就我拄只咧讲诶，吼，这个啊，医生吼，他自己讲啊，哪讲，咱呢吼，活着。过好我们每一天，因为呢，人来到这个世间只有一届，啊，唔好用着呢极端的方式来结束着家己的生命。这个医生在咧讲啊，差不多啦，即嘛差不多呢，吼，一百岁左右啦，九十几岁啦，满满是。所以呢，以前讲啊呐，人生七十过来去，吼，啊，即嘛咧八十的是满满是，九十岁蛮只一个囡仔屁娘娘，对不对？好嘞，啊，咱节目呢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录节目了后，咱都接无到的， 还是讲咧吼，服务无对诶，无清楚、无了解，要来询问教官叫回主文。电话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产品无伫药房寄卖，要订购要做文，直接卡到咱这线健康的专线：0800-00-27-26。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00-77，
2: 0800-0600-77。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2016苗栗县狮子开中门至九月十九号开始报名，六七一夫妻参与苗栗县的跑14名，还有高考及格的20名，奖品发奖牌，狮子奖励金5000元，还有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十月27号的文创市集赛。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1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闻。